0: 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了，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这位长辈时代来卡电话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啦吼。当然，家宏的节目啊，有占大多数一部分的时间，我必须要工商啊，因为我是工商电台，我爱拿电台钱，爱有开销。
1: 嗯。
0: 啊，昨一个妈妈真甘心吼。
1: 哎
0: 伊讲家宏啊，你大概拢安尼替阮这妈妈啊，包括咱桂英啊妈妈嘛嘛有讲，伊讲啊拢出只俗啊物件遮尼好，互恁食只赞。啊，其实家宏趁的是敢若趁这个名声，甲趁声音啦。啊，当然你讲有诶妈妈嘛会烦恼讲啊，你安尼敢有钱通领？啊，阮这是一个团队啦吼。当然家宏是做节目，啊，我诶薪水是算业绩。啊！但是当然，我有相对的权利，会当甲厂商出价。啊，然后我有当时也会当将我的利润摕出来分享，或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那边换一个角度来讲，是讲因为我本身啊，你讲家有欠钱无？家宏当然嘛欠钱，我阁有囡仔爱饲，但是我欠的并不是足大条的钱。我只要会当安顿家庭，啊，互早起会当平安大汉。啊，人老母自力更生，啊，老母反正比我较好趁钱嘞。老母家己还搁咧饲蛤蟆、饲鱼啊，伊唔免需要我。吼、哦，我的老母那会当后世人搁再出世，我有缘也是选择，和我的老爸老母做囝。
1: 当然、啊，
0: 因为因唔爱咧甲，唔爱咧甲咱撑长手，唔爱咧甲咱讲因无钱啦吼、哦。来，喂，你好。
2: 你好，家宏兄哦，
1: 平原妈妈，
0: 你点歌哦？
2: 嘿，我要点凤凰。
0: 凤凰
1: 哦，这条歌你来听嘞，真好听。
0: 哦哦，
2: 家宏，我跟你讲哦。
0: 嘿，你讲。
1: 啊，我跟你讲，
2: 我进前吼，甲你买迄龟鹿启动啊，哈。我食了吼，改善足济呢，因为我咧卖面啦，啊，拢会安尼腰酸背痛。啊，你时阵甲我讲一天食三条吼。啊，我想讲吼，食食吼有较改善啦。啊，毋过吼嘛是同款阁足痛。啊，尾啊我甲改吼一天食四条，我食一礼拜尔，差足济呢。哎
0: 呦，啊，迄种物件本来你着爱慢慢仔吃，啊吼会吸收啦。因为迄毕竟毋是西药，你听有无？啊，当然，你头前咧食，啊，伊慢慢仔咧甲你疼，早咧甲你生骨长、土骨长，迄个过程当中，当然难免会疼。啊，所以讲忍耐一下，啊，像安尼真袂
1: 疼得出来。对吧？
2: 啊，系啊，啊，差足济，啊，即马手嘛拢加多会举啊，啊，无举啊，脚啦伫遐脚愈无，手拢无啥会举，肩甲头吼拢疼嘿，安尼
0: 哦，辛苦辛苦。卖面即马生意敢好卖？即马武汉疫情卖面生意，
1: 搁愈好吧？
0: 拢外送，外送。
2: 袂歹啦，因为阮这拢迄落做外带的，
0: 系
2: 啊，即马拢改外送嘿啊，
0: 辛苦辛苦，吼，还是迄落好。啊，甲你祝福，
1: 继续支持
0: 啊！等你放假再甲你做安排，
1: 好，
2: 好，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来，阿伟，你好，
3: 嘿，
0: 你好咯。
3: 在遐
0: 顾
3: 着点。
0: 啊，我都在讲电话啊，让别人先卡，啊，我先接到，啊，
1: 啊，
0: 我看到你的，我足赶紧的，甲挂掉呢。哎呀，
1: 别人先挂掉，还是甲你讲呢？
0: 我惊我阿伟啊，等下佫跋倒，佫无爱卡呢。嘿，啊，这阿母也会生气。
1: 你敢知啊？咱昨吼，咱的。
0: 哎，阿母啊，你这几天阮现场的你拢无卡。
1: 有啦，人有卡，你昨搭过来耍哩。
0: 安尼哦，你昨有卡？
3: 我昨天嘛卡。
1: 对啊。人曹小姐讲哦，真正咱吴妈妈。
0: 我是讲我昨现场。
1: 只要忠实观众。
0: 现场我嘛拢无接到你的电话。
1: 逐天固定一定爱卡。
0: 啊，今日台北冷气几度？
3: 我无看
0: 嘞。你无看？爱热无？
3: 未啥热。
0: 爱寒无？
1: 哈哈哈！你这囡仔真
3: 啊！寒寒啊，佫一寒。
0: 透早啦，透早睏醒起来，迄个冷无？
3: 没
0: 啦吼。
1: 我妈妈偌可爱。
0: 因为即马秋分啊，当然难免早暗会小寡较寒冷。啊，阿母也是身体用，所以讲
1: 感觉袂寒。
0: 阿母啊，我透早咧做节目，我拢穿薄长啊咧。
3: 啊，我嘛穿尽量无黄眼尔。
0: 系啊，嘛是穿尽量无黄眼，无会去感着就唔好啊。
3: 嗯。
0: 吼、哦，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阿母，我今日甲你播上丢丢糖，好不好？
3: 点以前唱的《回乡的我》。
1: 哦，你今天有我呢，《回乡的我》呢。
0: OK。
1: 没问题。
0: 好。
3: 啊，我的电话两日未通啊。
1: 啊，无你用对一支，
3: 用我左手啊，再一支。
1: 哦，安尼我待会再来甲你卡104，甲你障碍台，不障碍台，甲你修理。
0: 等下这个叫
1: 小姐，我待会甲你处理啦。
0: 哈，
1: 我待会甲你讲。
3: 两公啦嘞。
1: 好，我来处理哦。
0: 好，
3: 谢谢。
1: 好，谢谢。
0: 啊，来维六李大哥。
1: 李大哥。
0: 老早。
4: 哎，你进前迄青云粉这道底真香嘞。
0: 青云粉哦。
4: 嗯，好，客一客啊吼，互阮兜人，阮阿嬷食，阮阿嬷食食了，嗯，啊，较会刷刷，啊，毋过讲真芳，啊，佫食了会哈。
0: 啊，迄刷刷刷刷，我甲李大哥解释一下吼，专性无染芳精，无染化学的，干那我呢啊。
4: 嗯。
0: 啊，啥来刷刷？我若甲抹做伤粉伤油啦吼，伊会出油的臭油哀。
1: 对啊，袂你袂坑
0: 钱。你伫外口买的，你毋捌买过杏仁粉袂臭油哀的，因为因拢有染芳精、染化学的物件。
4: 啊，我阿妈本身伊就咧食杏仁粉，伊啊伊佫客气哦，伊咧抹粉的迄间看，哇，迄间学了干呢。嗯，啊，这个比阮的佫较迄落啊，较准啊。
0: 安尼吼。啊！我迄只杏仁，
4: 讲阮问看阿妈讲伊在买，伊讲我
1: 准啊
4: 过来。
1: 惊甲阿妈问着
0: 对啊！你甲恁阿妈讲，记得甲我的电话报号，伊过来甲我买。
1: 哦，
0: 我迄个咱迄个杏仁的南杏、北杏，啊个 N O 呢，全国干阿咱做三项。
1: 所以超超是营养粉啦，继续。
0: 伊个我你来甲阿妈解释一下，讲吼，刷刷都是因为拢纯杏仁。无添加，啊！你若讲我要甲抹好足油的就对
4: 啊
0: 啦吼。
4: 啊，我咧食了，真好食。
0: 真好食啦，
4: 啊
0: 是一定好食，对啦，是一定香，一定好食啊。但是
4: 叫客人问，
0: 但是就是人客惊吼，你若要客人问，惊人伊可能想讲拢食着油的，毋食着迄刷刷的啦。
4: 啊，这开伊佫搞第一道佫连我开成英文的
0: 刷刷
4: 刷咧。
0: 吼吼，哎，这正办的啦。
4: 抹呢，这咸在芳。
0: 对，啊，佫无染化学的。哦、啊，我若佮抹佮完全拢油，伊会出油嘛吼。杏仁有杏仁油，啊，伊就会臭油哎，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讲上天然的，就是安尼。全、哦、啊全，因为全台湾省唔捌人卖过纯的杏仁粉，嗯、人拢唔知纯的杏仁粉生做安怎。我独独咱会知呢。
4: 食不完啊！你个人爱去搞夹一箱落来哦。
0: 夹一箱，唔知佫有无？你得爱问小姐吼、哦。我甲你接线卡，你要点一条歌无？
4: 哦，没
0: 啦哈，
1: 阿丽多谢你哦，感恩哦，
0: 谢
1: 谢你。
0: 啊，咱之前的杏仁就是安那呢，有的人看来讲啊粗粗啦，啊杏仁粗粗就是代表家红无甲你添加任何的物件。啊，因为我若要甲你抹足油，我甲你套较俗的物件落去，我可以当袂比你较俗，可以当互你放较久。啊，你若杏仁完全抹粉啦吼，一定会臭油哀。免三工就臭油啊！
1: 因为你刮伤油会出油啊！
0: 对，因为咱无染防腐剂，无染任何的天然，都无染任何的化学，纯天然的物件啊，是足芳的啦。
1: 所以你当一边打啊，一边啉，安尼等于
0: 我家己食，我家己都足爱食的。吼，阿妈做者妈妈卡来饿了，包括阮布袋秀盆啊，妈妈嘛来饿了，讲哪位较好食的杏仁粉，哪位
1: 你
0: 好？你
1: 好，阿芳大姐。
5: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好，啊，你要点歌呢？
5: 要点歌吗？
1: 对啦，
5: 哎呦，
0: 你要点，
5: 哎、
0: 看你是要点歌，
5: 盐酸鸡卵干没塞，
0: 盐酸鸡卵会塞啊。哎呀、啊，你卖甲我讲，你要点歌得好，因为那点歌都有带动的，那有三样的。
1: 再来
0: 个无点歌，啊，那要点歌是拢会塞啦。
5: 哦，
0: 啊，有的人起来是讲伊要点歌，我都无咧要点歌。
1: 哦，啊，去大同公司买蛋糕啦。
5: 哦，
0: 啊，这方姐嘛，甲我买真济物件咧。
1: 哎呀，
5: 哦，啊，迄个啦，迄个龟鹿狗洞洞啊，
1: 哦，哎，啊，你有买着啊？
0: 食了
1: 啊？食了
5: 啊？啊，因为住公寓啊，
0: 哦，
5: 较会酸啊，
0: 是，
5: 啊，一工啊，食两三条啊，未歹呢。
0: 安尼吼，
1: 哦，赞哦，
0: 太傲娇啦。
1: 哎，口味安那？你感觉安那？口
5: 味
0: 较袂遐硬啦，较袂遐硬吼。伊迄生骨酱、透骨酱哦，你筋络了。
1: 吃起来感觉的迄种口味啊。
5: 诶，就安尼
1: 好食无？
5: 顺啊，
1: 好食啦
5: 哈！
0: 你若食我的物件，佮食鲁固全台湾县古乐，你无一位所在你买啊？古乐古乐全台湾哈啊！大嘴方大姐报告：第一，我品质上好；第二，我袂上俗。包括我的古乐，甲我冬天咧卖就对啊。去年开始啊，有人咧卖半斤加三千六的，干那我呢啊？较早加一斤拢万八两万，我去年一斤加卖七千块，安尼有少无？
1: 啊个顺
0: 啊个，大家拢食够够好安尼，吼、
5: 啊。
0: 好，
5: 啊，
0: 等下给你做安排
1: 啊，哈。好，刘芳大姐，谢谢哦。
5: 好，谢谢，
1: 谢谢，感恩哦，谢谢。
0: 哎，喂，你好，刘太太。
1: 刘太太，
6: 哎，
1: 来，你好，来，上面好不？
6: 哦，拍谁哦？一个，
1: 你要点歌呢？
6: 小
1: 安呢？
6: 小吴。
0: 小吴、
1: 啊、小轩啦、啊，
0: 小吴啦，要找阮的小姐啦，
1: 哈、
0: 哦，
1: 很小胆。
0: 我是讲你香港客，那要找小三有会惊。
1: 小三，
0: 来小胆
1: 哦，小胆哦。
0: 小三就是第三个某，所以讲人叫小三啦吼。较早人咧讲娶细姨，即马无人咧讲娶细姨，即马人讲小三。
1: 啊，人即马不止小三，够小四、小五的呢，对、哦、不？
0: 小五是国小的啦，啊，阮早间是
1: 小
0: 二，
1: 小
0: 二、啊
1: 哦，小二、啊，
0: 今年小二。
1: 啊，囡仔咧大足紧的。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嗯。啊，你若像他对李大哥卡来，你讲的杏仁粉，
1: 对。
0: 啊，你会当平常时食，透早顿食，
1: 是啊，
0: 拢会使。
1: 当然。
0: 啊，咱人三顿一定爱顾，三顿一定爱食。
1: 爱食天然的啦。
0: 尤其你透早这顿吼。
1: 嗯
0: 啊，是关键着你规工所有整个你要吃落来的物件，
1: 是
0: 要吸收营养啊的关键啦。
1: 人讲哦，早上做三餐下来，对一顿上重要，透早一顿上重要。
0: 啊，透早一顿你一定要甲吃好，营养吃好、
1: 啊、
0: 健康。你剩的迄两顿中昼暗时要吃，伊的吸收营养的程度。关键的第一顿，
1: 对
0: 啊，你若像讲小安，就较爱食小吃，
1: 哦，我
0: 小安跟我同款啦，
1: 这传统的古早味的啦。
0: 哎，你好，秀英大姐。
7: 啊，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你
0: 讲
7: 一下，我
1: 讲
7: 一条花。
1: 哎，上面
0: 打开
1: 来，
0: 老欢喜的。
1: 对啊。
7: 鹅卵片
0: 鸡卵。哦，鹅卵片鸡卵。
1: 鹅卵饼啊，吼。
0: 哦，啊，你这大兴村鹅卵片鸡卵，你在地遐的人吗？安尼哦，啊！你较早捌伫高兰片当过乱来吗？
7: 有。
0: 捌啦，你真正捌伫高兰片当过乱来哦。
7: 捌。
0: 哦，安尼袂歹。安尼恒春过高兰片拄啊好，要等摇头较紧。
1: 对啊，对啊。
0: 哦，谢谢妈妈。
1: 好，多谢阿香姨妈妈。
0: 再给你安排啊！
1: 再给你安排看卖哈。好，谢谢。
0: 啊，来回你好，荔枝
1: 大姐。来，咱的荔枝大姐，你好。
7: 啊，我黄姐。
0: 哎，我杨金姐啊，你好，我进现场的节目。
1: 来，
8: 你当时要不要搁卖迄个啊？做黄教授的样，
1: 对啊。
0: 因为你稍
1: 等下哈，我叫老卡吃包哈。
0: 你讲哈，啊，我的产品当时要卖，我唔知啊，因为我拢公司安排。
1: 有啊。
0: 嘉宏的公司都开负责开发产品，负责做节目，啊，负责甲爸爸妈妈啊做活动。
1: 对对。
0: 啊，我较少咧问啦哈。
1: 是啦。
0: 啊，你若像讲有个人早起无咧食啊，四个的小吃爱食，你想讲对？
1: 我上爱食的就是传统的小吃，
0: 你
1: 高沙味的小吃。
0: 传统你爱食啥？
1: 霸掌啊，米糕啊，霸丸啊。
0: 哦。
1: 啊，这个配一个汤对无？素心汤啊，这是标准配备啊。
0: 但是即马那讲到素心汤吼，今日的足重要的，你爱来甲听。其实啊，你即马出去食的素心。啊，拢无纯素食，伊敢若南两项尔，因为真成本较贵啦。啊，伊内底结果是南薏仁甲淮山。
1: 对对对，我拢个，我拢甲迄白白食完。
0: 啊，像迄淮山迄个有分好甲歹，
1: 哦，安尼哦，
0: 差真济啦，吼。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嘛有邀请到一个贵宾，啊，就是专门要来讲到今日咱台湾一寡小食。
1: 哦。
0: 啊，要安怎来食小食？
1: 啊，
0: 这阁有经过一段故事，我含伊听了真感动。
1: 嗯，
0: 啊，所以讲我啊，即个今日甲邀请。
1: 所以今仔日古早味
0: 的。啊，伊物件嘛，确实乎我拢甲受肯定，因贵间公司啦。
1: 嘿。
0: 啊，尤其副总啊，家己嘛，身为是一个妈妈，吼，伊有唔知生两个啊三个，我是唔知啦吼。等下咱再来甲请教。
1: 嘿。
0: 啊，一个妈妈上关心的，就是囡仔透早睏醒，你有饭通食无？
9: 当然啊。
0: 吼、哦，你早起有食无？你要去读册，食早起也袂。
9: 嗯，无唔对。
0: 吼、哦，大人会使枵，囡仔袂使枵。
9: 当咧大呢。
0: 啊，这两天佫有一个新闻啊。就是综艺界一个老演员，
9: 哦，
0: 啊，性命却无去，
9: 是啦。
0: 结果你甲看这作
9: 孽，哎、欸，嘛是猝死的呢。
0: 啊，伊、对伊的死亡咱真
9: 但是有慢性病。
0: 但是你甲看吼，伊、真正硬铁气硬硬啦，
9: 对啊，
0: 啊，互咱遮唔甘啦吼。
9: 伊、
0: 十三年，
9: 气偌高硬的呢？
0: 糖尿病十三年，毋捌去检查。啊，糖尿病
9: 引起我，你讲伊食足济呢，啊，一直散咯。
0: 糖尿病引起我一并发症，
9: 是
0: 第一的心血管，都上严重的啊。
9: 对，
0: 吼、哦，啊，你刚才这部心血管，你都站袂掉，伊十三档啦，
9: 嗯，
0: 唔爱去检查，伊到尾去检查血糖拢三百外、四百
9: 外。心中未惊，就拜拜
0: 啊。啊，尾啊，这个我甲看报纸，有一点点啊分析，
9: 嗯，
0: 啊，就是讲伊这个疾病会向向猝死。向向叫生命无去，就是因为甲糖尿病主要无治疗长期，啊，影响着心血管。啊，心血管我都讲啊，什么病有诶拢去加减会拖啦
9: 吼，
0: 两、
9: 啊、
0: 种病袂当拖，意外有可能会死亡。
9: 是
0: 第二就是心脏，
9: 啊，心脏袂跳得拜拜啊，对 啊。
0: 所以讲今日要甲长辈时代啊，讲诶就是讲，我有邀请专家来。啊，要吼伊啊啦，要吼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来了解讲咱的早顿要安怎食。
9: 是。
0: 啊，咱邀请特别的贵宾来，等下咱再来个邀请。
9: 当然、哦。
0: 啊，来个请教。
9: 今仔日足听
0: 哦。我是安尼啦吼。
9: 这拢咱爸爸妈妈上大嘅物件。
0: 用老科技要经过新时代
9: 也好，对，
0: 新时代要经过老科技也好。
9: 嘿。
0: 啊，有诶一挂人讲旧咧新咧无识，旧咧无无啦吼。
9: 是啊。
0: 早顿你看谁人搞进遮侪人传统，还搁咧食糜。
9: 固定老爸老母起床拢一定爱食早顿。
0: 对，像小安恁爸爸固定爱食糜。
9: 哦，一定爱食糜啦。
0: 啊，最近。
9: 但是吼、哦，最近有加码摆处。
0: 最近吼、哦。伊又搁嚣摆起来啊！因为伊最近我有甲开发一个产品，
9: 对啊，啊因为食麦拢会卫生啦。
0: 啊，因爸爸搁惊有糖分，
9: 对啦。
0: 啊，最近我开发一支产品，伊又搁托我等于因老爸那卡来，
9: 哦，拢甲我学
0: 了。伊都搁臭屁个，系啊，啊伊拢唔知我开发的产品的过程有偌辛苦，伊拢唔知我一
9: 天。你食麦吼，糖分也无法多食啦，啊胃个食起来个会减胃酸。
0: 拢唔知道，我是刚刚啊，中药厂下面研究产品，
9: 爱
0: 研究偌久啦吼。
9: 口味个赞。
0: 啊，总是感谢这长辈时代伫做节目，啊，下来甲我点歌，啊，若有产品啊好个，甲我娱乐，啊，歹个嘛接受恁的批评啦吼。啊，嘉宏是一个含慢的专家，农村子弟啊，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咱每个月都拢有新电台加入，啊，我拢必须爱介绍啊，因为有诶亲属唔敢敲电话，像头拄啊秀英啊妈妈嘛真客气，敲来讲伊敢会使点一首歌，当然嘛会使啊，你若无去啊，我一概当互你点三首，
9: 但是时间
0: 爱互我安排，
9: 是啦，
0: 因为我讲实点歌诶人足侪，啊，我做诶节目嘛足侪时段，我有透早六点、八点、中昼十点、十二点、下晡四点。甲六点，啊，真侪爸爸妈妈卡来拢甲我讲，真唔甘。阿宏啊，你哪得做家呢？啊，我讲我无法度，即我的使命啦吼。人啥呢？我正伫做播音界即个节目，无一定是以赚钱为主，但是我有一个使命。我认为啦，我拜神的人，嗯、
9: 对啦，
0: 啊，我认为这是天给我一个使命，
9: 嗯，
0: 啊，来给我做节目，啊，给我介绍一挂好的产品。或者长辈时代，大家要来
9: 食
0: 平安、食、
9: 啊、
0: 健康。
9: 是啊，
0: 啊我嘛曾经常常，他带迄个妈妈要买香吼。我讲家宏的人讲话无讲白贼。
9: 是
0: 啊，我每一工上香，甲我的妈祖婆讲，我信仰六方天上圣庙。啊，当然一般神明我嘛拢有相，拢有相信啦吼。但是我个人，我上尊敬的，我家己服侍的是六方天上圣庙。啊，我烧香，我一定会讲一句话。
9: 嗯、
0: 啊，比如我这个，互我有好的产品，爱当互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食健康、食平安。
9: 是啊。
0: 啊，当然第一句是比如阮老母，
9: 嗯，
0: 身体爱养健，长命百岁。
9: 一定要长命百岁啦。哦，
0: 这是我基本讲的。 我是真正逐天讲的，
9: 是啊，
0: 嘿啊，我只要有烧香，早暗烧香，我一定讲。而且我认为讲，我做节目嘛，可能是一个使命啦，吼。啊，今日歌你要唱啊，我唱。
9: 你个教的，我都唔知道你要教老久。来，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是我要来甲恁这爸母啊讲的啊。那个灯泡大哥要点给因某所听的歌曲叫做。家尊人的孙子。
0: 这条我也要唱的，来，我唱。
9: 安尼你好啦，好来，交代好你了哦。
0: 来，给我准备一下哈。

0: 歌曲叫做《家尊人的孙敬曲》，希望咱的灯泡大嫂有收到这首歌曲，啊嘛，希望咱灯泡大嫂哈，啊，给咱灯泡哥身体健康。
1: 啊，今日又搁开讲了伤久啊，
0: 是啊，是啊。啊，
1: 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啊，一首八月十五。你一讲，我你头头叫我较认真咧，我了爱人对人造诣也要认真，你要调教。我怎唱啊到尾啊？我怎唱唱歹无爱唱，怎好你唱啦？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的有唱的副总经理哈。啊，来邓波大哥，
0: 邓波大哥，
2: 哎，我也
1: 收到啦。
2: 你唱我的歌，谢谢。
0: 啊，感恩啊，
1: 免加客，免加客气啦。
2: 谢谢，
0: 谢谢。
1: 唱啊，唱啊，我爱唱啊，
2: 听有听
1: 啊，
2: 谢谢。
1: 唱啊，我爱人拢造诣。啊，你连讲点迄个爱人无造诣，造回来迄种的啦。
2: 好啦，
0: 好，谢谢邓波哥啊，
2: 祝贺你快乐啊，
1: 谢谢，谢谢，祝贺你快乐，佳节愉快啊，佳节愉快。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的副总啊，真久无来就咱的节目
0: 哈。
1: 啊，伊只要若来，啊，我看伊拢面悠悠，因为
0: 烦恼
1: 来拢会烦恼，我甲出格啦
0: 哈。
1: 啊，康百事的副总，贾副总来到现场，副总你好。
3: 大家好，江宏哥、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感谢你愿意个再度来上阮的节目啦，吼。嗯。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啊，阮这爸爸妈妈大家对恁的物件拢真喜爱。嗯。啊，长期吃恁的物件嘛，吃了身体拢真健康啦，吼。嗯。啊，今日拄好这两个新闻，一个新闻。啊，龙少华，就是咱台湾的金钟歌金钟奖的演员啦，吼，
0: 高高演员，
3: 对
0: 啊，快演员，
3: 对
1: 啊，啊，属实去和西的歌咏真无彩啦，吼，但是伫拄我甲看来，伊是糖尿病升温带真悬，
3: 吼，
1: 啊，因风心血管的疾病，啊，佮包括头拄仔问着小安讲台湾的小食，啊，伊上介意食啥物？啊，我咧讲真侪物件伫药食动员的过程当中，啊，咱平常时都爱来保养。啊，我迄天去恁药厂，啊，听到你咧分享一段故事，嘛是现实的故事啦，
3: 吼。
1: 就是讲啊，咱台湾有一个中西医哦，吼、哦、西医就亲像中科、中山医、中国医，啊，伫咱全台湾算三大病院的院长其中之一啦。
3: 嗯、
1: 因为咱不便甲人的名方便讲出来。啊，你拄仔咧分享讲，你自做早孕啊咧顾中医，啊，诶、迄个中药店嘛
3: 吼，
1: 啊，汉药店啊来，再去中医诊所，啊，伊要含你开讲着啥物款的物件，啊，尾啊，互因妈妈食，长期因妈妈食到百几岁，吼、哦，这是你上骄傲的一项推荐啦
3: 吼。
1: 啊，咱今日就讲啊，既然有遮好的物件，是毋是会当邀请你来讲，会当互食糖尿病，会当互食身体健康，拢毋免烦恼。啊，搁会当带着营养，啊，搁逐个人会当做早顿食，
0: 会
1: 当做三顿食嘛，
0: 对啊。对对对。
1: 甚至你若进糖尿病，你搁食三顿，吼、哦，啊，你若讲啊，都一般食一顿保养，就真好啊。到底是啥物物件，咱来共做一个分享。啊，我迄个时阵就知影讲，啊，有含你讨论到这个产品，就是塑形嘛，吼、
3: 哦。嗯，对。
1: 啊，你讲当初迄个院长。是安怎去找你？啊，你会甲推荐塑形粉或做早顿啊咧？
3: 对，当初吼，我甲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3: 当初其实我上介意的吼，就是上有效，像家红也同款吼。
1: 啊，我不敢当。
3: 同款这么有效的人，啊、所以这个一定吼，我深深记在我的心内，记在我的脑海，就是讲伊都是真友好，但是伊做院长，伊上班无闲，
1: 因为西医无啥物早顿通食，
3: 无啥物早顿啊，嘿啊，所以伊都是妈妈伊的身体无好，迄阵已经十五年前啊，妈妈已经八十几岁啊，啊，
1: 伊
3: 迄阵啊，甲我咧开讲，伊嘛是阮药店的客户，啊，伊咧甲我开讲，伊讲伊有三高，心血管疾病，搁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
1: 好
3: 受伊的。受伊影响是上大诶，所以伊有足侪物件拢真呛，
1: 伊袂使食，
3: 嘿，迄也袂使食，麦饭嘛袂使食，啊袂使食过量，啊过来牙口无好，喙齿 嘛无
1: 嘛
3: 牙口嘛无好，
1: 嘛
3: 无喙齿啊，所以伊其实伊虽然伊做成为一个西医的院长，但是伊逐天烦恼的，但是都是妈妈无甲处理哦好，
1: 嘿
3: 对，但是伊个无伊个家己一个人住，伊甲外头安尼尔，所以伊就一直咧跟我讲，有啥物方式会使利用
1: 食，
3: 啊卖可以方便。
1: 食袂。

0: AM 一零七一。
1: 讲素形粉是属于上没有负担的，
2: 但是一般过去素形拢是煮汤的啊。
1: 对，啊，因为煮汤吼，因为
2: 少人咧磨粉，
1: 少人咧磨粉，因为煮汤其实咱爱煲落去，也膳食纤维，咱较吸收的掉是上有效的。
2: 啊，伊就是甲你讲，因爸妈无法度煲嘛。
1: 啊，因为伊无法度煲，所以我就替伊想讲，即个过程咱就归去甲腌做粉，
2: 吼，
1: 可以泡茶，可以泡茶。哎，伊也无想要食麦饭的时阵，也使做代餐，透早伊咪使落去。添加落去做营养餐，会使加牛奶啊，吼，啊会使加一寡咱即马较流行的姜黄啊，这拢会使家添加入去。
2: 是
1: 是对对对，
2: 所以我听讲你若讲吼，要甲当作糜食，你会当甲搅较烤咧。
1: 对
2: 啊，就那像咧食阿糜啊，
1: 对对对，
2: 吼、哦，啊烧烧啊哈，
1: 啊落下，
2: 啊咧作胖
1: 咧。对对对，啊内底吼，因为伊就是伊人较侪岁啊，八十几岁啊，伊个人较无元气，啊，我就甲伊建议讲，你就来用一寡咱的鸭泡参，
2: 吼，
1: 鸭泡参落去对胃的吸收会较好，
2: 是，
1: 嘿，而且伊麦饭胃口好，麦饭食落去，你就免烦恼，你只要塑形粉工塑形，甲伊炸伫身躯边，你去咧上班，你无闲的时阵，我落伫边啊。家己泡，还是外头帮伊泡，拢是非常的方便呢。麦豆摇摇，因为有糖尿病，糖尿病有当时啊，咱的营养补充袂使伤过侪糖的物件，淀粉嘛袂使伤侪，所以伊就用素粉工素型来甲食，伊会稳定伊的血糖，伊会降伊的血糖，而且伊对你的心血管嘛真好，
2: 但是心会更。我要甲副总请教啦。
1: 对对对。
2: 一般外口咧卖，包括咱出去咧食素型低豆汤，啊，真侪。人我知影啦，
1: 吼，
2: 老实讲，家宏对这我那拢做了解，啊，偷工减料，但是我唔是批评所有每一个做素心汤的人，
1: 吼，
2: 啊，大多数因为拢成本的关系，内底拢南艺人，加淮山的，无南加四项宗教啦，
1: 对，无唔对，第一点吼，伊是成本的考量，
2: 因为
1: 你全部拢南成本伤贵，一碗汤卡卖咱四五十块，伊嘛是卖不起啦，
2: 那阮庄卡咧卖一碗差二十块咧。
1: 十块迄拢一零坑卡
3: 济，一十块存汤尔，一零都无。
2: 内底够地多咧，
3: 够地多。
2: 所以讲，伊若要淋真正的素形，内底伊要淋即个即四样成分。素形是内底正四样成分是啥物物？
1: 芡实、莲子、山药，啊，搁有咱的茯苓。
2: 哦，茯苓。啊，就是正四味，
1: 正四味叫做素形汤。但是我甲江宏兄报告一下，咱外口食的素形汤吼，有当时啊，你会愈食血糖会愈悬，因为伊坑的。淮山不是咱的正山药，嘛不是咱的铁棍，咱用的这种的是野生的。诶，淮山叫做铁棍淮山，但是外口因为成本的考量，伊用的是树脂。
2: 树脂，
1: 树脂伊有当时啊，伊淀粉含量伤高，所以你糖分的来
2: 食，糖分愈高，
1: 无唔对，无唔对，所以我感觉足可惜的。
2: 是是是，但是你若讲要来真正做一支塑形呐，吼，啊，要来甲做粉。
1: 对
2: 粉啦，吼，来红当作，比如讲伊甲啊牛奶粉来比拼也好啦，吼，还是甲外口即个麦片来比拼也好，当然素形是胜过一千万倍啦，但是只不过成本的考量，甲伊的制定会较困难，
1: 非常的困难。
2: 啊，我听讲恁的制定，佫是经过啊，都因为。
1: 嘛是院长的要求，所以阮卡豆豆来研究这项产品呢。
2: 因为真正啦，敢那素形是烟粉袂芳嘛，
1: 对对对，
2: 恁个有经过特殊的处理方式。
1: 对，我每一项有每一项的咱的食物拢爱分开，分开来加伊。第一点，尤其内底有薏仁，
2: 系
1: 薏仁内底你袂使当敢那安尼用，阮爱用米糠来擦过，也够味，爱要用爆破原理
2: 加
1: 缝合开，啊无你薏仁你那。毒无清气，伊内底黄曲毒素会真侪，
2: 嘿，
1: 啊，搁有咱的鸭泡参，一定爱内底掺咱的粉工，
2: 嘿，
1: 粉工落去也使平衡咱所有的诶素形内底成分，袂互伊伤冷伤寒，而且伊搁会顾咱的卫生。
2: 啊，一般外口人咧卖素形的，伊无迄个功夫通帮嘛，
1: 所以
2: 是爱恁有工厂，恁有机械。伊
1: 在讲咱一般的汉药店，因为阮已经进化为药厂啊，所以咱的。制成一定爱甲人无共款，
2: 嘿，
1: 一般甲咱伫汉药店，也是讲咱伫美甲，也是咱咧卖迄五谷杂粮的店，诶，素形粉是完全无共款的，因为伊每一项的处理方式，一炒 爱分开炒，
2: 是
1: 啊，伊个烘爱有低温烘焙，落去冷研磨，所以伊袂去破坏每一项个药性，这是上重要个。所以药厂开几千万个技术，就是要去制作
2: 较好个
1: 这味型灵魂，我真正是伤脑筋。
2: 独立要做这个塑形粉啦，
1: 塑形啦，塑形，对对对，
2: 塑形粉，对，开千瓦万
3: 的机器，
1: 对，所以伊就是每一项伊的爆破原理，甲伊的低温、冷研磨，拢是无同款的方式。
2: 啊，嘉宏老实讲吼，这个塑形粉是我家己特别敬的，
1: 嗯，
2: 因为我家己本身啊，最近感觉体重有较重，啊，我食这个塑形粉。我拢甲做早顿，因为我透早拢早起来，我要买早顿无方便嘛，
3: 吼。五点就起床
2: 啊。我拢六点八点有节目嘛。
3: 是啊。
2: 我来我拢泡一杯速成，我有当时我会甲拉哥哥安尼咧食。
3: 啊，佮掺一罐咧杏仁粉。
2: 啊嘿。
3: 哦，够赞嘞。
2: 啊，有当时我就干那简单甲泡甲啉，我干那食速成粉嘛会散，我散差三公斤啦吼。迄天一个朋友来甲我讲啊，你是去对。那即马变只散，我讲哦，我甲问看你要开无？我讲一斤算你30,000块，哎呀，啊那减三斤都要开90,000安尼得。伊讲不要紧啦，你就甲我
3: 报。我散都不要紧啦。
2: 哎呀，啊所以讲伊有真侪天然的成分，会补充你应该爱有的，一寡该当甲你代谢掉的身躯多余的油脂，伊嘛会当甲你代谢多余的油脂啦吼。所以讲，那会当食到真正的塑形。佮包括你像你讲的真正的淮山，吼、哦，真正的唔是秋枝哦。你若秋枝，你外口你哪食，你糖分是哪严重哦？
1: 哪
2: 管？啊，人迄个院长，伊到尾啊，我有含咱食副总开讲过吼、哦。当然，这伫节目顶要讲到完全是较困难啦、哦，时间有限。迄、那个中西医的院长，伊是西医的院长，伊竟然相信中药。伊就知影足够5000年的历史，一挂老祖先的智慧，是一挂不变的产品。伊家己是一个西医的院长，三大名内底啦。恁若唔知影，恁会当私底下敲来甲我问我，你讲对一间病院的院长，吼、哦、啊，伊就是指定伊，当年拢有咧进步哦。咱一个西医，伊嘛相信中医，所以讲真是真侪拢中西合并嘛，
1: 吼、哦，
2: 中西医合并来咧做保健。啊，然后
1: 其实因即马拢是用西医的去做判断，
2: 是是是
1: 用中医的食补
2: 来做治疗。
1: 嘿，一定嘛有甲我讲，伊较介意的就是用食补来甲妈妈顾身体，袂使伊因为已经当年食足济药啊，所以伊无想要阁互伊食药啊，所以阮探讨出来就是利用。塑形，佮加上分工，
2: 是是
1: 来予伊保管起，啊来解顾身体。
2: 这，因妈妈敢若食这个塑形粉，因较早啦，也袂药厂，也袂成立，因就拢家己在替伊擦，安尼擦十几年，
1: 克制化，
2: 卖伊十几年，敢若卖迄个院长，予因妈妈食到百几岁。啊，我讲真正的物件，伫这段时间，我开始我讲有遮好的物件，我家己加防来做了解，我嘛应该将近接受。有差不多规半年的时间啊，我含药厂不断中途咧开发咧开会，吼、哦，要哪个做好一个上好的口味？伊讲吼，过去都敢那塑形尔嘛，
1: 嗯，
2: 全性我讲你爱红食落第一，像血糖的会使食，
1: 对，
2: 生癌的会使食，拢总有帮助、哦。
1: 对，
2: 这是伫药典册内底，吼、哦，医学周刊内底拢有写，唔信你拿手机啊。你也要上网，你甲拍塑形去，你就对啊啦吼。伊、哦、真正食对你的糖分、对你的癌症，有生过慢性病，你来当甲做早顿食也好，平常时甲做饮品啉也好。有当时你中昼透早食食咧无消化，中昼你爱食嘛，你甲泡一杯啉咧嘛好，会当帮助你的胃肠。健脾，
1: 对，顾你的胃
2: 嘛
1: 吼。而且咱有足侪的病因，都是拢是因为咱的体内湿气上过
2: 重。
1: 嘿，咱古早有一句话，就是千寒易除、
2: 啊，
1: 然后一湿难去，就是讲咱的寒，咱体内冷，啊，佮有咱的寒气，有可能咱是用。补品来甲补倒会
2: 使啊，
1: 但是你体内只要有湿气，伊会造成你安怎？你有一挂文明病、疑难杂症，一挂 病都会因为安尼来引起，
2: 迄
1: 就是因为咱的体内湿气伤重。他对家风也讲，伊想怎食落去会散，就是伊当年以来伊湿气可能伤重，所以一三公斤是排你的湿气。
2: 对，
3: 原来是排水啦。
2: 对，
1: 所以你就感觉人加足快活，加足轻松的，啊，人袂安尼神神。
2: 我即马来，我可能爱搁较认真食咧，因为我本来
3: 八十，本来食一顿尔，再食三顿食，
1: 做你家食袂要紧。
2: 本来八十公斤，我正常的体重本来八十，买啊肥啊八十几，瘦一三公斤落来，本来爱搁去买裤大，为着食这款素食，干那裤大的钱吼，
3: 省起来
2: 省足济
3: 啦。
1: 啊，
2: 但是我就是要讲，今日甲既然这个素食。啊，因为恁爸正式的，因为迄个院长的关系，迄个院长真有爱心，我捌伊啥物人啦吼。因就是讲，迄个时阵，伊甲恁推荐真侪安养院、疗养院一挂老人疾病，来甲恁定做这个塑身粉，吼、啊，全国咱的物件就是安尼，家宏咧卖物件，我就是接老神。内底有啥物物件，就有啥物，我绝对无添加化学，无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写六味就是六味，唔免写到一大堆啦。你外口牛奶粉有诶出嚟，你甲看写保养品，大行拢写咧十外项啦。
1: 嗯。
2: 啊，放淀粉啦、啊，放啥物粉啦、啊，
1: 吼、
2: 放麦芽糊精啦、啊，放奶精啦、啊，咱会完全大行拢无，就是对大行。
1: 分工，
2: 嘿，
1: 欠薪，
2: 连记，
1: 艺人，
2: 福灵。
1: 啊，搁有咱嘞，搁有迄个淮山，
2: 吼、哦，淮山
1: 啦，
2: 拄啊好六味，任何一项拢无添加。
1: 对
2: 啊，当时啥那素心粉，咱要搁加分工，就是要互伊提升伊的精神。当期你食分工是啊温热的物件，无分工啊，你体质少无少，伊是要甲你听完报完去。
1: 对，
2: 吼、哦，啊，人一个院长，西医的院长。会当来买中药的素鲜，来甲做，互因妈妈食到百外岁。过来，伊甲伊推荐全省各大安养院，全省各大一寡老人家无法度食，爱灌流质的物件，包括真侪糖尿病病患，介绍无数来甲伊买过。所以讲，因真已经正式啊做好酒期，吼、哦、啊，交予伫全台湾省上大间的。连锁的这个药局，啊，药局有甲因拜托啦吼，讲卖甲因讲什么款，卖讲什么名啦吼，因为因也未正式发表，我就先讲起来啊，啊，我今日我介绍讲发表落，佫去影响到人的介绍，因为恁都知影家宏一定会出价嘛吼，啊，我若卖落去影响到人因的介绍，啊，咱以上就是来和各位爸爸妈妈分享讲咱这个素心。对咱人真正会好会重要，但是你外口啉的素心汤干那两味尔，咱的是素心，佮加上粉工，加上淮山，吼、哦，总共有六味。啊，我内底成分有偌济，就写六项。你去外口咧买的就对啊啦，啊嘛全台湾、全台湾、全国，无人干那卖高味素心粉啦。你若去买，可能买素心汤去煮汤买有啦。你买素心做粉的，完全你无得买，多干那伫加红者，佮未来。人因呐铺路铺出去，你是全省各大连锁药局买会着，但是介绍的无同款。我今日先甲起来要做优惠啊，副总，我有拜托你甲我留几百关啊，有啦吼。
1: 可能加百关尔，因为其实
2: 拄着这个
1: 通路拄啊好
3: 吼，拄啊好，
1: 拄啊好，这个节日吼，大家吼送礼，我那卖了真好。
2: 但是不要紧啦，安尼咱就先来。先来谈判，
1: 再过
2: 来讲啊！吼啊，
3: 以上
2: 做健康论坛啦，吼啊，讨论一个素食的，当互咱食糖分。有糖分的人，你甲食，你只要食，那糖分无甲你降落来，糖分压起来，加红一罐陪恁一百杯哈。以上做健康论坛。啊，过来啦！安尼，咱直接简单啊啦，吼，时间啊换。咱就来进广告啊啦吼！啊，副总啊，咱这款素心粉，天然的六味的，干啦素心、南粉工，吼啊南淮山，啊，因这以后外口定价一罐偌济钱哈？
1: 阮干那分工的部分吼，外口的定价，阮是伫定伫千二
2: 块，千
1: 二块，对对，因为干那分工就占七八百块啊，
2: 分工啦哈，
1: 对对，内底是用乌皮，阮家己美国进口的，威斯康星的乌皮，
2: 分工三，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成本太悬啦，
1: 成本贵，
2: 啊，但是食有效，确实重点啦，
1: 对对，
2: 啊，我认为吼，爸爸妈妈像阮老母，其实我啊，靠阮老母食。我老母迄天吼来小可咧问，伊讲啊，你个素食论
3: 啊无？太细，甲你客。
2: 我老母前几工啊来，伊讲啊，你个素食论啊无咧卖，都只好食。我甲阮老母讲一句话，人无量通互咱卖。
3: 对啊，都无会
2: 啊。啊，咱嘛无即个，咱嘛无即个条件甲资格，叫人一届拢做几批的啦吼。因为一届做了过来千罐，过来万罐啦吼。啊，咱无即个资格。啊，我有甲阮老母承诺，我讲我人若做出来了。吼、哦，阮老母都爱食歹势套啦，哎呀、啊，因为咱讲实在吼，家己的囝拢是安尼，囝囝开钱，
1: 对对，安尼听着嘛真甘诶。
2: 但是伊刚来甲咱学了，阮老母，阮老母足惊我开钱诶，阮老母足笑我诶。迄天来小安就听着无、嗯？啊，因为我带一个外甥仔要做兵来成功俩，
3: 是啊，
2: 啊，阮大姐在。

0: 你这个素心粉，咱要给爸爸妈妈来做代餐，来做早顿，做平常时三顿会当适应。第一，伊会当甲你堵湿气，堵你身躯的寒气，让你骨头酸痛症会降低。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你的脚嘛袂灌水，
0: 因为咱食
1: 侪药食侪时阵，你的腰肌功能
0: 一个会当消水症。
1: 因为伊内底有淮山，伊会补你的肾水，啊，伊有伊的茯苓，伊会利咱的水气，利咱的脚气。所以你也感觉你讲你脚平平安安的时阵，你素心粉来甲食起来是上好的。
0: 哦，原来莫怪，就是因为安尼。我这个
1: 感觉我吃起来，你放料的会放料嘛会加真大把，
0: 对对，
1: 你有感觉你放料的感觉加足大把，
0: 对对，我嘛袂烧烧，对，啊你嘛无讲，我讲我嘛唔知，啊
1: 因为这都是毒湿气，你体内有偌济湿气，你料就会偌济，
0: 安尼吼，啊所以讲我搞进，因为我有当时我会禁尿你知无，你像我做节目，我
1: 得
0: 两点钟做刷，有当阿人起来接了三四点钟，啊无怪我煮迄个你素心粉哦，我泡泡了。啊，我就感觉讲，这确实一个好物件。然后我上重点是让我减三公斤啦，
1: 吼。对，因为你湿气太重了。
0: 对，啊，我因为我拢坐伫内底嘛，我拢啉茶、
1: 啉几缸，
0: 拢伫冷气房，我整伊。
1: 起码疫情嘛，较无咧叮当
0: 吼。对，啊，今日既然来啊，恁外口定价定1200块，今日来到我家一定是爱无同款的介绍。然后我是甲你要求叫你留几百罐啊，结果你留遮少啦吼。但是后边再来讨论。如果你今日即罐。啊，素心粉来当来，互我这爸爸妈妈大家吃好，糖尿病稳定，吃好伊的毒食啊健脾毒食啊气寒气，
1: 互
0: 伊袂酸痛，酸痛就袂遐熬夜，吼，然后可以当稳定血糖，可以当食饱食健康，
1: 对，一个高咱的胃病，
0: 吼，个高胃病，生癌无论啥物镜头拢会使食，大人囡啊。你幼儿也买使甲叫落去食，吼、哦，这真正有够好诶天然诶物件。恁着知影高雄咧卖物件歹，我绝对无卖。啊，你来我遮要卖偌济？
1: 高雄就是阮店外口诶定价是1200块，啊吼，高雄是一罐1000块，
0: 一罐1000块啦，
1: 对对对。
0: 因为真材实料，1000块素食，
1: 分工的用咩？
0: 干那分工的过来吧。
1: 对，啊，搁阮有像制作的规格，以高品质的规格，干咱一般家己卖，迄拢无。
0: 咱今日完全即栋无算成本的啦，
1: 吼、喔，
0: 来你一罐1000啦，吼、
1: 喔。嗯。
0: 啊，咱吼爸爸妈妈，因为总是运输，我叫咱来做一个组合，爸爸要啉，妈妈要啉，规间厝的人拢要啉，囡仔大细汉，孙啊嘛要啉啦，吼、喔。咱若今日甲讲以三罐。甲做一个组合就3000块嘛，
1: 3000块对，
0: 啊3000块啦，做一个组合，你会当甲我优待偌济？以你的困难，你真做甲副总。
1: 高雄兄，我甲你报告吼，3000块，我个人甲公司争取500块，
0: 500块，
1: 嘿，这是我上大的困难，
0: 啊，就是，
1: 嘿，啊嘛是我上大的生意。
0: 因为我上爱介绍一挂人全国无的
1: 物件，对，因为我真正希望大家会使。用方便的方式来做食疗，卖个一直加油啊！啊，好，大家会使健康。
0: 所以讲，因公司嘛太了解我了，500块啦，吼，好来，小安。
2: 总
0: 诶，
2: 啊，
0: 恁老爸，小安，恁老爸，
2: 我老爸，我刚出来给呢。
0: 恁老爸有人吃过啦，
2: 啊，恁老爸
0: 啊，想要买，阮老母啊，想要啉嘛。
2: 我对我老爸出来啦。
0: 啊，要你要出偌济？
2: 啊，搞，我老爸改。
0: 你要出五百，你要出2000块，
1: 2000块，2000块无算，无法度，干那分工，一扭都爱1000块，要甲1000块啊，
0: 三罐
1: 啊，2000呢，
0: 一罐700几呢，
1: 对啊对啊，安尼，小姐跟我讲唔对去，
2: 我听我老爸讲，我老爸讲想要甲你出五
0: 百，伊感觉因老爸那里买一罐，
2: 伊
0: 感觉因老爸那里买一罐700-800块，那买较袂唔甘啦，
1: 啊一罐1000外块，
0: 那买较会唔甘啦，啊那阮老母是一罐上好是吼，我讲阮老母的介绍吼，那阮老母心肝内咧想上好是讲这一罐啊五六。八块，哎呀，伊来咧啉，伊较袂唔甘，伊艰苦人。啊，我是安尼啦，规气咱也卖讲，甲你出甲无意思。啊，咱第一届当作来推广全国第一支独一无二的素心粉，只有伫我电台买会到。你伫别人的电台买到正素心粉6种成分呢，我一罐赔你10000块，你随寄倒来甲我换啦。你伫外口若买会到，吼，写素心粉。南极六味无人卖啊，有种无人添加别种物件，我一罐赔你10000啦。家宏讲会到做会到，今日安尼啦，我替阮老母出价啦，我嘛。
2: 你也不去替你老母出价啊？
0: 今日
2: 咱老爸出价啊？
0: 今日咱安尼啦，3罐加优惠1800块啦。

0: 千八块。
1: 嘿啦，你看啦。
0: 哇，安尼有较重本一点嘛？
1: 不要紧啦，咱今日当做广告，啊，剩的我含恁头家来算啦
0: 吼。
2: 但是
1: 重点来
2: 啊，但是我跟你讲，因为吼听讲吼，进前个汤匙啊，未歹呢。
1: 汤匙啊，
2: 特姐，
1: 汤匙啊，我送啦。
2: 啊，你今日在台风吼？
1: 嘿，汤匙啊，我开到台湾老母啦吼。啊，今日咱三罐。清白嘛，
2: 汤匙啊，你介绍哦，莫阁招我哦。
1: 当然，我不可能招你啦，我招你这苦瓜头。
2: 我已经出过牌
1: 啊！啊，今日三罐清白，
0: 嗯，
1: 啊，你爱送一罐无？无，咱今日三罐就全做清白个，
0: 对，无法度阁送啊，
1: 无法度送，
0: 无法度阁送啊！
1: 这，啊，你最后，
0: 我是听到江宏兄的好心，我真正是。会冻袂掉，所以我只好就是我甲公司报看卖，三罐千八块。
1: 三罐千八啦吼，今日一罐是一千块啦。
2: 是啊，
0: 对。
1: 三罐千八块，佮送一支汤匙，我汤匙啊，头拄我来讲我要送啊。
0: 嘿，我遐家己送诶。
1: 啊，你两位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一罐千二块的定价，一罐一千块啦吼。今日咱甲副总出500，小安出500。我家己出200，安尼我感觉我开价就减人300。迄个汤匙啊，我报恁白天啊，米其林的汤匙啊，一支就价值300块，安尼我上多出500啦。今日一罐1200，三罐3600，因为中辈时代三罐1800块，那论斤甲算一罐多600块呢啊。中辈时代左手，会当我贵州。
0: 讲呀，租数上济50组，
1: 租数上济50组，你有法度甲我超到50组啦吼。好，来租数到50组，准备时段。电话你赶紧卡，来喂你好。啊，来电话拢满线，0800-0811-0811，一支真真正正的素心粉就对啊啦吼。啊，来喂你好。
3: 哎，
1: 来，要数先论咯。来，电话叫你。来，今日一罐，那安尼论斤甲算啦。一罐1200，你等于贴600。我阁送你2罐，阁送你一支白铁啊，诶，汤匙啊，就对啊。等于3600，送你1800，一半的介绍。准备时段，电话关紧卡，0800-0811，来，要数先论咯。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数先论咯。
3: 我
1: 要
3: 大
1: 组诶！来，电话叫你大组诶，等下进无大组诶。来，喂，你好，要数钱论咯。
3: 我。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数钱论咯。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数钱论咯。
0: 陪护上来吃嘛，足好诶哦。
1: 陪护上嘛，要数钱论咯。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数钱论，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好诶。内底正南六味拢天然诶，就是。欠食、
0: 莲
1: 子、
0: 淮山、
1: 薏仁、粉工，哈，所有总共六味尔啦哈。来，喂，你好，苏小姐。
4: 喂。
1: 嘿，要数钱咯。
4: 诶，
1: 阿
4: 姨，迄一罐是偌
1: 大？一罐500克。
0: 500公斤。
1: 纯的拢无含半含，无含糖的，糖就白吃一杯重啊！等你叫你。来，喂，你好。来，要数钱论咯。等你叫你。来，喂，你好，要数钱论咯。
4: 来，
1: 等你，等你，等你。好，我跟你讲，这一罐是1200哦。今日我等于给你算一半的介绍，5000-1800，再送一支汤匙啊，准备时段。来，喂，你好，来，要数钱了哦。
3: 三罐，
1: 来，喂，你好。等，来，喂，你好，等你通我心听，要你要数钱了哦。
5: 嘿嘿，我心听。
1: 来，等你加嘞吼。啊，咱这等于混薄了，有够油，有够香，有够好吃啊！来，喂，你好，要数钱了喏。
5: 嘿，
1: 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今日3600，我给你算1800，5000的介绍，搁兼给你送一支三矿素的汤匙啊！电话0800-0811-0811，来，喂，你好，姓啥啊？数钱了喏，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数钱论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数钱论哦。来要数钱论哦。来电话给你。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无好卡，50组呢啊。电话0800-0811-0811啦吼。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无50组，家己抢3600的物件，我算1800，再送你一支白铁的东西啊！电话 空白以上算广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AM 1071，
1: 今日咱全国推出第一期独一无二的素心粉，会当让你做早顿、做暗顿、做中昼顿，要吃让你会当糖分会当控制，吃让你袂糖尿病，然后吃让你会当毒食各位健脾正顿啦吼。啊，大组的敢若要爱做大组的，我就接头十桶以上啊，来你好。来要素心粉哦，来来来，啊，副总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啦吼，啊！我甲纪言来啊，我的节目就对啊啦吼，我是真性情、真节目，我唔是像别人咧讲的。我甲纪言今日来，我就是要让大家尽量会当买有、食有、身体顾会好。啊，一个西医的院长指定爱食中药，食这五六味就对啊啦。专讲嘛，干那咱有俩来，
2: 有俩，
1: 电话拢满线来，魏如姐，来你要出钱哦，电话寄咧。电话真正有够歹卡，恁若卡袂通的，恁家己加卡。啊，我进来甲你讨大组的小安，你无用啊啦吼。大组的今日咱甲优惠一下啦。
2: 大组的，咱是。
1: 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就是今日咱就六罐嘛。
2: 六罐对。
1: 系啊，啊六罐那一罐千二，六罐三罐三千六，六罐七千二嘛。
2: 七千二。
1: 啊，咱若讲叫两小组，我的惯例啦吼。两小组咱。小组的三罐卖1800块嘛，
2: 对，
1: 啊，咱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就3600，
2: 三千六，
1: 哎，啊，我多减价无？
2: 当然，这个介绍已经做优惠
1: 了啊，好，啊，那卖减价啦吼，三千六，你会当给我30组无？
2: 3600，给你30组，无问题，无问题。
1: 3600，30组，无问题啦吼，但是我不爱给爸爸妈妈开3600，我今日我家己的老母。林浩唔敢套啦，小安的爸爸林浩是有咧套啦。啊，我今日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啦吼，应该若要公平，我今日过来甲做一个大组的。今日讲要我30组，小安，恁爸人讲食好，恁爸有咧套，阮老母是食好唔敢套，一罐咱小组的1800块，两组得3600啊嘛。
3: 啊，我还爱套，还爱。
1: 啊！你倒出三百，恁爸嘛共讨，无你叫恁爸卖买，你叫恁爸甲咱买一罐清二。
3: 小讲一下，
1: 你出三百，
3: 脾气才大着。
1: 你出三百，
3: 三百，
1: 啊！我出三百，伊讲要我30组，
2: 30组就好，讲要30组就好。
1: 啊！我那个俗，
3: 30组就好。
1: 啊！我个俗，600块落来，两组怎个算3000？
2: 3000。
1: 嘿，安尼，当我30组无？
2: 安尼就无法度30组啊！
1: 安，无你不要
3: 我
2: 吼尽量催，互你高兄，互你
3: 赚。我差不多10多组的，
2: 真的吗？
1: 安尼我来讲啦，中辈时段15组，
2: 15组就好。
1: 两小组3000人算3000块，买3罐，搁加3罐，总共7200，算你3000块。咱全台湾独一无二的素心粉，干那南大行尔。无人来卖药，有种无人话去添加物，
2: 而且是无糖的，
1: 无糖的吼，糖分互你食，你会当感觉啦，会当食，你散落来，大汤油汤会散落来啊。电话空八一，来喂你好，
4: 喂，
1: 来你要素心粉咯，电话叫你，来喂你要素心粉咯，来电话叫你。来，我你讲中辈时代组数有够少的吼，来位你好，林大哥。
4: 我大
1: 组。要素心粉大组的吼，电话拢满线，来位。啊，感谢这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今日这个素心粉你买无着，你大大的后悔。啊，咱真济听友啦吼，啊，大家拢带着糖尿病，敢若糖尿病230万人。
2: 啊，
1: 来位你好，来位你好，要素心粉哦，大组的电话叫你。来啊，来喂，你要被素心论哦！啊，来，香莲大姐被素心论哦！
5: 我要进大厨。
1: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要秋菊妈妈被素心论哦！
5: 哎，你那个见机会啊，刚才喊
1: 素心论做一把啊！来喂，你要林矿大姐被素心论哦！
5: 哎，
1: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要被素心论哦！
5: 谢谢谢
1: 谢。哎，来等那个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一种病，永远袂好的病。叫做糖尿病啦，啊！大家敢那咧想讲糖尿病就对啊啦，唔知要食啥物，敢那要食就烦恼啊！来，邱林大哥，嘿，来你好，要素心粉啦，嘿，来等下咧，来喂，你好，王大姐，要素心粉啦，来等下咧，来啊！长辈时代，真侪人敢那听到要食 汤料饼、
3: 白
1: 的拢袂吃起，馒头、面粉、饭拢袂吃起啦。来位你好，来进来，大哥要出行了呐，来要出行了呐。来，我叫一间大姐要出钱了
5: 喏。
1: 来，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跟你讲，听友糖尿病太济了啊，希望这啊。来，你要要出钱了喏。来，来，来，来，我叫你过路啊，妈妈。来，要出钱了喏。来，来，来，来，来，来，我叫你要出钱了喏。
5: 好。
1: 来，来，来，来，来，啊，我都跟你讲啊吼。全国独一无二的素心粉，拄啊，敢那加红的节目有咧卖。
2: 是是是。
1: 啊，咱这有素心的营养，然后佫甲你加上
2: 粉工粉
1: 工三来为了保住大姐。
0: 我
1: 素心粉
0: 啊。我
1: 好来得来吼，来准备时段。啊，我佫兼甲恁头讲一件代志吼，素心这档我卖卖咧，可能将来要卖年底。过来有可能嘛是无通卖啊，因为各大佛寺啦吼，大家拢甲素心粉列入面必要的物件。咱即马过来七月要拜拜，你素心粉嘛会使拜，
2: 吼，
1: 会当拜，佮会当食，佮会当互你稳定你的糖分。我甲你讲，有一个上重点的。骨头咧酸痛，食药啊食袂好诶，就是鼻息啦。来，你要素心大姐。
5: 喂，
1: 嘿，来，你要要素心粉啦。
5: 来，等
1: 你个吼。啊，我甲你讲，尤其过来七月要拜拜啊，咱素心粉咱会使甲摕出来拜。然后真侪人啥啦到寒人，就特别骨头酸痛咧袂好，因为寒气带湿气啦吼。啊，你就爱对症开始甲食甲听，甲湿气排掉来。喂，你要要大哥，来，你要要素心粉啦。来，等你个，来，喂，你要来要素心粉啦。啊，来维你要素心粉哦。
5: 对。
1: 哎，来电来夹咧。啊，来维你要素心粉哦。来，来你要素心粉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来秀兰妈妈。
5: 喂，秀兰啊。
1: 嘿嘿。
5: 我有去你订那个大作业啦，啊，我是要请教你讲吼，我胃拢会安尼闷闷，啊无就胀胀安尼。
1: 啊，你就是该食这啊，这炖皮食。吼，来
5: 这个可以啊，
1: 嘿啊，这
2: 可以，
1: 健脾挂胃经等的，
5: 好，
1: 多湿气，你吃啥东西吃？
2: 对对，
5: 啥东西？我这样做餐价吗？
1: 做餐价，做价等起来不要紧。
2: 对对，
5: 好 ，OK， 谢谢您哈，我已经订了大桌的嘛，大碗嘛，
1: 好好好，谢谢，来喂你，来苏小大姐，
4: 来
1: 你，
4: 该大桌的，
1: 来等那个，来喂你，来别输结论呐。
6: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最近正讲较大火一挂啦，
1: 几
6: 十外公斤啦，啊，我那是讲要直接来代替代劳，
1: 代替价等的赛，
2: 系
1: 啊，
6: 代替价等的赛，
1: 嘿嘿嘿，好，
6: 了解，
1: 来等你家咧哈，好，来喂，你要来要出钱了呐，
4: 喂，
1: 来，嘿，来你要要出钱了呐，
4: 嘿，我要你介绍迄一组，
1: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来喂，你要来要出钱了呐，随便大姐。
5: 在
1: 做啊！今麦
5: 我
1: 来要出钱了呐！
5: 你帮我叫两撮大组的。
1: 你有买过呢？无钱那边两撮大组的。
5: 好，我进前买过啊！啊，你别搞我袂记吼！我卡对进遐啊，订坐办公室啊，进对进啊，拢摆袂掉啊！啊，你甲我讲，食这会当摆对进啊？
1: 对，这你若个吃三顿，吃摆对进三工，就发就明显的感觉。
5: 哎呀，食了
1: 食，
5: 今麦吼拢嘿拢讲好像今麦暗时啊吼拢正常安尼有无？今麦拢袂啊。
1: 啊，脚也袂水肿，哎呀，就讲袂骨头酸痛，脚你若会水肿，会带来出
5: 错。而且有影较酸无
2: 对，因为筋络拢会痛脚哇。
1: 好，来等你。
5: 今麦讲我就。
1: 好，等你行咧哈，来喂你阿母啊，你也要素心粉哦。
4: 嘿，
1: 来等你行咧哈，啊，来喂你要素心粉哦，来妈妈要素心粉哦。
7: 哎，我之前甲你买麻粉的安尼吼，啊，那咧食正好呢，安尼食多食顺。
1: 啊，这你会当含麻粉做伙食哈？
7: 嘿啊，
1: 哦，我所有你甲我买过，当泡的拢会当做伙食。
2: 做伙泡。
7: 我那个大只细只那倒来，拢嘛日日拢搞顺顺挂挂食，就讲好食够啊，拿来就搁加买一红安尼。
1: 安尼吼，来。
7: 你先搞红龙。
1: 你要倒错的两组呢，来，你等下行咧哈。
7: 好。
1: 来来来，等下行咧，来维六要素心粉哦。
8: 喂。
1: 来维六要素心粉哦。
8: 嘿，刚好会当搞我行一道啊。
1: 来等下行咧哈，啊，来维六要素心粉哦。维六要素心粉哦，来等下行咧，啊，来维六要素心粉哦。 来，为了要四千份哦。
9: 喂，嘉宏，我要一座大座，你拄仔讲的嘿。
1: 嘿，来电来夹咧四千份哈，电来夹咧。来，为了明星大姐。
10: 啊，我要大座呀。
1: 啊，我甲你讲哈，咱的四千份啊，内底人正四千。佮添加分工，啊，佮淮山啦，哈、嗯，啊，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来回。
11: 你
1: 叫孙妈妈要输钱论啦。
11: 对啊，要大灾。
1: 质量好不？
11: 好啦，袂歹啦。
1: 袂歹啦，哈。
11: 对啊，我两大啊，后尾拜二我来收啦。
1: 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回就来要输钱论咯。
12: 哎，我输钱论，我该借问一下嘛。
1: 哎，来，
12: 我捌甲你买过嘿，可以使输钱论，使上面。巴西坚果做伙食无？
1: 做伙食咧，一定，大项拢会使甲南只泡。南牛奶、南豆奶、南甲我买诶物件咧泡诶拢会使，包括
12: 酒
1: 激素嘛拢会使。嘿啊，
12: 南
1: 咧泡，啊，啉这袂糖尿病。嘿啊，啉这会排你顶身躯诶湿气，以后
2: 你就袂骨头酸个。
1: 嘿啊，吼，
12: 安尼哦。今
1: 日
12: 我，好，我大周是做好话诶。
1: 来位，你要输钱论啊？
13: 喂，嘉宏啊，我是叫定子做家该大做好不好？
1: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吼。啊，副总啊，大
2: 组
1: 无半组啦。哎呀，因为三十组大组一点吼。
13: 你看我这种讲话，我根本都袂
2: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3: 哎呀，这好物件，
2: 真正是最有效的啊。
13: 哦，你看，因为吼，
2: 哇哇哇，
13: 你
2: 家
13: 己看，啊，这
1: 这边那边来，来来来，
2: 副总啊，来再介绍。
1: 来，林太太，来要输钱了呢。哈，素琴呐，嘿，大家点来，来，喂，你有没素琴论啊？
14: 喂，嘉宏你好，
1: 没素琴论啊？
14: 我皮肤我拢会过敏，
1: 皮肤会过敏，食素琴加班呢？
2: 对，
1: 嘿啊，
2: 咱体内湿气
1: 毒气毒气有啊，
2: 嘿
1: 啊，就是爱食素琴甲代谢掉，所以讲一只会当食对糖尿病，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的病啊，
2: 嘿
1: 啊，来，你点来行咧啊，来，喂，你有没小大姐？来，你要要输钱论哦。来，我加红啊。来，电话来，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全台湾省糖尿病230万人啦，吼。然后所有的对啊，唔知影家己有隐形的糖尿病，有唔知有几百万啦。
2: 是。
1: 啊，我就讲啊，你糖尿病，饭也袂使伤食，啊，咱巴肚阁会枵。
2: 对。
1: 面粉也袂使食，胖也袂使食，
2: 即人袂使食，迄人袂使食。
1: 咱的素食论，咱会当做甲调配你各种口味。
2: 是。
1: 你想要哪甲调配，你得安哪甲调配。
2: 对。
1: 咱无糖的处方，佮真正纯正内底，因为我甲你讲吼，带着糖尿病的人拢怕虚。咱内底甲你南分公三。
2: 对。
1: 哦，这就是要甲你听完过去。
2: 对。
1: 来，维六全球大哥。来，
15: 你
1: 素食论啊。
15: 四
1: 神魂。
15: 到你的一组了。
1: 来，电脑。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你也无菜哦。来，喂，你好，淑芬大姐。
15: 是啊。
1: 来，你好，买素食论哦。
15: 嘿。
1: 来，等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一定爱买有啦吼。
13: 啊，我无招手，你又跳我套子咧。
2: 陈姐无遐多啊啦，唔好搁买啊啦。
13: 收
2: 济啊啦，已经超过啊。
13: 我老卡真正超过啊。
2: 已经超过了，哦，我订单嘛已经超过，我今麦
13: 因，
2: 我今麦足侪护士，啊，各位啊，华学院拢一直在搞阮套呢。
1: 因为专攻吼，像护什么山，因今嘛拢有签约，因一年固定爱交因几万块。
2: 是，因为食素的人吼，长期一直食素以外吼，伤过零星，啊，佮有一寡咱初一十五吼，阿公阿妈，大家要食素的，拢会使用这来取代哦，吼。
1: 来，谢谢大姐。来，要输钱论啊！来来来，来维六，来来，要输钱论啊！来，我跟你讲哈，七月要中原普渡，你甲拜四神，
2: 拜拜
1: 啊！中原普渡来，跟他看到四神，伊就爱甲你尊重啊，伊就爱甲你保护啊！来维六，金龙大姐，来要输钱论啊！输钱论，输钱论，对对对，来维六，张太太要输钱论啊！来喂，你要输钱论哦，各位大姐。
16: 哎，你好。
1: 来，要输钱论哦。
16: 哎，我叫孟姐好
1: 不？哎，
16: 输钱论在咱们金利汤。
1: 会使，咱金利汤，咱啥物，咱豆丁，咱牛丁，啥物拢会使。甚至我甲你讲，你输钱论，你若要甲啉咸的有哦，你用那个猪汤嘛会使啊。
2: 是。
1: 嘿啊，安尼你了解无？
16: 是。
1: 哦，等下叫来喂，你好，林太太，来要输钱论哦。来，啊，我甲你讲。全国你捌听人别个节目咧卖素食论无？因为成本太悬咧，无人有在调卖啦。来，维六师姐大哥，来，你要卖素食论啊？
15: 是
12: 这个
17: 来电来来，为了林叔大姐要出询问啦，
12: 来
17: 来来来来，啊，我跟你讲，我这届卖了，可能半年后有货无货啊，这得爱副总才有法度甲咱决定啦。
2: 我今麦嘛也无法度决定，因为全球吼，诶，物价拢已经通膨起来啊，各项物件拢起价啊，包括阮的分公司嘛是一直起起的啊。
17: 这届大家，这届一直讲要起价，
2: 对啊，对啊，对啊，今日买分公司就做好
17: 啊。来大桌啦吼，啊，今日大桌要甲你俗600块啦吼，来秋香大姐。
18: 啊，我做
17: 个
18: 事情算好
17: 无？好，你甲唐，你甲唐伯虎有关的无？
2: 秋香，
18: 唔慢的，我从两万买到两年。
17: 无啦，我是讲你甲唐伯虎有关的无？唐伯虎点
2: 秋香哦。
17: 哎呀，来
2: 好听啊！
17: 来，喂，你要来蔡大姐，来，你要要出新闻呐？来，来，喂，你要要出新闻呐？
18: 我拄只有买只大的，我想讲买两大组。
17: 大组，来，你好，来，文静大姐，来，大哥，
18: 哦，
17: 来要出新闻呐。来，等你好，来，我跟你讲，这支大家娱乐的哈，
2: 对，
17: 啊，咱就推出，我刚安尼讲啦哈，一个月30天，逐天都有人卡来，你当时要卖素鲜，当时要卖素鲜，啊，家宏讲实在，每一届。我要甲药厂拜托啊，人要甲咱做素鲜粉，人事实有困难，因为人因这拢已经有固定的通路啊，进全国就对啊啦吼，大家拢知影食素食的一贯多啦，煮济啦吼，包括这中台、陕西啦、佛光山，足济只的师傅，阿弥陀佛的，大家拢在食啦，来
2: 来
17: 来，来要素鲜粉哦，
19: 素
17: 鲜粉，对对对，来喂你好，来要素鲜粉哦。
19: 来电
17: 来来，蔬菜拢会使食，啊电话0800 0081 0081啦吼，啊我先报一个电话，啊来参详一个啊租数啦吼，这连要参详租数的机会都无啦，美珠大姐，啊一个你手麦克阿伯啊啦，我来你等下等下等下，哎一个副总来
2: 开讲啊，
17: 来来美珠大姐大哥，
12: 哎
17: 要素询问哦。
12: 拜托你个大姐姐，这样
17: 没素询问哦，
12: 啊，
17: 没素询问哦，
12: 素询问哦，要大的还是小的？
17: 要大的比较便宜啦，大的还便宜600啦，
2: 赶快囤起来。
17: 来，喂，你好，来来，没素询问哦。
20: 嘿，我不找
17: 做。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没素询问哦。
20: 嘿，
17: 来，等那个咧，哦，
20: 我在找做啦。
17: 来，等那个，我跟你讲啦，副总，
2: 你电话一直接呢。
17: 啊，副总，我。电话一直接接袂离啦吼，啊我头拄啊
2: 还
17: 一直，家己一直紧张，一直讲对普渡伊，过来是要过年啊，讲唔对伊吼。啊，咱今日这个物件讲实在，啊，全国太爱的一支素鲜粉啦吼，会当食互你稳定血压，食互你排湿气，袂互你骨头酸痛吼。我讲全国的对啊，骨头酸痛症对的人上侪。家人人上济，因为家人当年拢是湿气重，啊，尤其过来即摆寒气，酸降变天啦吼，啊，尤其这个素鲜是上适合，啊，讲真正的，伊是一年四季拢适合，但是呐，如果伊会当伫冬天食，也阁更加好啦吼，来维六，啊，来来维六来要素鲜论啦。
21: 哎，
17: 最想
21: 问
17: 到我带走，来，等下行来哈，来维六，来维六要出钱论哦，等下行嘞，来维六，来要出钱论哦，
21: 对对对，江宏哦，江宏，
17: 来等下行嘞，来维六要出钱论哦，
20: 哎，江宏，我变下几个大
17: 哥，哎，副总人一直变大组的，啊，我这我是拢先甲接起来，啊，其实拢已经超过啊啦吼，啊，我讲素鲜的当朝，咱稳定血糖，稳定咱所有。啊，这个糖分过关的，你找无物件通食的，有当时啊，巴肚咧枵，你要甲补充啥？补充素鲜来为了。
20: 我要买一组大组的。
17: 来，等一下咧哈。啊，其实像这届来为了，啊为了，啊本来吼，啊其实已经得要起价，起价要2000块啊啦。啊，我今日无予伊甲恁起价，照1200块的介绍卖恁。啊，其实原本来起价1800块，因为伊敢那内底分工都唔拿这个计数啊。
2: 对。
17: 伫这个疫情的年代啦，吼，我讲素鲜会补充你的体力、精神、免疫力，啊，然后甲你排湿气，甲你润肠、整胃啦，吼。啊，讲真正是一个真好必备的啊，一个食品啦，吼，来维六，叔叔大姐。 嘿，来，你要买四千论呐？
0: 可以。
17: 来买四千论呐？
0: 嘿，
17: 来等等下咧吼，我跟你讲啦，最后安尼啦，吼，都来当个啊五十组。啊，那别当的无多，
2: 今天五十钟来参详
17: 者
2: 无法多
17: 较济呢。今天无多，来，
2: 今天风光今麦就唔好少
17: 介绍。哦，好来，等下今日来，为了来炒粉大只，来个事情啊。
3: 四千论大多安那边，
17: 大炒的，六罐三千，那个小六百三千俩，系啊。
3: 加定
17: 那
3: 个，
17: 三千那小六百三千啦。
3: 啊，你啊，
17: 等下今日来，为了来阿叔大姐。
22: 我要改大炒的咧。
17: 大炒的来行的啦。啊，今日若无盖你的协会，啊，因为这个来未来要卖外久，会当搁卖我，唔再来亲自大姐。
22: 哦，
17: 嘿，来了。
22: 啊，这个要
17: 要数钱论哦。
22: 哎呀，
17: 你捌卖过无？
22: 我捌啦，我要去人嘛卖。
17: 啊，是啊，数钱论好啉无？
22: 好啦。
17: 好啉无？
22: 啊，要澳门啊，会使啉一人。
17: 对啦，那要啉啊，咱的物件啉了赞无？
22: 啊，大多。
17: 袂歹
22: 啦，我
17: 迄个
22: 型人无少，我当嘛袂。
17: 哎呀，咱这拢上顺的，拢无添加像外口咧乌白添加，添加添西来，你电话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先甲记好条，我唔通等的，那套有租数，恁底下咧唱唱无啊？来为了玉米大姐，来了要数钱论啊，电话行咧。来为了李妈妈要数钱论啊，
23: 哎，
17: 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了来姚小姐要数钱论啊，
23: 哎，
17: 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了来要数钱论啦！
24: 嘿嘿，啊，朋友的嘿，你听啊，听讲巴肚肚肚啊，是艰苦。
17: 巴肚肚肚，膀胱巴胀，食数钱一杯一重哈。啊，较会灌水，会啊，会灌水，有糖分的。
2: 酒含含，
17: 嘿啊，这来吃啊，药剂歹来吃数钱论，尤其西药剂的，找无物件通吃，吃数钱啦。
2: 这化疗，要保养
17: 的。来，等下，等下，来为了来要数钱论啦。
24: 嘿，然后你搞讲几种抓抓，好不好？
17: 好，来等来讲嘞，好，来为了要数钱论呐。
25: 好，我准备想。
17: 嘿，来你讲。
25: 我阿妈有糖分，改在食这。
17: 糖分食这个上赞的啊，稳定血糖就是爱数钱。咱内底去加分，讲去兼甲你补元气哈。嘿啊，来，你要大抓细抓。
25: 我要大抓。
17: 来等来讲嘞，来为了报销阿妈。来，你要要数钱呐。
24: 我。
17: 来等来讲嘞，来我阿你讲哈，咱的数钱。啊，不但呢稳定你的糖分，然后咱有一项全台湾足济人对的竞争啦吼，干那咧西药剂的十几万人，西药剂的真济人，迄人也袂食进，这人也袂食进，素心的当甲你一心各位各官来为了叶小大姐，来你要素心哦。
24: 我改大多的，我
17: 头先讲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副总，你看，大家拢咧改大组的啦，吼。啊，咱过来年要到啊，啊，或者爸爸妈妈啊，大家回来当泡一个素行，和专家会做早顿。啊，有当时啊，下晡时啊，若要倒咧枵，糖尿病都迄样，暗加食，这样暗加食，嘿啊，啊，都食
2: 到
17: 营养不良。
2: 啊，
17: 我讲你干那食一支素行，会当补充你所有的营养啦，吼。来，为了叶儿大姐，来，你要要素行啊。哎，我个饲料唔对，啊，叶儿大姐，你再去订卡一个，因为我电话拢满线，因为甲楼卡倒接啦。我讲今日卖讲迄个，互我五十组啦。
2: 是五十组，同样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即卖美金愈来愈贵吼，干那阮咧汇差安尼回来回去吼，就差足济啊，所以五十组吼确实有淡薄仔困难。嘿，我下拄啊吼有小算一下吼，我上济吼，然后刚好呀二十组
17: 大组，
2: 二十组，但是无法度个增加。
17: 啊，四组的五十有法度无？
2: 四组的无法度，四组的吼。好，你三十组就好。
17: 安尼总共四组，一个三十组，大组一个二十组啦。
2: 对，唔
17: 对？爸爸妈妈，安尼我跟恁讲啊，最后恁家己唱啊。我跟你讲，你今日若买无到四神，你会后悔。啊，我跟你讲，所有你一挂慢性病，有咧呛嘴的就对啊啦。
2: 对。
17: 拄我干那食四神，完全唔免呛啊。
2: 对。
17: 无分镜头，无分你生癌，无分你药剂病。无，无你洗耳机糖尿病，拢来个食咱的素食啦吼！大人囡仔拢会食囡仔，唔食囡仔，迄种食袂大个，来个食咱的素食，筋骨啰酸痛鼻塞的，我甲你讲，脚赤赤的灌水的就对啊啦！来食咱的素食，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大组的最后二十组，小组的最后三十组，写完我甲你讲，搁爱等偌久，后盖。 保证起价一盒千八以上啊！这头拄啊，大家拢有讲好势。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爱食，互咱食出健康，食互咱唔免增加咱身躯的负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来会有大姐来了，来出钱啦！对对，今日来会了，来要出钱了呐，来要出钱了呐。
4: 哎，买四千分对。
17: 来买大组细组。
4: 买三大组。
17: 三，你是买三大组？买啊？
4: 真近真近，买互阮母啊，叫阮母啊，讲甲去市啊买，差足济啊。
17: 差足济哈。
4: 包括恁个银银粉啊，
17: 啊，
4: 花粉拢同款。
17: 嘿啊，好来买三大组吼，来你店里啊咧啊。啊，来为了来明亮大哥，来买四千分大嫂。
5: 大
17: 组诶。大组店里啊咧，来为了来陈妈妈买四千分啊。
5: 哎，那我。这个四千分真正做好诶，
17: 安怎做好诶？
5: 我血糖较悬嘛，
17: 啊，
5: 我拢袂使白食，啊，拢这四千分家己诶，我五谷粉啊，这芝麻粉，
17: 嘿嘿，
5: 做个你跑食咯，我拢食这俩，食到我血糖即马拢做，
17: 较稳定啦吼，因为你较袂乌白食，你血糖袂稳定，
5: 啊，
17: 你
5: 会使，
17: 你有买买还是要学了尔，学了倒卖买不要紧啦。
5: 我嘛是爱买啊，
17: 我
5: 是爱
17: 买啦。我从无介绍来，你等来家咧哈。
5: 好，
17: 来，啊，来位了，雪姨大姐，来位苏先生啊，来等来家咧。来了，阿聪大哥，来位苏先生啊，等来家咧。来位了，来，小小姐，来啊，等来拢满线吼，长辈时段，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一支苏先生要互你食，互你会当。啊！补充你的精神体，来来回了，陈丽妈妈，
5: 嘿，
17: 来
5: 六
17: 位
5: 素
17: 心
5: 哦，
17: 嘿，来等那个嘞，来来来回了，啊，来回了，来位素心论哦，
4: 哎，
17: 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位素心论哦，
4: 哎，来素心论，
17: 等那个嘞，来回了，来位素心论哦，来回了，位素心论哦，
5: 我要打招诶，
17: 要打招诶哈，来等那个嘞，有买过无？
5: 有买过，
17: 食了好无？
5: 食了真好，
17: 安那真好。
5: 嘿，皮肤较袂痒，啊，像讲迄大便吼较有成型。
17: 哦，内行诶，伊会当通肠润便、入腰子，嘿啊，啊稳定糖分来等来家咧啊，这真正有啉过啦吼，来等来家咧，来位了，来要四千分吼。
4: 对，大组，我要大组诶。
17: 来要大组诶，你他都含收卡，你买啊坐坐。
4: 对啊，我要过来啊。
17: 你买，
4: 叫我买。
17: 我当作你要去买咧，嘿啊，来等
4: 来。好啦，那有车哩。
17: 好，来等来家咧啊。喂，你好，来静好大姐，来你好，要四千分呐，等
6: 你
17: 下咧。
6: 哎，今麦是安那四千分啊，分大组分细组的。
17: 有啊，本来就拢有分啊，你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徐贵大姐，来。
6: 哎，
17: 来，你要四千分
6: 哈，
17: 我加红，你要四千分呐。
6: 哎，
17: 我来等你下咧。啊，来，喂，你好，要四千分呐。
6: 喂，你好。
17: 哎，要四千分呐，来等你下咧哈。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本来就分大小组啊，小组的三罐千八，大组的六罐三千，那甲你俗六百块算三千。来，维尼尔美华姐，美华姐啊，
7: 大姐的，大组的，
17: 大组的，然后来哈，有啉过无？
7: 嗯，
17: 有啉过无？
7: 无，
17: 无吼，这有够赞的哈，这会当做三顿食，啊，未增加咱的负担，食这未大块第一。第二会当补充营养，第三会当稳定血糖，所有的疾病拢会当甲你控制，吓啊！塑形是自古历史以来都有的物件，你搞买物件来等来吃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血压，糖分未稳定的啦，西药剂的啥物唔知啊，要食啥的啦，来为了。来要塑形粉哦，
4: 要塑形粉，
17: 来电来下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电来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干那最后二十组大组的俩黄镇大哥，
8: 哦，
17: 来要塑形粉哦，
23: 你们接一些，
17: 喂，
8: 哦，
17: 要塑形粉呢，
8: 无啦，我
17: 来电来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啊！这今年真正最难得，搁甲讨到这档啊！来维六要出评论啊！
4: 哎，帮我下子走啊！
17: 来等来下咧，来维六秀兰大姐要出评论啊！
23: 哎，大招我的！
17: 大招三千块咧，有够少个啦！
23: 三千块两块。
17: 对无一个目测啦！来等来下咧哈！
23: 啊！
17: 来维六吴美大姐来要出评论啊！
23: 哎，
17: 来等来下咧啊！来维六来要出评论啊！
23: 哎，那个，
17: 请加油啊！
7: 不是啦，我摊多一点有卡，但我咧改大组的啊。
9: 来等下，来回你，大家小心要改大组的，来回你。
10: 我要改大组的，
9: 数据大姐。来回你，数据大姐。哎，啊，恁有卡？
11: 我有卡，我想要改些大组的。
9: 来，等下，来回你，来文静大姐。
7: 喂，
9: 讲，你之前
7: 问
9: 吼，
7: 帮我写几个大组的啦。
9: 哎，等下，你捌买过无？
7: 有哦。
9: 安那，食了好无？
7: 食了好啊，我迄个水晶啊，哦。

0: AM 1071，
1: 这还是我钱偌济？
2: 一组偌济大
1: 组？四组的千八，啊，大组的3600，加算3000，减600。
2: 你今日是安怎减六百？
1: 啊，本来就甲你减600，无你就留我3600啊。哎呀，甲你上600无好啊。
2: 啊，我今日我正刚叫那3500。
1: 无啦，3500杏仁粉啦。嘿啊，杏仁甲素鲜你。嘿啊，听了唔对，乌滴甲白滴分唔对啦。
2: 啊，我知，我
1: 是
2: 无。
1: 这是素鲜，你顶讲的是杏仁啦。啊，这素鲜的当食，互你啊。
3: 刚会疼。
1: 对，啊，排湿气。
2: 我了解，我了解，我想，
1: 哎，
2: 我想，
1: 我对无。来，你等下个来啊，来，你来，易进大姐，大哥啦，来你。
4: 哎，你好。
1: 哎，来要素鲜啦，等下个来哈，好来。
3: 恢复买健康好，马上
1: 来。来，你好，来接你啊嘛。
4: 诶，嘉宏你好，我咧甲你买四千买两组大组，啊你迄落，诶，我咧甲你借问者，因为我咧豆甲你买两两碗喏，啊，刚来做伙跑，
1: 做伙跑一杯掉，
3: 上好，
1: 哎呀，迄有够好诶，你我咧讲啊，其实你另外跑有另外的风味，男做伙跑男做伙风味，但是效果拢同款，拢未改变，安尼你知无？嘿啊，
4: 啊我是我甲你问者，因为我咧豆甲你买。
1: 哎啦，迄种会使当做
4: 跑，
1: 那
4: 我来两块当做跑。
1: 台湾的麻粉啦，台湾的迄个巴西坚果拢会使啊。
3: 哎，
1: 好来阿妈，你等下行咧哈。
4: 我这两只大做啊。
1: 好，谢谢。你有买过呢啦？
4: 有啊，就是买过，唔知迄个羊肉买过，羊肉唔捌买过。
1: 哦，
4: 啊，就是买豆买过，啊，之前唔捌买过，啊，我就直接甲你问一下，两块当做跑的。
1: 好，谢谢。感谢这长辈时代吼，我讲咱的物件真正无咧添加，即个有诶无诶拢真材实料来，小妹大姐，来你要素心论啊，
4: 哎，
1: 来等那个来回六，
5: 哎，
1: 来永生大哥，
5: 素心论，
1: 来要大做细做，
5: 大做诶啦，
1: 大做诶，
5: 我有成分哦，用素心论甲加行人。两年份七拢做家常的食，食了袂歹，
1: 食了袂歹吼，即稳定血糖。啊，你若骨头咧酸痛的人，若湿气较重的有无？食这嘛真赞。
3: 哎
1: 呀，
5: 买大撮的啦。
1: 买大撮的吼，来电的家咧，多谢哈。啊，来你好，秘书啊妈妈。
6: 哎，今仔日未送新粉哦。
1: 哎，对，你等足久的啊吼。
6: 对，啊，咱拢去站拢讲无回。
1: 哎呀，因为伊拢做早
6: 的。对啦，我今仔听着讲较真动。
1: 对，秘书妈妈拢做早的去前镇鱼池咧拍鱼啊。
6: 对啦，
1: 啊，拢训练起来，伊就讲伊拢先泡素鲜，泡咱的啊巴西，咱的粉类的差不多拢有买啦。
3: 好。
1: 哎呀，啊，干那读读这个素鲜，伊伫咧等等无。哎呀，来你电话下咧哈，秘书。
6: 哎，我要大早呀。
1: 好，来电话下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1 081，拄啊好十二啦吼，081，你啊看两届来，苏润大姐大哥啊，电话六二吼，来回了，
5: 哎，我这个
1: 就听
5: 到了吼，
1: 哎，
5: 啊，你苏鑫还是安那跑？
1: 没安那跑，你问老哥，来回了，来说个这啊，
3: 没有苏鑫了呐，
1: 苏鑫。素鲜呐，素鲜呐，
3: 都好嘿。
1: 素鲜呐，你今日是要买素鲜，还是买杏仁？
4: 买素鲜，
1: 哎，素鲜，好，素鲜、杏仁两行拢买买。
4: 嘿，
1: 来，你电来下咧哈。
3: 好，
1: 来，
3: 谢谢。
1: 来，苏润大姐，来了，来买素鲜哦，来电来下咧。足侪人素鲜、杏仁拢咧买，啊，迄间我杏仁粉嘛卖啊，拢无半罐啊，哈。来，喂，你好。
4: 妈妈，
1: 黑
4: 素鲜粉吼，加黑的泡里黑杏仁粉来的，有够好食
1: 哈。
4: 嘿，阿哥芝麻粉，
1: 因为咱这拢无糖的，啊，拢天然的，我拢无咧南麦芽糊精的。
4: 对啊，阿哥，我今仔要搁买哈。
1: 来，要大组还是小组？
4: 嘿，大组的。
1: 来，等下下咧哈。
3: 谢谢。
1: 来，为了徐小姐要素鲜粉呐。
4: 哎，
1: 来等下个咧，来位了，叶秀姐啊，
7: 大王啊，
1: 啊你是常常讲未听，叫你一讲卖袂要紧，你干哪一直买？
7: 哎，我素食弄我，我咧讲婆婆嘛，我咧食呢。
1: 哎呀，啊真久无卖啊，几啊个月拢无物件，因为伊直要甲我起，讲实在吼，
3: 伊
1: 直要甲我起一罐1800，我考虑足久。啊，哎呀，考虑到到尾，伊讲无一档卖起，赶快算一罐清伊。恁到底食个作香诶吼？几组？
7: 两组
1: 啦吼。
7: 我讲哦，食这真正袂歹，我像迄个波士，我是咪咧白衫，我食到个波拢卡，敢会安然，你知无？
3: 嗯，平平。
7: 嘿，啊，我今日听你咧讲，是我顶摆家己听你咧讲，就下摆当下只个南门咧巴西坚果啊，啊，做南门咧牛肉啦，我拢做咧做我营养早餐。
1: 我阿玲讲，
3: 对对对，
1: 我甲你偷，我甲你偷，我甲你偷讲一件代志哈。啊，恁菜市啊，毛人咧卖杏仁粉，毛咧卖素心粉。啊，讲实在，各高阳作些菜市啊嘛，拢有咧卖，你知无？
3: 嗯，
1: 大家拢买买咧，有无？拢无法度搁底下家因买，拢买咱会食掉咧。
7: 嘿
1: 啊！啊，恁恁市啊嘛，咧卖，你点啊买较俗啊？
7: 嘛，你个顺，哎，你个顺啊！
3: 哎呀，有枪贵价，高品质。
1: 反正我拢甲你讲，你就是要买就对啦。
7: 哎呀！我做最
1: 头
7: 地位
1: 就
7: 是
1: 讲
7: 买你
1: 的物件。哦，好啦，真正我足感谢个小姐啊，个小姐啊，我的物件无一人无买啦，系啊，好，多谢多谢，好，多谢哈，
3: 谢谢，
1: 喂，你好，来先话大哥，来要出新闻啊，来等那个，来红妈妈，
0: 喂，
1: 红妈妈，你买个卡啦，你出新闻。
0: 我上面卡无咧，
1: 你安尼数学路安尼伫特特有够这边咧。
0: 我跟你讲咧，我迄天哦，就叫恁姐啊杏仁粉来，啊就酱素鲜粉，对。我就是讲吼，阮迄孙毛咧食，哎孙，阮迄孙哦，正常拢爱唔想囡仔，唔想囡仔咧无。啊，就注重食恁的素鲜粉类喎吼，哎，叫做用的咧。
1: 素鲜的补充所有的营养。啊，伊可以抑制咱的血糖，你知无？
3: 啊，其实
1: 筋啊吼，你若血糖吼稳定落来，就是代表伊的胰岛素甲伊的腰肌拢正常。
3: 筋
1: 啊，自然伊就袂唔长筋啦。
3: 是，
1: 嘿啊，啊因伊可以，伊可以增长润胃啦。
3: 对，
1: 嘿啊。
3: 啊，阮讲男的嘛靠身体。
0: 系啦，对啊，正计划，正计划，正计划用
1: 诶。啊，迄个老少诶啦，吼，细胞歹诶，内底个内分工，
3: 系
1: 啊。
0: 有啊，系啊，好啊。
1: 所以讲，
0: 我做多诶呢。
1: 我刚好你卡甲达工小姐一直讲一个红妈妈，拢一直要催我，啊，一直要买素心粉，啊，无多，真正人无爱买啦。本来今日一罐1800块甲要买，是我硬拜托，伊讲照顾价，讲卖最后一届。
0: 对啊，所以我都谢谢嘉宏的呢，真正。
1: 未最后一届，你家己看要买几组，你光阴谢谢。
0: 我买两组，买两组大组哦。
1: 来，等你个哈，来，准备时段。啊，感谢这爸爸妈妈长期的疼惜啦，吼。啊，我讲唔是真货，唔是好货，嘉宏无咧卖啦。啊，迄种夭寿骨钱，迄种无良心钱，套。一挂有诶无诶，阿你阿仔，我嘛无咧卖，来没用大个，来别
8: 输钱。哎，我想要买大组的。
1: 来等那个咧，来威六，来李太太别输钱论哈。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威六，来先来，你怎啊无等咧？后尾别输钱论哈。
9: 喂，
1: 来别输钱论。
9: 我无电话号码。
1: 嘿，别输钱论哈。
9: 啊，输钱论啦。
1: 啊，无电话号码是别送去电话条。
9: 哎，他有迄、那、落、個，我只只人咧送出去，无我的电话哦、喔。
1: 哎，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小姐甲你问哈。啊，来威六，来李君姐啊，来李君姐啊，落线哈。啊，来玉秋大姐，来要诉询问呐。喂，
10: 对，
1: 来要诉询问呐。
10: 哎，
1: 哎，来电话起来，来威六，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有耐性。啊，这电话若正好卡，讲真正就代表我的生意正歹啊。啊，那电话我阿你讲。阮楼卡接电话是有够济，讲真正来
10: 曹文大哥。哎，你好，我来讲吼，我拄好甲你叫个细组，我换大组，然后
1: 啊，你是半暝出一个鬼样，让想到细组要往买往食啦。
10: 来，我今仔要改大组，
1: 要改大组啦。啊，无这一路刚上去到基山基架咯，基架咯是新咯。
10: 哎，对，
1: 我你这新厝的款哦，
10: 无啦，你讲有寄油来啊？
1: 啊，寄油都唔是我送，我都不咧送，我都唔是乌鸟，我加红的。
10: 对
1: 啊，来你电来个咧，就曹文大哥电来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这咱讲高声叫人讲啊，细组的卖话，人嘛不爱啦。因为我讲咱的物件真材实料啦，吼。啊，今年最后一档，
3: 后盖
1: 一罐阿婆卖1800块，加红砖啊，恁做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食素鲜对你有啥物帮助？食素鲜会当让你稳定血糖，食素鲜 会当甲你
3: 水晶，
1: 小水晶，甲你固身，甲你入瓜中，然后会当甲你整肠润胃啦吼。啊，内底添加粉浆，会当甲你固你的细胞。你头先讲会当啊？
3: 你的湿气那排毒了，你的筋骨骨头嘛较袂酸痛。
1: 哦，来喂了，喂，
11: 喂。
1: 来，你电话通啊！你要咨询哦。
11: 这问的吼，我唔捌买过吼。啊，这问的吼，啊，您这油袋，您这若买，敢当时会当买啊？
1: 当时会当买，真会当买，
3: 你明白？
1: 对不对？
3: 来，
1: 来，
3: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王玉轩大姐，
13: 我一张，
1: 有买过无？
13: 我
1: 买过无啦，
13: 我唔捌买。
1: 唔卖电话叫你啊，来喂，你来李太太，来要做询问啊。
13: 没，伊都阿妹差不多，伊讲结婚的一桌，怎么要换大婚呢？
1: 啊，你有买过无啦？有买过无？
13: 哈，
1: 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朱美大姐，来要做询问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恁黄台啊，恁黄大哥，
13: 哎，
1: 大嫂啦，吼。
13: 我还没去做素心粉
1: 哦。来，你等下去咧。来，准备石头，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你若买无你，我来收关节啊。
12: 喂，
1: 嘿，
12: 你都讲哦。我昨叫的，那叫在一箱俩。
1: 你买两箱啊？
12: 米什么呀？那个小米哦。
1: 安尼，今日你写一箱，你楼下订的，唔知够有无哈？昨敢那卖了了，你买你问下，你把楼下讲等下去咧。啊，来喂，你好，来，李春大姐。
13: 好，
1: 我教。
13: 我买几桌？
1: 来，买几桌？你有买过无？
13: 唔得的。
1: 唔蛮好，这有教好的吼。你吃一道，你吃一道以后，你回不去啊。
13: 对。
1: 哎，好，来等你家的哈。啊，来，李春姐，来，要素询问啊。哎。来等你家的，你有买过无？
14: 买过。
1: 有好啉无？
14: 好。
1: 好吼，干那好啉尔，啊，对身体有帮助无？
14: 有啊。
1: 有啦吼。这李君姐也袂歹，真正的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来王太太买苏醒论哦。
13: 哎，大早时啊，那不？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我中医大哥来买苏醒论哦。
13: 哎，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张伟大姐买苏醒论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林太太买苏醒论哦。来电来行咧，张伟师大，我最后介绍一首歌啦，写完的一首歌，那听完当然。做数啊，差不多结束啦。啊，我甲你讲，即届最后一届一关定价定千二块啊。阿五姐啊，
13: 哎，
1: 阿五姐啊，你嘛卖个卡。哎呀，阿五姐啊，到差不多三个外月。哎呀，买无着，唔甘愿的啦。
13: 对啊，我一定买得着的。
1: 苏先生有赞无？
13: 哦，哎，哎呀，
1: 苏先生有赞无？
13: 嘿，哎，我用南迄个杏仁粉雷迄个来泡啊，当早餐啊咧。
1: 口感，口感有赞无？
13: 哎呀，但透早食早顿，哎，冻起来我食迄吼，
1: 哎，
13: 本来拢脚拢会水肿，啊，即马拢袂啊，
1: 即马袂水肿啊啦吼，
13: 嘿嘿，
1: 哎呀，这真正排湿气有够好用诶，
13: 嘿啊，对，透早啦，那想讲你时啊无消化起来哦，啊，就两个小腿肿歪歪啊，即马袂啊，
1: 嘿
13: 嘿，对啊，嘿啊，吓，搞我惊哦
1: 哈，你要一组，你要一组啊，两组，你爱家己甲老家讲啊。
13: 我要三组，
1: 你要三组，我讲一组两组，你就讲要三组哦，你真正，哎呀，一定爱买啊多吗？哎呀，老子讲别人买啦，来点来点咧哈，
3: 谢谢，
1: 好，来喂你好，来志宏大哥，来你好，要苏先生啊，喂，
15: 喂，
1: 来要苏先生啊，妈妈，
15: 嘿，
1: 来点来点咧哈，啊，来喂你好，手机姐啊，要苏先生啊。
15: 最
1: 近安那边问老板啊，来维六来瑞士大啊，来维六外婚啊，外婚啊妈妈，来六，
15: 我是做，
1: 你别是做素心论哦，
15: 嘿，
1: 你甲阮姐姐共名呢，阮姐姐嘛叫外婚啊，嘿啊，来你等那个，你姓廖，我姓老，老甲廖算差不多啦，来等那个嘞哈，来维六来赵真大姐来维素心论哦，
15: 嘿
1: 来。啊，来维六听听啊，妈妈，来维素询问啊。
15: 我叫会。
1: 来素询问啊。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啊，最后我甲恁介绍素食素询问有啥物好处，简单就好来啊。
3: 对第一点，咪对糖分，伊先降低个糖分，啊来对你个诶。 鼻，啊，佮有咱体内湿气，会使家除掉。吼、哦，你脚袂病病，啊，你目睭吼袂憨憨，啊，你嘛脚袂头油啊，啊，是讲你的皮肤买开筋骨，脚袂潮湿，吼、哦，和你的皮肤会痒。食完了，你会感觉你的容光。光焕焕发，就是讲你的面吼，啊，个你的身躯，诶，人会加足轻松，因为你的湿气袂伫你的体内。啊，个有一点就是，你若袂寒气、无湿气的时阵，你的筋络、筋骨嘛较袂酸痛。啊，来你的脾胃嘛较会用，脾胃若好，你食任何的保养品落去，拢是上赞的。
1: 专攻吼，啊，干那我知影的啦吼、我无好笑讲的。干那我知影的西医的医生啦吼，干那食伊的素食论上少有200个以上啊。
3: 来，
1: 喂，你有这弟阿妈，你都有买啊？你搁卡来？
16: 哦，家宏，我要搁做两桌大桌啊，干两桌大桌吼，你这物件，当时啊做怕，哎，物件搁做迄个哦，不但做早顿哦，哎。
1: 挂
16: 门买单的，后尾叫阮做啥？因为我这两做大做吼，要搁加两做大做，叫阮做啥？
1: 做者妈妈吼，拢确定的起来，拢甲阿骗讲要叫查某囝，其实拢家己要倒去藏。哎呀，拢甲你拍摄，讲你是真正还是要叫？
17: 姐姐阿妈，你是要买起来起价就对啊，伊要起价啊，
16: 我
17: 阿
16: 要起价啊，只要伊买，我要买只
3: 双双的来报道。今麦那讲，佮互伊起起来吼，这三段吼，就唔啦，买无钱以为混工啊。
16: 我只要起起来，我
1: 阿无准备
16: 起来，我。
1: 迄位人去拢会打诈欺呢，拢甲阿公买互因孙啊，啦买互送，结果拢家己买咧，等于蹲咧蹲咧家己食。来，你等来个咧哈，多谢。来了，来了，大哥，来了，来买，来等来个咧，来全国独一无二的。

0: 新陈代谢。那冬天的脚尾、手尾、恁自己的四神甲尾等去吃，是一个真好的物件。来，你话者啊？来电了，今日要四神论啊？来电了，今日来听歌声。我无物件啊，我就讲啊，脚尾、手尾、恁自己吃四神，绝对予你以后袂过安尼吃吃脚冷、手冷。袜啊啦，手
1: 对，关节嘛会较凉。
0: 连暗时咧困，都挂手套、穿袜啊，
1: 袖
0: 啊、穿衫领，加个加袂少啦。
1: 来，
0: 你好，来苏美大姐。
2: 好，苏美，伊讲伊要买塑形啦。
0: 好，伊要买塑形啦，你等来个咧，来，小安听歌啦。
3: 来，一首歌曲叫做《
0: 东东东》。来，妈妈，你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玉琪妈姐。
4: 哎，
0: 别说。来，等来个咧啊！啊，等来时间来啊，听歌这个接落一定个超过啊啦哈。
1: 金卡金卡哦，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再卡两届，十二啦哈，把最后这首歌的时间啦哈。

0: 我要接接无嘛，你卖搁念啊啦。
1: 一首歌曲叫做《对对对》啦，吼，安尼啊话啊。
0: 一个妈妈干哪伊，甲我面讲伊卡槽一点钟，电话拢卡
1: 袂入来啦。
0: 我电话报遐紧，我讲啊，电话报遐紧，佫兼卡袂通。
1: 我你讲，蔡妈妈，我替你改拍个卡声，
0: 电话
1: 要报足紧的。
0: 电话来记号条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拄啊十二啦吼，啊空八一你爱卡两届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十二哦，你甲算算个啦，到十二才会通，卖像九二安尼一直甲骂。
1: 来，我去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下吼，咱的素食粉你泡烧茶哦吼，啊想要泡豆奶、牛奶、米奶，连你会当来煮嘛，袂要紧哦吼。
0: 素食粉你会当去买猪肚当来甲煮。你怎啊甲卡落去甲煮南姜正地食一啦？
1: 对对对，
0: 啊！
1: 啊你会当泡阮家的杏仁粉啦、五谷粉啦，还是芝麻粉，拢总会使
0: 哈。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2: 来了，大哥，我咧大做哦。
0: 电话起来啊！啊，最后我的时间嘛来到最后啦吼。啊嘛，爱非常特别感谢啊，咱的副总啦吼。
3: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届无起价嘛，感谢恁的公司。
3: 嗯，谢谢。
0: 啊，后一届。那会当卖
1: 价，我跟你讲吼，即卖全世界吼，因为美金起价，所以所有的原物料拢起价，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物件爱把握即卖吼，伊即卖照关价卖吼，恁人恁都爱把握。
0: 我老实讲吼，恁敢若内底一罐买到内底南的粉工厂，就迄个价值啦。吼，讲真正三罐卖你迄个介绍，啊一罐六罐卖你即个介绍。你敢若买粉讲就价值啦，
1: 剩
0: 的等于拢送互
1: 你。你看人厂商无甲咱起价，人迄想伊的成本吼，拢甲你吸收
0: 咧。最后我跟你介绍，恁有沸腾的，爱沸腾馆的来。
2: 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电话叫你吼。
0: 啊，我来甲你讲，最后甲你介绍，你有沸腾袂稳定的，你有咧洗腰子有腰子病，恁厝有人生肿瘤生歹物啊。有啥物物件袂使食诶？食物件会过敏诶。你得唯一甲独食素食就对啦。甲你改变体质，甲你增长润肺，甲你做好新陈代谢，然后甲你除你身躯诶湿气，降低你诶骨头酸痛症，安尼就够啊。今日细组诶三罐卖你1800块，大组诶3000块，甲你算3000块去烧600。电话0800-0800-0800。081081啦齁，啊今年最后一档，我进前齁，啊一直拢是伫普渡迄个时间卖啊搞卖去，一日拢他都一直讲普渡，真歹势哈。
1: 伊都大家嘛咧普渡，伊普渡是啊，伊普渡众生啦。
0: 对啦，阮小安都啊讲一句
1: 相对。对啊，大家伊嘛拢咧普渡，普渡咱这众生啦。
0: 啊，这你若要拜拜啦，要创啥物，
1: 拢总会使啦哈。好，
0: 感谢长辈时代。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祝所有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啊，甲恁做最后的祝福。啊，电话你搁甲记一下啊，0800-0800-0801，落节目有啥物疑问的啊，欢迎恁打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早晚天气寒冷，霜降已到吼，啊，大家爱多穿衫，早晚衫爱穿，唔好去受风寒哦。啊，安尼家风也唔敢。祝大家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顺心。咱好朋友吼，顺心足重要吼，健康嘛是顺心的一种啊。包括咱有啥糖糖食嘛，顺心的一种啦。哦，包括工作上嘛是顺心的一种。希望大家拢当安尼顺心平安。咱的远方俱乐部伫咱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 90.7，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1点，AM 1071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1点，咱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同步连线，啊，咱电声电台进行到2点。另外，咱礼拜时也无休困哦。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礼拜拢有4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远方俱乐部。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咱的公司有12大产品，伫国际顶药房拢有：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是美国进口的。这9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的个迄支关刀。咱以红色的为主，其他的色水是拢有注册啊，但是以红色的为主。除了咱上许多的注册商标有印的刻啊挂，佮有印红关刀的注册商标，有红关刀的才有点数、哦。红关刀为主，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咱永力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异黄酮3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4支关刀会当换咱啊无红关刀，但是咱有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印伫刻啊挂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拢是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这3大产品，4支关刀会当换这3种其中的1种，这拢1000块。另外，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蕾、种蕾庄园咖啡，这无伫指定药房，这爱卡来公司订购。哦，咱今仔日作者好朋友卡来订蛋黄酥、凤凰酥。哎，讲到凤凰酥吼，阿秀甲咱报告一下吼，有咱好朋友干阿要爱金钻的往来，啊，金钻的往来吼，啊，你无用这个啊，咱所调配哦，有迄个减能力呢，干阿金钻的往来成本较悬。啊，成本较悬，加几块银啊，尔吼。啊，秀全甲咱小姐讲，唔免啦，吼，唔免阁加钱。所以你蛋黄酥、凤凰酥，也是干那要金钻的往来。咱是多好朋友，这拢同款一粒70块，哦，这唔免加钱哈，一粒70块。但是咱是多爱甲咱报告一下哦，你若要寄邮局，也是要寄乌鸟的，一般的吼，一般的就对。运费你爱加105块。运费要加105块，不管你买多买少，运费要加105块。但是听好哦，你若要买冷冻的，哦，要放冷冻，要寄冷冻，你像为个生日的鸡卵糕，都要寄冷冻。哦，啊，包括咱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啦，哦，啊是讲这个饼啦，甚至胖啦，你若要寄冷冻，啊是冷藏，哦。冷藏就是无冷冻，啊，有的该寄冷冻，会甲你寄冷冻。啊，冷藏就是交咱冰箱同款，冷藏甲冷冻无同款，这拢统一咯，哦，统一200块，哦，统一200块，爱加运费200块，因为冷藏甲冷冻吼，较无容易去哦，啊，这个一般哦，一般的常温摄歹去啊。哦，一般你寄邮局还是乌鸟，那105块这吼，伊无咧甲你注意，惊较会摔歹去。啊，因为呢，收到的饼啦，哦，还是鸡卵糕啦、胖啦吼，那有啥物去摔到的问题，这公司无法度甲你负责，哦，公司无法度甲你负责。
所以你要加运费，哦，加运费两层加顶档，伊比较较袂去伤着，比较尔啦，有当时啊嘛是会啦。你像阮啊，这个进口商啦，吼、哦，迄是我的好朋友啦，进口商啦，啊，即个这个啊，小猫明明都有好伊啦，啊，因左囝吼，改藏在车内啦，啊，结果个咧甲我对套啦。啊、我给他，我总翕相给伊看，哦，翕相给伊看，讲我开出来，我拢有翕相。啊，结果伊总啊个寄一箱来呀，哦，一箱迄来呀，一粒毛套金瓦当遐啊，寄一箱来呀，迄一箱套四粒鸟，迄一粒应该金瓦瓦当。结果伊唔知寄啥物嘢，我收到了两粒失败，两粒失败，哦，有我那会加一，但是有嘢所在拢失败。这就是咱时代有当时有这个现象，哦，这爱甲咱报告哦。啊，咱呢安静的种芭蕾舞的种的庄园咖啡的咖啡哦，手工饼就较无这个问题。啊，那是蛋黄酥、凤凰酥、生日的鸡卵糕哦，啊胖啦吼、哦，胖嘛爱看管胖哦，就较无这个问题。啊，其他哦，咱都爱甲咱好朋友讲个详细。另外，咱呢。慢叶梅啦，啊，包括咱的酸痛腰部啦，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啦，青普林啦，哦，青普林就是骨膜足够紧疼，哦，啉着碧露啦，食着海参，就骨膜足够紧疼，这叫做内底普林伤过侪，需要这种的产品，哦，来甲你啊，这个维护着你正常的啊，这个这方面的形态，哦，这方面的轻松快活。好朋友以后较袂定定发生讲骨膜肿痛的问题，都是爱食咱这啊世界两大专利的哦，英美啦、英国啦、美国啦、欧美啦、欧洲国家啦吼、哦，意大利哦，这两大专利的，这爱开来公司订单，咱所有的产品都是食哦，咱所有的啊，这拢家己咱家己得用的哦，吼、哦，家己得用的，这毋是讲摕来买哦。啊，拢伫咱的经销商哦，比如讲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啦，甲拄啊所讲的酸痛药包，迄拢公司才有咧卖，别位嘛无咧卖。啊，咱的高大产品就是咱的经销商，就是咱啊三四十间的指定药房，你甲咱经销，你到各方面的指定药房买就好。屏东有两间，哦，啊，咱高雄吼，啊，屏东在里港甲高雄嘛，啊，高雄的大寮啦、美浓啦。哦，啊，包括基山啦，吼、哦，我会知也报无着基山啦、美浓啦、大寮啦、南麻溪啦、枣营啦，哦，也有米德啦，也有珠关燕巢，啊，同大间的都是咱啊阿联市政大对面燕巢中啊家，甲罗德中明哥哥家，工山店哦，工山咱中明哥哥啊，甲阿联家嘛拢啊，这个燕巢中啊家工山嘛拢有开分店，所以高雄就是这部分。啊！那咱台南每一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你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929，咱十二大产品只有伫指定药房咧卖，其他拢无，拢公司家己咧卖。24729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哈，咱来安排一首什么人的歌呢？黄西电吼，黄西电的歌，今仔日我有甲听吼，伊几啊首拢袂歹听，啊，咱好朋友拢无咧点较济，来我播这首《淡离》吼，黄西电独唱的吼，无交这个是毋是有交樱桃姐妹合唱无？我毋知啦吼，《淡离》啦吼，《淡离》，邀请大家来收听。

来到等下咱这部现场来给咱报今仔日甲明仔载的课，今仔日的日无水啦吼，是真末日吼，大凶不宜足结束。今仔日是国历八月二八，农历七月十六，星期五。好时辰会知啊，寅时卯时过啊，正即个是十一点一点的午时，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喜神东北，财神东南，冲着上令的三十九岁煞北。明仔载国历是八月二九，农历是七月十七，星期六。明仔载禁忌的是祈福加安葬。明仔载同好的就是祭祀、沐浴、做灶、收拾坟场、平地道途，其他拢普通普通。好时辰伫明仔载啊三点五点的寅时，五点七点的卯时。明仔下昼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明仔下晡三点五点的申时，喜神西北，财神东南，冲着上你位三十八岁煞西。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课。咱来看股市，股市今仔日哦，咱十点报的盘是起哦，吼，上上起。进目前股市阁有起较济淡薄啊，上市的起。447点，加权指数46422点，成交量8231亿啊！啊，咱呢上柜的吼起2点，加权指数403点，成交量2400亿啦！哦，成交量2400亿，这是。啊，这个股市含这个电子业、金融业都拢起真济哦，吼！电子业、金融业拢起真济，今仔日拢红点点。来看浦东油价，浦东油价吼，咱礼拜会阁公布，这三礼拜来，九二的保持30.5块，九五的32块，九八的34块，柴油29.3块。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起30块，哦，涨是落250块，啊，今仔日阁起30块。今仔日的黄金起30块了后，17730块，要卖16730。白金保持7500的平盘，要卖6100。气象这部分，咱中央气象署吼，啊，伫下载啊，针对四县市发布着好雨，好雨就是咱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啊，大雨针对嘉义县发布着好大雨特报。后续伫11点，新庄街、台中、南投、云林是大雨特报的范围啊，并且持续对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发布着大雷雨指示的信息啊。另外，西南风的影响拥有短暂强落雨。今仔日，屏东县高雄市山区拢有局部性大雨，甚至豪雨。台中南投、南部地区、云林、嘉义山区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要注意雷击甲强阵风，连日的落雨，山区、新丰、潭丰、落石、溪水暴涨，低压的所在足够积水的，这拢要注意。啊！伫下仔啊7点外，咱即个气象署就针对咱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发布着大雷雨的特报。到了下仔啊8点外嘛，发布着警讯。10点55分，佫持续延长到11点55分。哦，这段时间这方面拢会落大雨啊！我拄啊有看到迄个高雄吼吼，真正落啊有够大。咱台南这个还好，啊，咱好朋友吼，这是气象吼，甲咱报告一下。来，我来看这件吼，这件，等一下哈，敢那我去甲取掉啊吼，还佫有另外一个气象啦吼，另外一个气象我甲取掉啊，我看卖下来吼。啊，来最新的吼、哦，我去找一个最新的。这个沙德尔风台持续减弱，中央气象署有报伫下仔啊8点外左右，沙德尔风台登陆到中国浙江沿海，
随着风台渐渐远离马祖的海面，预计伫下晡2:30解除海上警报。哦，好佳在陆上无例外啦吼。啊，伫下仔啊11:00轻度风台，这个沙德尔中心位置伫马祖北北东方200公里处，以每点钟27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进行。中心气压985.88，近中心最大风速每一秒25公尺，相当的10级风啦，瞬间大阵风啊，每一秒33公尺，相当的12级风，7级的啊，平均暴风半径120公里，过去3点钟强度减弱，而且暴风圈缩小，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也佫有构成威胁的哦，也佫有哦吼。啊，当然咱南部较无啦。来，咱这是这个风台的消息吼，简单甲咱报。但是爱甲咱报告的，就是讲，这个风台虽然啊约远离啦，但是西南风伊比较较强的，落雨比较较明显，有过下晡了后哦，雨势会渐渐减少。但是中部、南部山区也阁有大雨，马祖嘛较大个雨势，暗时也渐渐缓和。但是伫西南风影响之下，咱南部沿海落雨个几率会偏悬，爱注意局部性个大雨。哦，这是咱因为咱台南遮拢属于南部嘛吼，爱甲咱时段报告一下。尤其咱时段你若要海边活动，爱特别注意屏东恒春半岛南势。马祖已经8级到9级的阵风啊！啊，另外明仔载哦，因为伫台湾还佫伫大低压带内底，明仔载到后礼拜拜二，也就是拜六礼拜拜二连续4天，天气无稳定。明仔载环境偏西南风，中南部地区拢还佫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甚至雷雨。南部的地区还有局部性的大雨，中部以北要注意午后局部性的大雨。啊，礼拜日吼，礼拜日啊，这个方向转变，换这个南部、东部拢有短暂雨，其他午后雷阵雨，新竹以南山区午后有局部性的大雨。啊，这个后礼拜拜一、拜二这2天，东方海面有低气压，佫会形成伫。偏北方环境之下，沿方面的北部、东北部要注意大雨，其他的所在陆陆续续拢会短暂阵雨。午后中部山区、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性的大雨。后礼拜拜三水气就减少，天气会好转。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哦，咱来安排什么人的歌呢？因为阿秀，咱真侪好朋友拢咧订这个生日，订鸡卵糕啦吼，啊订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啊有诶吼要爱无同款诶，啊小姐拢会问我诶意思啦吼，因为介绍拢我咧订，我拢会订较俗吼，订较俗。来，咱来听这个王建杰吼，王建杰所唱诶《流浪乌狗兄》，邀请大家来收听。

0: AM 1071。
1: 咱个口音专线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要听歌的加敲起来，感谢。喂，你好。
2: 喂，阿叔你好，大家好。
1: 嘿，大家好。来。
2: 单位的码头酒。
1: 码头酒，你最爱听单位的歌呢吼。
2: 单位的歌，啊，佮单一单公一龙的歌好听啦，啊，好笑啦。
1: 哦。好，反正你的歌拢无同款啦，无特首都无同。
2: 感谢你啊！
1: 好，谢谢，好，
2: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欸，阿叔你好。
1: 哎、欸，你好。
3: 我要讲，你啊，原来你唔爱过我。
1: 哦，原来你唔捌爱过我，你也爱听这个歌。
3: 欸、我真爱用诶。
1: 哦，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3: 我再问一下哦。
1: 嘿嘿嘿。
3: 哎、欸，凤凰树诶，敢会当来定诶？爱定，
1: 真搞我定啊！
3: 真要叫伊个，叫伊个二四二九啊！
1: 冇紧，真要定，但是要定爱问你主机，你卡去二四七二九二九啦。因为爱搁甲你抄主机，人后壁要考验的去懂着。
3: 我主机里啊呢？
1: 你什么名？
3: 黄明辉啊！
1: 哦，黄明辉哦。
3: 哎、
1: 欸。啊，电话咧？
3: 迄个这机啊？
1: 这机我都冇看。
3: 哦，你冇看。哦，
1: 所以你卡去啊，卡归去啦。
3: 好，哎呀，
1: 好，好不好？拜托，拜托哈。
3: 好，拜拜，
1: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我属于。
1: 哎。
4: 我等你收李亚芳的，李亚芳。
1: 嘿。
4: 家里想看嘛。
1: 李亚芳有请你想看嘛呀？哎，李亚芳，我的歌较少哦，我那吹无都无法度。
4: 吹无，插一条。彩虹的。
1: 彩虹的什么歌？我跟你讲，蔡一红加你，
4: 这
1: 个
4: 街头之乱啦，
1: 啊，
4: 街头之乱。
1: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蔡一红加李亚芳，你点的这两个歌星，阮歌拢几首啊呢，两三首三几首啊呢，所以不一定有哦，哈，
4: 不要紧的，
1: 哦好，
4: 有就甲无啊无，出出做，
1: 哟。哎，你固定要因两个人，因两个人歌，我拢较少哈。哎，歹势哈，好，谢谢，好好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你好。
5: 阿叔你好。
1: 好，你好。
5: 我要迄个放一杯。
1: 放一杯，放好一杯啊，放一杯啊。
5: 放一杯。唐丽的啊。
1: 是唐丽的放一杯哦。这可能会找较无哦，我爱找足久。
5: 啊，无放满春乐啦。
1: 晚春哦，
5: 对对，
1: 因为唐丽是不是新歌，我偏爱一块一块去吹。
5: 啊那，哎呀，啊无晚春得啦。
1: 晚春啊，放一杯，我甲电脑吹看有无？吼，
5: 有闲那在那用啊。
1: 无啦，我是讲那有就放一杯，啊那无甲晚春啦，吼。
5: 哦，好，好，
1: 好，谢谢。啊，你听爱用吼。
5: 有有。
1: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啊，咱好朋友吼。啊，这个听爱乡的吼，爱甲我讲，你唔通靠我听你的声，我若乡农无甲你记咧，我今仔日就甲你报无着啊。来，咱今个时间12:34，哦，咱啊码头酒啦吼，码头酒我先吹起来吼，啊，门阿妈哦，码头酒，我先爱吹起来，无等下吼，啊，话讲煞无挂糖布，搁临时伫遐吹。码头酒了哈，码头，码头酒。哎、欸，咱这个单位嘛有这个黄昏的码头灯啦吼，这首拢无人咧，无人咧点呢。黄昏的码头灯啊，包括伊的码头酒哦，来等一下哈。啊，我要报码头酒以前，我先来甲咱介绍咱的产品一下哈，歹势哈，进入咱产品的广告。咱上许多的产品，按定定咧，甲咱加强的耳康哦，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真正爱重视这款耳康。你要食所有物件，以前先甲食两匙啊耳康，啊是物件食了啊，感觉麦肚安尼堵堵，啊是无爽快，啊是点点疼疼。物件食了啊，你有去想到，你赶紧食两匙啊，渐渐的耳康哦，甲咱加吼。哦啊，你若讲啊，佫较无爽快，你会当10分钟、20分钟加食一盖，两三盖过吼，你的无爽快慢慢就愈来愈减轻。哦，这就是咧维持着咱 啊，这个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正常的形态，互你轻松快活，一支咱的尔康哦，这个产品啊，啊，你若有困的人，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哦，内底迄味可怜，胃定定会疼的，是安那食咱的尔康会。真紧的时间来，较结结的，真紧的时间来，迄、那个慢慢啊，袂疼，阁会当物件照常豆豆啊会当食，交你食止疼的物件照常伫咧禁食是无同款的哦。所以咱内底即个川芎后来阁加强即个川芎，原底的陈皮本来都有止疼的作用，包括咱的肉桂。所以咱有当时啊，咱用即种汉方的。哦，食药两用还是食品的这种，去慢慢啊，慢慢啊来给伊调，调互你变成啊正常，咱的消化甲吸收的问题，互你轻松快活，互伊自然消化、自然吸收、自然物件，逐项都甲食。这支尔康哦，我逐工咧加强，真正你身体哦，要啊某一方面哦，你身体已经慢性病啊啦，甚至你。啊，常常体质的问题，啊，身体拢常常咧无爽快，你爱去重视着你这个啊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先重视这一块啦。所以咱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这25单来，咱25单前都有这个啊这种产品啊，咱搁一直改进，一直改进，改进啊到最后，就是我家己放的问题出大问题，较搁加川芎。肉桂、冬桂、大茴香、白芍、白术，包括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迄拢伫即个未甲你伤到的范围的即个量，甲你加入去。这我家己对我家己嘛是爱去注意着这啊，我袂使讲啊去伤到啊。以我个人来去想，咱这些听众朋友，安尼是毋是咱这些产品拢值得你信任？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然后咱的永乐精拿茶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要预防、要维持咱最基本的体质的健康哦。咱啊，这个包括人参、皂苷、胶囊、元气、气力要有够啊，包括咱的循环啊，要予伊正常的形态。咱是话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那用着整落一配，最基本的哦，最基本的，咱卖互伊发生，都、就是要维持咱啊正常，互你轻松快活，卖去造成慢性病啊。这三种产品哦，包括咱的尔康，这四项产品足重要。然后你若讲已经慢性病啊，你更加爱食，因为皂苷会当稳定咱糖分，稳定咱其他哦，你足无容易。哦，足无容易轻松快活，拢长期咧食西药，长期吼医生咧甲你对症这啊，你更加爱食人参、皂苷、胶囊，即个皂苷真正互你较有机会，嘛互你较有机会会当进步，会当轻松快活，较有机会医生咧甲你处理，你嘛爱去配合着医生食即种较有机会的产品，会当甲你稳定的产品，哦，咱的皂苷。啊，当然你已经慢性病啊！哦，你啊，咱是话健壮胶囊、腰肌型的问题，即嘛腰肌型、细型的啦，腰肌型的无爽快哦，引起的一挂数理无水的足侪。啊，咱卖好引起数理无水，普通时啊，咱就会当甲食。普通时啊，要维持着咱腰肌型哦，这是有利好哟，会健康。腰里好的肝肌用，要维持着咱肝胆肾的健康。腰子肾的健康，咱健壮胶囊搁胆搁这个肝吼肝啊筋骨络严重欠缺啊有风湿的人，咱内底芭蕉天的气风湿，所以对筋骨络嘛有帮助。啊是肝水症的哦，内底腹肾啦、白术啦哦，对咱放尿，因为腰子嘛是有尿的问题引起的啊肝水症，咱的健壮胶囊。啊，那肝胆肾哦，咱的肝肌用，伊对咱的腰肌肾嘛有帮助。像咱内底一味啊，这个连翘啦、桔梗啦、小便不利，会当甲咱通小便哦。内底佫有 连翘几根，伊通宵变了后，互你这个汗水症的问题，会当得到改善，会当得到轻松快活。所以健壮胶囊甲肝气用这两支有咧食的人，对咱汗水症的人帮助有够大。啊，当然这两支拢有相辅相成啊。健壮胶囊对肝毛帮助，肝气用对心毛帮助，尤其咱这个肝，你若有出问题的人，目睭足够红红，啊，佫会涩哦，这食咱的肝气用。咱好朋友有当时啊，咱无时间介绍较济。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对咱的产品有信心，哦，你会当普通时敲过来，互咱交你探讨。也佮有咱的骨碌二仙保加对心脑帮助，肝气用对心脑帮助，骨碌二仙保加对心脑帮助，内底迄味骨板补精补血补肾，内底迄个六角会当补精补气补命，所以甲合作伙就是气血无顺的人。哦，精血无够的，咱是多骨碌二仙保加，唔是干那甲你生精补髓，唔是干那甲咱强健筋骨尔。对咱病后的调理，对咱身体上的调理帮助足大。尤其咱若讲抢术了后，破病了后要复健的，佫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通重点就是讲，有个人袂堪只食补啦，爱拣物件食的。咱的骨碌二仙保加是安那，干那要清六角甲骨板，伊就是会当适合着大家食，只有做阴阳药哦，滋阴的药材骨板，滋阳的药材六角，安尼咱是大较袂去伤着身体啊。这三大产品针对咱慢性病人帮助足大，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也是要订讲咱的啊，蛋黄酥、凤凰酥，中秋节要到啊，啊，你会当提早订，小姐会甲你教你要安怎保存，较袂中秋节淡仔寄袂赴，啊，淡仔交人咧赶，啊，伫咧紧张。阮的这个蛋黄酥、凤凰酥，甚至你无爱蛋黄酥、凤凰酥，你要爱饼嘛可以啊，哦，饼都、就是咱法国的饼。哦，还是讲你要爱胖啦，吼、哦，拢可以。啊，蛋黄酥、凤凰酥，吼、哦，啊，这个凤凰酥就是你会当干呐，这个往来啦，吼、哦，金钻的往来，啊，介绍有较贵淡薄啊，但是我拢甲你拍平价啦，交咱啊，这个凤凰酥同款70块，一粒70块。啊，蛋黄酥红豆，咱这唔是红豆西哦，哦，红豆西就无迄个价值啦。咱这是红豆，啊，红豆洗上甜，哦，咱这是红豆，啊，甲莲蓉都是莲子，哦，莲子落去控的，这种的鸭，今年拢统一介绍，哦，无爱阁甲你加10块，咱的红豆甲莲蓉一粒拢100块，啊，有6粒装啦，有9粒装，有几粒装的，咱是大好朋友，你拢卡，咱的2479-2929，和小姐来甲你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连续先听一首歌啦吼，我来报一下新闻，先听这个码头酒啊，等下咱这个啊，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啦吼，啊加放晚春吼，晚春这三首歌一定会伫12点11点以前甲你报啊交到，来先听码头酒。感谢。

你真开，其实吼，恁拢唔知影，官方无做，我都将电话拢甲拔掉啊，吼。啊，就是讲恁卡入来，拢会当看到啥物人的电话，其实我拢拔掉啊，吼。啊，无看到恁啥物人卡，大家拢统一。因为看到电话要安怎，啊，袂当讲你也都唔甲你接啊，吼，把啥物？看到电话是安尼啦，官方往迄就是讲，有些电话无显示号码，无显示号码，哦。惊讲造成咱的困扰，但是我感觉迄一半虾啊呢，哦，迄一半虾啊，所以我就甲拔掉啊吼。来讲这件新闻吼，这是咱桂林吼，下载我有报道。咱一个海电路两段迄阵较爆炸呢啊，即嘛桂林一个火烧啦，烧掉十台汽车啊，六十台废弃的机车，好佳哉无人伤亡啦。发生伫下载啊五点过两分，总共出动着十五台车，33个人。包括无人机一台，好佳哉吼，伫半点钟内吼都灌救。5:44，差不多40多分啦，40分钟啊，都控制火势。但是火也未完全冷去，拢爱阁展开着啊，这个残火的处理。燃烧的面积28公尺啦吼，这是桂林啊，这个火烧的新闻。来看到这个台中的新闻，台中西屯区七期金华区临近市政府百货的商圈哦，这个上班的建筑的工地在早晚8:45为高楼坠落，警消赶到发现一名查甫人倒伫工地内底，已经无呼吸、无心跳，明显死亡，并无送到病院。啊，当然警方封锁着现场调查。啊，这是进行啊，这个营建的工程的工地啦，规模相当的可观哦。规划是大型的商办综合商业用途，案发的时间伫暗时啊。啊，这个时阵工地并无施工呢，哦，并无施工。啊，不过现场也有人咧留守啊。啊，这个查甫人是工地的工作人员，还是其他的人士，还佫等待厘清啦吼。来收听这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啊，咱的晚春吼、哦、做伙播啦吼，晚春做伙播。这两首歌来甲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下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来倒转来节目现场，啊，咱这位逆商吼，啊，这位帅哥，你的蔡一红、蔡一红甲李亚芳，我都讲阮家伊的歌较少，这种歌绝对无的，哦啊，拄啊，我已经有甲你讲啊，啊，我嘛足认真吹，我嘛是照常过去吹，吹无啦吼，无这两首歌，甲你讲歹势。真的时间一点过一分，晚风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晚风俱乐部全部的时间伫咱啊，这个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12点到2点一组歌。礼拜四啊，哦，各有4点钟，拜一个拜人2点钟，礼拜4点钟，礼拜头早8点到中昼12点，全部的时间。由元丰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嘛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的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咱的12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洛里森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王桶、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记的，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下当接六支关刀换咱1500块的尔康，八支关刀换咱2000块的产品。用的种红枣、黑红素，也够红花、木薯、一王桶、女性专用的。这拢2000块，互你选择其中一种。另外，咱敢那印上许多的注册商标，诶，起膏、洁净露、甲乳液、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会当集九大产品的红关刀，集4支来换咱3种产品其中的一种，随在你选哦。看要起膏、洁净露、乳液，随在你选4支换一种。12大产品国际联友房，南站伫倒位的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无指定联友房的所在，我那卡即线电话，和公司甲你服务，甲你寄2472929。另外，咱无伫指定联友房，拢需要公司甲你寄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法国南台的老师结合到咱台湾啊的政教，拢有考出来，而烘焙师亲身伫遮甲你服务，拢以安全健康为主哦。咱的布料拢以天然的为主。另外，咱的咖啡嘛是啊，咱这拢阿拉比卡的咖啡，产地佫特别优质的啊所在，就是巴西、哥斯达黎加、伊索皮亚、哥伦比亚，也佫有。肯尼亚、瓜地马拉这六大国家最优质的啊，咱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和咱啉么健康，和咱袂甲咱伤害到的咖啡啊。啊，咱这是安静的种芭蕾舞的种的庄园咖啡，这些产品拢会卡来遮定岗，不管是耳挂式的啦、浸泡式的，还是讲啊，你要买豆啊，甲你加啦，甚至豆啊，甲你加好。啊！你要买礼杯、礼纸哦，这种公司有哦，包括公司的器具嘛，拢有哦，像泵啊啦，有些较讲究的泵啊哦，你一盖泡要几诶，偌济咖啡粉哦，会当浸呢，会当泵啊，因为咱的咖啡包嘛是拢爱浸啊，耳挂式的嘛拢爱浸啊，过浸过包开重量有够，唔是凊彩的呢，啊，个个用空杯啊落去包装，啊，个有咱的。啊，这个咖啡豆啊，哦，你那咖啡豆啊，要家己泡的，你要滤杯、滤纸，这嘛有。啊，是讲你要出门出国，要加咖啡豆的咖啡机啊，迄一个当加一个人份、两个人份，迄种的咖啡机啊，出门出国真好扎，你买当买。啊，是咱的水炉，哦，水炉就是啊，这个要倒出来水拢大细缸，哦，迄种的水炉，迄公司嘛，遮拢有啦，吼、哦。啊，包括咱的这个男性专用的瘦肤康、甲青普林、各有半夜梅、酸痛药包，这拢公司家己咧卖呢，无伫指定药房，爱卡来公司订购。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所介绍的，这都是咱全部所有的产品。
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咱甲好朋友安排的龙千亿所唱的《爱情一百分》啊，吼，《爱情一百分》啊，嘛有这个爱情加一回呢，吼，咱这个龙千亿所唱的《爱情加一回》，敢那袂歹听，这较早吼，咱这个咖喱吼，咖喱的这个做啥物字啊，吼。伊就足够点一首《爱情加一回》，但是吼、哦，敢那伊咧点啦，拢无啥人咧点吼，无人咧点，所以我今仔日无来就报《爱情加一回》啦吼，《爱情加一回》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欸，《爱情加一回》这龙千亿的歌无唔对呢，伊这日语歌嘛，哦，也是日语歌的款哦。龙千亿的爱情加一回，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是多啊，拄啊未记得甲咱讲要考音嘞，吼，进档啊一点十一分吼，要考音嘞，要点歌诶吼，会当卡来点，因为咱阿雄电台迄阵点诶歌，啊，咱有即个蔡依红啦，啊，李啊芳诶歌拢无，啊，所以无歌通播。二四七二诶、欸、七八七八吼，二四七七八七八，我临时甲大家讲吼，啊，你若进手有闲。想要听歌的，你甲敲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感谢。喂，你好。
1: 喂，阿舅啊，我本本咩姓本？
0: 哦，本先生你好。
1: 我点一只那个，小别情话，陈淑安
0: 唱的。哦，陈淑安的小别情话啦，吼。
1: 一条有啊。
0: 应该偏啊，爱找偏啊。
1: 哦，哎、欸，好啊，
0: 好，好，谢谢，
1: 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阿舅啊，
0: 嘿，
2: 我是点一首迄、那个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拄啊人咧点都讲无啊，你要搁点一首？
2: 无，无哦，
0: 有吗？有这首吗？
2: 我唔知影，
0: 这首无啦，点过了届啊，拢无啊。
2: 拢无
0: 哦，哎
2: 呀，安尼就是用迄个讲感恩啊，谢谢你啊，迄个托伊着个呀。
0: 哦，感恩谢谢你哦。
2: 嘿嘿嘿，
0: 伊有这首歌吗？
2: 诶，托伊着有
0: 有。哦，感恩谢谢你安尼哦。
2: 诶，
0: 歌名是安尼吗？
2: 诶，感恩谢谢安尼款啊。
0: 哦，无无迄个迄款啊，有当时啊查一支就找无。嘿呀，袂使用迄落一款吼。
2: 你若说谁款
0: 啦？你若我知影的都无差，啊，我唔知影的有当啊找无啦吼。
2: 哦，感恩说谁安尼？
0: 好，好，我找看卖咧哈。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考乱无买行啦吼。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4: 喂、欸，阿叔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4: 我来点一条大家妮妮发。
0: 妮妮发。是大家妮妮发，还是妮妮发呢？
4: 妮妮发啦，啊，大家拢妮妮发啦。
0: 嘿啦，你咧点歌，你唔通搁加加话。
4: 歹势啊，讲唔对啊。
0: 哎呦，好好，谢谢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因为你若咧点歌吼，你袂使家己搁加话，加话我会找无歌哦吼。你就针对歌名讲就好啊！哦，啊，你后边要甲大家祝福，你才去祝福。喂，你好。
5: 喂，阿舅啊。
0: 嘿，是。
5: 哎、
0: 欸，
5: 啊，迄、那个帮我们报一首《意难忘》好不？
0: 哦，《意难忘》要，刚好要指定查甫啊，查甫。
5: 《意难忘》是古代蔡琴唱的迄种的。
0: 你若要蔡琴，我就甲你报蔡琴啦，因为、
5: 啊、好好好謝謝
0: 因为这足侪人唱的啦。
5: 嘿嘿哦，哎，蔡琴嘞，
0: 你不爱蔡琴啦，吼、
5: 哦，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6: 喂，你好，大家拢好，我来一点一首歌，白岩顺啊，
0: 好，白岩顺啊，吼、
6: 哦，哎，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喂，你好，
7: 阿叔你好，我给你点一首刘文正的《睡莲》。
0: 哦，睡莲啦，吼、哦，好，好，我知影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喂，阿叔啊。
0: 嘿。
8: 我点王宗平的《没关系》。
0: 没关系哦。
8: 嘿。
0: 哦，好，好，
8: 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没关系，哈、嗯，这一再人点过。喂，你好。
9: 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到唔同林书。
0: 哦，唔同林书。哦，好，感谢哈、啊。好好，拜拜。好，咱歌就点到这哈。啊，无歌伤侪报袂完，因为唔通认输啦吼，我写一个，唔通认输，唔通认输，我写一个哈。来，咱小别情话吼，爱去找片啊吼，这无法度随甲你报哦吼。我先找这个蔡依林的《感恩》啦吼，爱先写。我爱用蔡依林来找，啊，无你这个歌名你也无确定啦吼，无确定我到时会找无。蔡依林吼，蔡依林，蔡依德，德尔德。 来等一下哈，出耳朵的。来，我看麦啊嘞，我去找一下哈，先听一下音乐。

蔡奇德的感谢吼，迄唔是这个歌名，伊就是感恩感谢尔啦。哦，感恩感谢，感恩谢谢，交感恩感谢无同啊。但是有找到感恩就无唔对啊吼。感恩同款，啊一个感谢，唔是谢谢哦吼。来邀请咱这位这个姊妹伴来听蔡奇德的感恩感谢，伊的歌名是安尼。啊，等下甲找小别的情话吼，咱这块片啊，我知影吼，伊爱找片啊，无找片啊吼，内底应该无啦。来邀请大家来收听好朋友所点的感恩感谢。

后来咱这位好朋友所点的什么小别情话，讲陈思安唱的，我感觉讲，若无陈思安，就是刘信明的啦。有当时也是交刘信明所合唱的，也是交别人所合唱的。恁会讲陈思安，我会找无片啊。啊，所以我真爱过来找片啊，找看到底是陈思安的片啊，因为这几落地拢唔是。啊，有空降小别啦。啊，小别情话，这是交什么人合唱的？我唔知影。哦，我会过来找，哦，也是交迄个叶若凡唱的啦，吼，哦，甚至刘信明，伊较有交刘信明唱啦。啊，咱来先来听这个苦恋无尾巷，哦，先听。我知影这位苦恋无尾巷过来人唱，有过来首，但是我知影你要听文公所唱的，所以我甲你点，甲你报苦恋无尾巷。啊，再过来找这个小别情话啦吼，我过来找看卖啊嘞，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收听文公所唱的《苦恋无尾巷》。啊，假使若报了，我阁未找到片啊，较阁继续报年年发吼，报继续报年年发，感谢。

这个艺人王大拄到工伤吼，咱是多这个年年发吼，什么人唱的？我袂记个安尼，你也甲我讲什么人唱的？你电话卡起来，我正甲你接，看什么人唱，我才有法度甲你吹。啊，咱小别情话吼有吹到啊吼，陈思安的片也无唔对，但是陈思安的片啊，等一下吼，陈思安的片啊，这是这块足古的啊啦吼。伊交刘信明所合唱的无唔对吼，这等下会甲你报。啊，咱年年发什么人唱的，我找无啦吼，我还阁互我慢慢啊找。啊，什么人唱的？因为我电脑拢无，电脑拢无爱找片啊。我印象有一首年年发啦吼，我会偷偷啊找。今仔日若无甲你报着，啊，明天才甲你报哈。啊，明仔载啦吼，明仔会到才甲你报。啊、咱毅然忘唱了啊，感谢啦，谢谢啦吼！等下小杯情话，可乱无买行。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吼，今已经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这半点钟就是口音啊，一直报歌哦啊，介绍咱的提供咱的产品啊。来后半点钟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这是桃园的新闻，桃园的这个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在咱桃园罗德区的晶圆三厂，在早晚哦，早晚十一点外发生火警。桃园市政府消防局接到报案，派遣到消防人员89名，消防车35台，救护车3台前往灌救，迅速在一点钟内扑火去。啊！消防队咧讲啊，这个厂区一栋建筑物的顶楼的机房为遐起火啦，燃烧的面积28平方公尺。起火原因哦，财务的损失拢爱等待进一步调查。这是发生伫下载啊吼啊，11:29接到报案，12:14就控制火势啊。哦，12:14就控制火势，会使讲不幸中的大幸啦，无。啊，人员的受伤。再来看另外这件新闻啦，吼，这件一个17岁吼，17岁啊，加21岁。我看卖啊嘞吼，台中市一个21岁姓陈的少年家，17岁的时阵无照骑车上路，5次违规累积的这个罚款是45,000元。无想到一张车祸，予伊严重怎啊瘫痪啦？倒病3冬外，倒眠床3冬外。如今连生活拢爱由因老母来照顾啊！啊，这笔罚款同款倒袂过行政署的执行啊！台中分署针对这个个案嘛，叮当呼吁啊，唔通予一时啊好家在换来一世人的遗憾。也就是讲，伊进21岁哦，伊进是倒立眠床。伫17岁的时阵，拢无照骑机车，有当做事大人，唔通伤过成囝啦吼。啊，5次违规累积45,000元的罚款，拢无缴无担紧哦。伫最后一届严重车祸造成，伊怎啊，甲进拢倒眠床啦？17岁囡仔尔，倒眠床倒啊，甲进21岁啊。这是予大家做一个啊，这个真正咱的囡仔吼，有的即马囡仔生少，啊，伤过疼，伤过疼，疼到拢啊，唔知影利害关系，啊，等啊，代志发生啊，人讲要哭无目屎啦吼，要哭无目屎。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今个时间1:35，邀请咱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小别情话，阿甲未严顺啊，两首歌哦，做伙播，感谢。

后来连续两首歌，啊，咱好朋友哈，啊，今仔日歌应该报未了，所以点上一个歌报未了。哎，明仔会到吼，明仔会到，卡会当报。今也阁有一首年年发，我还未吹到。啊，咱等下报这个岁年啦吼，啊，甲没关系。来先进入产品的广告，这个吼，先进入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嘛是爱有销咯，吼，有销咯。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啊，咱进入25、26档啊，吼，啊，那伫官方伫电声电台是30档以上啊，会使讲足无简单的缘分。啊，咱的产品，咱是多爱得到你的信任，互阮机会哦，要维持着咱身体上的一挂机能。爱靠中药哦，西药无法度的，就是爱靠中药。爱早食，你的机会会较大啦。啊，你像咱的啊，这个肝机用哦，偌济人肝胆的问题哦，囥啊起哦无机会，爱赶紧食。这个肝机用啊，原方伊先天性的，所以咱较研究着这个肝机用，用这个政府的茶哦，青瓜散这个成分。啊，落去用萃取的技术，对咱肝胆的问题，哦，比如讲你嘴会苦啦、脑会打啦，啊，目睭拢会红红，甚至会涩，也阁有头壳拢会安尼晕晕、爱胀胀，这有当啊肝胆无健康嘛会哦。啊，咱这个肝机用对心嘛有帮助，比如讲你小便不利啦，哦，来要甲你通小便，哦，内底足济味的虾。哦，这味咧食安怎？这味食安怎？写甲足清楚，咱这拢有申请广告文字迄内容，啊，包括嘛有咧对膀胱嘛有帮助啊。所以你肝水症啦，哦，啊是嘴会苦啦，然后会打啦，目睭红规工，甚至个会涩的，啊，目这个头壳拢会安尼戆戆，会胀胀的，啊，规工吼，啊，伫安尼精神拢无介理想的。啊，规工伫遐安尼变来变去，未困一日时也未困一，暗时也未困一，这有当时啊肝胆无健康，嘛会引起安尼啊。啊，咱的肝机用这是茶哦，清肝散的药方哦，食药两用啊，甲药品的成分类萃取的技术，佮加强着咱这支产品的药效，会当帮助咱许多即个肝的问题，啊是胆的问题。哦，尤其要甲咱清肝火啦、降胆力啦，哦，啊，可以当甲咱补血养阴，就是这个心嘛，吼、哦，对心嘛有帮助，和咱气血调和，肝胆心足重要。啊，咱的肝的数字，你食几罐啊过，你就知影讲是毋是有痘痘啊、痘痘啊，哦，咧甲你回迄个数字，啊，包括你本人有较轻松、有较快活无，这就是重点。也个有咱的健壮胶囊嘛，是啊，对肝水症哦，咱肝水症肝机用啊，甲健壮胶囊这两支拢甲嚼着肝水症。若讲食几罐啊过，健壮胶囊也食3-5罐啊，肝机用也食3-5罐啊。你这个肝水症也个无改善，你唔免去甲咱买啊，哦，唔免甲咱买。这是萃取的，咱非常非常啊有这个自信。委托到药厂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代表咱药厂的技术，啊，就本身药之神，原方本身肝胆的问题，所以咱这两支产品是针对我甲原方本人有药之神的问题，甲肝胆的问题，委托药厂用咱政府的2-800%。政府的茶和青瓜散电话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用萃取的技术。你也想，阮两个呐，食甲无讲，拢无啊，无对阮的腰肌神甲肝胆的问题有帮助，敢敢搁直接介绍？98年介绍啊，到今呢？阿秀本身的问题是较早20多岁啊，都拢有啊。结果我真嘛比较早较健康，所以咱是多好朋友。是那咱要另外申请这个广告文字，另外申请这个药啊，用
建宗教人代表咱的油啊名，王官基用代表咱的这个茶壶青瓜山的油啊名。哦，咱是多好朋友，这就是讲咱的技术，咱的落的成本一定无同款啦。技术交成本拢有连带关系，互咱是多食到咱的建宗教人，食到咱的官基用，真正照咱卫生局所赐予咱的广告文字内底，会当帮助你各方面的健康。迄毋是干那安尼尔呢？你像官基用入官啦。

你无准的准写家，你就爱有信心当家咯。要会当写讲啊，通灵道里面会当讲阴阳药、至阴至阳的药材，会当讲生精补髓，会当讲强健筋骨、病后调理哦，补精补血、补心、补气、补命，会当通灵道里面，咱是多，这都无简单啊。尤其退化一定要有法度生骨精补骨髓，你的骨精骨髓拢流失去啊，内底咧空空，一定要这种的加，袂使要食迄落好食的加。而且咱为着恁的健康，咱水分剩一趴，就是要让咱较严重的人会当耐心使用，就会当慢慢慢慢互你进步啊。骨伤好无哩，强筋健骨，尤其。你也想会当病后调理的，囡仔大细嘛，大家拢会当食，弄着伤着少年家囡仔，弄着伤着，赶紧食好着，以后较袂造成一个病母啦。来广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睡莲》啦吼。啊，咱这首《睡莲》三分外钟，啊，咱袂惯势吼，那听到底算到底。以这两首歌，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啊，年年我甲唔通认输吼。明仔中昼十二点，甲咱电声电台播，你爱准时来听哦，无你听袂着吼。咱这两首歌今仔日有点的，明仔下昼十二点才甲咱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睡莲》，啊，甲袂惯势，两位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甲咱讲拜拜咯。2479299，任何问题，卡过来询问。明仔中昼十二点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哈！欢迎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希望这个节目会当让你的心情哦，正舒爽、正轻松。啊，来听建中来讲新闻哦，这有那经重点，带咱来播做报告的新闻啦吼。啊，好啦，大家了解分享。啊嘛，邀请来点歌。听歌啊、哦，因为即马点歌，我那算是真感谢恁的热情的信任支持吼，咱、哦、斗加油。啊，那有要爱听歌曲，有都是那无点到吼、哦，咱就浪刚达点无要紧哈吼。现场转刷电话，即马要来邀请一个吼、哦，邀请恁得爱热情的赞助公彩来点歌来。咱台南地区，打卡咱台南的电话5704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啦吼。啊，那高雄地区，那卡高雄空七的7419300，这种现场电话啊，这建中来在咧做接待啦吼。谢谢哈，我来接一个。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啊，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啊。
1: 哦，嘿，大家拢好。
0: 啊，大家拢好啦吼。有迄个陈先生，哦，陈先生在银德，哦，拢无饮水啦，哦，有够好诶，恭喜吼，无饮水就上好诶，啊无大家饮加工诶，啊是讲银德，我那真快啦，
1: 有，
0: 嘿来，阮陈先生今仔无这样，会要听啥？
1: 像你前几天我有个台北发来买房车，
0: 台北发来买房车。哦，我来唱台北发的买房车吼，无问题哦。好，祝你身体健康呢哈。
1: 谢谢。
0: 哦，好，台北发的买房车，我再来唱啦吼。无问题啦吼，我再来唱来，再来接一通啊吼。台南地区是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卡7419300啦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兄，你好。
0: 哦，
1: 你唱歌真正会晓摆调啊？
0: 会晓摆嘞。
1: 会晓表白歌听较活跳。
0: 安尼哦，安尼算晓摆哦。
1: 会算晓摆啊。
0: 安尼哦，安尼遐歌曲。
1: 你
0: 遐
1: 穿双目镜，我安尼哭哭哭，老大来啊。
0: 啊。安尼，我看这些歌星爱弄病咧，哈，
1: 是啊，
0: 弄豆就好啊啦，弄豆较袂受伤啦。
1: 我点叫苏波的人，
0: 苏波的人，张大哥苏波的。好，无问题吼，谢谢。
1: 好，
0: 无问题，感谢你娱乐啦，啊，谢谢啦，感谢啊，谢谢啊，谢谢吼，哦，我你遐尔支持娱乐，感谢啦哈。来再接一个吼，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迄个建中呀吼。
0: 哟。
2: 多谢你，我放在迄个空手房哦。
0: 要放一个空手房嘿。
2: 哎
0: 哦，用放下就好啊吼。
2: 好啦。
0: 空手房嘛吼。
2: 哎，空手房。
0: 嘿，啊，咱俩倒位去啊。
2: 我
0: 问
2: 你
0: 喏，
2: 阿爹啊！
0: 哦，阿爹啊，吼，拍死拍死！我
2: 你张，
0: 张我点迄个彭哥辉吼，
2: 感
0: 谢吼，阿爹啊，然后拍死！
2: 康切王啊！
0: 哦，好啦，
2: 哦，谢，
0: 哦好，
2: 好，
0: 啊，咱的林刚的浪刚啦吼，哦拍死哈，
2: 哦，
0: 哎呦，谢谢啦哈，
2: 今
0: 仔
2: 也
0: 放着
2: 啦哦，
0: 会啦，啊，我如果先来讲一下，咱的林刚的安尼，大概小论小牛一下安尼啦哈。
2: 好，
0: 没啦，谢谢，感谢阿爹啊，谢谢你的体谅哦，谢谢，来坐哈。
3: 喂，弟兄你好。
0: 嘿，我好，哎，你好，哎，你好。
3: 我一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这刚刚多拜年嘞，卖一礼拜，赶快拜两遍，敢好？安尼安。
3: 他多少人真得调吗？
0: 这礼拜，我那这礼拜我拢会卖啦，中福安尼啦，较袂伤客，感到白修。
3: 都白酒哦，
0: 嘿啦，我
3: 女性的红酒
0: 哦， 你好修无完，你再体谅一下啦哈，谢谢哈，好谢谢，
3: 谢谢
0: 哈，谢谢哈。来现场转刷电话七四，无啦，五七空四五六七这台南的，啊啦，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你好，建中啊。
4: 喂，迄个建中吼。
0: 哎呦呦呦，哎。
4: 想是收迄个啊，望春风。
0: 哦，望春风。
4: 嗯。
0: 望春风是老的一首嘛吼，老歌的望春风还是蔡小的望春风？无要紧，安啊，孤夜无伴守灯下，这首就老的。
4: 好啦，
0: 吼，无要紧，好，安尼那就这首啊啦，哈吼，好，谢谢，吼，好，谢谢，我来唱吼，好，谢谢，我再来唱，无问题啦哈，我来唱歌陪伴大家，啊，今仔点歌完成啊呢。那哪都要点的，这后边得了点袂，得了摆袂赴啊，就像咧挂火车同款，我都拢无法度讲新闻啊哦。恁都无听着新闻啊，哦，也是拢要听挂就好，拢免报新闻啊。来啦，免啦，电话在咧亮吼。好啦，亮我来接开啊，给摆我挂好啊，来坐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建中啊，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智美啊。
0: 智美啊，吼，智美啊。
5: 一
0: 条
5: 落雨的暗暝，
0: 落雨
5: 的暗暝，怎会
0: 笑的？光辉哦，
5: 哎，
0: 落雨的暗暝啦吼，
5: 对，
0: 暗暝哦，好，我来吹下，
5: 感谢你，
0: 好，谢谢，好好，安尼，给人音歌就爱进来唱歌吼，台北发的买房车，哇，拄好伫家里，几号？我来看一下吼，迄个陈先生。台北发的买房车，这建中啊，来搭做一个演唱吼。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斗阵来听建中啊唱歌哈。台北发的买房车，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来，豆花西施进在咧拍波啊哦，来啦，听歌啦吼。台北发的买房车来。

谢谢啦，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阮迄个主粮庙的林大姐啊，哦啊，都有阮这个陈太太吼、哦，小桃子哦，大大姐啊，哦吴先生，好小姑啊，张大哥哦，啊，都叶太太吼、哦，啊，都阮咸水的陈小姐哦，啊，都有咱迄个西江的贾先生吼、哦，玉姐啊。玉姐是阮这个李大姐，哎，李大姐最近拢无来点歌吼，恁是咧小轮的吼，啊，感谢恁的体谅啦吼，啊，感谢感谢吼，非常谢谢哈，来讲这个新闻一个，讲事实嘞，我看这个新闻，我也感觉讲这个警察安尼是伤过分啦，安怎讲呢？因为警察哦，抓违规啦吼，开罚单。啊，咱违规，咱毋对，这我会感觉这合理啦，哦，违规。但是你有才调一困头无一分钟，无一分钟哦，一困头才开13张的罚单。这讲事实嘞哦，迄送都袂爽啦，13张呢，无一分钟来开13张，13张总共爱罚偌济钱呢？爱罚13800块，咱若。出手面趁这人出门一工趁1000块、1500块啊，2000块来。啊，你一拳头了开13800块，我是拢免食饭啊，诶，拢免生活诶，对无？这我是感觉讲这伤过分啦。这发生伫台中啦，台中遮有一个民众开车伫雾峰哦，雾峰都毋是大都市哦，雾峰算是。台中市内底一个正较外围哦，迄、那个锦州路啊，即、这个民众伊开伫即条路里，迄用检举啦，迄检举的单内底面哦，有啥物跨越双黄线啦，有都一堆啦，总共。到第一天收到一张啦，第二天一睏头收到12张啦。迄、那个民众收到即个检举的状告要分你咧，迄看伊的时间有无？共一分钟内底面啦，迄要开13张啦。13张的意思就是平均啦，一张差不多3秒4秒，你就开一张啊。3秒4秒开一张安尼啦。包括也无依照规定使用灯光啦，45条跨越双黄线啦，种种的拢照开就对啦。这个民众就反映讲，这个路人，这个路啦，伊8米啊，8米相边有店家路边来停一个车，剩几米？你有都是车停嘞，乌多麦伫边啊。你要闪这个奥多拜，你唔免跨双黄线，你要哪开？对不？哦，所以有都是，唔是人检举，你得爱开单，检举就爱开单，你嘛爱判断一个，伊这个检举的时间是唔是伤过含蓄啊？同一个时间一分钟内底来开13张罚单，你叫伊爱开13800块，伊哪会袂停？迄大家嘛叫。哦，所以讲，这款的是较无合理啦吼、哦。啊，无你嘛，比如讲，哦，5分钟、10分钟内底面，你继续在那对嘛。哦，是讲为检举的人都做想拢无的。你拢未将心比心，真正你人检举的人，你拢未违规着。啊，你纯粹是咧报复的，啊，人家人若要用报复的，这就害啊咧。哦，啊，所以讲一个时间，去用开13张安尼啦，开13张啦吼。哦就为着要闪一个奥多麦安尼，闪较快小快安尼，有那袂当。所以讲哦，这样啦，应该是会当需要一寡检讨空间啦吼，检讨空间啦。嘛希望讲这个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有那会当清洗着顶头的啦，因为这警察哦，你下骹手人就会当依法办理，你啊，都熟悉的规矩啊。啊！问题这违规当中，一分钟内底才开13张呢，这上站会掉啊？是不是？
这任何人出门，你了外表有一个人用念麦机来录表的，我倒不相信你拢袂违规，是无？哦，所以讲这将心比心啦，吼、哦。来啦，再来听建中啊唱歌，唱这首，思念较快乐啦，吼、哦。这首叫做《思慕的人》，来建中来演唱吼、哦。谢谢收听哈、啊，收听咱这个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嘛，感谢恁的普卡声的加油鼓励吼！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阿文啊，感谢恁产品的高管啦吼！这文啊，算和建中唱歌一个真大的动力吼！感谢啦吼！除了恁的普卡声，嘛更加需要恁产品的咱高管支持啊！谢谢吼！来唱这首叫做《思慕的人》，谢谢。

感谢吼、哦，感谢恁的婆阿先的鼓励，小桃子啊，不是小丸子哦，小桃子啊，都阮这个叶太太哈啊，陈小姐兼水哈啊，陈太太啊，好小姑啊啊，都有这个吴先生哈啊，恁的鼓励支持哦，拢请好啦，全部拢请，较袂许闹口气安尼啊，真感谢啦哈、哦，哎，阮那个啊，这是啥？哎，阮那个。倒灰西西哦，我那在咱拍波啊，鼓励一下安尼，感谢吼、哦，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哈、啊，谢谢感谢您，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哦，这建中的介绍的产品，这要疼身体、顾身体，你会当来好好啊，打挖壳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二生家。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算上标准，人讲的树丁家。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制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内底就是古板六角国际林松这四味，古板伊会当达咱滋阴益血，六角来达咱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达咱益气，达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咱来食咱的家吼，即予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衬效果有够好。愈早食愈好，因为食老吼，你若筋骨歹袂惊煞，身体拢要顾足歹顾啊。所以讲，好好人这款家你得赶紧食。都会当得咱保肝心一精血，兼得咱保气保虚气病。所以讲这款家呢，都那咱要调养身体，还是讲咱有这个病后身体要调养的，食这款家拢做好的选择。啊，那是讲咱年岁较侪来了后，咱的气血失调，会安尼骨质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在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咱行动不方便，这真艰苦呢。啊，你若都唔得插，到尾啊骨头严重怎啊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派去要换掉吼，换迄种人工的呐，什么 stainless 的相关材质的，迄换迄无较快活啦。上好家己的得顾好。平常时啊，这款家的对嘞吼，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和咱好苦好啊器官落去，行动往西继续开发，继续轻松的。这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的，直接倒完才出来，底下冲来拿来，底当你妈吼，都好吸收，都唔免动电位啊，一罐3500块尔，食好带带咱到宣传，厝内若较侪人食。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继续会好的，谢谢哈。啊，那这款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会当阻止掉咱这个脾胃那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筛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哦。这里了，食咱的食胃散，来达咱补气健脾和胃，会当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较会调包，身体顾较会起心。食歹巴肚底漏血，这款食胃散来达收缩漏血，真好用。这1500块尔，家庭必备的平安药。都有咱的少油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
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吼。所以讲，你若有在食薰的朋友吼，少药哪减一个？伫工课的场所较营业，少药啊得哪减一个吼？这会当带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只有那真要紧的工课吼。这清火锅尔，啊，都有咱的保华膏。这维生素星要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当治咱头痛、肌麻酸痛、颔关紧硬啦、会晕车、会晕船啊，咱厝家己在推拿啦、刮痧啦吼，来做滋润啊，包括脂肪这款保华膏拢有这个效果吼，这一罐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到咱对日本进口来搞咱台湾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有足丰富的鱼油，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对加强这个 Q10， 哦，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有那真好。这个、我逐天都拢会吃，啊，我有那建议你都爱吃，好好人都爱吃，唔好单家有问题他咧吃吼。好好人来来听赞，来来保养有够赞。啊，到咱的金丝丝 S 吼，这内底主要就是分子加油的叶黄素，这个做好吸收。啊，再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来来补充。这会当予咱在看世界吼，继续开我轻松诶。啊，无即摆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甲人生茫茫渺渺有够侪啦吼。会记哩哈。金丝丝 S， 那来补充一下，这保顺通 S 甲金丝丝 S， 这拢一克会当食一个月，拢干那1500块尔，这日本进口的。啊，再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啊，这苦瓜山苦瓜的处置哦难得啦。啊，苦瓜生态即卖人哦做需要食，因为即卖拢食太好个咧吼。山苦瓜的苦瓜生态，给你再补充，这一克啊，我那1500块尔，吼，使用都足方便。啊，而且哦，咱这粉的吼，规罐的，咱无入伫鸟人内底面，迄分量够够济，所以讲你得赶紧把握这1500块买来食吼。产品要交关定金啊，得敲电话来哈，台南卡570-3368，啊那高雄得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定金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哦，康笑芒的歌曲安排哈，这建中啊来，大家做一个安排一个哈，康笑芒来。

干那遐爱羞怕来，即换要来打报告即个新闻吼，即有那报告，咱来报来知影了解一下啦吼。来讲到羞怕，只有两个查甫诶拢啉烧酒诶，啊啉甲吼醉茫茫，啊都愈看愈袂爽，伊看我，我也袂合，伊看伊，伊也袂爽安尼啦吼。啊两个呢，都定定拢伫超商。即马足侪人拢伫超商伫生活，因为超商哦，即马太高卖物件诶，逐项都咧卖啦，啊，迄个福寿牌迄无咧卖啦哦，剩诶拢有咧卖，吼、哦，真正逐项都卖甲着，要寄货，要领货，啊，要食饭诶，要啉烧酒诶，要当路饮料诶，逐项都有啦。都大人囡啊，查甫查某，大大细细，大家拢来啦，超商拢会当生活。啊，这两个呢，平常时啊，拢佚佗超商诶。啊，这一个61岁姓江，啊，一个46岁。啊，两个平常时啊，拢伫超商哦，这顶啊卡，都买酒啉酒安尼啦。啊，雄雄两人哦。对一眼看袂爽安尼啦，一个在那吵，一个在那叫，啊，一个囡仔婿对头壳在那啃落啊咧，一个迄种啃落尔边啊看到装啊角婿在那在呆落去啊，哦，两个愈摸愈爽啊，怎啊将这个超商头前当作擂台啊，两个摸甲，摸甲哦，愈来愈激烈，两个头壳安尼。讲家吼，拢会安尼闹家二西西啊！边仔人快到，超商快到，赶紧报案啦！警察赶紧赶到位，赶紧将两个来救活开啊！这若无警察来，我看到继续冤啦！做老冤呢？边仔观众啊，做侪呢？无人在地赌尔啦，地看谁拍赢啊！啊！若问讲啥物代志？恁两个是安怎在咧冤家？讲无啊，都看伊袂爽啊！伊都要看啦，伊都要钱的款啦。伊可能看我袂爽啊，干那安尼尔，一个来讲你看我袂爽诶，哎，一个拳头抱落去啊，安尼啦，两个就开始冤啊哦，两个讲架吼，头壳拢流血啦，哎，啊手啊流血，啊但拢无性命诶危险，啊，这警方搜证，确定两个拢涉及着伤害行为，协助两个去看医生，哦。啊，两个就医了后，拢表示要提出着伤害告诉，你要告我，我嘛要告你啊！大家互相小告啦。啊，这伤害本来就告诉那轮的呢吼。但是警方应该用社会化会当来办啊，先开一个单啦吼。这莫名其妙在不了底下咧小拍啊，食酒啦，都食了讲袂爽啊呢。哎，世间大遐那济人有遐那济袂爽的吼，奇怪咧。哎，咱买单有偌济袂欢喜的代志无？咱当时要保持欢喜，对无？女性会服仇，拄到这款查甫人就会袂爽啊！来，这王小姐吼，王小姐点的吼。

0: 来对你真不对，我永远无甲你认识是袂用的人。
1: 哈、啊，你甲我认识，文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吉利。如今已经近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常常要替我算账。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的。
0: 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既然你都来答应我。我已经是太太人了。
1: 什么？你有太太？

0: 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个皮肤厂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过来下令我。我已经甲我计时唔对，今仔日是专工要来接你，必然你甲我斗阵做转来好。
1: 哼，你还够有这个人通来救我先？我的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是三年来我唔知受到偌多痛苦，而且唔知偌多男性被我来受着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厂制作烟花路，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着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听我，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兄弟，既然进来下面我。你来进行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会来坠入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着我的宿命，拜托你，既然，哦，请等下，既然。

啊，来，这首叫做《女性的复仇》啊，这拄着较无良心的查甫人，想要脚踏坐船呐，毋是双船尔吼吼吼吼吼。来啦，我来听这首，这首就我唱的啊，叫做《望春风》。迄、那个陈太太要来点的这首歌曲啦吼，啊，但是爱生活拼一个经济一个吼，哎，产品大家多多支持啊，谢谢。等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咱的介绍产品都拢做关注，连要介绍产品拢嘛，大家讲我要广告啊，和你怎样讲哦？咱这的产品要介绍，和你捌，和你知。啊，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像讲，我咧介绍这款铁基的药品，这铁基的这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以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素抗核、高氧气广告二号、一抗八一、二抗抗、抗抗三号，哦，啊，咱的铁基吼。这种纯中药、纯汉方的药品，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得咱讲的药剂啦，然后再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咱在吃会当在咱大补气血，药力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当固好用起来。啊，这个心主骨、肾气呐，足肾阳会旺，咱的骨髓都会充足，骨骼都会坚实强壮。所以讲，铁剂来了，吃在咱大补气血，气血呐旺盛，咱人精气神百天十足。你袂得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同款，坐咧着下意细神独孤。气血若旺盛通透，你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症头来在咧做治疗、做改善。气血若旺盛，气血若通透，你的四肢无力、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会冰冷的，即个症头拢总在咧做改善。你的生活品质会改善真多啊！和你好行、好苦、器官劳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继续轻松的食铁鸡的。哦，所以讲，有的人讲行路行到强强，要软脚软脚，你来食铁鸡的。有的人讲哦，少年打当地当，一若变天腰得酸、脚得软的，食铁鸡的。哦，这些镜头来在咧做改善了后，你会感觉讲吼，食老嘛袂歹啦。啊，袂用笑讲食老都无路用啦。纯中药的铁剂吼，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吼。铁剂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遮买大罐的较会好，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那肾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的放尿困扰，会泄尿、会漏尿、会高尿，茫惊人笑。小病会当治好，赶紧打治。纯中药的肾王，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三七抗三号，高氧气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二号。肾王原行名号做双标硝酸，双标硝的药味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加速有力。来治好着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尤其咱足侪女性朋友拢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马较有血，汗当出来拍卡像听一个笑亏，裤底拢澹澹啊，会泄尿、会漏尿啦。紧食纯中药的肾王来在咧治疗吼，这同款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使用同款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肾王这来管着，啊，那速力通这会当治疗你便秘，就那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17味的中药，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
高雄市公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块毒素，在咧清除摒扫掉。有便秘在咧治便秘，无便秘的，得干那食一个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摒摒，干那安尼就做有价值啦。所以好好人买当来食这个速力通。将这个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都会当调理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速力通哦，这一减数的，这一克啊千百块尔，千百块尔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隐脂酶的粉末，隐脂酶这日本美元教授来研究的，这即马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制作技术都提升啊。啊！这除了隐脂酶粉末，都有红景天，都有餐食磷酸萃取物，都加强着维生素 B1、B2、B6、B12、精氨酸这营养，来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好好人来做一个补充，拢正好。这一克啊2000，这是日本作行的哦。日本作行，这一克啊2000块，会当食几个月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要询问吼，搭卡电话来公司吃。台南请直播570-3368 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 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啊，来经济的打拼结束。这个广告希望您听有清楚，哦，啊，你若听无清楚，打卡电话来公司家，等问我较详细，啊，毕竟要顾身体，吼，较顶真一个也是好啦，吼。那有需要打卡电话来哈，找咱林小姐，台南地区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0774772888，谢谢你，望春风。

啊，来，这首《望春风》的歌曲演唱，感谢恁家鼓励支持。建中再次带咱谢谢，感谢，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再来听一首这江辉所带来吼，江辉所带来这个《落雨的暗暝》。咱迄、咱迄个志美啊点的吼，来到店欣赏。江辉唱给咱听下，谢谢。哦，啊那要找建中吼，刷卡我来接你电话吼。咱的现场电话是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拢会通哈。

0: 谢谢，哎，这首歌江辉所带来，我那种真好听的歌吼，哎，这首歌我过去间无啥注意听到，都这首歌曲吼，谢谢哈，啊啦，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个新闻，就是迄个冈山吼，冈山有一口罩呢，因厝煞发生家庭群聚的一个本土吼，登革热哦，咱讲的叫做天狗日啦吼。啊！这卫生局的怎啊来因厝来搭做一个检查了后，发现讲哇，因厝拢有迄个感染源呐、啊！啊，所以讲哦，这因厝查到三件主生源，就拢积水啦、无清啦、内底生蚊虫啦吼，所以讲才开6000块的罚单。啊，人都得破病啊，赶快都要去收着罚单吼。这你嘛不要怪这人啊吼，所以讲落雨吼，最近雨水足多，咱厝前厝后闹一挂积水的吼，紧来清清平平，帮我积水生蚊虫哈，爱吉利吼，爱吉利吼，这环境卫生咱共同来达维持，和咱较好的环境，较袂蚊虫生一堆啦哈。这建中啊，带咱报告分享一下安尼，来。这部分啊，接近尾声，要跟大家讲再会吼，祝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那建中的推荐介绍，我拢敢讲，这拢做优良的产品。啊，我也做信心在咧推荐，因为我家己拢有在家咧吼，我做信心在咧推荐吼。信任我会到，要带咱支持的，当敲电话来。台南市0657033688，0657033688。啊，那高雄是0774772888的电话找咱林小姐。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
3: hey,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有着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讲到是唱历史。8月28号是拜五，农历来到到7月16日，这天呢结束消除了其他衣食不处，喜神在东北边，灾神在东南边，刷到北边冲到39岁少年的朋友这天的好时辰，我中到11点到过到的1点，再来只剩到下晡的1点点到三点，8月29礼拜六，农历来到着7月17，拜六适合祭祀、沐浴、做灶，禁忌的是祈福甲安葬。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38岁上溜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3点到5点。8月30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7月18，适合祭祀、嫁娶、栽植。近期的是做灶甲栽种，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37岁上尾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灾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

28号拜五是轻度风台沙的上界接近台湾的时阵，啊，这落雨，而且状况嘛真大啦。尤其佮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有断岩石强降雨。拜五呢，屏东这边有局部大雨佮豪雨，啊，南部地区佮嘉义的山区，嘛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啦。气象局提醒民众注意到雷公四呐、强阵风啊，山区连日以来拢是有降雨的，有风到这个山崩啊，个这个溪水暴涨，较低所在嘛爱有风到积阴水。气象署讲呢，沙德尔风台伫拜五顶半波登陆到中国大陆以后，下半波呢对着台湾的影响会较减少着，应该伫到即个要阿妈进前，第一当解读着对台湾的海上警报。拜六的时阵呢，风台就离开了，但是台湾依然是伫低压带下，降雨区域渐渐转去到北部甲东半部。啊，那拜五呢？中南部有局部地渐阵雨雷雨，嘉义以南雨势会较大，尤其有断岩石豪雨来产生。中部山区冒局部大雨。气温这边呢，拜五受到西南风定感的影响，北部、东半部高温来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小风来产生着。中南部因为降雨也是分量较多，拜五的高温上悬是32度。啊，那拜六的时阵，中南部有局部地渐阵雨雷雨，而且南部有较大的落雨状况。北部甲东北部吼，这个是多云的，但是午后开始有局部地渐雷阵雨。那是礼拜呢，南部甲东半部局部地渐阵雨，中部以北是多云到好天，但是午后毛局部地渐雷阵雨。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环境转作是偏北风甲偏东北风。亚方面呢，北部甲东半部呢有局部地渐阵雨，中南部是多云呢，但是午后嘛同款有可能落着地渐的雷阵雨。后礼拜三到后礼拜四，环境的水气过来去减少着，只剩着嘉南北海岸甲部分的东半部地区会来落着雨，其他所在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只不过午后的中南部地区嘛有局部地渐雷阵雨会来产生着啦。另外讲到今年7月中旬的八尾风台侵袭着台湾，带来真丰富的雨量，一寡山区的珍贵的漂流木冲到下游，一寡不少的人士呢啊，落去到一寡溪床来偷摕遮珍贵的这树木啦。啊，所以呢，即马保区总队配合着林保署加强着巡逻，已经分别伫台中的和平区、苗栗的泰安乡查到非法来偷到漂流木的案件，拢总查扣到一栋外的台湾小男啦，抓到3名的嫌犯，移送法办。啊，那是要捡到漂流木，唔是你要捡就可以呢，是一旦捡，但是要等政府公告，啊，伫倒几个区域会当捡，迄时阵才来捡。阿未公布证件，你这许就是偷，偷就是犯法的，就会让抓去关，啊，唔知会去判罚款无？啊，但是违法的代事，咱也是尽量卖去做啦。来，先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曲，来安排这首是由着邓丽君所带来的《何日君再来》。

收听歌曲邓丽君《何日君再来》。上届工资呢，讲一直要来调整着啦，基层劳工的薪水保障嘛，对咧提悬着，但吼，唔是所有的上班族拢会当提着这款的这个调起啦。2027年上届工资的审查会议呢，上紧伫今年9月份来举办着，那是会当起了5%呢。目前依着薪水一个月来讲呢，是29,500块，会来提高，并这是。30,975块，时到日到，而这个时薪呢，196块，就变作是206啦。但是呢，人力银行咧提醒啦，原本你已经月薪来到着45,000的上班族呢，颠倒薪水那休息吼，互人压缩落来啦吼，人有去，你都无去，你看人的差距就愈来愈少啦。今年人力银行有咧调查呢，超过着60%的上班族有转职的打算，其中超过1/3就是感觉薪水伤低啦。那主动向着公司争取着加薪、红股转呢，有将近60%的人呢，先来做工课，继续做，但是这边嘛会来找着新的工作机会。另外嘛，有1/3的人呢选择兼差来增加着收入啊，将近30%人呢讲暂时忍耐吼，连工阁有加薪的机会呢，阁去讲一摆。啊嘛，有这个1/4的人呢想要来考着证照，转换着跑道，所以呢影响着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薪水啦吼。薪水互人有够哦，人较有意愿继续要留落来。那无呢哦，一心多用就是一兼差，那无呢哦，就是准备要换头咯哦。啊，这就是吼，看大家要安怎来处理啦哈。但是呢，有的人就是因为私人企业哦开的这个薪资条件实在是太诱人了哈、哦。有的本身无偌济钱，但是本的红利就是互你感觉好眼红哦。亲像着这个全球晶圆代工厂这个龙头台积电，这两天就开始公布着8月份的分红啦哈，真侪人就哈开始讲我今年本的这个哈，偌济钱就一个打出来啦，啊那就做心酸的呢，因为讲吼这张这个分红表贴出来，下班讲要来去买吼，滚啊！100万的这个吼高级房车吼代步车啦吼，啊那是一亿呢，台积电的职等31到33，资深的工程师也是主力的主管呢，讲起来呢，年薪已经正式跨入到400万到600万惊人的时代啦哈，就算今年打新进呢，啊，但是读到硕士的这个工程师，平均的年薪嘛也来到着220万啦。那要讲呢，台积电伊的分红呢，一当是领5届，分别是伫2月、5月、8月、甲11月份，伊一届是发1/4的绩业绩奖金，啊，落来呢，佫剩1/2呢，年度酬劳是过年的7月份一届，互你吼退掉啦吼，啊，所以你看讲，伊的底薪呢收泡泡啊啦吼，可能跟一般人无甚物差别，但是呢，这个分利。落来哦，看开，可能是整啊，规档的这个钱呀，可能是加你一条零的呢。哦，啊，无怪人咧目眶红啦。另外，国发会呢，马来公布着7月份的景气灯号，继续跟代表吼灯的啊，这个灯号就是红灯，这都是景气正热的状况啦。这嘛是连续有8红灯来出现呢，而且呢，景气领先的同时指标呢，嘛持续来上升着。啊，这个 AI 的需求吼真强，经济拢稳定来成长啊，希望讲看会当吼。史上上长的连九红的记录，后一届呢，那是个红落去呢，哇，真正是破纪录啦！7月份景气灯号综合判断的分数是41分，看6月份是平平，灯号有完是红灯啊，这个其他的部分呢，差不多看6月份嘛是要讲啦，啊，这个。
坚持订合嘛，是伫新冠疫情过了后呢，啊，即、这个110年2月到10月连高昂哦，啊，即卖那是啊，各位搁较昂了去，算是平了这个记录啦，哈、哦。诶，来，过来讲着讲景气灯号连续八日红灯，但是咱敢有感受着讲，诶，咱的收入啊是讲安怎的这个状况呢？敢有嘛是感觉讲哦，真的是也这个收入满满啦哈。其实呢八月啊七八月啊呢，股市其实有大起也有大落啦哈。啊，对去年八月啊十二月份开始，即马到单呢八日红灯，但是有这个经济系的教授咧讲啦，即波景气呢，唔是所有的产业拢是红啪啪，这是科技业大量外销所带来的经济造成的现象啊。尤其国外的热钱，也是国内有一寡热钱啦，吼啊，投入去房市、股市，啊嘛造成着物价拢总来起呢。啊，那是要算呢，薪资的中位数无对调的啦，所以民众刚刚讲吼，啊，那要买哦，你拢讲倒一搭有赚，啊，我拢无去投资也无赚，啊嘛无了嘛吼，但是呢，佫较实际上的问题就是，要买一个便当，介早。50-60块得买一个便当食够呢，即马70-80块，讲已经嘛找无啊啦。要爱开，得爱开奖金要100块，才会当买到一个啊，一个便当来食。哦，啊，所以呢，即讲起来就是讲，一寡高企业、高薪水的族群，甲企业赚足侪钱，啊，因无法度来开，吼、哦，啊，所以就转去做投资，啊，是去看是房市、股市来买啦。啊，一直。倒的结果哦，啊，这物价呢，哦，都因为种种的因素，佮加起来呢，物价一档比一档佮较济，佮较悬，啊，所以呢，景气的红利呢，唔是大家拢有分享到，薪水永远拢是中中啊，拢差不多拢伫3万块、4万块，哦，安尼啦，但是你看。人科技业的一个分红哦，啊，甲你投起来拢是几百万呢，真正是好厉害啦吼！啊，所以呢，物价搁较悬，生活水准颠倒无法度提悬啦。啊，所以呢，这款呢啊，红利也是讲有虾米款会当来做着改善呢？当然嘛是相关单位会当来好好思考哦。继续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这首合作是《不能忘记你》。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霓虹歌舞打》，不能忘记你。你欢迎议会啊，拜四的时阵来三托通过着强化国防自主甲无人载具，而且产业发展条例啦，依规有上期满呢2400亿为上限啊。按照着中央政府的这年度预算的定数呢，每一档变着400亿，六档爱来执行着完毕啦。啊，总统府发言人咧讲咧，回应着这个吼、哦、国际拢吼哦打这个油门咧，拢咧冲。冲冲啊！台湾唔通吼，安尼拢咧动动动啦吼，拖慢着脚步。因为台湾这个无人机的产业，算讲是嘛是做了是袂歹啦吼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吼啊，法律来通过，其实因正经是要提出着。8.25条特别预算啦，啊，希望讲要来加强国防的部分。但是现主席呢，既然都已经通过啊，吼，啊，看要安怎好好来办，那嘛是好好来个处理起来啦。那是有朋友是问讲的呢，爱把握的机会哦，讲为着要缓解着国际油价呢起价，对着计程车运账呢造成着营运的负担，交通部呢其实有来提出着。计程车油价折让的补贴方案，一公升的汽油补贴5元啦吼，啊，规台车上关会当甲你补贴着15,000元，但是呢，这项补贴申请将要到8月31号为止啦吼，啊，即马现主席算算看呢，全台湾够3800多台的车辆无去登记呢，啊，所以呢，那是你也是讲有知影有朋友。有就是咧开客人车吼啊，看伊赶紧的，这个车行也好，司机也好，紧来去申办啦，上管上管15,000呢，哦啊，所以呢，这无体哦，感觉做拍算的啊，钱也无赚较济啊，但是呢，这款的补贴吼，会当退就甭退啦吼。啊，讲咧，驾驶人员呐是要办理着这项的补贴呢，看你是要去到中油还是台塑这两大油箱内底。啊，申请伊个专属的优惠卡，新办的时阵，查到你的行车执照甲身份证明文件，啊，亲身到指定的实体门市来办理。啊，那中油呢，会当用到这个线上来申请啦。啊，公路局讲呢，啊，如果无清楚、无了解，公路局的官方网站拢总会当去查询咯，吼。8月31号准时查记，有需要的。客人车司机、车行，赶紧的去办办处理你的啦哈。啊，来，再来讲到交通事故的部分呢。交通部最新的统计讲，今年1月份到6月份，交通事故呢已经夺走了1300多条的人命啦哈。但是呢，看正经一档来比呢，降幅来到着15%哦，第一届有来落半啦。其中儿童少年死亡降了60%，酒驾嘛降了将近的59%，机车事故嘛降了21%，拢吼这个降幅是这几档吼降了上济啦。啊，因为前几档的这个死亡数据呢降幅有限吼，啊，今年开始哦，虽然已经执行了2-3档啦，但是到今年算起来效果才真正明显。来出现着，台湾过去每一档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拢超过着3000个呢，但是最近3档维持伫3000人以下啦吼，啊，亲像今年顶半年1300多条人命啦吼，那是持续会当阁维持落去呢，看会当拢同款维持伫一档死亡3000人以下，另外呢。啊，这个13岁到16岁青少年死亡降了真多，嘛是主要的因素啦。另外，一直咧推动的停尿文化，吼、哦，渐渐大家拢有这个共识啊啦，吼、哦，这嘛是吼、哦、降低着交通事故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交通安全月呢，会来设定着机车为主要的宣导甲
改善的对象。原因是讲机车死亡人数占了的每一单交通死亡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呢，国内死亡啊交通这边呢，上大一族群就是骑机车相关的这个状况啦哈。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听牛文化继续交通的宣导继续。好，咱呢新的年度会当好，咱呢相关的数字下降加较紧，而且数字水起来，代表讲啊，愈来愈少人因为交通的代志来予伊造成着无命的情形啦，哈。啊，过来十点半的时间到的时阵，就是要开放call in哦，二三五八四六二，八一到八五，再时较有开放哦。

来继续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三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讲到爱运动的呢，今嘛除了有健康币会当来参考哈，健康币是你去注射啦哈，也是做健检、筛检这哈会当摕到。啊，那是运动的部分呢，运动部哈，因为健康币算是卫福部嘛。啊，今嘛呢为着健康大家会当运动的今嘛蛮有福利呢。为着响应着99国民体育日，运动部讲呢115年的9月1日开始，要有3个月挥汗有礼全民运动的推广活动。只要达到这个指定运动任务，就把伊这个资料吼传起来，就会当摕到一挂兑换的好礼品哦。参加的资格是民国98年12月31日正式出世的国民，都会当参加这个全民动员令啊。这届挥汗有礼规划了3个任务，有时间呢，就是讲一届运动持续30分钟以上，啊，够走路的吼，一天累积8000步以上，啊，距离的就是讲健走还是跑呢5公里，骑独立的单车的骑15公里以上的。当然啦，咱得要有这个药品。有据还有证明嘛，参加民众用到这个手机里面有内建的这个运动记录的 APP 完成到任何一个任务截图上传，经过审查通过，就能得到兑换的资格。所兑换的呢，拢总是运动员的上爱哟，包括着沙拉、豆浆、乳品、茶叶蛋、甲鸡胸肉啊，这个合作的通路呢，包括着这个三大超商啊，个包括一寡超市的量贩店啊，这个目标就是讲吼，完一单到了70单。每一个人每一礼拜会当换一届哟，嘛希望讲9月1日一直到11月30日，每礼拜要换掉一项你所爱食、想要换的物件，你得每个礼拜都给它动起来。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是有着梨花姐啊，讲要听着风流阿伯满地牛。

谢莲花姐啊，点播这首吼啊，恁陈大姐噶，大家来听的歌曲啊。讲到物价咧起啦，啊，未来呢，长照费用嘛，可能调整呢。有长照相关的单位提出着长照的服务法修正草案啦，讲呢，部分的长照服务费呢，计小十档拢无调呢，对袂着成本的变化，讲吼爱来建立着调价的机制，而且吼唔免全国拢同款啦，亲像北部呢，伊的薪水本来就较管啦，啊，你若全国拢同款呢，啊，你敢会奇奇怪怪呢？啊，不过呢，全国同款嘛，有一个好处嘛，吼，啊，总是这会当吼政府单位做着一个参考啦。另外呢，讲到国内票价，讲啊，26档拢无调整，佮加起啊，即卖有高铁，倒着较无咧坐飞机啊嘛，吼，所以呢，华信、利荣航空着申请去飞着华联的航线啦。啊，即马呢，原本呢，讲要停飞，即马是算减班吼，啊，包括着高雄花莲、台东花莲呢，啊，一礼拜10班减做是5班，啊，即个10月1号着换做较少的班次咧飞花莲哦。来继续安排赖小姐讲要听，无人爱。

谢到赖小姐点播到这首《无人爱》，讲到肺癌呢，已经是台湾吼真危险的一种病啦吼。啊，尤其呢，啊，每一当增加病例超过着18000多个，女性得到癌症、肺癌的比例嘛真高啊，超过着50%啦。啊，其中呢，得到女性内底呢，90%拢无这个食薰的呢。啊，所以呢，敢是因为空气污染甲厨房的油烟造成着女性增加着肺癌呢？啊，啊，即卖呢，咱得爱大家吼，你伫厝里煮食，通去省迄个排油烟机啦，该去了该排油烟的排油烟啦吼。啊，伫室内嘛，得爱保持着通风，适度用着空气清净机来降低着室内的 PM2.5 浓度。啊，若是要去做运动呢，爱避开着交通较侪的即个状况，比如讲下早7点到9点。暗时5点的迄个迄旁啦吼，上介好呢，要运动去到一寡空旷公园的所在呀，也是讲假日车流量较低的时间来进行啦。啊，过来讲到高雄的国际机场呢，讲吼啊，即马咧出国吼、要来台湾的旅客是愈来愈多啦吼。啊，看会当咧延长着即个航班吼、可以开放的时间啊。即马高雄是要争取着看会当起一个吼啊24点钟的机场无？但是民航局讲呢啊，因为陆地新建受限着即个土地啊空间不足啦。啊，若是要海上去呢，问题嘛真复杂。马格爱心啊，收集着5到10档，一种叫做风向玫瑰图，确认着跑道的方向。啊，5到10档吼，收集了各爱种种的这个规划啦吼、所以短期未来和高雄开放24点钟，这是难度非常之悬呐。来继续的安排，咱阿仁陈大姐，讲要听这首快乐的出旁。

感谢到阿林陈大姐点播到快乐的出行，讲要佚佗嘛，得爱有方向。有的人都唔知讲啊，要去倒佚佗吼，啊无得不如去参考人吼，啊啥物排行榜啦吼，啊出国嘛有，啊人国外要入来台湾的嘛是有一寡会当来参考着。啊讲着呢，最近交通部观光署啊，相信呢114年来台湾旅客消费甲动向的调查呢，上介意的上侪人吼，国外来的呢是日月潭，伊超过着38%的介意的比率呢，是全台湾各大景点的第一名。尤其这三档统计呢，伊拢是占第一的啦。观光署统计，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来到着857万人次，啊，伫这个报告内底呢，这个日月潭着介意的这个程度呢，占38%第一名，啊，第二个是23%是九份啊，九份啊，啊，过来是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第四名、第五名是淡水甲阳明山，只剩着10几%的亿啦。为什么这三档拢是日月潭摕到第一名呢？原来伊有真好的一款吼，嘛秘密啦。第一项就是讲伊有这个陆海空全包的这个吼资源，除了有 CNN 认证的环湖自行车道，2026年呢更加是亚洲唯一的环法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啦。另外，你买到底只坐船，有电动游艇，啊，各有一种高空缆车啊，一届一个所在呢，你会当上山下海吼，下潭啦吼，啊，可以当有缆车吼，啊，佮做者种种好耍的所在，莫怪大家拢想要来日月潭，尤其吼啊，又有日月的那个感觉吼，真是袂歹的啦吼，当然。哦，为着要吼迎接着国外的旅客呢，伊伫园区内底软硬体嘛换新换新，有鉴别着英语的、霓虹国的、韩国的这个智慧导览，更加有一挂穆斯林的友善市场，提升着自由行甲团客的利便啊。另外呢，伊跟全球的永续热潮嘛，力结合着来用着这个低碳接驳，讲嘛摕落来一个吼，绿色的相关单位的这个银质奖嘛，来全国啊，全世界百大绿色旅游目的地的故事奖吼，拢总有摕着这个好的这个成。

感谢着星期陈妈妈点播着啊，思念故乡的姑娘啊，七月份啊，有人做者禁区啦，啊，甚至梦吼嘛会惊呢。其实有一挂梦去梦到，真的是好的哟、哦。比如讲梦到有这个黑无形的吼，哦，两边啦，代表讲你那是创业的呢，会当突破困境哦，啊，财富快速累积。啊，那梦到这个往生的祖先来催你呢，啊，并且有这个发光啦，代表呢祖先伫阴间所积的阴德，种种善。好你未来有钓钓乐透，也是微利彩的可能哈。啊，那是碰到咧烧金钱的时阵，烧个正旺旺呢，代表讲你所投资的物件呢，哇、哦，热甲热喷喷，不管是股票、基金、房地产哈，啊，起价拢吼，趁钱趁袂利啦。啊，那是碰到这个女性哈，这个好姐妹哦，要来甲你讨命，这上盖好诶。代表你外出呢，大吉大利，会当投资一挂海外资金，啊，个海外股票啊，外国的这个外币啦，海外的资产吼，这种是对外就好哟。啊，那是梦到和这个好兄弟来甲你量呢，其实这代表讲你和钱落来走啦。你那是创业的人呢，业绩会真好，往间呢订单可能交不出来，还是因为你有厂商来催吼、哦。啊，那是这个和这个好兄弟量吼、哦，啊个网中网来三星呢，表示讲你有扩增吼、哦、扩产。

啊，阁有真侪桂林来，毋是迄里个桂林哦，是桂林啊。啊，若是望到即个伏魔大帝咱个钟馗呢，讲会有桂林来甲你指点，互你发财。啊，七爷八爷这呢，那是望到七爷吼、哦、谢必安吼、哦，这是发大财，偏财运真好，啊，跋筊嘛好，但是卖啦，咱赚一半偏财就好。但是望到这个八爷无好哦，犯无咎，望到伊无咎啦，所以尽量是望到七爷哈。啊，望到这个吼、哦、官财呢，讲吼、哦、大吉有横财，投资那是无解好，拢会解套。啊，望到家己变作是迄个好兄弟、好姐妹，等到是业务合作成功。望到厝内有人往生，这嘛是真好，诶，这个事项哦。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后一回继续空中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福利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八空八分破烟票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吉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飞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啊，甲你买。要给人买哦，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记，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也联合了德国厝的龙泰药房，龙泰药房会当给你电话叫上服务哦。感谢乡亲。

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哈8月28星期五小周末，农历是7月16，祝咱大家事事如如意，金银财宝赚到几处金啊！今仔这股市开盘走完，尾盘收起来356.23，加权指数46331.45，成交量是一条过230.4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730，卖出17730啊！比涨较俗，俗落来105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甲黄金买卖，甲你报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

讲到这个沙德洪台吼，绿境啦，差不多拢全部拢解除啊，有惊无险安尼哈。听众朋友呢，这个洪台雨西南风啊，哦，安尼风安尼一直落一直落，大雨小雨一直下，落甲咱真正哦，拢碰卡脚呢，落甲拢准备臭铺兼生果呢，落甲吼，大拢无方便出门呢，落甲一寡生意人拢无法度通做石头呢，尤其是厝诶那入水诶人哦，诶，真正足可怜呢，咧损失财产呐，加迄个。体力精力吼，脑力下迄个付出呢，迄热哩那严重呢呢。听讲台中以南七个县市，各有七个好大雾哈，啊，高雄雨林啦，哦，七大家有那是雨水落尾几百吼，迄非常的恐怖的代志呀。啊，南部吼，明仔嘛是爱注意着落这个大雨，沙德尔洪台差不多下晡就全部呢，海上的已经来解读啊！也那是冰冻关的所在吼，要过来里咧饮水哦。彰化溪这大家吼，我那是来里咧饮水，所以爱注意着短暂性的核物地灾，迄核物熊熊落落来，你咱无法度通存在的代志啦。所以外出。啊，都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今仔日雨哈，拢无离无啥来离咧落啊，啊，继续安尼刷落去就对啦哈。啊，无大个啊，中秋过来，迄个中元节啦哈，正是这个中元节过来了后呢，大家工课尾啊，拢爱来收刷刷咧呢，嘿，爱整理，爱洗涂骹，爱墙呢，嘿，唔是讲个呢，嘿，拢家己厝内底物件，嘿，买对请人啊，嘿，嘛无得请，哎，装卡。啊，拢差不多是带着学习上到学上，啊，体力有啊，拢足艰苦。啊，像诶迄个冰冻诶大寮，讲吼，我上班很辛苦呢。迄大寮遐拢来里咧饮水，滚滚水流向着西溪啊，啊，不断来里咧冲水诶。吼、哦，啊，河段一直来里咧炸炸甲吼，高雄市啦、冰冻市啦，真正三不离边诶啦。所以客厅来里咧食饭诶人，有那真侪哈。啊，即届河水实在是太过侪啊，迄河水。唔知走一堆来的咧，哎，差不多落尾六七个月雨水一届安尼，一礼拜来就该落好头啊！无怪南阿溪迄个水沟啊遐吼，讲伊伫咧大淹水，阿高雄阁继续咕噜咕噜来伫遐咧大淹水，湖面吼湖面就对，迄、那个湖面呐、啊，有那水安尼一来唔一去哟、哦。听众朋友，人讲吼，比官比家比好业比善家啦。啊，若讲比到迄个外国，尼泊尔甲着中国西藏边界吼，发生着山洪爆发、土石流的灾情，造成两国合起来差不多469个人死亡，另外超过1400个人失去联络。中国水利部的里咧讲，中尼边界附近已经形成了一座新的大型的堰塞湖，而且已经出现了水要逼出来现象啊！中国水利部的里咧讲，尼泊尔境内底桥引廖拉河，甲着中国境内底普拉普城布河哈，因这大交汇所在呢，有一座规模，显然成为了一个堰塞湖，所以这个。湖内底蓄水呢，已经有200万立方公尺，目前拢准备水准备溢出来的现象啊！水利署的讲，未来三天还阁有300立方公尺的水量，下昼二日在堰塞湖的。啊，即马人失踪，千几个人失踪，还未找有着人在滴。啊，即马这个堰塞湖拿去逼出来吼，水拿去流出来的话，哦，这个灾情的真正无单啊，下批惨的都加落挂，即加油！哦，咱这个尼泊尔的那个大水，那是非常的恐怖。有的讲是用迄个飞行机来里咧照，迄、那个直升机来里咧照，讲迄根本都无法度通人来里咧行的所在，实际人咧行一定会被迄个大水洪水里来冲走。讲一台直升机在上空，准备要载人客来到家。加德满都前往于中国边界的一个吉隆直升机飞鸟当时沿着河流上方飞行，结果来发觉到讲，哦，迄拢是山洪咧爆发。直升机倒立在洪水内底正风，看到迄个洪水，迄、那个水泥成为了乌水。污水佮混合着清水甲豆丁，是即处理中国进口的货物，马龙一笔已经被冲走，整个的形象是相当相当的可怕。中年的边界山洪灾情来扩大，
讲有四五百人的死亡，千五个人，吼、哦，差不多千五个人失去着联络，灾区的建筑一一拢被冲毁啊！咱南部地区，即届吼落雨落甲粘连啊，非常的严重啊！啊，搁看到中年的边界呢，哦，好佳哉吼，咱也搁比因继续幸福的，讲时啊。温呀，命呀，讲真正是哈，太贵呀，太贵幸福了。啊，一个人好好出去，啊，雄雄呢，足侪人拢来失踪。哦，因现准时哦，中年边界目前怎样？有千四个人失踪，家属找袂到，因到亲戚朋友的下落，无助过足紧张来里咧哭。即届失踪者有袂少来自于外国的人客，其中有十四岁美国小女甲妈妈，斗阵去尼泊尔佚佗。安尼啊，一万拜去当着一拜尔，从此呢，像就是断了风的、断了线的风吹，就找袂人啊，失去着音信。听讲，这个加德满都的病院内底，吼，拢有做介济相关家属足紧张的，就来里咧找，等待着失踪的亲人的消息。有个人提手机啊，来里咧擦掉迄个目屎，希望讲会当出现了一点点啊，迄个奇迹。失踪的民众家属在咧讲，亲人失踪了后，家己拢在名单内底，拢找无着对方的迄个名。美国十四岁少女甲妈妈拢失去联络，迄嘛是非常非常难过的迄个代志哈。啊，原本底是快乐的出旁，无疑都是并悲哀的乱忙。另外，桑德亚伊的翁甲其他九个朋友也被迄个土石流冲走，讲来到这个尼泊尔即间。赶要来到这个西藏的甘仁坡来朝圣，想未到一去不回头，到即马无消息。失联的民众家属在里咧讲，亲人已经四十八点钟无看到因的呀，啊，即马因的下落是安怎讲唔知影，忍住了情绪，悲伤、忧愁、烦恼。A 的心态处理到这个后事就对。另外，桑迪亚甲伊的翁拢是离在印度来出生的，但是拢住离在美国。即届离在印度尼泊尔，甲着美国政府求情，希望讲会当找到因翁亲人的下落，希望讲会当赶紧有淡薄的消息。无人的太过无情，这个消息都是愈来愈少。即届吼，尼泊尔中国一边界毁灭性的山洪，足恐怖。目前已经造成着三十几国，全部七百几个外国的人客下落不明。日本来证实失联的，阁有五个人，一个家庭吼，一口就着，一个家庭五口，当包括着三个年幼儿的囡仔，阁有印度的人客里咧讲，这个四战老外关的山洪在迄个后壁。哦，不断的逼近，因一直伫咧走向着迄个山上，包括着印度甲南韩的搜救队，也拢赶紧前往伊伫咧救人。尼泊尔中国的边界毁灭性的山洪啊，大多数的迄个巴士宛如像像是迄个弯曲车，瞬间内底哦，迄大巴士的车瞬间内底就被山洪水吞落去。印度的人客在伫咧讲，当时看到一个大影，一路涌起来，一路冲起来。哦，冲起来在四战老瓦关安尼，为着保命，因一路往着山顶一直直咧走，走着五百几个台梯安尼啦，像诶一站一站的楼梯安尼，走向着五百几层迄个楼梯，才安全来到地点。哦，外国人客伫咧回忆，一刹那生死在一秒当中，迄走甲脚拢软去，啊，得搁死命来伫咧走。你若走起较太慢的呢，你就真正被大水给你吞去啊！印度的人客就讲山洪来的时阵吼，听到迄个大水的声，相当的惊人。另外，意大利的人客就伫咧讲，事发当时啊，因正伫在高速公路四五十公尺，一切灾情差不多讲在一分钟内底就发生啊！一分钟就发生啊，足恐怖的啊！
尼泊尔有500几个外国的人客失踪，中国这边200几个，全部700几个人下落不明，全部接到失踪者一半左右。五位失踪的日本人现主持阿哥来里咧求救，正式讲这是一对的阿公阿婆，三个年幼的儿童，这是中国当地旅行社转介给迄个尼泊尔的旅游，南韩遥高的人失踪，这拢加到当地的人来里咧联络哈。啊，南韩这边讲是迄个水力发电厂的工程人员就对，啊来伫咧佚佗。南韩的搜救队已经离在仁川的机场出发，把握着黄金搜救的时间，尽快来到迄个当地。亚纳印度嘛派出着47个运输机，助迄个物资甲着搜救队前往于当地，包括着联合国、英国。吼、哦，拢是表明着意愿，伸伸出着爱心的手。美国总统川普里咧讲，这场的灾难相当相当的可怕。美方已经甲着尼泊尔里咧联络，并提供着所需要的协助。里咧形容，像迄个经过建造良好的建筑呢，像像迄个起面啊，吼、哦，像像是迄个起土一般被摧毁。美国国务院里咧讲，有90几个美国人在当地失去联络。川普亲身来咧证实，已经向着尼泊尔提供着迄个援助，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214-808，214-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找文宏文吉，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一个0625，台南214-808。咱在节目时间都拢伫咧甲咱的听友讲吼，你看到无常啦，这实在是太过无常。哦，遐尼那侪国国家，哦啊一挂迄个游客来尼泊尔佚佗，汹汹咧撞到迄个洪水，你才看到讲这个无常。到底有时阵你咧想哈、哦，是无常先到，或者是明仔载先到都唔知影。你看到无常，才知影讲哈，原来平安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啦。人哈、哦，他种朋友要安怎样啊？迄个真歹讲咧。啊，有时阵较慢来的娘娘，迄个时阵较慢的时阵的娘娘，凡事讲就是有法度通救命。啊，凡事讲，迄就是无法度通离来挖落去哈。迄分分秒秒离来逼近，伊免哪知影讲你去咧佚佗。啊！那碰到迄个大水，迄个真歹讲的代志咧，迄人拢无法度通聊会到的哈。迄像咱最近，诶，咱这个南部落这个大雨来，吼、哦，咱的民众哀鸿遍野呢，哦，迄损失咧，有报甲无报的，知甲唔知的，有那是规大堆咧。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哦。

全部拢是咱百孔百本铺优良嘅产品，独家提供。买咱百孔百本铺优良嘅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马尼多利利贴二字。2027年116年度优尼大吉三羊开泰，利利贴二字，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啊，咱关庙信会有帮上水嘅头家娘，来甲咱注文着百孔百的新娘新气丸，百孔百的伴娘丸金丝仙哈，啊，搁有咱百孔百，好利用嘅好利用，好利用嘅骨骨素，买来食骨骨的呀。啊，讲哦，这个回应啊啦，来注文着咱嘅产品要爱日子安尼哈。我讲好啦，啊，无着日子，好哩，日子出嘛无几本啊呢。伊讲文风啊，无你哪有搁加，啊，你着加一本好啊哈。关庙信会有帮，感谢咱嘅乡亲来甲咱支持选买。百孔百的金丝丝，食古目睭金的，是金的。百孔百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甲咱食百孔百的金丝丝，百孔百的伴娘丸来食，主因重用的新国药企金用的百孔百的伴娘丸，阿勇肝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百孔百的新龙神气丸哦，信辉药房我那个叫这个百孔百的新龙神气丸，要食和放尿顺顺顺的，阿母啊膀胱无力头，阿熬闪尿出尿搞尿的，拢甲咱食百孔百。新龙神气丸，和你的膀胱会用哦，放尿会顺顺顺。百孔百，新龙神气丸，百孔百的加味还笑丸，百孔百的马黛茶、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哦。百孔百的大酸枝贴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人的酸痛，拢甲咱打百孔百的大酸枝贴药包，百孔百的抵受散，百孔百。病为善，百孔百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百孔百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熬熬困的，百孔百的活力好眠，百孔百的啊珍珠洗面霜，咱的面霜如意，和你水的乌头挂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6100元，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百孔百本铺的产品哈，6000元啊，文风文旗都送你台湾者，14寸关卡电风就送给你，多谢乡亲。

三八奔跑的 EMPU 新娘的有品公司独家提供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行文集联合主持，感谢你的收听。台北市的迪化街的百年的希望的名店啊，生错就对。最近哪里在讲，因妈妈吼过身以前去到宜兰的东林寺，那个庙就对，来里啊咧，东林寺来里啊咧修行，短短时间捐出着三亿，实际带你在家户卖房期间，搁着庙方呢，带出你汇钱，并投入在千里湾设立着长生绿位。哈、哦，不过呢，当林夕的主持26日，确实坐了买一台500万保时捷豪华车里的出庭，面对着指控来里的法院哦，强调讲的是蔡妈妈自愿投入在资金的协助建设着迄个道场，坐500万的保时捷。东方西主持收到面对着媒体镜头里的法院哦，东林西的主持哈讲，法院都拢还未判刑，啊，都让因来甲阮定罪就好啊。穿着规身的个袈裟，啊，宜兰吼，东林西的这个主持呀，讲啊，啊，都嫁着百年老店里咧卖戏丸啊，迄、那个错档的因老母吼，拢有迄个来往的对啦吼，啊，错档的都里咧指控，阮吼卖这戏丸啊，一粒，一工两角三角五角安尼一直收一直卖哈，卖、啊、来拍。变甲一世人下个心火，全部的钱拢被主持骗了了。阿公吼，这想了到底啦，实在是天道黑一边啦。迄个错当的妈妈，伫咧破病当中咧，咧大病院咧，佮被查出哩汇款，互因安尼啦，家属伫咧指控，总啊中啊安尼骗三亿去安尼啦，吼、哦，阿、啊、看你天安尼。都乌一边去啊！袂，哦，即咱人吼、哦，听众朋友要关掉迄个主持哈，你是爱生意就好哦，摕你的良相钱，唔是摕你规身躯的迄个老本，或者是摕咱迄个厝价，或者是摕咱刀哦，诶，所有的辛苦，遮济人来你咧食即卡饭，所有的钱你都拢该弄汤落去。啊，结果迄个囝吼、哦，看袂惯事啊，就该过啊吼。听众朋友啊，这是安尼啦。这个三亿的钱非同小可，这钱啊咧越来越去，迄看阿母啊咧奇怪吼，啊咧钱咧汇出来就唔对啊，你得爱量诈到你咧动啊，唔是讲钱汇三摆出来呀吼，啊才来你咧动，啊咧你看啦，伊讲你这是管的啦，迄是恁家己管出来的钱啦，啊恁讲我诈去，哦啊这是要讲什么回事来承认呢？啊、所以说咱厝内底人有时阵看到咱兜的四大年人迄、那个钱财来往，咱也坦白讲啊，留我关心一下哦。讲奇怪啊，常常咧走银行啊，咧汇什么钱啊，一定爱家关心啊。主持从头到尾全部来放任，双方面就开始过起来吼、哦。啊，这由法官你来厘清啊、哦。

0: AM 1071。
1: 今仔日收到第十八号风台外围分系西南风的影响，中部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性雷雨和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呢短暂性的强降雨，中部山区嘛有局部性的大雨来发生啊。气象署的二咧讲，这个低压带当时来二咧雷雨，最起码要落到九月初六，哈、哦。因暗到明仔在增强，阁有一个风台叫做斑斓风台。啊，阁有另外一个风台，或者是科罗翁风台；啊，阁有一个风台，或者是杜鹃斗光风台。后壁阁三个风台，像要搬布地去安尼，看是苏亚文总经理要出来安尼啦。啊，银行到明仔载阁增加着一个斑斓的风台。月底哈，月底三十到九月初一啦，也阁有一个热带性。系统增强为了风台的个几率。如果这个生态分别名有三个，一个叫做是科罗旺，一个就是杜鹃，搁一个哈连到位堆去啊，你嘛唔知影吼，斑斓就对，斑龙吼，这拢外国名啦。后边有三个风台有好戏可看了，阿公卖来啦，尽量卖来安尼啦。咱这落大水哈，啊，一直都、就是。造成着南部的迄个损灾呢，迄有迄店面的吼，迄灌水落，迄无人客要入来啊，迄家己要出门吼，拢家己爱注意家己的性命，唔通他家叫个咧咧哭哭安尼，无要无紧。啊，到时阵咱骑乌托邦也出去路过，吼、哦，爱、啊、车都爱修理几啊千，啊，咱若骑四链，咱若开迄个四链的出去，也搁较上中。唔多啊，好莫大许天天气啊，安怎吼？天里路边诶，迄叫天叫地拢袂用。最近诶，什么生意上介好？你敢知？电梯诶啦，电梯诶，雨水拢积条诶啊！啊，电梯诶袂开啦，啊，迄个车啦，车诶生意上好啦。我到尾啊，店诶生意有哪介好啦？哦，啊，搁有诶，离咧廿楼诶啦，头诶厝诶无离咧滴水，无离咧漏水。啊，这一个雨落来尔，拢原形拢照流出来的。啊，旧厝呢，未堪只讲哦，旧雨来哩咧接地，迄阮啊拢出问题呢。咱来进广告。
2: 好
3: 金富士的叫好用。
2: 我头一罐拢食两粒，
3: 好，
2: 第二罐哦，我拢食一粒，
3: 好，
2: 食一粒到即阵哦，我大型哦，我拢去第一大铁块那个油壶啊，倒了点，安尼点，
3: 那
2: 个困倒一点，啊，挂名啊，来送食倒一点，啊，今拢未送食吧？
3: 好，今麦食金富士未送食吧？
2: 哎，好，今老的。
3: 超破鱼啊！对，有超
2: 破鱼啊！
3: 哈，好，超破鱼啊！我随个给你讲，
2: 看了零八年
3: 呢，你富裕

0: 了之后，
1: 吃了之后，金树心吃了之后，
0: 啊，小孩不急啊，听刘亮先给我啊，我再去提来讲嘞。
1: 阿明哥，好，金树心爱吃，爱保养太紧，
0: 爱保养我目睭，去买拢唔免，去买拢唔免，免迄落啦。
1: 好，好，好，
0: 拢唔免，唔免挂目膏啊啦。
1: 唔免搁点麻油膏啦，拢吃金树心就好啦。
0: 你上次讲话点麻油膏，只出保养啊，对。
1: 有效啦，金树心咧只都有效诶。
0: 自己食食自己啊，都保养咧。
1: 保养对。好，不喝啦，谢谢。
2: 金的金寿司的金寿司，你吃好一句看看文风文旗讲到千万句，也不用说到嘴巴全关破啦。啊，感谢到楼顶就楼卡阿爸就阿母，咱中心的阿爸母发了哥哥，阿来你来甲咱敬敬哈。讲本地唔当啊打车出去呢，起码拢敢开车出去啊呢哈。啊，听到讲得足欢喜。咱的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咱都会囡仔乡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啊。啊，无就是头前迄个乌影，大只细只安尼飞来唔飞去，有迄个老目油细目细个的，愈来愈退化的哦。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咧，金四四哈，目睭若无好，搁走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正满天，可惜着见黄昏啊！五支镜头旁出嚟，看无三分目的哦。阮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咧，金四四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血糖若四四目睭着金，目睭买的金，甲咱食八空八。金四四内底成分，佮有含迄落开飞龙机的飞行员爱食的山参籽哦，佮有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哈、哦、是这个日本的哈，八空八的金四四，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八空八。金四四八空八的半量丸，主因纵容理性各有其应用，专治你筋骨头的酸痛。阿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出袂落去，啊有诶就是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痛尾椎痛两骨，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甲咱食600粒装，2000克，2.5，老百老二号，两只零做记号则是哩哈，八空八的。半量丸，人呐100岁无可能担100斤呐、啊。那么有迄个元气的阿公阿爸阿母啊，要食过你的筋骨肉的，那迄个生骨刺的，拢需要来吃。吃落去了后，校长兼共青，敢那牛的佮兼袂喷干安尼呢？八空八的半量丸，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八空八半量丸，上解痛就是迄个脚床头的酸痛，生骨刺哈，八空八半量丸，啊，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八空八用肝丸，打通着你的肺咯，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咱的中风。八空八疏通丸，八空八的情感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的心凉神气丸，你吃高料放料，男女老幼拢爱吃。咱那查某人。咱的婆婆妈妈足够搞料的哈，啊，拢是无得行的，行两三步啊，就闪出来嘿啦。有时阵闪了地了，就爱搁下尿之外，拢甲咱食八空八，心凉心气丸，和你的膀胱会用，和你放尿会顺，捏荷山珠宝，捏荷山做门客，八空八，心凉心气丸，八空八的加味反效丸，头晕、头痛、头痛，便便憋憋叫，拢食八空八。加味反效丸500粒装哈，八空八加味反效丸，一罐2000啊，啊两罐3000哦。马代茶，马代茶，一罐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第二、哦，八空八马代茶，阿爸，要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咱较袂有一个流虚度，阿母啊较袂有一个烂度的哈，啊拢是会感觉讲哦，查甫查某拢有迄个烂度的现象，拢甲咱食啉马代茶、马代茶。

0: 月
1: 哎、欸、我做人哦
0: 哎
1: 你在做人啊是怎哦我有去买
0: 那个
1: 黑高筋
0: 哎哎哎哎
1: 哎我想讲哦哎无甲你买歹势
0: 好好好好好
1: 我去伫服务处买买歹势
0: 好你哪个退去啦
1: 嘿啊我迄罐面霜哦我有哪我有哪打咧卖呢
0: 啊你好我好水
1: 哦好
0: 谢谢感恩感恩
1: 歹歹势啊你我去啊我去买面霜啊你听
0: 我叫金素熙
2: 金素熙啊
0: 好好好你好有懂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啊，哥关玩笑我。
0: 好嘿。
3: 啊，上次关玩笑。
0: 嘿，变嘿。
3: 来，感受打开当玩。
4: 不会要
0: 听。啊，要听谁和你？
3: 很心动。
0: 很好，那么多我很心动。
3: 十一点。
0: 十一点来听到。
3: 十一点吗？
0: 好，
3: 好，谢谢。
0: 行行啊。
4: 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咱八空八的地少散，双香轮熬过单点过细胞，少钙过难少未好啊！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来过你的气管，透你的中气。感冒少分酒少，指甲工业的伤害少，拢食咱八空八的地少散来过气管啊！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漏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八空八的病为善胃食道逆流胃碰风的胃幽门杆菌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咱若是有慢性病来你咧食一枚西药的人哦，咕咕等等落来，你的胃黏膜、胃肠、胃壁会爆起，要来食好着你的胃肠、胃壁来甲伊吞底。咱讲的迄个基础的底吼，啊，着爱家拍好用，较袂去碍你的胃。八空八的病胃散，一罐清一楼，会抑赤酸的哦，会便秘的哦，拢食咱八空八的病胃散就对啊。合理用的合理用，合理用的骨骨锁，合理的脚徛的久，行的远，较袂三两步就买软脚。过你的脚头，过你的关节嘞，和你的骨头会定单，较袂怕空；和你的脚骨有力头，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锁，保你的体力骨骨嘞；和你用的骨骨锁，内底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凝胶质、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嘞。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哦，有美国胶原蛋白，就是要来补足着咱迄个钙。钙若有够，你就袂骨质疏松；钙若有够，你就袂掉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骨头的细胞，和你钙有那个钙固筋。八空八的钙固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像文红安尼，大仔啊，都是白牛呢。纳豆红曲拉拉，该啉落去，来你咧穿三个啊。八空八哦，八空八，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啊，最近吼、哦，啊，淡仔困孤立呢，爱困阁困袂去吼，他讲拢穿安尼硬鹅硬鹅，啊，无头型，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阁困袂去嘿啦。活力好眠，要食固心中固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哦，一罐清六。八空八，活力好眠。中正路236号，天边药房陈女士来给咱买着面霜、乌头挂、水当当的这罐2000块的，搁咱的金素熙要收听雪中红。台南2141-808，2141-808。

雪中红，多谢着你的收听。尼泊尔到着中国西藏边界呢，碰到迄个严重的洪水。大水安尼啦，已经517个外国公民失去了联络，面对着大规模搜救的需求，美国、中国、印度呢，拢伸出着爱心的手，表达协助的意愿，甚至提议派遣着专业搜救队进入在灾区。但是尼泊尔拢讲拒绝，表示讲国内安全单位必备了有足够的能力。因的能力都有够得着啦，哈！由因本国的力量而来主导后续救援而来工作，为何几啊国的人要求要派遣要来搜救队？但是尼泊尔来求拒绝呢？尼泊尔甲中国的西藏边界严重的落大水，外籍人士呢，碰去的人500几个人，哈，包括到印度、美国、马来西亚、乌克兰、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的国民，拢传出着失去联络。拢是算大的呢，听友，人讲分秒必争啦吼。啊，你即马那是无赶紧来伫咧救的话，迄黄金时间吼，迄都拢无去啊咧。啊，其实这落大水，你都知影，迄水堵来较平坑啊，哎呀，很严重啊。

撒哟那拉呀撒哟那拉，听完这首可怜的轮回转一回吧，那你这部时间嘛差不多啊呢。听有沙德尔已经解读到海景啊，后礼拜雨段解封到北台湾，啊落雨落雨会落个落个红个吼，红个变掉啊色个安尼啦，湿到发红，红到紫安尼啦，恐怖一个有这个热带性的发电啊，对啦，迄个天公伯啊，南部唔通阁包围啊啦，哦包围落风哦，拢咁要臭布安尼，拢做时代，拢做忍耐啊，大拢嘛是艰苦囝啊，帮帮忙哈。啊，留啊刷位一个，留啊刷一个，安尼。今仔这28日下晡2:30，已经解读到沙德尔风台海上风台的警报啊。但是受到西南的影响，今仔这中南部的天气吼，讲会落雨，结果拢无雨。好佳哉，天公咧疼戆人。中南部讲明仔载凡事会落这个雨，啊，所以外村的听众朋友，咱一切拢是爱看天色哦，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就是爱看人的面相。一个骑奥多麦的人哦，拖着一只土狗啊，小黑，安尼娃娃给拖死。路边的人给拾起来哟、哦，讲哦，这个饲主啊，这个狗的主人夭寿了咯。千言万语。

一手不停，你我抱着依然下之前跟你讲一句，明天接过来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全部都是我们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地少散要吃少的。听友在大注文到我们的产品新华的这个清洁啊，感谢你。他说啊，你不能给我写为那个总统清洁的名字，我是合作清洁啊，我知啦，感谢你。也感谢到庄静露，我们的婆婆妈妈给我们注文到洗面的啦，如意啦，面霜啦，七罐一千的要抹了顺的，又给我们注文我们的猫袋茶，感谢你哈。又给我们注文到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加味欢笑丸，买咱的产品两种两罐以上，送你马尼多2027年2月10日，文风文旗就送给你。我明天等你啊，4点到5点，明仔本台本就在空中再相会。线卡文风文旗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接过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个点进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单苗药先准成的准入个更好，先准个对家来，拢总甲好的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生听药包，准成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鼓了背起来。行单公司来脚步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补充，进行的加速无同的应用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刷。开工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话，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关掉。好，进行几套单无效，群亲戚拢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几工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贵州拢甲进行欢呼，当然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码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搁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变，康快疲劳，马咧松马咧听。要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的这身体关节。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瓦，当这老白主你不要掉。明辉的身体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轻摸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嘛，给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袋个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做你个大。坚持个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哦，超级好用。哦，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然后七种甲做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这个加倍好用嘛。而且玻尿酸用这直接这直接去吃，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碌高沙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十二、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剃头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岁拢同款走路千万爱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了有风景当风晒就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刮到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起码刮嘛卡好卡好料。好，咱这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成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赶紧带回家，规组同款，拢甲准型欢呼，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那都姊妹，较紧赶，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干，一工我安尼几落单。油车当咸当口味海山雷行的炸的钱的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加强的升温哦 Q10 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连好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保重我着安尼出门一下甲别讲哇手机也袂记你扎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真正好用早上吃饭饱两粒就可以了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就好用嘛循环就好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看到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现在赚一罐哦内行的都也看几组的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人叫三个啊六个啊，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块清二块的清二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呢。非常完整的成分，小朋友啊，先囡仔认真咧读书诶，占一粒，我为大家食完清赞乐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占两粒。整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好顾几天开门车啦我们在外清理就有需要赶紧来赶到疼惜是力保护是力上盖好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 B1 B2 B3 B12 维他命 A 跟维他命 E 通通有三生智慧增速金占灰贝塔卢胡萝卜素绿电叶黄素红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拢总有，另外清光的进口料也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呢。
人生烟，我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哦。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哈曼顿啊、曼波梅崩卡未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甲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甲广东的友好朋友，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关着，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咱准行的保证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迄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内行的赶紧赶几组，拢甲准行欢乐，拢总加好嘞，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啊，那俊雄甲咱推荐介绍，咱这国际品质了，国际认证大厂，俊雄的架数真正赞的，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一工一粒安尼就可以，升级版本有够赞的哦。加强成分啊，努力高架数、往来架数、零基架数通通有，包含塑胶种的架数拢伫遮哦。一天一粒，互咱安尼轻轻松松无负担，排便的顺畅，帮助这个消化有够赞。迄两天以上无排，你着爱赶掉安尼。哦，毋通搁再枯萎干，毋通搁再过马桶，准先个教授你赶掉，互咱讲着受伤。有即摆有厝，厝内有即嘛，排坏清气，人才会健康啊！亲像马道共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体重袂糟践，更加方便。解决多年的问题，排坏顺的舒适的清气。会轻松，准型的架数，好、哦，你也赶着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型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是无糖的顶级的烟哦，哦，这无糖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啊，好，袂堪去食补，拢总会当做输赢。烟我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营养价值悬嘛。尤其这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哦，咱中培蛋白质都需要。尤其这氨基酸多种氨基酸更加需要。燕窝、燕窝酸、用完美容逐步强身，青春的美丽哦。甘凉醇顺口感，这品质了口感好有够好哦。准成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燕窝你赶掉，逐工甲啉更加好啊。哦，安尼秋天季节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呢，口罩爱挂一条。对来甲我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尤其咧空气污染哦，工厂四五烟也好啊，分酒卖过量啊。这对空气对安尼啊，呼吸吧，哇，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无糖的烟雾，顶级烟雾有够好，你赶着。一克啊，6罐3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好，无价指定店家准先吩咐，台南的电话。GG18G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8月28日，今天礼拜五古历，行到7月16日。今天算甲属的俗话日子，较无好，结束较不易啦吼。啊，那明仔载，得来到新历的8月29日礼拜六古历，行到7月17日。明仔载算一海的俗话日子，算嘛普通。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沐浴做灶，厝前厝后修理，铺桥造路，可以啊。不过明仔载禁忌着祈福甲安葬，明仔载禁忌着。较好即个时辰，即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即5点，连天跟肉包时，明仔载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下晡行个美食，1点行到即3点。念的八星期3点行到这5点，拢准明仔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从上流的38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帅，从这几时上位9点，行到我中岛的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南平啊。这个拜较无日子，敢若讲今日，庙里两公里可能是未歹，拢准会当做利用。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阁未歹，有28度。不过山区嘛加减落雨。即个风台沙德尔拄拄只远离着即个台湾，包括已经扫去中国大陆。会浙江阁有新的风台会形成，但是即个风台是今年12月22日叫做斑狼斑龙的风台，下晡2点形成，对台湾无影响。哦，但是哦，目前伫太平洋方面有3个风台同时的存在。哦，台湾西北边沙德尔对台湾即马无影响，但是东边阁有一个低气压。当中21号风台爱头，包括今仔形成的22号即个风台班浪，拢会扫对北边去，对台湾无影响。但是你若讲哦，要去其他个国家航班的消息，嘛是要做注意啊。哦，气象署，你拄只下晡2点半应该拄着风台海上警报。入边以后，中南部是豆豆的减缓，哦，伊离开啊啦，啊，希望这西南风哦，慢用台湾啊，山区气上好啊，看起来是安尼较好天啊，不过山区加减会落雨。明仔载甲后日拜拜哩，落雨的区域会豆豆转变做北部甲东半部。哦，中南部地区无排除毛局部性的地震、毛甲雷阵哦，南部地区可能会着大雨，哦，拢爱做注意。甲即礼拜礼拜日南部甲东半部同款的落雨，哦，中部以北是过头以后较开始落雨，哦，这是咱的气象天气概况，你才做提供。我讲落雨山区哦，最近都暂时都卖去，大家平安，好、哦、来。台湾的股市今拢总收盘，小股有起起356点，加权指数46331点，成交量10000多247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啦吼。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今仔小股起起80块。一钱那边啊，今仔点买17780。我、哦、啊，你那边卖哦，今仔点一钱16780。好、哦，你家人简单做提供，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公布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午五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公布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喷雾正干有力，咱的就外清准行的保证，准行的加速，咱的燕窝无糖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效，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管好着。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遵循规道，当了保险群亲戚拢甲你服务到互相，赶紧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嘞，讲着讲中国大陆，啊，这尼泊尔大水灾啊，哇，惊到人迄个习俗讲哦，400多公里的大水冲落来，相当1200座奥运比赛游泳池的水啦，哇，一直灌一直灌安尼啊，即嘛1500多人失踪，造成即嘛找着472个人不治死亡，记录啊！全世界拢同款啊！天灾地变咧，用哇啥一个尼泊尔甲中国大陆遮西藏哦，多数拢是游客，实在是恐怖啊！珍惜当下，人生当然无常。中国大陆重大伤亡，替这罹难者嘛是该那呢默哀啊！因的领导人习近平当然就赶紧啊！除了无爱以外，家属也好，全世界啊救援团队拢去啊，我、哦、要来抢救，我、哦、希望阁会当救一个算一个有好消息，消息恐怖，三一个大水啊！出国去倒啊，不管你过来去倒去倒，拢爱注意安全啊！对团旅游险是一定拢会对，保险一定爱买啊！大家平安，好来。讲到100多名来自各县市的学生囡仔，利用暑假前往到菲律宾参加海外短期啊语言的学校，后、哦、尾去遐游学了对啊。结果哇，全台湾足侪县市哦，去菲律宾游学嘛，转来台湾煞足侪人得着天高咧。彰化县有18名成因啊，包括家属参加，经过证实，头一报告人检查，4人已经得着天狗咧，确定病咧，这拢是国外，所以你若去东南亚国家佚佗也好吼，一定爱做注意啊。哦，防蚊液啦，防晒乳啦，蚊打好啦吼、哦，穿个衬衫长啊，裤长啊，先讲哇，你热个，你穿许较薄的啊。啊，当然尽量出国哦，蛮碰啊，帮公公公公帮哦。你看东南亚国家热嘛，啊，蚊虫高啊，啊，迄个旁边哦，蚊虫在哇，所以讲你若去遐国家，越南、印尼啦、菲律宾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也好，大家拢出国佚佗。如果回来台湾，感觉有发烧、有头壳疼、目睭骨来疼、规身躯起刺啦。赶紧通报，就医甲医生讲你倒个国家，哦，这拢境外天狗咧咯，哦，所以讲要出国佚佗嘛，要做注意哦。这国家规年透冬，当然，那嘛是热天啊，蚊虫啊，搞爱注意哦。好，来先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只马咧松，迄落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阁听了了关键。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五十瓦当这老牌子纯安药，上顶的中药材哦，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即个身体安尼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筋膜子就十分强，效果上佳好，大过拢嘛讲赞。内行个拢嘛给大包，二十块佮加两块，二十二块。我要来大声大听，爱坚持爱记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七种甲做伙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玻尿酸哩，直接加倍好用啊！用者直接吸收，免不时啊，住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这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的。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每下拍你头部三零五年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碌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岁，走路千万拢爱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哦。关掉较赞，正干较厉害哦。今麦关嘛开好口，要这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买着好奇关着出，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净钙原料，赶紧关，赶紧改善。加强配方 Q 天喷雾正干有力咯，阴性阴性，零号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个着。他袂讲出门前，哇，手机也袂记你个锁匙，袂记你砸。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啊赞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组5罐，一组多6000块，等于4罐你赚1罐。一组2组食过吼，你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会水起来哦。每个早上叫3个、6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阿拉准生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如电的叶黄素、叶黄素、三酸聚会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加胶原素，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规套当咧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咱有需要哦。顾手机也好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请你关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咱的长辈，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饮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挂灯啊，优化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好，尊贤的波经理挂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算赢，真正赞的，一克啊，10罐赚800，我啊一组3000块。
赶紧带回家，贵州赶快弄个准新环路，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新的驾驶一缸一粒就可以，搁再升级版本，唔免跑，唔免拉，唔免搁遐，方便做输赢，一天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升温，灵芝驾驶、旺来驾驶、诺丽果驾驶，通通有，包含多种植物精华萃取的驾驶。国际哦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这可溶性的纤维，一缸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和咱排便的顺畅，和你的顺，和你的畅，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啊，好唔通搁再顾未通啊，准成的加速，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多同款嘛，青春的美丽苏马多，体重就未走精，重量未增加。准先的驾驶你带回家，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较紧来赶掉呢。解决多年的问题，摆好的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和咱的轻轻松松。准先的驾驶真正赞，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燕窝，这高级的哦，无糖燕窝。大家家饮有够赞的，做你家饮，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的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爱惜家己较好，要食食较好。顶级的哦，无糖燕窝里加，哦，这燕窝是袂啉袂衰，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输赢，营养价值高嘛。燕窝燕窝酸，水溶性蛋白质，尤其咱中辈哦，这蛋白质大家饮有够需要，加强吸收啊，里加。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拢在吃，大家拢有需要，你一天喝一罐够方便咯。用眼美容，青春的美丽，珠宝的强身，这纯度高，甘凉高，品质好，口感有够好。准成的燕窝你带回家，这无糖的燕窝就讲，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也好，袂堪去食，不拢会当做输赢，大家喝有够好。对来教我保持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秋冬就较袂甲人对流行哦，啊，当然你要挂口罩者啊。咱这个燕窝赶紧就赶好掉，一克6罐800，5盒1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对家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不然今日你着购买着准成的产品，就拢搞好嘞。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五个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欢迎喜酒啊，明星的花生，家庭啊，里妈祖庙边叫新南，南区大东路二段558微米，路德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啊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聊两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伫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伫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叫蔡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淀路4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有信泰，本仁路回公，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南区这边哦，新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靠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满道的新兴，玉泽、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村蒙古。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公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堂拜甲拜堂，每天的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过跟好神准哥对接来，好准先生品无限金庙拢总搞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波，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哭的背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玻尿酸哦 ，UC Two 哦，加倍好用啊。直接去收啊，全方位给你顾啊，唔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在更加了零，更加了了，啊，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那你那道姊妹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秋天碰扑，正干有啦，循环就好，代谢就好。未不需要帮阿定，嘛未不需要叫三哥六哥啊。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啊！那尊贤的保证，咱的家属无同的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尊贤任何无意见问题要做反应，要甲尊贤看家指教。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台湾少子化、高龄化危机即嘛，大家拢知。但是到即阵，国家发展委员会今仔公布最新消息，就讲今年公元2026年，搁在20年后，现在台湾有2300多万人，但是20年后台湾剩无到2000万人，哇！啊，若搁在20年，搁加上啊，搁到半世纪50年后，哇！50年后，整个台湾人口，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家己公布吼，剩无到一半，也就是可能整个台湾剩1000万人左右，生育比率一直降嘛。啊，包括时间到要生囡仔的妇女，搁减少影响，台湾人口结构已经要改变，无迄个劳工，嘛无劳动能力的充沛期啊。哇！啊，到时就是亲像政府即马讲，哇，了对国家外劳因多多吼，引进外劳外国的人啊。啊，台湾本来就已经国际化，啊，到时就是别国家可能人就较济哦，搞不好哦。未来台湾总统敢是外国人嘛？不一定啊。即马有个显示讲，20年后台湾人口的爆破无到2000万人。50年后，剩无到一半，可能会减到剩1215万人，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今仔公布，哇，减1000万人以上。啊，到时50年后，当然65岁以上，比率会超过一半以上，啊，要50%左右，哇，50年后啊，人生讲几个20年、30年啊，哦，当然啊。哦，不过咱都讲过啊，专家医生嘛咧讲，哇、哦，啊，都全世界发明啊，即马科技做进步，机器人拢嘛发明出来，啊，人工啊，器官啊，心脏啊，包括为了药物讲价了，讲哇，啥物病情都无去啊。但是爱去讲哇，除了讲身体够好以外，够用哦，一定有安尼科技医疗发达啊。但是一定安尼哦，你讲迄种物件应该是有，但贵三三千研究出来啊。搁在50年后，应该人的细胞拢总会安尼，家己安尼还原呐，亲像电脑同款呐，就变身了。所以讲啊，一定爱顾好啊，身体爱家己顾啊。啊，包括即卖毋是干那少讲话，整个台湾呐，医疗加速，搁嘛咧翻盘，这医生嘛咧竞个哦。最近台台急诊传出讲，哇，病患呐、啊，等病床安尼12天，我都要过往去的事件，引起着各界对着急诊小哥的塞车、医疗人力、医生、护理师无够的关心嘛、啊。这些新林大厦科的医生啊，柯特伦咧感叹嘛，台湾医疗环境啊持续恶化吼、哦，安尼看袂到底，搁咧翻盘。所以提醒大家讲，哇！你50年内底唔忙安尼哦，辛苦病痛。虽然咱科技医疗进步，但是都欠人。连护理师、医生当然嘛咧欠啊！你看，连一个急诊室来塞车，啊，来一个单病床。所以讲哦，平时身体爱顾，该摄取的该食的当食，规律的运动，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安，避免意外，当然拢爱注意啊。大家都平安，这是医生啊、专家的建议啦。哦，未来5年哦，大行啊，百分百啊，你看哇，即马都照见哇，那严重。所以瑞进步嘛，最新统计哦，甲去年2025年，咱台湾总出席的人口啊，无甲一个人哦，平均来算哦，降甲0.6个人左右，哇，平均来算哦。瑞进步统计哦，同时阵哦，20岁到49岁女性人口，已经自20年前大概高峰期以后，即马20年后，当然即马就一直咧减少啊，而且会下降，造成整体台湾生育人口啊，一直咧萎缩。
啊，所以这嘛无多啊，少讲话。好、哦，所以20当后，台湾人口可能破百，无到2000万啦。哦，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所公布。啊，政府嘛是爱做注意啦。哦，啊，当然啦，安怎来？哦，社会环境愈来愈好，大家安尼哦，一囡仔饲会起，厝买起也好。下当讲安尼好啊过生活，大家讲哇，想要安尼有家庭生囡仔，无即卖家庭拢无爱生囡仔，比较较济啊。嘛是好哟啊！你若讲啊，都有能力的人，啊囡仔人有能力的人，尽善报国啊。当囡仔优秀杰出啊，即卖都在减少啊。你看哇，当人以后啊，愈来愈少哦啊，到底人愈多啊在减少啊？外国人要来台湾，你看。破破无假，一当讲今年看有700万人无落啊，希望是有啊。讲下咱破700万人个头奖，但是全台湾各县市，咱讲台南落，哇，即嘛，哇这铁路会通地下化，当然已经要来完工啊。但是哦，这运的拉线要来拼发包，啊，到底未来这运有人坐无？啊，人口减少坐啊？到底够有人来坐？啊，即马是第一条哦，拢总台毋是差不多有7条哦，6、7条哦。啊，即条做到底要开单啊？毋知啦哦，即马发包，我看有工程、大公司、大建设公司，讲要来接，要来标无啊？哦，这做了，我看无五单嘛，要10单以上啊，绝对来啊！啊，即马咧用投标啦。但是一时间了吼，整个路线拢总的交通黑暗期，黑暗到昏去，袂停袂动啊！落来个靠一连，啊无就驶去边啊过。第一期这条蓝色的线，这运要发包，咱就讲20栋后，到底有遮侪人要坐无啊？敢有遮侪人口啊？哦，啊，搁七条要坐了，6条搁啊坐了吼，啊到底是有人要坐，毋知。包括着永康区、北区、中西区、甲南区，拢会整个影响着这拉线。哦，当然啦、啊，对中华路、中山南路口，一直甲中华南路、甲中华二路遮，甲中华东路、小东路路口，再来中华东路、甲滨石路路口，一直甲中华东路、甲东门路。仁德区、中华东路阁落来遮，那些线哦，做做长哦，啊，这是做了吼、哦，看几档啊？过去咱都讲过高雄，干那做迄个做文化，做要20栋，上面边的店家，大家拢爱甲婚礼啊、甚至啊，规排拢安尼收起来，阁做好以后啊，同款无人。因为啊，整个拢改变去啊！啊，这议员啊，咧即期即马已经有人咧反映啊，店家也好，然后客家也好，这工程是绝对影响生意足大嘛。时间啊，黑暗期哦，茫歇甲人家啥物边啊，店家拢袂做生意去啦。啊，当然即马政府就讲，哇，财税局局长就讲，哦，代理局长陈家庆讲，如果若超过1栋。哦，你的房屋税金减免20%，哦啊，什么税金还减免啊？减免都无够啊！亲像水咧淹没，内底电器啦，一台电脑就3万，咱给他补助一2万，到上济3万，电线、电器的物件，还去用家电的就哇，没有，给他一台车都无够啊！哦啊，当然就是安尼啊，所以希望啊，这议员希望讲工程拼进度以外。会当提出完整的交通的方案，和店家会当阁继续做生意，是安尼啊？未来的大桥车站甲宝仁路路段是东区遮公共空间，我到时嘛要规划啊，包括兴山路、中德路、仁德、宝兴东路、文化路、十国、十国分区遮，会当有一个观光路网啊。这是吼、哦，这拉线做了以后，这所在会当完整一个路线，
我比较高，不过我真个哦，这长的路线要做较好，我看可能爱十档啊，看做会成未啊？我希望是做会成啊。哦，啊无这串联这长的所在，永康区、东区、林德区、北区，第一期叫哪线？咱就拄则一直讲吼，对永康区的大桥车站。经过台一线，甲永康区的中华路，甲即马平溪的转运站，甲东区的中华东路，一直甲文化中心哦，过来转过东门路，延伸甲仁德区的转运站，哦，你看遮长哦，所有遮经过路线，绝对影响足大，哦，希望规划好，但是特别注意是讲，这第一期。是拢要拆除高架桥的系统哦，啊，看要安怎做哦？高架桥共款涂骹底爱挖嘛，希望降低对安尼沿线民众的影响啊！哦，啊，这高架桥，人工对遮的地区拄遮路线哇，拢是顶面看着这份咧行，哦，这是政府所规划下来。风台三立对台湾无影响，但是台湾即嘛，哦，淡薄。无介远呢，有一粒92号啊，热带性的扰动，离菲律宾东北边外海，敢有机会阁变成风台啦？风台就伫台湾北部，东部这边啊，台湾东部，速度较慢，离啊大转。我真够风台伊慢慢来啦，吼，散开去了。不过可能对东部影响真大，我大概嘛是爱做注意。好，气候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0: 讲个，
1: 不是加马的松，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痛了了。要来大声大条，减轻着这酸条。顺汉也上顶的中药材，老牌子，最新科技制作，不要掉。明辉的酸痛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我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迄一摆所在上咧，今日无够侪，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后尾因要打了，有大细地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打。坚持个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会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那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咱都讲过。UC Two 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这滴只这滴只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做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准生的七合一食这卡好哦，刮得卡赞，这干卡厉害哦，顺顺啊行，步步会在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互咱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进行的七头面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寒着较赞，真正了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赶紧寒着，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啊，那多姊妹进口原料，高单位都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实在。加强配方 Q 天碰普兰嘛，三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啊。可以大条细条通通甲咱各条条啊，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五罐6000元，等于四罐赚一罐哦，很袂很赚哦。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列讲的招，数列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再行叫三哥啊、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姊妹较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咱都讲过，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比他们 B 群较好用嘛。B1 B2 B3 B12 维他命 A 和维他命 E 通通有，三生智慧前所金占灰贝塔胡萝卜素绿电叶黄素枸杞葡萄籽和玉米素整套档案认真读书也好，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我顾几天你来我来大家来该休困来休困，日月清寒掉疼惜时了嘛，保护时了有够好哦，那玻璃纸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今天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格，先当妙乐先准行的准立国格和先准格对接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波。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多基美的外经，尊贤的波经，加速，无同的硬卧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水后部要甲尊贤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讲点歌，对着尊贤产品话应有需要。赶紧带回家，规套当准行无休困，亲戚拢甲你做服务。后尾定规组赶快甲准行欢呼，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我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到立法院，哇，原本是通过讲在野党所提出的鞭刑入法，包括交通罚款专用改善道安公投提案，交通罚款包括鞭刑入法，我要今仔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办理呢，来审议审查，哇，立法院通过，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会内底讲无通过，中选会主席叫游鑫龙啊，顾问记者会讲审查结果就是鞭刑、速卡装，包括交通罚款，全款全用无通过。讲啊，这都无符合嘛，啊，所以讲哦，被委员讲这个鞭刑公道无符合着公道法。讲任何人袂当施予着酷刑啦，违反着安尼两公约哦啊，当然着违反啊人权嘛。所以八委员有七个投票讲安尼鞭刑公道无过，啊交通罚款呢共款无过，所以公道剩一个案件叫做废除非核子加园即个案件。哦，废除掉非核子加园哦，二零完政策，你是毋是同意政府甲废除掉？哦，啊，当然啦、啊，非核子电厂的加园就对啦，敢是同意废除掉？我、哦啊、同意就是讲哦，爱稳定供电嘛，甲便宜的电价嘛，互逐个讲啊，用电用得起啊，啊，莫欠着电。我、哦、啊，毋通阁买遐贵诶电，啊无台电去了钱，啊又做电厂无用，即大工厂好啦，人民老百姓诶，即、这个用电也好啊。讲我爱几工哦，真无几工安尼，整个台南安尼小寡有人讲，爱试者，电话用试者，为电脑爱试者歹，电器物件试者歹。哦，小寡咧跳电，整个台南市做一区哦，二万五顶哦。啊，用啊电视就对啊，哦，所以敢若剩即个废除非核子电厂加五个能源政策，即、这个公投通过俩，啊，其他无通过哦，这是最新消息。好、哦、来，开学的时间嘛要到啊、哦，拢是八月底、八月三日后礼拜拜，逐个都拢开学生囡仔哦，大多数啊，开学以后。昨落咧讲，全台湾即马欠老师欠偌济，欠614个老师啊，欠着即个教师啊，连代理的教师也欠着啊。工会咧讲，九成的老师哦，教师哦，哇，教册教到安尼时间拢超过啊，嗯，啊，着加班费啊。啊，无即马正式的教师补袂够，补袂济，代理的教师阁请袂着哇。啊，讲即个教师老师。都过了，伤过疲劳，我拢超过时间啦，啊，着加班，无要安怎？全台湾国立的国中、国校啊，幼园，搁爱请600多名代理的老师、教师啊。即幼园咧讲，希望境外注意即个国教署，讲要搁甲所有地方政府厘清实际情形。啊，老师嘛辛苦啊，即摆老师嘛歹做啊，囡仔都无法度教，歹教，所以各老师也足少啊。连老师也咧欠哦，哦，你也看，啊，所以希望啊，早一天台湾啊，万公百行百业啦，这老师啊，公务人员啊，啥拢未欠着，人爱增加，人口一定爱提升啊，啊，无是愈来愈少，啊，人愈来愈少哦，奇怪哦，啊，国家咧用的这有剩愈来愈侪哦，即马拢2条9000外亿哦，将近要3条啊、哦。将近要靠近三条啊，接近三条啊，对啊，毋来，啊人都无法再跟着一直做，到底有破无？当然，政府去做审查，政府咧决定的，后来，台南市有一个气球的 party 派对，伫后个月新历9月初5甲初六，伫台南市政府樱花市政中心、樱花路啊，迄、那个市政府西平广场。包括希腊也讲着拢要登场，哇！有一个气球哦，大家要看一个气球哦，9月初5甲初六，
阁有一挂艺人，阁有表演，互台南民众，包括希望外县市阁来台南，看一个气球升空，哦，升到天顶，哦，迄、那个美丽啊，壮观呐、啊，迄、那个气氛呐、啊，哦啊，所以讲九月初五、初六安平登场，市区内当看到，会当参考。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准先甲恁推荐介绍准先这个家属，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这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有够赞。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啊。加强成分，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通通有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粒，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未通。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哦，有日有出百位清气人才会健康啊。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孙马都替单袂走进更加方便。迄两天以上无排，你着爱赶倒来甲做输赢，赶紧赶，着是讲一粒就可以，有够好用。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孙的舒适也清气。哦，这美国日本拢大小的买啊，准生的家属赶着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无价指定店卖甲准生还有，我赶紧赶着。啊！那咱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咱都讲过，袂当食糖、食甜也好，袂当食伤咸，袂甘只食补的。咱这无糖的燕窝顶级的真正赞，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关灯的听少，家己对家己较好，赶紧就关掉。哦，准成的燕窝，关灯阿啉，逐工阿啉，这主要最用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咱做需要的是这蛋白质，包括这个氨基酸、氨基酸，多种必需氨基酸，燕窝够燕窝酸。因为我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输赢。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馆，咱这顶级的无糖的燕窝你掼着，纯度馆、甘凉馆，口感好，品质好，好个酸味真正好。营养价值馆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尤其秋天季节更加掼着，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爱挂着哦。工厂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长期哦，分酒蛮过量，保重身体。对呼吸、对空气，这效率都娃娃玩具有够好。咱顶级烟雾你赶着，尤其这无糖的。哦，你要过年过节送你嘛高级大班，家己啉上好，疼惜着家己。一克啊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甲准生还我。无无加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6-8， 赶紧带回家。啊，若不时接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老牌子，我50多栋啊，顺咱要上顶的中药材不要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一摆咧数十箱咧，加咧无够济。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里加，非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爱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了灵。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水里 D 三，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关灯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互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沙都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条米，轻松了爬楼梯，一罐2000块，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就赞啊！水更了能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培养 Q 弹嘛，碰扑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好啊！那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个掉。
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给你查锁匙，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真正的有够好用。一直咧进步升级，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哦，安尼很赚一罐哦。一组两组，安尼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有讲过，所以这是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赞，两粒放心放下无要紧。尤其咧，规年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认真咧读书诶，开门车也好啦，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清你管好掉，疼惜时咧，保护时咧有够好。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3罐加1罐，一组4罐装，通通带回家，很免谈哦。卡手赶紧，啊，那准生的保证同款，一天1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丢高，体力丢高。看当个友好爸母，孝敬咱个长辈吼，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个保证较紧管着，迄保持着精气神有够好。当然，你无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遵循个保证你管着，一克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管几组同款甲遵循烦恼，咱这一组两组照顾你个在输赢。好，台南个电话，GG18268 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接来。哦，无限金额，都准行产品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八来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药局。万宁汽车的明星路发生，路德的庄明、江山的庄明，离咱阿联市政台边的河德，哦，包括所有河德连锁药局，西港市条边中营哦，嘉义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的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号对面西门边的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条边怀仁。哦，离咱南区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顺地、码头新兴、玉泽、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感谢各位收听报上各家各一段落，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先单苗月先准行的准立过个，我、哦、对家来无按奇妙准行的产品较好嘞，较紧带回家。咱明辉的生态药铺买来个刀，准行的七合一苦乐白个，惊东风西来脚步 ，UC two 玻尿酸、维他命 D 水里、骨头骨上面通通有够赞。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咱这家属新的版本有够好，和咱的轻松摆会清气有够赞。顶级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准行进哦，无你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G1826822821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遵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后辈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凡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为咱所唱的相逢在梦中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我先甲你讲的吼、哦，咱所有的烤地油啊，还佫剩三箱，哦，剩三箱，哦，剩最后三箱啊，所以你若要爱的人，电话紧甲卡吼。因为我后边嘛无啊啦吼，这三千万都无啊，啊我家己嘛爱，咱讲实在，因为阮用嘛作伤啦，哦，阮也以阮咧用油的这个方法，阮咧用嘛算真伤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剩最后三千，哦啊，你讲叫我讲两点钟拢做这個，我变来袂好啦吼，所以你会记哩吼，你会记哩，袂你电话紧甲卡入来哈，电话紧甲卡入来，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等下咱这点钟吼，这个物件足侪人拢互我送过，啊，拢足娱乐的。啊，是安那会买来用这個呢？因为我来讲吼，我会当甲你讲，喙齿啊，大家都惊。包括你食了冰会酸软啊疼，大家拢去洗咧，迄、那个化学的有无？迄款的啊，我讲唔通洗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我这若洗一礼拜落吼，你的喙齿啊，遐酸软啊疼都拢准备啊啦。好来，所以咱啊会晓买，会晓买用的，今仔日吼第二点钟啊，因为我买啊想想的送遐久啊吼，为人嘛啊无迄款的吼，啊你若买电话紧啊，看咱这都是二林吼二林，咱这个玉英姐啊讲阿峰，伊一阵啊无闲，拢无听节目。啊，拢去买去，等下洗嘴，几个等下洗嘴。因遐囡仔讲，哇，你买这咸，甲要死啊！啊，凉凉凉，这洗袂啊！哇，刚经过卡电话，讲阿公，啊，你进前你用的也够王有啊！我这几年头当阿送阿袂安尼啊！你讲，你寄两组好啊！我因为含因的囡仔大拢洗掉嘞，尤其咱年岁侪，十个九个拢会安那，食着冷的，喙齿烦，酸软啊疼这。真正用咱这组啦吼，你若买，因为我来讲哦，第一点钟我有跟你讲过，烤地油剩三箱尔。啊，你即摆有咧听节目，我的你若买，你紧卡入来。我来后点钟，后点一点钟，即摆后边一点钟，咱就是等下黄教授哦，会甲咱做健康的详情。啊，如果我来讲，即摆无介济，爱紧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好来，啊，咱来听歌啦吼，咱来听歌嘿，这个台语歌曲叫做《稻穗》，穗收吼，穗收，好，穗收啊，咱来听穗收啊，来。来

0: 来，林清玉甲王丽瑶唱的找秀啦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中辈时代哈，你会记了嘿，你爱紧哦，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后边要个替。爱个单足久啦吼，啊！即我会当甲你讲个，阿红真正真正去找着我即、這个，其实即、這个恁今仔买，这是我较早专门的只、啊。我想要甲买嘛，无可能。啊，是啊，那这边即摆会话咱买，因为因即摆吼，咱讲在人伊即原住民的朋友，我即、這個、啊，阮即上课真骨力啦，吼、哦，真骨力，吼、哦、啊。个唔是干那孤单尔，要讲一句话歹听的，要找上位安尼的迄款迄个坚持的人，足少的少啦吼。啊，人因到尾也是安尼，安尼因后生嘛，等下你甲斗迄款的啦吼。啊，所以只有人中介出来，吼、哦，咱只有人卖，吼、哦，啊来拢无介济啦，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真正爱食济啦。等于你食一阵啊，你就有感觉啦。哦，啊，等于爱较骨力，迄卖你想讲我一定爱安怎才食？你会记哩吼、哦？你就炒菜、煎、煎买西用，哦，炒菜买西用，迄就是即卖咱台湾上好个啊，无个找，无法度个像这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举起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再来听一个啊，这个，咱这个就是咱这个黄教授，来给咱啊，遐做啥，做健康的常识，来，好咪咪。

0: 啊，咱现场哈，就是邀请到哈，咱我就讲这个机，这个物件就是朋友伫外国买，等下送我的嘛，哈。啊，我咧讲的时阵，啥物人会，啥物人感谢你知无？甲你讲，朋友交阔，就是好利的家，哦，好利的家，来，哦，咱这个也做啥？你知无？就是咱青草达人黄教授，咱这个国宝级的教授的啦。哦，来，教授啊，
1: 嗨，
0: 你好。
1: 哇，你唔知去过台湾，这座小澳美澳洲日本东南亚拢有呢。
0: 系啊，啊，就是我都甲你讲，我拄啊在咧甲这个长辈时代讲呀，讲这个物件吼奇怪呢。哦，人伫外国买回来送人，咱都感觉足好用、足好使。哦，啊，这个物件。结果查嘞，拄啊！咱你开讲的中间，我摕你看，你讲啊，这对你感谢，
1: 这配音、啊、配音我配啦。
0: 哦，哎
1: 啦，我咧讲吼，这李黄教吼，你若要彻底了解吼，我跟你讲嘛，迄真正，迄个说李黄教会预防出去未过药呢。
0: 哦，
1: 牙周病迄个预防呢，预防胜过治疗呢，你带牙周病都麻烦呢。这预防呢？
0: 哦，
1: 啊，所以讲，常常生气包啦，喙齿患会浮啦，会疼啦，哦，啊，为啥呢？规个嘴安尼破空，迄足疼足酸呢？
0: 嗯，
1: 迄为来走来抹一排，吼，挨叫迄囡仔行，敢唔敢？出来去过，我唔敢抹啦，迄足酸足疼呢？你甲写一个地方胶里面的配方啊，这台湾的使讲足强的，但是咱就拢小外国伫台湾。你买买嘛，
0: 台湾人都不要享受，
1: 有钱都买不着，不要享受啦。
0: 对对，因为伊不要不要用。
1: 你家说这台湾的地方胶吼，这是要过外国，也咱台湾市场我无咧卖啦。
0: 哦，
1: 系啊，啊这家说吼，嘴袂苦袂臭啊，所以你来谈啊，你谈啊，嘴安尼苦苦啊不舒服，啊一个嘴谈啊打打，你家说两三摆啊过吼。你也常爱讲安尼，吼、哦，规内面咧口感伫咧脆吼安尼清凉，但是一般这个起个位洗足凉的无，
0: 好，
1: 迄是袂足不舒服，
0: 對對對
1: 会降嘛，
0: 会降啦。
1: 啊，咱这袂哦，咱这袂哦，咱咧个洗凉咧清凉啊咧，吼、哦，啊咧嘴角落落个，哇，足舒服。但你咧感觉嘴齿小块油啊，嘴齿哦，好、哦，啊你个干30秒，个干30秒，卖随个配一个，吼、哦。你洗了啊，要落这个嘴，你那个第一摆要落嘴，甲干30秒都好，半分钟哦。啊，你甲干请来拍啊，你这嘴齿个油看嘛，啊，仔仔仔，嘿啦，
0: 你看，
1: 较袂咧口口油啦，啊，你就记得啦啦。
0: 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物件吼，咱台湾人歹推广，啊，拢杀去外国，
1: 啊，贵
0: 啊，买倒转来，
1: 贵啦，
0: 贵贵一定是较歹杀个啦，对哇。啊！但是外国买倒回来，你甲细听，感觉讲哇，真正好用。咱外国人太遮厉害，一个查落，当时也是台湾做的啊。而且搁咱的国宝级的，咱这黄教授干者，哦。啊，我是讲啊，这遮好的物件是安那带台湾，你都有人咧甲你款，你是安那无爱买，就歹推广啦，啊，搁贵啦，哦。啊，咱工厂一个做落量遐济，对无？当然，咱外销较紧啊。
1: 迄种会贵啦，用会贵。哦，拢那主文拢一摆拢一回归啊，归国外去。
0: 哦，
1: 啊，这你俩平常讲出去足够久啦，出去乌啦，
0: 对，
1: 啊，洗袂白啦，你个洗出去光光光，哎呦，啊，洗洗吼，较袂旧气，啊，囡仔好洗吼，囡仔较门袂旧气，啊，袂旧气哦，抽神经来吞吼，吼、哦，还足艰苦呢。
0: 我都甲你讲吼，这类物件教授讲的一个重点。较袂刺激性啦，
1: 对啦，
0: 哦，咱咧洗花个拢足凉足干嘛？你阮咧孙啊吼，才三岁乖啊，拢嘛用尾啊，我用这号洗吼，就袂安尼干啊。无我咧讲，你用透早用像咱较早的传统的吼，
1: 迄足凉啊，
0: 叫哦，
1: 迄足凉啊，又凉
0: 哦。啊咧，大家听有啦吼，这个物件真正台湾你无人找的啦，哦，真正台湾无人找。
1: 啊，咱这台湾无假人卖。拢外销，咱就拢做做，拢外销外国。
0: 哦，好、哦、好、哦，来，以上是咱黄教授
1: 健康论坛，
0: 健康论坛嘛，哈。

0: 来，李明阳所唱的放下，这大家拢会晓讲啦。含迄咱这师傅啊，接菜念经的嘛，知影讲我已经放下了，但是我爱讲困难啦。
1: 用讲的足简单啦，对啦。
0: 后尾
1: 做啊搞，我看是真歹啦。
0: 啊，我跟你讲，
1: 伊啦，
0: 我即卖讲就你听。

0: AM 一零七一。
1: 人咧撸啦，你看对哒，每一粒山拄甲光溜溜，迄种违建有够济济，政府唔敢去甲插啦。因为迄啊啦，人伊这是呐，咱食菜人就是心存慈悲嘛，食菜人就是慈悲，呀呐，世界上万恶的物件。上啊害人的物件，啥物你知无？
2: 啥物？
1: 钱啦，
2: 钱啦。
1: 所以因拢你去个庙寺哦，大金庙寺，迄几条山路了了，遐入门边啊一个落，遐做啥？
2: 落真香。
1: 遐红，遐遐蛮是只落真香啦，油香啦，香油钱啦。
2: 哦，
1: 遐一卡，遐嘛一卡，伊就甲你讲，施主啊，我为你担罪，即个上恶个。上歹的会带人做歹代志的，会去做歹代志的，会去创啥？这是万恶之源，就是金钱。所以你唔好提，拢入来给我，我替你担这条罪。你听我话咧，你话猪逼咧，对不？好、哦，所以，咁是安尼讲吗？
2: 对啦，
1: 系啊，那個、就上歹，上
2: 歹啦。他都拢做歹，
1: 你讲，我来讲啦，
2: 哈。对啊，拢是。
1: 诈骗嘛是为着钱啦，
2: 对啊，
1: 抢劫嘛是为着钱啦，
2: 对啦，
1: 有人时啊，后生啊，要甲老爸老母出卡动手安尼拍，你话你甲看，嘛是为着钱啦，
2: 所以
1: 上万恶的都是钱，
2: 对，
1: 吼、哦、啊，人佛事者的师傅啊，吼、哦、你注意看。哦，咱卖讲讲对，你啊看，咱台湾作者几粒山拢红绿甲光光黑啊，人伊个是咧替咱担罪呢。你甲看入去，行入去门边嘛一卡，
2: 香油
1: 钱，去甲
2: 遐嘛一卡，去甲
1: 咱行去甲佛祖头前要忏悔啊，遐嘛一卡，
2: 哦，
1: 你落钱诶，伊就甲你讲啊，施主啊，这上歹啊，
2: 这上办恶诶，
1: 卖诈啦，
2: 啊、
1: 你若卖有这个物件，无人会甲你抢啦。你若冇有这个物件，恁囝都知讲，我阿爸阿母都无钱，伊袂去甲你讨，都袂甲你开起家动手啦。所以万恶的罪恶，万恶的源头罪源，恁拢卖替，师傅啊替恁担罪啊，
2: 啊拢
1: 来
2: 尊
1: 老的家，好啊师傅啊用哈，啊有啥物罪拢师傅啊替你担，你看人偌慈悲，对不？来，咱来，即咱来黄教授甲你讲讲，啊我来讲吼。这我跟你说，这大家吼，大家都学到甲得志的，给我送到的，给我买到的，大家都学到的啦。来，啊，咱现教授啊，
3: 系，
1: 啊，咱讲这个利用胶吼，真好用啦吼。啊，台湾嘛无你卖嘛，对不？
3: 啊，就
1: 即卖也当讲拢也无破啦，
3: 因为无
1: 都
3: 无，
1: 都即卖当在推广呀，对不？啊，咱这安尼一。一条哈、
3: 嗯，
1: 我咧甲看这一条拄啊好，
3: 130公尺，
1: 130公尺嘛，哈，
3: 130米呢，
1: 对，
3: 大条的哦，
1: 大条的。啊，咱这伊啊，咱这定价一条是定偌济？
3: 咱定价不二价哦，
1: 哎，
3: 如果是国外咧卖嘛，小工，
1: 哎，
3: 吼，咱但目前是无哦，就国外咧卖一条啦，好代票哦，
1: 哎，
3: 啊，算算的差不多820块，
1: 哦，820块，
3: 820，
1: 莫怪讲你甲我讲你台湾做歹生的。
3: 啊！你一条起高800公克，是来讲咱台湾自然足济啦。啊，但是伊都话唔敢一半下拢洗落一条一包啊壳啊。
1: 对，
3: 伊都唔知讲这喙齿要顾好哩，这喙齿来用会收会长呢。
1: 对，
3: 好、啊、你讲来啊。
1: 当然啦，看你年会坐船一步迄款
3: 的。你喙齿来用吼，喙齿来用吼，寿命会长呢。你甲看啦，喙齿上六个人吼，啊，喙齿留了啊40-50。就办，准备办个无半句，会修会低啊。
1: 对，
3: 所以这手艺也够用哦。哦，你的会修较寿命较长，人就是表示你健康啊。所以手艺也够用啊。
1: 哎，
3: 哦 ，OK，
1: 来，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嘞啦，哈。哦，你讲一条起来800，
3: 820，
1: 啊，咱卖讲800，迄20卖来啦，直接就要讲800啦。
3: 哦，好啦，啊，又在20块啦，
1: 又在20块啦，哈。啊，你无可能买一条的嘛。
3: 啊，为着，
1: 啊，无安呢？
3: 系。
1: 咱就是我甲算算的，若要寄，会好啦吼，超爱三条啦。
3: 三，你一条800呢？
1: 哎，
3: 两条就1600呢？
1: 啊无，
3: 啊三条2400呢？
1: 啊无，
3: 两条都又在两条啦。
1: 哎，我讲吼，安尼啦，原价一条800。
3: 800。
1: 啊，两条吼。
3: 1500。
1: 嘿，好，没有1500，反正就100块啦，
3: 哈，
1: 就100块啦，啊，你就 教授啊，咱讲在，你嘛你讲，哎呀，就讲啊，虽然拢做外销袂歹，哦啊量大，对哇，啊利润嘛袂歹，但是吼、哦、你感觉讲咱遮好嘅物件，咱台湾人家己爱用嘛，对哇，啊你来要推广，好物件要推广，
3: 是啦，有啊，咱是咱台湾吼，要甲广告一下，有咧想啦，
1: 哦对，哦，
3: 要咱台湾甲广告一下，好咱哦，卖讲外国人。在享受，啊，就介绍贵啊，为了洗袂落，不要紧，大家那个啦，阿红，卖是买卖啦，
1: 好，
3: 好不？
1: 好，
3: 阿伯那油台较好。
1: 你敢
3: 一条八百两条千五啊？
1: 千五嘛，吼、
3: 哦，哎，
1: 啊，其实吼、哦，咱卖讲咱的人客迄款的啦，你嘛甲送一个，
3: 送不要紧啦，安尼啦，今仔卖讲做生意啦，吼，大个多数。各位，大家拢先甲我捧场啦！我若来阿峰家吼，介绍产品吼，啊，大个大嫂拢足够我安尼足一次的吼。今仔我破例啦吼，破例但是要有限租啦，
1: 啊好，
3: 五十租就好啦。
1: 啊好，
3: 你吼甲我捧场一条八百，两条千五吼，五十米就好，阿峰五十租，你甲楼下小姐甲拜托甲交代一下，五十位吼，买两条。一条八百，两条千五，各个上千五，是各上两条，破纪录。
1: 我跟你讲吼、哦，买两条，上两条，
3: 嘿，
1: 啊好啦，我跟你讲，
3: 吼、哦，
1: 足感谢咱黄教授，真正一，伊也唔捌啊，这青菜，唔免这。
3: 好，大家归厝来，生活平安啦、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哦，这阿萨利条，我嘛未使闹亏啦。
3: 五十组，
1: 好、哦、来五十组，
3: 嗯，
1: 你今仔有买，只要有买，我、哦、嘿。买哦，送哦嘛，等于就四条啊嘛。
3: 对，
1: 来，人教授才干脆啊，这阿萨利啊，给送你两条啊，我嘛未使闹亏啦，因为我恁就知影，我无咧送当天话啊嘛。
3: 无啦，恁、哦、就无送个。
1: 今仔恁老妹，我加送一条哦你。
3: 啊，五条啊咧、哦，
1: 我甲你开，哦，这条我开啦。
3: 这条开你有利，安尼有利。
1: 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18009，阿芳，你只甲只长辈时代讲，即落起歌，你若阁未晓洗，真正无法度啊！吼、哦，安怎讲呢？这真正朋友提起
3: 洗一个较好嘞啦，洗一个较好嘞，真的啦！
1: 哦，你起来迄、那个，
3: 甲享受一个啦。
1: 洗过吼，互你感觉你的嘴吼，
3: 哦，俄罗斯的德基啦，真的啦！
1: 真正要，会记了嘿，今仔教授足干脆，无伊较早无阿芳袂安尼啦。哦，因为伊知影这个物件好物件，都是歹贵，无好杀，所以伊即摆用这个套价，要先把伊这个物件杀好行。所以这长辈时代，你电话紧举起来，五十个人去啊，
3: 五十几人吼，
1: 要俗的俗，
3: 特别的，今仔套价啦哈，
1: 足优惠的优惠啊。
3: 你洗起来起洗，你方叫起个吼，你别行起个洗袂下啦，哦、你洗你就恶落啦，恶落啦，真的啦，
1: 空八空空三。18009
3: 电力进口50组，电力拢满线啊，电力拢满线哈，五十组，谢谢。
1: 五十个人去啊，哦，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你买遮济，我的产品贵，也阁唔捌像这遮强的物件，而且吼，我跟你讲，也唔捌洗过遮好用的、遮好用的机构，我无骗你，有需要的，遮长辈时代，厝里遐退长了遐拢慢车洗，我跟你讲。给送阿芳，给送你一条，你等下偷来洗，袂合，无感觉讲洗三四天过，无感觉像教授你讲安尼才好。我用贵州的原，你体验我原金体验你，
3: 哦，安尼合理，
1: 对，
3: 哦，
1: 哦，唔免
3: 有，足合理的啦，
1: 对，哇，拢完善嘞，
3: 完善，紧嘞哦，哦，我就做啊，
1: 紧嘞，哦，
3: 买两条，送三条，
1: 送三条，
3: 拍台湾的记录
1: 啦，真正拍破记录，来，空八，空空，三。180090800318009。咱这爸母阿芳甲你讲啊，这是这个物件，就是恁即摆注意听。如果你家己食物件，喙齿会摇落的，你咧食物件，你会感到冷有无？感到冷，这个喙齿安那会酸？迄、那个气患安尼酸软啊疼，吼、哦！啊，感冒烧气患足艰苦的。我来讲，你甲洗一礼拜， 洗一礼拜，这个感觉绝对袂好袂。过来一点，恁来注意听下，咱的喙齿常常斑白，我跟你讲，洗一支立胖加的机构，真正让你会好落。一礼拜绝对袂让你感觉，我来讲，较早我无捌到这时，我嘛是拢去买啥物酸碘的糖啊，你说，
2: 你
1: 拢化学的，你甲洗这看卖咧。哦，我就开始洗这个较扁，我落去食。我的喙齿啊，
2: 外口的拢洗袂哈。
1: 对，我的喙齿甲即马拢原封的啦，也唔捌讲旧气过啦，也唔捌讲慢过啦。哦，我拢洗这呀，真正互你会学落的。买电话更加卡。买两条送三条，买两条送三条，拢大条的130克的，哦，会起高五条，拢总五条，优惠你15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今仔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

0: 来，占我文所唱的失眠的暗暝啦吼，来，咱这爸母啊，因为我这吼啊，拢差不多几啊年才有广告一届，因为我平常时嘛有咧送啦吼，但是我咧讲吼，你只要洗过这条，以后你所有起过你啥物啥物的人，啥物人嘅拢你洗袂下啦，迄个像迄个咱二林这玉英姐啊，你讲安尼，一般嘅拢会嫌嫌甲会降。过来过安那，会安尼凉甲你冻袂掉，咱这袂下，过来袂有迄个味啦，袂有迄、那个那伊介甲我讲诶，迄你咱咧迄话一种一个味足重，咱这无下，咱这无来啊买电话金甲卡，今仔足优惠诶，真正足优惠诶，大细安囡仔细着，大家都调着，尤其若足够酒气诶啊，咱夜做饭足够棒诶啊。迄、那个食着烧，食着烧，食着冷，安尼酸软啊，疼这啊，卖阁洗化学个啊啦，洗这天然的啦，好、哦，洗这天然的啦。来，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讲洗着你真正学落去啦，哦啊，这我这等于吼，你若讲咱个，咱我有送你三条嘛，对无？拢总送三条嘛，厝边隔壁那迄个不时安尼吼，一个喙齿不时带咧嚼个啊，你要洗看卖啊嘞，吼、哦，阿伟若去食着冷啊，食着冰啊，阿着酸软啊疼个，你要洗看卖，我一个朋友冰凉食足大，冰凉若盖起来十个九个无在了补酸个物件啦，哦，酸个物件绝对唔敢补，我甲讲你洗看卖嘞，洗一礼拜过你甲补看卖啊嘞，即卖较酸嘛食落，来空白。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跟你讲吼，咱人喙齿若袂用，袂用啦，你身体绝对袂好啦。安那讲呢？因为你物件补袂油，吼，你物件补袂油。
1: 吼，你无听较早老伙人咧讲，身体若要用，你就是喙齿爱用。
0: 对，喙齿定爱用。
1: 胃爱用，胃肠爱好。啊！你讲身体一定要用的，
0: 喙齿一定爱顾好势，上基本的。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食着烧、食着酸、食着冷，啊，喙齿安尼酸软啊，无遭补物件，你甲我洗一礼拜过，洗一礼拜过，你若阁有这个问题，你提醒我。你讲后你拢煎暗，你这物件袂晓要，你甲洗一礼拜过，你就会当，互你。下当甲你讲，你会阁吹就对啦。吼、
1: okay,
0: 哦，这句真正做好个啦。
1: Okay,
0: 来，来，0800-3180-009。
1: 好，
0: 来买电话金甲卡哈，因为我咧讲吼，这是机会啊，吼、哦。来，买紧啊，买啊紧个啊。咱这个物件真正是无啥咧广告个物件啊，哎，久久啊，正有提出来广告一届。好、哦、来。买电话机甲卡吼，来，咱来听这首啊。
1: 这个王大王阿妈。
0: 好、哦，王阿妈。
1: 要听后街人生日语的。
0: 日语的，嗯、啊好来，日本的演歌，后街人生哦。
1: 哎、
0: 嗯、
1: 对。
0: 我找一个哈、啊，后街人生，我来看买。好个人生啦吼，八大雅集，八代阿吉所唱的啦，好来，佫无同咯，我看卖咧，对啦，来，咱来听这对
1: 多荣啦吼，多荣的
0: 王阿嬷啦，
1: 王阿嬷啦，
0: 王阿嬷七点的，
1: 后个
0: 人生啦，好来。

给人生的日本的音乐，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0800-0000。

0: 酸软啊疼，我跟你讲吼，你莫过去用迄啥物咧买着化学的当阿咧洗啊啦，吼、哦，你甲洗这天然的看嘛，一礼拜，一礼拜，形成一个保护膜啊里啊，你较酸你就会使甲食，来，啊那袂电话寄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究是安那阿方会提，我落你送啊，是安个提这跩做，因为我讲，这每一个人，大大细细，每一个人都拢爱洗的物件，你绝对用得到，吼、哦，你绝对用得到。啊，这个物件，佮咱台湾的，吼、哦，咱台湾做专门咧做外销的，吼、哦，专门咧做外销的，吼、哦、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更加卡吼，那、哦啊、这真正破半价啊啦，吼、哦，这无法度佮俗落啊，安尼算上优惠啊。等于第一点，即做了，你甲看迄个色底就无同啊啦，折出来透，安尼黄暗黄暗透明有够水个，啊色嘞吼，佫袂安尼，袂迄个咱较早弄一个薄荷味喎，即拢总无啦，哦，拢总无迄个无像较早讲遐味啦，啊所以你若买，你电话寄起紧甲卡号嘿，电话寄起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租数那无就拢无啊！哦，这要咱卖拢有咧算租数咧。哦，因为安那讲，伊这那要讲就讲伊用卖啊，是做优惠的啦。哦，做优惠的介绍，哎、啊，你我有甲算过哦，这每一个人拢爱用的物件嘛。哦，你厝拢爱你逐工不管你年岁偌济，你就是逐工爱洗嘴的物件啦。哦，啊，这类物件是上好呀，一点点的杀菌。
1: 就开始黄色
0: 热水，哎，咱就讲，我连煮那嘛拢洗这呢，因为第一点伊咧洗吼，迄、那个凉啊，袂像啊。
1: 我以为
0: 袂下，迄位凉家呢。
1: 系啊。
0: 哦，啊，过来第二点就是讲，讲咱一般咧洗吼，要有法度像安尼讲洗完，你尤其咱年岁侪人，大家拢知，咱的喙齿啊，足惊去食着酸，食着哩冰。食到伤烧，起碗就开始酸软疼。你甲食这個，你甲洗这個绝对免惊有这个问题啦。我袂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好来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寄个金额卡吼，啊，这足优惠的，这你外口绝对无人无当买遮俗吼，无人买遮俗，啊，若袂电话金卡，我等于我来讲。一条嘛，
1: 咱讲的，
0: 那我你洗嘛算洗真久啦，吼，五条啦，你讲嘛算洗真久啊。啊，你咱的孙啊，你像阮的孙嘛，拢洗这呢，你别行的洗袂下呢。哎，
1: 我知
0: 呢。哦，除非较以为伊那有遐洗水果味的，无会讲，剩的我拢洗这呀。啊，你洗吼，袂安尼凉凉，袂干。啊，最主要无像较早迄个古早，那你用啥物人迄个起膏，迄对人袂掉啊啦。迄真正对人袂对啊啦，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日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4: 0625209400

0: 来快乐的时间又搁到位啊哈！来感谢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嬤、阿伯阿母阿姨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你是无食饭哦？
2: 哈，有啊。
3: 哎呀，我看你去食饭食食。哎呀，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是大姐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母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我是蛤蟆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哦，伫只每一工陪伴咱的长辈时代哦，这快乐的时间呐 只要听了阮的节目，相信咱哦，大家拢会当抱着愉快心情哦，去眠床顶好好啊入梦来做休困啦。因为人生三大喜事，就是爱食的咯，困的去，放的去，人生是三大幸福的代志啦。你那如果食的咯，结果放未出来。困袂去，无才工吼，咱安尼以前遮尼啊拍拼辛苦，咧勤俭，结果食老了哇，无在了食，无在了放，无在了困，
1: 对啊，带规身躯的病痛，
0: 对啊，嘿，嘛真艰苦嘛，真可怜呐吼。当然啦，你若听节目，咱就是吼会当互咱爸爸妈妈恁农民一工有即个愉快心情，而且佫在帮助咱。补充足侪咱的健康的常识甲知识的，听阮的节目都是要无压力的啦吼，唔是一定爱买物件啦，但是你如果有需要，嘛欢迎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家宏、甲阮照顾，恁若亲像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阮的爸母啊、阿公阿妈同款，当然恁的身体健康交予阮来帮你照顾，绝对吼万无一失啦。
3: 这阿伟吼。就是典型的吼，人生容易满足，这讲话大细声，甲一个人的精气神，甲某位的器官有真大的关系啦吼。
1: 什么器官？
3: 什么器官吼？我解说一下。阿伟，他拄啊讲人生三大喜事啦吼。当然这伊是较容易满足，阿伟感觉讲伊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这就是喜事啦吼。这应该是那照理讲是人生必定爱做的工课，嘛维护健康必须爱有的要素。但是那我的人生三大喜事，可能我的追求的较悬啦吼，第一人讲啊，这金榜题名时，
0: 对，
3: 过来就是洞房花烛夜，过来就是他乡
0: 遇故知
3: 啊，故地啦吼，就是像阮这出外囡仔，那拄到故乡的人，这嘛是算人生一大喜事之一。头拄啊阿发你问讲，是安怎讲话大细声，甲。人的身体某一个器官有关系吼，第一当然是丹田啦吼，丹田来自倒位，来自咱的胃，
0: 对
3: 像他拄啊吼，知安尼要讲话要死无动弹吼，即下我看你就先去食食咧，
0: 先吞五粒再讲，
3: 先吞五粒，等下半点钟后吼，你的声音就会当恢复像咱
0: 阿伟
3: 甲家宏甲阿华遮大声。人讲人生第一食，第二穿，第二困，第三穿啦。
0: 是，
3: 这嘛是人生的必要的之一。人生若讲无胃口，趁偌济钱，存偌济，美食当前，你无在条食，这是非常痛苦。
0: 人讲坐咧看，干大件，
3: 对，
0: 真艰苦啊。
3: 对，我讲人讲病从靠。病从靠入，祸从靠出，就是讲，咱伫将时社会，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用咱人的身体健康去换来的，用咱的社会环境去换来的。过去你甲想咱伫无农无即个工业的社会， 啊，掺花水，吼，都会啉一啦。
0: 对。
3: 啊，即卖你甲想啦吼，我到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家己设立啊做水公司，加上家己本身有投资工厂吼，
0: 嗯
3: 啊，就是做过滤水。啊，我讲过滤水这个物件啊，过去真侪人未接受，拢认为讲啊自来水开开就会啉一啦。但是我买啊。啊，家己咧开工厂，我嘛不阁无法度啊，叫阮老母倒，因为阮老母唔甘，讲啊，得阁倒一台过滤机啊，得爱阁开几啊千块、几啊万块。但是我甲阮老母问一句话，我讲母啊，五十年前啊，你去咧破产啦吼，去咧种芦笋啊，咧饮远的水，你碰起来你敢啉？水沟啊水啦吼。啊，暂时你敢啉无？你讲伊唔敢，
0: 好
3: 啊。当然，这是以社会环境的变迁啦。啊，来喂你好，
2: 你好。
4: 喂。
3: 哎，桂枝啊，妈妈。来你好。
4: 啊，我昨有改叫那无上来。
0: 啊，无你等下
3: 你叫无上一个啊。啊，你我叫人甲你服务，迄个明仔载甲洗头咯啊。
0: 叫伊
3: 做甲会啊，唔得。
4: 一个小姐。
3: 一个小姐。
4: 我讲的
3: 呢。啊，无甲你上名，你我叫做甲会啊，唔得啊。好、哦、来你等一下咧齁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家宏过去齁啊，自囡仔时代出社会，我那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伫即几年来收到几啊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听友听过我的节目啦齁啊，当然无百分之百大家认同，但是我敢讲上少有百分之九十啊肯定家宏的为人处事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迄我的故乡，我的血脉。啊，我是农家的子弟，所以讲家宏面对咱全国所有每一个爸爸妈妈啊，每一言一语啊，拢是一言啊为重啦吼。我讲的绝对是信用保证。所以讲，我讲啊，我自少年出社会，咱看爸母啊，拢做苦力。出社会，咱就想要去做生意啊！做生意的过程当中，难免拢会应酬啊，食食无正常。尤其像较早咱看到咱的士大人啊，做几工的，我捌一个笑话啦吼、
0: 嗯嗯。
3: 啊，我有五个姐姐啊，当然大汉的甲第二个离我较济岁。啊，早就啊，
0: 高
3: 中毕业就出社会，就去高雄探家。啊，然后剩第三、第四、第五个姐姐啊。拢伫厝咧读册，啊爸爸妈妈拢去做事，啊因放学顿啊爱煮食吼，啊然后一工，袂记哩较早拢用迄个电锅嘛
0: 吼、啊，
3: 电煮，第一算电锅啦，
0: 大同的电锅，
3: 大同的吼，啊然后要炒饭吼，啊囡仔爱佚佗，米洗洗咧，饭洗洗咧，袂记哩变落，
0: 无焦了，
3: 老爸顿来，人都做事做几工诶，干那看到要食，啊，
0: 阮
3: 老爸其实对囡仔足疼，我食真大汉吼，讲事实话，啊，我正是要五十岁，伫阮老爸啊离开我之前，我毋捌互阮老爸错一句干，
0: 是啊，
3: 阿麦讲三字诶
0: 啦
3: 吼，阮老爸毋捌甲阮错半句，但是阮老爸真有威严，因为人伊家己真俭、真刻实、真拍拼。啊，然后当来无饭通食，三个囡仔怎搏一下跪落，惊去用讲啊！
0: 哎
3: 呀，啊，所以讲我讲吼，咱人食民以食
0: 为天呐，
3: 吼、嗯、啊，真侪物件。但是即卖社会，即卖少年你甲看啊，有当时啊困醒上班都袂赴啊，早顿三顿无正常食、
0: 嗯，
3: 有当时啊三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当时啊透早啉一个咖啡啊，胃液吃酸。全台湾2350万人，敢若带胃病就对啊啦吼，有1500万人，恁要相信无？
0: 超过一半以上，
3: 啊、1500万人拢捌带过胃病，对啊，有胃痛、胃闷闷、胃未消化啊的症头。尤其伫这段时间啊，天气的变化，讲事实，肠胃型的感冒。
0: 对，
3: 流感，真严重啦吼。
0: 哦，人讲肠病毒啊，这种病毒嘛足济。
3: 啊，这就是讲，咱人呐胃也好，咱人就会健康。偏偏真济人，像我讲，我深深的体会，这人器官，你一定爱甲顾甲用用用，你才有法度食甲饱会。无这人器官，你无法度食。
0: 对，
3: 胃 有重要无？
0: 真重要。
3: 系啊，你无为你变阿食会落。
0: 是啊。
3: 哦，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像即卖少年家拢食钱的啦，食香的啦。
0: 嗯。
3: 你甲看将士大肠癌就对啊啦吼，全国排第一，
0: 第一名，第一名。
3: 对啊，
0: 对。
3: 尤其过来大肠癌是会有遗传的基因带90%。
0: 嗯。
3: 恁的时代人，恁的家族树内底若有大肠癌的人，你的下一代。90%大肠拢大小肠拢会出问题，甚至即卖的人70%大肠拢有生烂三巴，过、
0: 嗯、
3: 来有70%有一种叫做菌，迄种菌就是专门咧生癌的，叫做胃幽门杆菌。
0: 嗯、
3: 啊，爸爸妈妈，大家拢捌胃听过，你甲想，咱自细汉啊，我唔知影阿伟啊，甲阿华甲阿仔吼。当然，阮大家年纪拢有差小块、
0: 嗯，
3: 但是拢顶下岁啦。啊，咱细汉厝诶必备两项物件，啥物物件？
0: 胃散、
1: 草药丸啊。
3: 哦，对，阿花讲着一项，阿过来个
0: 就是胃散啦。
3: 胃散，胃散吼，胃散是搁较慢啦。
0: 是
3: 啊，那伫阮诶年代迄个时阵啊，这标胃明，你捌听过无？
1: 捌
0: 捌，
3: 标胃明啦。
0: 啊，有嘿，有啦。
3: 标标胃明比。胃散搁较早，啊，胃散是尾啊社会科技，你嘛算科技重要的一种。胃散内底含啥物，你知无？含苏打，苏打就是咱咧洗物件用苏打粉，系啊。啊，当然有食用的，甲工业用的。过来，胃药啊，就是内底苏打，规个拢制成这，就是咧用咧赤生啦，
0: 胃生啦，
3: 胃益胃生诶，你若会有胃生有益赤生诶，你有带胃病诶人，今日你甲听，你即世人胃绝对用起来绝对无问题。
0: 嗯、
3: 古早人佫讲一句话，胃若好，人就袂老。是安怎讲？因为你胃会吸收。
0: 对。
3: 过来便便食物件，是安怎人便便同款？人讲便便18岁体格差遮济。我诶查某囝煮会晓就得着啊，我即个胃饱。我好食个正时，我的早囝国小5年，140几公分，
0: 是
3: 全班早囝啊第一名，上、
0: 嗯、
3: 大汉的。然后我的早囝自开始哦食胃宝，就足少咧感冒，足少咧肠胃炎。要听者无？
0: 来，喂、啊，你好，
1: 你好，
3: 来小鹿啊，妈妈，
5: 好好，
1: 哎、欸，妈妈、欸、你好。
5: 我是恁的爱用食的当场。
3: 是，是是，
5: 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3: 是，
5: 我最近
3: 来，我请了，我请双哥甲你服务好不好？妈妈，我真做现场的节目哦，我请助理甲你解说。
0: 嗯，
3: 啊，有啥问题，恁做恁甲卡起来，不要
0: 紧，
3: 点歌开讲，破刀拢总不要紧
0: 哈。问题嘛，天天都卡电话卡询问拢不要紧哈。
3: 啊，所以讲咱即卖的人，伫食食无正常，三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当时啊，像那走。走车的人啊，吼！你有当时啊走到一半，你要对食饭，
0: 无对食。
3: 有当时啊赶车热，在咧赶紧啊，要趁钱啊。你看走客厅车的，伫车顶咧食便当，有诶会呐走会呐食。恁捌看过新闻咧报，驶大卡车的司机用卡咧攀安德路，用手咧食便当，
0: 对啦。
3: 真正咱做人非常的痛苦，所以讲我讲做事大人的呐，福建不好就对啦，真正。迄囝爱掠起来讲个事，真正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和阮老母咧开讲啊，啊，伊呐都咧讲着啥物人、某物人啊，那我讲吼，饲囝义务的，护囝不好，应该免怨叹啦吼。一个人一款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的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勇健，咱爱家己顾。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我吼一个朋友啊，过去胃出血长期的啦吼。我自捌哩高进就对啊，伊毋捌超过40公斤，几公分你知无？107公分，
0: 哦、
3: 一个查甫囡啊。
0: 哇、哦，恁、都拢皮包骨啦。
3: 因为以前啊，第一胃袂吸收，
0: 对，
3: 第二常常咧12指肠溃疡、胃溃疡，吼、
0: 嗯
3: 哦，啊，过来一切酸，咱的胃酸比盐酸更加酸，
0: 胃酸强酸的一种，
1: 对，不唔对。
3: 所以讲食道癌嘛，是因为你一切酸。常常咧一切生，恁做囡仔唔知道有印象无吼？食伤饱，还是食到准备歹消化？下昼食食咧，暗时拍的恶出来，搁一嘴搁啊薄薄咧，搁吞咧。我夭寿骨，迄间啊听着就作恶心的啊！哎呀，真正的，啊，这就是咱台中市啊，我一个真好的斗阵阿兄， 嘛是我公司的股东吼，啊，还是新团金董事长，迄公司干那做水的员工，阮有投资事业，干那做水的员工将近要200个，伊讲伊做囡仔胃歹，啊，食食咧吼，啊，即嘛运动规工的哦，拢无消化，到下昼食到暗时，佫约出来，迄个物件佫拢无消化，伊讲伊佫婆婆佫也吞落啦，讲哦，你嘛卖安尼，干那听着安尼要含咪食饭
0: 哦，无甲你载落去啊，
3: 食甲拢食无啥个
0: 咧，啊，今
3: 日即个物件，加上过去我都讲，我家己为着做生意，为着拍拼，啉酒无眠无日，尤其困眠无饱。啊，啉酒上伤胃啦，吼！啊，三顿无正常，啊，人讲啊，迄、那个腰伤胃，啊，爸伤脾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顾好你的胃肠道，是安怎？平平人咧食保健食品，欸啊，胃咧食着足有效诶，啊，发讲伊咧食无效，啊，发食落就干那食落就放出来无吸收，爸爸妈妈，一项物件，你甲想看卖？甲人讲个有影甲无影，下暗是毋是要继续听？一项物件，你胃歹个人就对啊啦吼。你甲食金针菇，金针菇你拢知啦，
0: 知，
3: 放出来是啥物？
0: 金针菇，
3: 金针菇，迄就是胃歹啦吼。但是即个时间应该爸爸妈妈拢食饱，
0: 哎
3: 呀，啊无敢人听到恁个讲，真个食袂落啦吼。啊，咱等下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吼。
0: 是
3: 啊，即项物件伫我日时个节目。欠我十个月，啊，然后我才讨到一束啦，啊，卖完，啊，因要搁做外销，啊，日本，过去咱台湾人去日本上爱买两种物件，
0: 来我讲，
3: 好来第一位山，你讲到一人，过来一人，我再讲看卖，
2: 止疼药啊，
3: 止疼药啊，止疼药买当算一种，但止疼药算排第三个啊，来，阿伟，
0: 哦，大部分胃药吧。
3: 第一胃药啊，第二感冒药啊，
0: 是，
3: 哎呀，什么大正百宝能诶，
0: 对啦，太田胃散，
3: 对，啊，太田胃散，啥物？啊，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胃宝，吼，用两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这包括这是心脏用药哦，这连二尖瓣，啊，搁你的这个心脏膜啊，你连袂掉，早期的医生吼，都是用今日这种。这么珍贵的中药材，来甲做做连伊迄个心脏膜啊，救人活命的物件，贵三三，阁真歹取得，而且阁野生的，啊，将是阁列入华盛顿公约，以后有钱无得买，下暗一定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再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胃歹的，一吃生的，十二指肠溃疡，医袂好的，我都讲啊吼。今日就对啦啦！你除了我以前我卖这项产品，捌讲一句话，你胃癌卖甲我买得好。但是今日我要甲爸爸妈妈讲，胃癌嘛会使食，因为我已经发明一项物件，癌症、肺结症，咱有三黄，我胃宝食，你连胃癌都食好。
0: 是，
3: 我那无影就对啦啦吼！从今以后，我离开播音界。安尼，我跋这度有大无？
0: 真大！
3: 有啊！我今日讲，我总赚的，我会好个。我跋这度都有够大个。啊，今日这样物件啦，食你的胃，我头拄讲的镜头就对啦。今日食，半点钟后食，那无影。以后我就讲，我离开保险界。过来，爸爸妈妈，我去补充一下，咱再来听歌啦吼。咱所有食长期慢性的西药的人就对啦，你一定会伤胃、伤肝、伤腰子。过来。肝胆胃是相连的，胃若歹，肝就歹，胆就歹。我著甲你讲啊，食一项救四五项啦，吼！啊，今日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听一首歌，才倒来节目现场啊。
0: 好啦，
3: 因为咱的贵宾嘛未来，我嘛无法度去讲咧。啊，贵宾爱来，我才有物件通卖。我赶紧啊，看贵宾是不是到啊？
0: 吼！嘿，来，这首歌是咱古城大哥点播的歌曲《朋友情》。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哈、哦，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朋友情》。咱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啊，叫不好叫呀，
2: 好喂。我看咱朋友做够惊日得，
0: 为什么咩呢？
2: 因为你甲我来听，客出来听，客出来唱，你知无？
0: 好朋友来听
2: 啊！恁若捌听过我日时的节目，恁就捌听我讲过吼。
0: 嗯，
2: 我人生为参加一届歌唱比赛，啊，就是伫我国小三年的。
0: 对，
2: 啊，这条歌都叶启田唱的啦。你看我拢无听，我就知影。
0: 对，
2: 啊，我去歌唱比赛吼，啊，人生第一届。我就是唱朋友情，
0: 但是我听讲迄个你袂歹啊，得第五名，敢唔是嘛？
2: 第三名，
0: 第三名，
2: 啊，我过去就三班呢，
0: 系啊，三班，
2: 三下报名，我拄啊第三名，我呢届啦。
0: 你都卖讲你有三班，你就讲你唱第三名就可以啊嘛。
1: 其实无几班呐，
2: 系啊，但是我的年代拢一班差不多一二十个，
0: 系
2: 啊，啊，拢差两三班。
0: 恁遐算较迄落海线，较少一数啊，
2: 较少人啊。
0: 我以前四十几年呢。
2: 哦，啊，恁中华，恁中华一般四十个，安尼算济啦。
0: 阿爸阿母啊，永永都无出生囝呢啊。
2: 哦，那是住伫铁机路边啦。
1: 你是想要讲一句呢？
2: 重点吼，啊，咱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在厝吼啊，其实我每天抱着愉快的心情啊，要带来健康、快乐、愉快的节目，
0: 和
2: 全国最长辈时代。啊，因为受恁的疼惜，啊，恁的点点滴滴，阿伟、家宏、阿发、阿仔，啊，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阮做节目当然啊有成本，但是阮唔是以成本第一做考量。
0: 无唔对。
2: 第一就是以爸爸妈妈啊听了阮的节目会下，
0: 嗯，
2: 啊，阮的产品会当互恁食健康，啊，有赚无赚不强在啦吼。啊，老母常常甲咱教。出社会啊，做药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秀才嘛要秀名声啦吼。我永远铭记在心，这世人这句话啊，我将来我嘛会流传给我的子孙囝啊，尽头的路头啦吼啊，做生意啊，做朋友，干那两字信任
0: 对
2: 啊，咱会当互朋友啊，甲咱信任，人生就是一种价值啦吼。啊，亲像咱今日来的厂商啊，是我非常啊认同，嘛非常敬佩啊，一个女性啊，真乖啦吼啊，嘛来自农村，但是人因阿公较早有受过教育啊，捌做过啊，那较早算无牌的中医师，
0: 嗯嗯嗯
2: 啊，对药材那来讲，已经阿公这样时候，滴咧可能啊几百岁啦吼。啊，然后伊个阿公啊，传予伊教诊，伊也佫家己有中药行，然后伊佫伫大金药厂啊担任总监佮副总的职务啦吼。啊，咱来欢迎康百氏药厂的贾总监来佮现场啦吼，贾总监你好。
3: 高兄，伟哥，阿哥，咱阿华仔，大家好，咱个咱的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总监你嘛好啊，
3: 大家晚安。
2: 啊，这总监非常难定哈。啊，这个时间，伊本来这个时间，中药行甲药厂拢也搁咧无用。啊，我今日所以讲又较慢到小夸。啊，然后。我是今日硬甲拜托啦吼，我讲我只是这个产品未甲搞进欠费，啊，要加讨一下都无啦吼。啊，这是我长期，因为老实讲，家宏他拄啊讲的作者是咧讲我家己。第一，我食食无正常，因为我的工课多。第二，我拢透早，爸爸妈妈，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另外一个电话，恁若捌听过，恁就知影吼。啊，我拢五点。就一定上班，就起来咧泡茶啊！因为我透早六点就有节目啊，吼啊！我伫遮爱到暗时十二点外啊，所以讲有当时啊，食食难免会无正常。过来，我烟嘛食真大啊，过去就是因为拢啉酒啉甲吐啦，吼，啉甲掠吐啊，啊，人掠吐啊，就是上伤胃，
0: 无唔对。
2: 啊，我过去胃也捌溃疡过，啊，捌十二指肠溃疡过，然后。上难得的是啥物？你知无？伊今日这样物件， 我一个二姐本来敢若大肠息肉哦，一般人若简单的去吼，照大肠镜，咱三百甲你硬硬，一盖就刷硬死，硬三盖硬未完。然后我好食胃宝，然后人伊的胃即马变健康啊，
0: 清气溜溜
2: 啊。对，然后过来大肠息肉去照，自从食这个物件两三年来，唔爱阁生大肠息肉，所以讲伫遮啊要。感谢咱的食总监啦，吼、嗯、啊，予咱食好的物件。啊，这个醋香，全国独一无二，嘛全国会当讲为咱台湾写下光荣两字啦。系啊，人讲真敖真敖，出国去比赛，摕冠军倒转来，就是这个维保。咱过去我头头讲啊，吼，咱去日本买胃肠药啊，买感冒药啊，买表胃明，买臭药丸啊。其实咧，内底拢人解药啦，吼、哦、啊，然后降息就对啊。我一讲，我一个朋友吼，啊，甲我讲讲，你拢有咧饮酒咧应酬，我讲我即马无啊。伊讲啊，你较早应酬胃拢歹，胃肠胃壁拢变薄，啊，即类物件你甲食有够。

0: AM 1071
1: 阮朋友，你甲我讲，啊，拜托阮朋友，
2: 退就好啊。
1: 嘿，叫阮家甲买倒，咱卖讲硬买甲俗啦。哎呀，啊，因阿公一个骄傲公营，就是留这个处分予伊啦，吼。啊，这个处分我讲啊，吼，内底其中有一项身份，我明明知影，过去的老中医拢用这种物件咧治疗心脏，因为伊的粘性就对啊啦，吼，会当粘咱心脏的二尖瓣脱垂。加迄个四尖瓣啊，即、這个看袂吧，四对寡看袂吧，
2: 闭锁不全，吼、
1: 哦，吼，哎、哦、呀，嘿嘿哦、这心脏闭锁不全啦、啊，吼、嗯，哎、哦、呀、啊，所以讲甲状腺是啊，你一世人，干那阿公留这个处分予你吼，讲、哦、实在，就会当救人无数，趁钱不抢灾啦，吼、哦，救人较重要，啊，是安怎当时会知影遮好个物件，啊，会当去加另外一人处分，或者因时要去拄着关老爷呢？
3: 对我来讲吼，甲高兄报告一下吼，人讲肝若无好，人生是黑白。但是对我来讲吼，胃若无好，人生开始就黑白。
1: 是
3: 因为你无好的胃，你无法度用你的好胃。啊，是安怎咱内底吼，诶，处方内底，咱这个胃部的处方内底有着用着两分双鸭生，所以他都高兄讲咱这是独一无二的吼、嗯，就是会使用着双鸭生两行鸭生的诶。咱的汉药材落去做基底吼，第一类就是讲到咱的黏液质的物件，就是咱的白芨加。
1: 是。
3: 白芨加内底，咱用到咱有三叉白芨，就是咱五粒一斤的诶白芨粒啊。
1: 是。
3: 白芨粒内底是啥？咱会使咱经做粉了后，那包括咱的胃散吼嘛，挺好经做粉。
1: 是。
3: 然后吼，咱来甲掏开来食，你就会感觉讲你有黏上，有上会黏黏。
1: 嗯。
3: 啊，咱这个白芨吼，伊有啥物作用来讲吼？伊的白芨会使行气，
1: 是。
3: 化血。啊，各位化瘀，就是咱的乌青经血沉淀来啊，就是讲也使修复咱的黏膜细胞，
1: 是
3: 就是讲你身躯顶有需要有嘴暖水有黏上的所在，伊拢会帮助你来做修复。白芨加的好处来，我甲大家一项一项来讲吼，就是讲，譬如讲咱的细胞，
1: 是
3: 那出血，
1: 是
3: 也使甲你止血，
1: 是
3: 吼会喘会香，伊拢会使。借由咱这个免疫质也黏膜来给你修补，消化系统来出血，伊买西来给你修补，啊，搁有咱的面、咱的空嘴、内胸、外胸吼，啊，搁有咱的血便
1: 吼，
3: 大便呐出血，伊买西来给你做修补，啊，搁有咱嘴呐常常咧破的人，伊嘛有法度给你做修补，一直到咱的肠啊出血。胃出血，这嘛是靠着咱的白芨加、白芨的成分来给做修补。
1: 啊，
3: 咱讲，咱食物中内底有想的是啥？像咱的秋葵，
1: 是
3: 啊，秋葵的想，咱来想象秋葵的想，在咱白芨加的想，是以秋葵的想的一千倍。
1: 记
3: 得怎样讲，伊有法度外黏外想，足快速。很急速的为咱的胃、为咱的肠啊、为咱的身躯任何一个消化系统的所在来给做修补，
1: 是，
3: 对，这就是咱白芨加的好处。
1: 这
3: 就
1: 像
3: 那
1: 快干的啦，
3: 吼，
1: 系啊，
3: 会使食的快干同款，
1: 把
3: 你同款吼，很快速的来做修补。
1: 是
3: 啊，第二点吼，我阁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讲，对咱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这嘛是咱上亚生内底其中一份。
1: 是，
3: 一个咱来讲，就是讲，伊爱生长伫啥物款的所在，非常的珍贵。
1: 是，
3: 伊伫温暖，啊，搁有咱潮湿的所在，
1: 是，
3: 伫咱半阴半阳的所在，开始来环境内底靠花朵来生存。对，所以伊予咱列为国家列为吼咱。濒临绝种的药用植物，
1: 嘿，
3: 对，所以咱即马就是会使食一盖算一盖，非常的珍贵，对。然后铁皮石斛吼，铁皮石斛有啥物款的好处？伊会使对咱的胃、生胃肠以外，伊个是一种对干燥症人的来讲吼，伊是一个真好的福音，就是讲咱。规身躯打扫的所在，伊买晒来做修补，譬如讲，像那伊会予咱的胃肠。会使变得较好，就是讲，第一点有生物多糖，啊，搁有咱的生物碱，
1: 是，
3: 这两项是要来做什么款的作用？就是讲，譬如讲，咱的血液内底，伊会使让咱的胃液上升，就是讲，简单来讲，伊就是会使替咱的胃，让咱的胃会使消炎，
1: 是，
3: 所以你袂感觉讲你食物件会堵，
1: 是，
3: 会堵掉的，会痛。 嘿，会无爽快。
1: 澎湖八场啦，
3: 对，所以咱内底要讲到第二点，就是讲伊有互帮助咱的胃肠有排空的功能，就是讲你袂胀气，因为你食落，你可能你会帮助你，会放臭屁，会苦污啊，就是讲，互你身躯，互你体内的。解出来的气，把你排毒掉，
1: 是
3: 嘿对，而且一个在帮助你胃的黏膜的修复，所以一帮助你，会使改善你的消化不良。
1: 是，
3: 啊，有一点嘛真重要，就是讲咱老大人的秘诀，就是讲咱的肠化的老化，
1: 是
3: 哦，伊唔是
1: 肠啊死性的话，袂叮当才会地疏便秘啊。
3: 无唔对，因为伊有当时啊是因为安那，伊唔是无爱放，因为你无迄个想嘛，
1: 哈，
3: 你无迄个黏液质。啊！你退化，你老化，所以你咱老大人拢会感觉讲，哦，我的闭结，我放不出来，吼，对，所以对卡掉的，啊，人真无爽快，所以这嘛会使达到咱通便的效果。
1: 对，
3: 嘿，对。第四点就是有法度抑制咱幽门杆菌，好，咱的幽门杆菌诶，未有生菌。一旦你的肠啊，你的胃无生菌，你就未有遐有诶无诶来产生啊。
1: 对，
3: 所以咱讲也使控癌、控咱的肠胃。
1: 啊，为幽门杆菌吼，我甲食中感查一个话真歹势
3: 吼。
1: 啊，全国的对啊啦吼，所有得胃癌诶，99%拢有一种菌，啊，叫胃幽门杆菌。胃幽门杆菌就是你胃癌的原凶，然后来才会传入去你的大肠，和你的大肠无容易蠕动，变作死性。啊，你若会便秘的人，你到尾啊，90%你会着大肠癌。
3: 对，因为你拢无咧通透嘛，啊，你家你买的物件一。拢逐工拢一直积累、积累、积累、积起来安尼，
1: 对。
3: 啊，铁皮石斛对咱的中草药来讲吼，咱内底有一句吼很好的美誉吼，就是讲吼，久服会使厚肠胃，就是讲你的肠啊会生你的胃肠，会甲你顾胃病，和你的胃肠胃肠会愈来愈高，排除你的脏器，你会消毒你的脏器，你就袂遐有诶无诶来产生，
1: 嘿，
3: 啊，佮有伊的除燥，就是讲你的肠啊袂互你涩，
1: 嘿，
3: 啊，而且伊佮有一项就是真好诶，就是讲伊会使袂互你达成到你的胃寒，起码咱常常来讲是安怎。胃食道逆流
1: 哈，
3: 胃食道逆流，阮研究起来吼，伊的前身是安怎？胃寒。
1: 胃食道逆流，大意也是腋下生啦，
3: 腋下生对。啊，伊的前身吼，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你绝对是胃寒的体质，
1: 是
3: 胃较冷心、较寒，所以你常常都是你的喷门，
1: 是
3: 就是讲咱的胃甲胃中诶，遐有一个，
1: 即个三角形啊，只变啊骨内叫一个喷门
3: 吼。啊，你有当时讲
1: 看袂破，
3: 你也看袂破，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常常，你胃食道逆流，你会甲
1: 胃酸诶，腋下酸
3: 你甲冲起来。啊，你那是你喷门呐，一旦去哦，常常冲啊个落来，冲个落来，你就会安那，你就会灵气，你的灵气了，你会产生重复性的发炎，
1: 是
3: 导致你产生
1: 胃食道逆流。到尾啊，变做就会食道癌啦，
3: 系啊，对不对？
1: 这就是安尼来。啊，咱的铁皮石斛加白吉加，啊，会当甲你修补你的胃病，啊，甲你通肠润便啦，吼，啊，这是真正一个确实有够好的物件。啊，然后就是讲，啊，当时伊这个处方啦，吼，啊，讲事实救好真济人的。啊，这个胃病，啊，然后我就是讲，咱人吼，啊，大家若有这点啊的意识啦吼，人讲胃幽门杆菌，就是你洗手啊，你食物件洗手洗无清气，有诶大多数拢是咱去用公用便所，去摸着人别人诶大便，然后你无洗手啊，洗无清气，啊，是咱家己厝内底诶人，共用便所。有当时啊，无细意，吼喷掉、蒙掉，你唔知啊，因为你无可能食一解物件，就洗一解手嘛，吼。啊，所以讲到尾啊，最后会变胃癌，就是安尼来的。啊，今日咱这个啊，铁皮石斛啊，加这个白吉加，尤其白吉加是家红一个最爱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如果啦，吼，有小空嘴。啊，有当时啊，比如讲，咱叫刀啊，回掉啊，好啦，刀啊买，吼，你煮菜啊是啥物，吼，这我唔是咧甲恁纠缠，我是比如讲啦，吼，啊是讲咱小可去切破皮，你甲咱偷一粒，咱今日这胃包，你甲割起你了有无？比你咧割 药啊，佫较好用，系啊，即关顶有迄个粘上，啊，又一个保护膜啊，甲你保护掉咧，互你的空嘴会当较紧就结烂咯，吼，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2: 甚至咱有破嘴。哦，当时破水较恶好诶，你讲话阮的胃部较透气，啊，即个迄个油分较倒入咱的破水内底，
1: 是加速溶诶，
2: 对啊，加速伊的愈合，
3: 是是。
1: 啊，你甲想啦吼，啊，咱过去爸爸妈妈，包括高进，你去看感冒也好，看任何一个症状也好，医生绝对会甲你问一，有诶问，有诶无问啦吼，啊，会甲你问讲啊，你要啉一粒胃药啊无？所以讲西药爸，我甲你讲啊。只要是西药就对了啦吼，人讲忌药三分毒啦，啊是安那爱啖迄个胃药啊，啊但是西药的胃药内底拢啥，我就讲啊，制酸剂，制酸剂就是那像咧甲你盐酸甲你制酸这个物件，过来第二就是苏打，第三就是麦片，啊这拢是对你的肝胆胃健倒无帮助，伊只是互你暂时性。好，你只系药啊吃落，未感觉你的胃灼灼，未感觉你的胃疼。
3: 伊用骗的方式来甲你骗讲，哎，伊你即马暂时未疼，但是这是制酸剂的，伊唔是咧甲你保护的。咱即马爱的是保护咱胃的胃酸、胃药啊，对，咱是要顾咱的胃的，唔是要甲伊抑制的。
1: 啊，你甲想啦，
3: 吼，
1: 爸爸妈妈，一罐胃什么散啦，吼，金什么字的也好啦，吼，张什么酒的也好啦，你甲想，你甲随食的拢随可恶啊。
2: 对，
1: 迄就是苏打，甲你产生效果。啊，苏打就是化学的物件，迄唔是天然的。啊，然后我就讲啊，你若要食迄个物件就对啊，你归去你唔好食，你惊你食一顿好，你影响到你未来胃肠的寿命。咱要食，咱来食天然来自自然的，就是白吉加。伊讲这下子香鸭星啦吼，这拢正鸭星出的诶，啊贵三三，全国都对啊。爸爸妈妈，你若有材料买到铁皮石盒，甲白吉甲蓝做伙，诶一个良方就对啊。家宏，我讲啊，一罐赔你100万，吼、哦，我直接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随时，你只要外口除了啊，咱康百世药厂以外，你若会当摕到这个处方啦。啊，你啦，胃咧疼，爸爸妈妈，有当时啊，胃肚肚，过来咱大年大节要到啊，你得啦，一概消化不好，啊，那咧放屎放未出来，放顶屎胃肠未叮当，食一顿饱三顿诶，吼，啊是讲诶，一切酸诶，我甲你讲，做一概赶紧五粒甲吞了半点钟，随甲你解决，半点钟胃若无甲你治落来就对啊，物件甲寄当来现我卡来甲干胶，我搁减钱赔你，安尼。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但是今日咱唔通阁去食啥物，为啥物散？哪食哪散啦、啊！爸爸妈妈，胃若健康，人就袂老。这是不变的定律啦，吼、啊！今日食总甘已经来啊、嗯，我是讲吼，啊，甲你拜托遮久，因为刚才我只是个节目，都甲我欠10个月啊啦，吼、
3: 嗯！
1: 今日我是讲，阮这个节目啊，开播将近半年，嘉宏阿伟阿仔。阿发受恁疼惜，啊，伫只在厝一直讲甲恁感谢，只有会当用好的物件来甲恁报答，来甲恁照顾恁的胃肠。啊，胃肠若好，肝胆就好。我著甲你讲啊，胃若好，百病招无；胃若歹，百病招来啦。啊，我讲百病胃炎起，你常常咧胃炎，莫怪你的胃癌，莫怪你的大肠癌。啊，长辈时代，你若无爱得这两种癌，佮加一种食道癌。今日胃部你等下甲买东西食，啊！今日咱这一罐偌济钱啊？恁外销日本？
3: 阮外销日本一罐是2600块，
1: 2600块啦吼、嗯。啊，是毋是会当50组互我卖看卖？
3: 50组会使。
1: 会使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2600、50组
1: 啦吼、嗯嗯。啊，我是讲那今日有来啊。啊，食总感难得会当来参加阮的节目啦吼、嗯！啊，今日互我真感谢啊，替阮来报答这爸爸妈妈来甲因过一个胃肠啦吼、嗯嗯！有当时暗时你甲想哦，食落饱甲规暝困袂去
3: 啊！对啊，對啊所以咱讲有当时啊吼，胃无好吼，你胃一翘骨，你就看伊出来，
1: 对对对，
3: 胃痉挛嘛，
1: 是是，
3: 对，啊，过来伊买困袂起，
1: 啊，胃买中风哦，肠啊买中风哦，
3: 肠啊买中风，
1: 于天林老爸，你甲想就是肠啊中风死亡的，
3: 嗯，
1: 家宏讲的这拢袂少，别讲这拢有根据的， 伊骗恁查某囝，为着要生迄个囡仔做化疗，做百几遍，干那要生一个查某囝，大肠癌死亡，为着要爱生迄个囡仔。甘愿做老母，你看我伟大，所以讲偏偏做妈妈的啦吼、啊。啊，这种感虽然看起来真少年，但是我知影你嘛是两个囡仔的妈妈啦吼、嗯。啊，咱今日咱是这爸爸妈妈的囡仔、嗯，啊，咱来友好咱的爸爸妈妈、嗯。我是讲卖算两千六啦，哎呀、啊，我是讲无得甲算整数，
3: 算整数，安尼得爱。
1: 哎呀，圣经所
3: 点较少的，我感觉嘿，我嘛真感谢大家爸爸妈妈来给我们听笑，
1: 安尼
3: 嘿，安尼、
1: 啊、我家我小
3: 日本的嘿，一定爱，就是爱家己的咱的数量吼降少一点嘛，
1: 安尼
3: 嘿，安尼
1: 啊你看我感觉我这四十九，
3: 买啦，未使啦，未使来抗议三十组就好，
1: 三十组，
3: 对，
1: 啊两千块。
3: 2000块，
1: 好啊，三十组，安尼你甲三，啊，我你讲啊，
3: 恁
1: 阿公甲你
3: 降了100块，
1: 不要紧啦，阿公放这个物件，才好好咱吼，啊，救人的命，人讲救人一命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啦，送一啦，
3: 多送一啊，
1: 系啊，
3: 好，多送一啊。
1: 好啦，三十桌呢，
3: 吓
1: 听嘛听安尼呢，吼，吓，当吼，即个爸爸妈妈，啊，即个爸爸妈妈拢足听完呢，拢拉像阮家己的老爸老母嘞，吼，阮只是无时间伫身躯边，来，安尼食总感2660粒的哦，送2000，送一粒。啊，咱三个过一个边
2: 啦，无咱同款啊，社总感都送食，咱无嘛，
3: 各同
2: 款
4: 各送。我先注意开玩啦，你卖。
1: 今日较车贵呢，
2: 贵车呢，
1: 太晚啦。哎呀，
2: 你是拢送外口，送完了就对啊。
1: 好啦，我看咧啦，无今日到我共邀请来，我做主啦吼。咱三个过一个送一个。
2: 好，
1: 哎，准备时段，啦，记号条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为报，咱吃予咱的胃袂晓吃酸，袂碰我巴掌，会予你通肠润便，袂阁晓吃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000，送你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十组，电话0800-0997-0998，胃酸唔通吃，西药的胃药唔通吃，咱今日要顾咱的。胃肠，要让咱的胃肠会当通肠润便，让咱的胃肠会当健康。人讲胃哪好，人都未老啦。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
5: 我一组，
1: 来峰哥来电话给你哈，
2: 来喂你好，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来中央啊。来喂了，来刷卡来电话给你哈。好，我就跟你讲啊，你暗时常常袂消化，你是三顿久久两顿小肚，你常常啉咖啡啦，啉茶米茶，胃会灼灼，会腰车酸，吼、哦、啊，袂消化，无爱大肠癌，你胃病，电话0800-0997-0998，一罐2660粒，买一罐送两罐。
2: 你好，
1: 来喂了。
5: 我要
1: 几组细组。来电话给你哈。
2: 来喂了，
1: 来喂了，先听有无？
6: 我新听友，
1: 我吼
6: 一生吼，
1: 一生话你讲，妈妈，你拢叫三顿两饭前，甲食两粒至三粒，食到无要吃生，嘿啊，然后你
6: 去。我看三个西医，两个中医，搁电台红骗几万。
1: 啊，我话你讲，你今日听这通，今日听这个节目就对啦，保证你以后会甲我学了啊，来等你下咧，哎，等你下咧，来为了来文明啊。来喂你好，来文明啊！
5: 嗯，
1: 来你好，要微博哈，来点点下咧。
4: 后面迄个外口咧问讲，敢有大组咧？
1: 大组呀，
3: 大组呀，
1: 爱问假装干咩？
4: 敢会使啊？拜托一个电话小姐呀！
1: 今日无三十组，咱话啦三十组
4: 多，迄点咪就无拜托一
1: 下。今日这规家伙拢会使吃，这厝的拢爱准备啦，
2: 对啊。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来你好，要微博哈。嗯，来等那个嘞，啊，
3: 我等下你讲大组的大
1: 组的，两小组，两小组4000块啦，来为了，来新听友啊，来你要要汇报哈，等那个嘞，
6: 啊，你
1: 讲
6: 安那袂，
1: 来等那个嘞，我去外口给你介绍哈，来，
3: 我先来想看麦，
1: 唔免
4: 个
1: 想
4: 啊，今日我电话我等下我电话拢满线嘞，我小姐接袂起
1: 啊，来情况啊，
5: 来你好，
1: 来要汇报哈，来等那个嘞，我是讲安尼来三十组。哎呀，
2: 来哦，电话满线
1: 来，要修
2: 哦，要修哦，
1: 来，
2: 喂，嘿，汤大哥，
7: 你好，
1: 我讲，
2: 来不来？你等我来哈，
1: 等来来，好，来陈
2: 诶，
1: 来来，新
2: 朋友啊，
1: 新朋友，诶，来等来来，
2: 来，
1: 等来我上来，
2: 新朋友，
1: 新朋友，姐你好，没尾巴哈，诶，没尾巴哈，来等来
2: 来，来
1: 来，陈诶，来陈诶，大姐。
2: 喂，
1: 来，你好，要回报，来等那个咧吼，
2: 好，来，
1: 我是讲安尼啦，三十组大组，大家一直套啦，
3: 对，
1: 哎呀，啊，就两小组四千，六啊四千啦，
3: 四千，六啊四千，
1: 哎，
3: 啊，要几组？
1: 三十，
3: 三十组，
1: 哎，
3: 三十组嘛是爱减半，
1: 减半，啊，你减半，好，你减半，啊，你甲送一下啦，
3: 我送一下，减半搁送一
1: 下，六啊搁送一下，七啊啦。
3: 好啦，
1: 啊，为咱两个公家送一下，
2: 无问题。
1: 啊，
3: 我们做的就是
1: 两小组六啊四千块，加送两啊八啊四千六十块啊。第一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2: 哎，秘书大姐，
1: 哎，秘书大姐你好。
7: 你
1: 家好。哎，我家红本人来要汇报哈。
3: 大
1: 组
3: 的爱进去。
1: 来，哎，来大组的。嘿，各位来等那个，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刘大哥。来为了要汇报哈。
5: 哎，
1: 来等你家来啦！
2: 哎呀，
1: 来我这个来新朋友，
3: 你交朋友诶，
1: 先走一走来等你家来啦！哇，你干嘛呢啦？爸爸，这六十粒诶哈，这你只要为彭王打电啦，你无爱生为俺要通朋友润便诶，会便秘诶，赶紧到尾来吃。
3: 阿哥，你诶大便未成型诶，
1: 来我这个会
3: 漏塞诶，这拢会塞。
1: 来秀秀那妈妈，来等你家来哈！啊，今日四组诶，一克啊六十粒。原价两千，那算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两千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四千，搁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这干那消费啊，都爱消来买啦。
2: 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
1: 来为你哦，新听友啊。嘿，来你要买回报哈。来等你家咧，来为你哦，来新听友啊。
2: 阿甘大哥你好。
1: 嘿，啊阿甘大哥，拍谢。嘿，来你要回报哈。来等那个
2: 来
1: 哈啊，来为了
8: 哎，买两组
1: 啊，谁那边要两组？
8: 哦，我进前咧火烧心拢安尼艰苦，甲去看西医看，要两三斤也无效。
1: 嘿，
8: 啊，我敲门咧加红咧，
1: 嘿，你
8: 有同款？
1: 我加红啦。
8: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吼，甲我报我食迄组胃药。
1: 啊，食火烧心有效吼？
3: 嗯，
1: 每个火烧心，每个要吃生啦吼。
3: 有信心。
1: 哎呀，哎呀，那火烧心，全火烧心的是多癌，
3: 对啊，是强酸。
1: 好，安尼来买你啊。
8: 嗯，
1: 安尼吼。
2: 比较碰皮啊哈，
1: 就食这会生吧，会吸收营养。
3: 括约肌啊，个脂肪也想要有改变。
8: 嗯。
1: 啊，都拢无会，人拢咧话烧日本呢，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来为了来来咧啦。嘿，来了。
2: 嘿，妈妈你好。

0: 生好菌，就爱食咱的维宝。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做歹开啊！长辈时代，今日六十粒的，一盒2600送你2000块，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食总感送一盒，我嘛好意，搁送一盒。8盒4000块，这比什么散更加俗，比什么散更加有效。爸爸妈妈，顾胃肠，就是咧顾你规身躯的健康啦。人若无胃肠，就对啊啦，你食什么都袂用惊啦。来来，维乐，
1: 你好，
0: 嘿，来你好，要维乐啊吼，维宝来电来行咧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来维乐，美兰大姐。来了，来要维保电来行咧吼。
2: 好来，
0: 哎呀，啊，我就讲啊，这全国上好的铁皮石盒，
3: 甲地球家
0: 上野生的植物啦，吼、嗯哦，我就甲你讲啊，这里有钱无地买，你若别个有地买这种维保恰好的维药啊，就对啊，我一罐赔你100万。都袂要紧啦，啊！我来讲，甲你讲，爸爸妈妈，膀胱八张袂消化的，吼、哦，爱会便秘的，要甲你食通肠润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电话赶紧卡号通，这做数无济吼，这我今仔日时的节目等10个月才等到，啊，今日我讲我节目开播。规半冬的，即我甲拜托来，人即拢外销日本的。
3: 咱若常常有咧食咱伤咸的吼，鲜的啦吼，加工食品的人吼，伊买使，因为咱透过咱的铁皮师傅甲咱的咱的白吉家来改做修补，伊也使改消伊咱体内的内底加出来
0: 发炎，对对对，
3: 是是是是，
0: 来维六来兴华。哎，妈妈来了。
1: 好、
0: okay, 那個哦，大哥，来大桌4000八啊，电话架咧，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治你百年的、几十年的胃病啦，干那胃保会当甲你治疗尔哈。啊，我你讲，你若咧食西药会当教胃保，西药卖食啊，食咱的胃保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盒2600算2600粒的，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加送2盒，8盒，4000块。来维六，来
1: 维，我要一
0: 组维宝。好，来维宝电话行咧吼，来维六，来要维宝吼，来新天佑电话行咧来啊，时间
2: 的关系，咱落电台工商吼，线口
0: 赶紧啊，无话啊，
2: 0800097098来电台工商，大家等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

0: 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继续回来，让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顶一点钟安尼吼，电话是变变叫，啊，咱今嘛吼，
1: 嘛
0: 邀请咱中部的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咱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现场有着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2: 啊，我是含万的农家主的家宏啦吼。而且再次感谢咱的贾总监，
1: 谢谢大家，啊、
2: 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
1: 吼、
2: 啊，大家拢知影胃是咱首要的器官，
1: 对
2: 啊，胃若无好，别人咧食啥物会吸收，咱咧食啥物拢无营养，
1: 对
2: 啊，别人是安怎，我过去我敢若卖胃宝吼，啊，救好有够济人的胃病，我讲你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
1: 一
2: 车生火烧心、胃出血、通肠润便、吼、哦、大肠生息肉、大肠癌、胃癌的啦。过去我卖胃宝，我捌讲一句话，我讲你敢若胃癌的卖甲我卖，但是如今我要推翻这句话，胃癌你卖使卖，因为癌症非绝症，加上够一支伤寒，你若甲胃宝甲食落就对啦。保证你的癌都好去啦！我敢安尼甲你挂，用性命、用胸坎甲你挂保证。但是贾总监啊，咱因有第二点钟的听友，住宿暂时咱拢先甲动起来啊啦
1: 吼、
2: 啊！因为嘛无住宿啊，他都写超过差不多用要几倍
1: 的
2: 吼、哦。咱讲实在，自头满线满到尾、啊，但是咱爱互第二点钟的听友知影讲，过去这个维保。啊，就是咱贾总监，康百氏药厂啊的总监，因阿公自较早就做老中医，然后流传一个上好的，哈、啊、做上野生白吉甲甲铁皮石盒，专门咧治咱的胃病，连你的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发炎、膀胱巴胀，我就讲啊，食落未消化。未吸收的，拢总甲买倒来食，
1: 啊，
2: 便秘的啦，闹血的啦，
0: 拢会使吼。
2: 来，维六啦，玉莲妈妈。
3: 哎，你啊，敢是要登微博无？
2: 来，你甲外口先登记一下，我等下再去讨。我吼第二点钟的听友
0: 啊，
2: 知影讲咱这个微博啥啦，大家抢加安尼啦吼。来，贾总啊。
1: 来，我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来内底吼，上野生内底讲到着咱的白吉甲，白吉甲的黏液质也使补充咱胃吼胃的胃肠，啊，佮有你胃破空吼，啊，佮有咱的胃出血，你的黏液质拢会，你只要身躯顶有任何破空的所在，拢会甲你补起来。
2: 是。
1: 啊，佮有咱细胞若是出血，
2: 吼，
1: 消化系统出血，肠啊出血，啊，佮有内伤外伤。吼，啊，有咱的血便，这拢有法度来甲做修补，因为伊是安那，伊是一个真强的黏膜、黏液质。
2: 来，我先甲因听一个无歹势。
1: 好，
2: 哎呀，来维六，来米勒妈妈，来你要维保呢？来，你先来外口登记一下。来维六妈妈，
3: 嗯，
2: 来六。
3: 你真来袂使啦吼。
2: 嘿。
3: 啊，甲我寄一个来，我寄两组来好无？
0: 妈妈，你那袂寄两组？
3: 无啦，啊，我都本地拢有做做啊，食恁济吼，那就安尼，胃咱拢会溢酸水啦吼，啊，拢无爽快啊，啊，我食这有效啊，
2: 食这有效
3: 啊，啊，甲恁买拢买无啊，
2: 啊，像阮都只是
0: 欠路，
2: 只是欠十个月，
3: 甲恁买拢买无啊，我就赶紧甲你讲一下，甲我买两组来好无？
2: 啊，你只是迄个买无着啊？
3: 哎呀，啊，都叫
2: 无，恁都唔
3: 知，
2: 啊，都未，啊，都未完
0: 啦，
2: 所以
0: 唔
2: 知叫
0: 无，你无
2: 着
0: 电哦，你得无着电哦，
2: 啊，你今日嘛个得，
3: 早叫两组来，
2: 啊，你今日嘛个得无着电呢，
0: 你今日完啦嘞，系啊，变乱，
3: 啊，你都只要有好啊，有好，
0: 甲
3: 恁叫
2: 都无，
3: 啊，无咱
2: 都无，
3: 我
2: 到
3: 啊，
2: 真
3: 听
2: 着，
3: 我
2: 都
3: 赶，
2: 啊，真听着嘛是个无啊，第一点钟你唔怕你。
3: 看有
2: 无
3: 啦？
2: 好啦，我
0: 好啦，我再甲总监你看卖啊啦，
2: 总监。
3: 哎呀，你看有无？都食有效，咱唔知啦。啊，看医生拢无后当来一生水啊。
2: 好好，啊，即摆食这拢袂一生水啊。
3: 哎啦，啊为安尼，咱就拢做啊，啊安尼啊。
2: 啊，即摆食这袂过下无？
3: 啊，食了就好啊。啊好，要甲恁买，恁就讲无啊，无就无
2: 啊，无就无啊，都好。安尼我今日为。即那像我家己的老母咧吼，啊为着你，我会拼命争取啦吼。
3: 对
2: 啊，好好来来来来。
0: 妈妈叫起吼，
2: 哦，这妈妈这妈妈叫无叫，有点么生气呢？哎呀啊，属实这个微博太赞咧，
0: 真正足好。
2: 因为啊，我都讲啊，家宏过去 啊，家己三顿久久，两顿小肚，过去应酬啊济，啊，讲实话，我嘛常常过去常常咧胃疼，啊，我讲咱过去去日本，啊，那唔是买胃药啊，无就买感冒药啊，我自做囡仔伫厝诶，妈妈都拢准备表胃明，准备草药丸啊，啊，迄拢解药啦，你甲想草药丸啊，迄拢麻醉剂呢，草药丸啊，以前你连喙齿咧疼，你甲说咧，都会好伊呢。所以讲，你看药啊，外毒，啊，你即卖胃酸拢扫打，你甲想，你甲胃酸甲卡落，随食随口服啊。
1: 是制酸剂。
2: 嘿啊，迄种制酸剂。
1: 抑制。吼。咱跟我咧讲诶，伊甲你骗诶。
2: 啊，我讲咱要食，咱爱食天然诶，食会当甲你修补。今日即个胃补得着啊，爸爸妈妈，你连空嘴哦，你甲头卡不切入甲头哦开，你若有空嘴诶所在，你用咱即个胃补诶药粉，你甲抹去你顶悬，你会感觉伊。随速掉咧，等下像健脾啊呢，和你比一般的速度更加紧。吼、哦、啊，所以讲你那囡啊，啊，你食袂大汉的，食袂生肉的就对啊。我讲我的早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了。爸爸妈妈，伊自囡啊，常常咧肠仔炎，我这个胃部我已经好食偌济冬啊呢，已经食到降时就对啊。肠仔炎，规班人拢咧肠仔炎，拄啊干那独独伊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确实是一个好物件，但是物件就是安尼，愈好愈少，吼、哦、啊愈野生愈找无。食到我讲早听的人早福气，早买到的人早享受啦。吼、哦，啊你若慢买到，你以后为了听，为了出货，你放乌塞，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火烧心，到尾也变食道癌。吼、嗯哦、啊咱这个为这个三更啊。啊，这个胃头家，请请一生水火小心。
1: 爱闻闻会听，系啊，你讲话少声，你感觉讲，哎、欸，那有一个痰伫遐，其实迄不是痰，好你扫，迄是因为你的火小心已经烧起来，甲你的食道啊，
2: 一呛声，
1: 一呛声，一呛声，你一直重复性的会发炎的时阵，你就会着食道癌。
2: 啊，你食落半点钟，随甲你消化，
1: 对，
2: 甲你随生胃壁。够会想，甲你通肠润便。
1: 你若胀气的人吼，伊食落吼，刚听我甲大家报告吼，伊会互你随筋放屁，哦，筋排气，
2: 是，
1: 对，
2: 啊，袂互你膨胀巴掉啦吼。我是讲安尼啦，假装讲，他拄啊在第一点钟啊，甲你超过遐济啦吼，啊，一点钟我是讲啊，无过啊，本来甲你套五十，你让我三十组，恁外销哦。真济，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吼，知影我拢咧应酬。啊，拢会吐，你知无？啊，咱人啦吐一届，胃着伤一届，胃着发炎一届。伊摕一罐互我食，我讲靠腰啊，这是阮朋友诶，我即马都毋捌咧。嘿啊，我自从食这个胃补了，我都毋捌咧胃吐啊。嘿啊，啊嘛毋知影啥物叫做胃痛，嘛毋知影啥物叫闷胃闷闷胃肚肚啦。吼，啊我讲啊，百
0: 忌
2: 药，忌药三分毒啊！是安那？你去食西药，去食感冒药啊？医生话甲你讲，我甲你放一粒胃药啊！哦，
1: 迄就是西药，
2: 对，拢是毒啦。啊，我讲是安那？西药你慢性药啊，长期咧食，你会伤肝、伤胃、伤腰子。长辈时代，因为伊的毒性啦。啊，咱今日咱来食天然的胃补，你胃补，你会当加你的西药做伙食哦，卖滥西药的胃药啊，你加滥胃补。长辈时代，安尼下做家庭的效果，未乎你伤定的败害。长辈时代，啊，我讲啊，无会他带妈妈。讲伊拢益生水，吼、哦、啊！有当时啊，胃闷闷、肚肚、益气生。啊，我讲啊，食这保证未生胃癌，食这保证你胃幽门杆菌会好。全台湾的对啊，90%大肠息肉，甲你食90%一定会好，甚至100%。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大姊原本哦，第二个大姊原本大肠息肉坐甲。医生甲穿大肠镜挂三届，才挂了。我好食胃补，食一段时间，食食了了，我的大姊胃肠的息肉拢无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再次甲恁争取啊！假装敢和我一个民主哦，因为咱讲实在，你看真贵的人拢伫外口咧接电话，
1: 系啊，谢谢。
2: 连麻烦阿仔拢互叫出去斗接电话吼。我讲今日这胃补太赞咧，吼，这个外销日本的，啊，外销60粒。一克啊，偌济钱？
1: 2600块。
2: 2600块啦，吼、
1: 嗯。是在海底啊。
2: 我想咱照顶点钟安尼啦，吼。啊，咱都赶快给我30组。
1: 30组。
2: 啊，你甲算2000就好。
1: 三十种，刚遐哎，他拄啊已经甲我卖卖少去安尼，
2: 我可能无遐济，无遐
1: 济用途。
0: 都只拢真准贵啊，啊，但是咱
2: 他拄啊准准
1: 拍袂使啦，我在安尼日本遐，我也搞袂出来。
2: 不要紧啦，你都老咧。
1: 爸爸妈妈讲者，安尼因为我甲恁讲，恁咱若去看健保吼，咱逐项拢会讲吼，哎，啥物咱要自费，但是我甲你讲，因嘛无胃药啊，通互你自费，你知无？所以咱这是上好的胃肠药啊。你2600块吼，买无我一两的白吉加，这野生的白吉加是非常的珍贵。
2: 我知影，
1: 白
2: 吉加真正有够贵的，我知啦。啊，我知影，当然2000块都甲你买无一两，系啊，或者买无半两，我知影。但是咱做药啊，有当时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斋啦。啊，我讲胃若好，百病招无；胃若歹，百病招来啦。吼，我讲百病胃炎起，啊，今日你都闹胃炎。你不爱胃癌，不爱大肠癌的，中北时段胃保，给你一个机会啦。吼，啊，今日若听有对的，
1: 大家讲吼，愈严重愈好，你那愈严重的愈好。
2: 啊，随半点钟，随食随有感觉，啊，半点钟食若无感觉，你物件寄转来还我，我离开保险界，佫减赔你100万啦。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只要不管你胃偌严重的就对啦，你胃出血甲食嘛有效，吼，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诶，益气生、益生水、火烧心的，吼，食道发炎的就对啦啦，吼，阿巴肚肚肚膨胀、巴胀未消化，
1: 大便失调，系啊，放安尼，安
2: 尼是漏食，系啊，啊那无就啉牛奶还漏屎的，
1: 吼，
2: 你拢甲食胃保，我是讲安尼啦，2600啊，赶快安尼，甲算2000块，
1: 算2000块，
2: 啊30组，赶快落我。
1: 刚遐算2000块，甲顶桌的共顶点钟的共款吼，诶爸爸妈妈共款，但是咱互伊15组就好。
2: 卖啦，二十啦，拜托者，30也无嘛，20。
1: 5组出来吼，
2: 系啦，
0: 系啊，
2: 啊你共款甲送一啦，
1: 好啦，好，好，
2: 啊你共款送一啦，安尼。人出去听电话，
0: 系啊，啊存咱两个啊，啊咱两个家己送啊，
2: 来都没事，咱爸爸妈妈叫你。旧年的胃病啦，人讲胃病不是病，但是听起来爱人的命，听起来真正让你挡不掉啦。啊，我讲啊，胃若无好就对啦，咱看到物件无在调食，民以食为天啦吼。人若未食，你就无生命吼。人若无营养，你就无生命。别人咧食物件吸收，人咧食保健食品食吼，干那你食无好，啊你就胃无好，未吸收食食咧。食胃脆的落，水到胃卡撑出来，安尼哪有效？咱来甲好的吸收，甲歹的排泄掉，安尼一自然。我甲你讲，胃保就是咧，甲你一台咧，甲你分解的机械，伊就是一台高接机，咧甲你加内底你食的食落的食物。我讲你胃肠哪歹的人，他对我问一句话。胃肠若歹，你金针菇甲食落，未消化放出来，甲你讲金针菇啦，迄就是胃歹啊，因为未消化。今日一罐卖2600块哦，60粒的外销日本的啊，中北时段，咱唔免阁去日本咧买胃散啊。今日一克啊，2600送你2000块，食总共送一粒，我也嘛会送一粒买一粒，送两粒，三盒2000块，一粒60粒，电话0800-0997-0998，通不时段电话做歹个啊！因为全世界、全台湾的这个胃药啊，上好个啊，胃宝，你家买当去食，胃病会小心，无你的份啊啦啊！
0: 来，来胃六，
2: 来胃六，
4: 我要爱胃
2: 胃宝哈，来电话加你哈，
0: 系
2: 啊啊，新听友哈，来啊，过来大组的哈，啊，人也是持续咧讨啦，
0: 对啊，
2: 啊，我是讲同款嘛，是照顶点钟
0: 啊
2: 咧，
0: 好啊，加同路啊，
2: 系啊，
0: 系啊，
1: 好，
0: 点点钟有即个嘛，即点钟嘛爱有啊，
2: 啊，是不是？好，
1: 同样，咱最后一点钟，
2: 因为我头头虽然有甲你写超过小可啊，
1: 是
2: 不是照同款啊咧？
1: 同样，咱最后10组就好，好不好？
2: 10组，啊，无啊多10个。
1: 对，因为阮甲日本遐吼有一个契约伫咧，啊，咱的数量我惊讲，咱答应人，咱来共交甲交，袂使无甲交好交。嘿，啊，当然，咱台湾人嘛爱照顾，所以最后10组，
2: 啊，10组安尼，你赶快你
1: 去甲爸爸妈妈
2: 送一啦，
1: 诶，
2: 去啦，送红体验的，半点钟就要让你感觉讲，什么叫做一支好的胃药啊？这两半空嘴都有效吼，我刚安尼甲你讲，所以讲伊要甲你修补你生啊胃壁，甲你补你的胃破空也好啦吼，
1: 胃
2: 出血、胃肠，吼啊，送一啦。
1: 送一盒。
2: 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好，大组的送一盒，啊，十组的好，嘿，最后十组。
0: 咱两个同款啊，加工路啊，
2: 人听着呢，啊，咱只要开钱啊，
0: 咱
2: 吼，
0: 咱两个送啊，
2: 系啊，安尼阮同款啊，马威哥送一盒，大组的4000块，总共6盒，佮加送2盒8盒，4000啊，电话0800-0997-0998，来回了，夫人吗？
0: 夫人大哥你好，
4: 哎，韦
2: 伯，哦，麻烦来电话给阿你吼，来回了，来新明兄，喂，嘿，妈妈，喂。
4: 我
2: 叫家人，我知你家人真爱哭的，你要回报吼。嘿，来电来家咧哈，咱卖个家己火烧心，咱要食落会吸收，食落胃肠会消化。咱人呐，胃呐好，人就袂老；胃呐好，就对啊啦。咱百病交无，因为咱食落的物件吸收，咱食骨头的啊，食啥物拢总会吸收啦。来，
0: 来，你好，进财啊！
2: 哎，妈妈。来谢所有朋友等来个咧，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哈，嗯，来新听友要回报哈，
4: 哎，
2: 来等来个咧哈，啊，电话拢满线，真正有够歹卡哈，来为了。
4: 你好，我欲是做卫保谢所的。
2: 嗯，要卫保谢所来等来个咧哈，电话0800-0997-09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外销日本的卫保，今日未比卫生较俗，你唔好阁食啥物卫生啦，哪食哪散啦。嘿，胃酸拢塑打拢化下来啦！来，喂了，金菊妈妈。
5: 喂、欸，我
2: 要喂饱吼。嘿，来大电来家咧吼。啊，来喂了，来完成吗？
5: 我
2: 改
5: 大
2: 组。好，来电来家咧，要改大组的吼。啊，电来0800-0997-0998，今日我着讲啊，胃溃疡12指肠溃疡火烧心，熬夜吃酸，胃灼灼闷闷肚肚，吼，膀胱八丈未消化，电来0800-0997-09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新听友吼，哎，来新听友吼，
5: 哎，
2: 来你要喂饱吼，来等来个咧，来
0: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伫个喂饱，
2: 来要喂饱吼，来等来个咧哈，来
0: 喂你好，
2: 来收音啊妈妈，来要喂饱吼，来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来金马啦妈妈，来等来个咧，
0: 好
2: 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要喂饱吼。来电来给他啊！来为了来要回报吼。
5: 哦，安尼养遮久，
2: 啊，都拢满山拍啥？妹妹，哦，我过来刚无听妹妹。
5: 我想讲，要甲你买一组大组的啦，啊，刚够有。
2: 啊，食了好不？
0: 系啊，
5: 食了好啊！啊，最近都拢做到诶，火烧心啊！啊，食恁这食了拢改善啊！
2: 哦，即卖人都拢啉咖啡，火烧心要吃酸，随食随好啦哈。哎呀，好，来等那个。
5: 啊，改善啊，唔只小公哥听着恁那边，甲恁买一
2: 组。安尼吼，好好等那个咧哈，多谢啊，
1: 啊，
2: 感谢啊，来为了。
6: 对，我买一组大组的。
2: 买大组的，有吃过呢，无啥买大组的。
6: 有啊，进前吼，火烧心哦，哦，出艰苦。
2: 即卖人十个九个火烧心的咧。
1: 是啊。
2: 系啊。
1: 啊，点
2: 啊，
1: 真多。
2: 嗯，也做好诶哈，好，来等那个咧哈。
0: 好，来，
2: 来为了，来刷关节啊。
5: 哎，一大大
2: 组诶！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来叫收啊！
5: 喂，
2: 妈妈，
5: 我该大组
2: 诶！妈妈来做
0: 诶啊！来哈，
2: 来为了来志高大哥，
7: 你好，
2: 来了要汇报哈，汇报，来电来行咧，
0: 爸爸等下哈，
2: 来为了啊，来为了新听友哈，喂，
7: 哎，你甲叫伊出来好无？
2: 来，你电来行咧，你新听友你毋捌买过吼。来，你等下个，你个你操主持哈，啊，等下0800-0997-0998，左手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无爱生胃癌的，无爱胃炎的，无爱12指肠溃疡的，胃破空、胃出血，特别时段，火烧心、热车声啦，通肠润便，让你袂阁再便秘，让你袂阁再闹下。吃咱的胃保，鼓励胃肠，胃哪好人就袂老，胃哪好人就吸收。中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来为了金宝啊！
7: 哎，
2: 爸爸，来了。
7: 哎呦，
2: 要胃保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啊，来电话0800-0997-0998，全世界上好的胃药啊，
1: 用下做。商业性诶，
2: 爸爸妈妈，你若捌听过就对啊啦，有诶卖讲你捌听过，卖讲你食过啦，你连听过你都毋捌听过啦。我著讲啊，咱甲总敢有讲吼，
1: 嗯，
2: 敢若你一克啊诶钱。 都买无伊前两个白吉家啦。啊，白吉我来讲啊，白吉家就是咱即马合作天然的快干啦，玻璃的胃破空，玻璃的纤维箱胃壁，拢总甲你补。你有胃药门杆菌，有细菌的甲你杀菌，有发炎的甲你控制发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菌感染的。把你台西细菌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有新听友吼？
8: 哎、欸，对。
2: 来，你有要回报哈？
8: 大组的多少钱？
2: 大组的4000块，
0: 有八盒，
2: 八盒多送两盒。比小组的，
8: 一盒是
0: 60颗，六十颗。
2: 来电话拿着哈、啊，你跟外面讲
0: 哈、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赶紧抢，你唔好像他带迄个妈妈安尼买无，佫兼生气。妈妈，我甲你回，妈妈，我甲你回信你一个哈。啊，唔是家房有物件唔买恁，是实际上物件真正有够少、嗯，啊，佮人出这个介绍，人袂趁钱，你佮想袂趁钱的生意啥物做？
0: 不
2: 要干啦，家房这个戆囝，来回你要清江时代。来你要我家房。
9: 我要
2: 回报，来要回报电话起来吼。啊，我来讲啊，彭芳八场暗时食食咧，规暝困未去，度规暝啦。啊，若无就中昼食食咧，到暗时也未消化，食一顿饱三顿的，迄胃肠拢无正常啊。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我来讲啊，我一个朋友，原本我就讲170公分，无40公斤啦。食咱的胃报，人食食咧，降时汗臭用要比家红佫较好，身体用要比人较好。啊，胃若无好，你招辛苦招病啦。来，喂了，阿龙啊！
10: 喂，我叫韦宝。
2: 好、哦，要韦宝来电话起咧哈，这家人乱乱的啦吼、嗯。啊，来，喂了，秘书啊，妈妈，
0: 妈妈你好。
2: 来，秘书啊，妈妈。来，要韦宝哈。来电话起咧哈，啊，电话0800-0097-098，赶紧卡，无爱个胃溃疡，无爱胃药门杆菌。以后你无爱胃癌的，无爱胃坏的咩？你爱胃出来放乌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捌漏血便秘的，大肠生烂三脉，你以后无爱大肠癌，无爱胃癌，无爱食道癌，无爱火烧心，无爱腰车酸的，要随食随消啊，随食随吸收，随食随得到营养的。我著甲你讲啊，西药唔好食啊。我甲你讲，咱这会当取代西药的胃药啊。你若食西药，甲加这种胃药啊，得医生的胃药啊，甲切掉，叫医生唔免甲你加啊。食胃药啊，就是咧食毒啦，迄拢食苏打，食济生剂啦。
0: 来，胃你好。
2: 来胃报吼，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097-098，全世界上好的上亚星白吉家。甲铁皮石盒，即下做绝配。胭脂尾拄着关老爷三针肉，去搵着蒜蓉豆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這个处方良方就对啊。流传对因阿公流传落来就百几年啊。啊，到底即流传偌久咱唔知、但是我会当甲恁肯定的，全台湾就对啊，全国干那咱有这支卫保。用白吉家甲铁皮石盒，要甲你纤维箱顾胃病，治好你的胃病。去年的胃病啦，啊，我跟你讲吼，去年的胃病上歹医，胃病我都讲啊，那咪十二指肠溃疡，无得胃溃疡，无得胃出血、胃发炎，吼、哦，啊，我都讲啊，咱这个火烧心，这个破门头，那需要练去，吼、哦，啊，我讲啊，这心脏用药哦，白吉家是咧用。啊，
1: 二尖瓣
2: 脱垂了吼，
0: 那你这里心脏闭锁不全，
2: 心脏闭锁不全，要让你点么调的啦吼，
1: 这
2: 还是天然的，天然的快干呐
0: 吼，
2: 对
0: 呀，
2: 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胃
2: 拢
9: 无好啊，啊，想讲来买一撮大锅的，
2: 胃无好就爱食，照三顿食，对啊，啊，随食冬干就随，
9: 感觉讲袂歹，
2: 就安尼吼，冬干就随有感觉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哎呀，来电话0800-0097。098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甲你讲，租数有够少，我看见差不多要无啊吼，啊，外口人已经咧比
0: 啊，已经咧比啊，咧比用租数已经无啊，已经超出啦吼，
2: 啊，咱一个总干嘛一直咧甲我过，
0: 啊，卖啊卖啊，
2: 啊，我就讲啊，啊，为着大家胃肠，今日，哎呀，你爱买会着哈，来说明啊，来，喂，
0: 爸爸你好，
9: 喂，
2: 喂，说明时代。
9: 喂，
2: 嘿，我穿在卡底啦，你要回报你啊？喂，
0: 啊、来电话来
2: 电话来吼，电话0800-0097-098，一通电话 改变你胃的一生。你自少年胃歹到降时，六七十啊，也唔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胃药啊。
1: 是啊，
2: 哎呀，
0: 来胃你好。
2: 喂，秀兰阿妈妈，
11: 嗯，
2: 来要胃报吼，
11: 来
2: 等你起来咧。我著甲你讲啊吼，真侪人自少年带胃病，带到老食胃药啊，食袂好个啦。全国都啊，干那即支胃报。会当甲你食长筋的啦，
1: 嗯、
2: 包括我都讲啊，你胃发炎，你到那有胃医生甲你讲胃幽门杆菌以后你的胃癌的，干咪等你食到好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0: 喂你好，
11: 你好，你胃报，
2: 胃报吼来电话下咧，啊今日一罐2600，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啦哈。一罐2660无外销日本的，今日买一罐送两罐，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罐佫加送两罐4000块。爸爸妈妈，这干那药材都唔拿遐钱啊啦，卖讲佫包装佫寄去予你啦，来喂你。
0: 喂，喂，
2: 秀兰啊妈妈，
0: 来喂
2: 你。
0: 喂
2: 你
0: 好，
11: 喂你好，
2: 啊
11: 今仔是毋是食迄个卖迄个
2: 高味？嘿，对，你捌买过无？
11: 有啊，
2: 啊，食了好无？
11: 我记得我之前迄时阵有胃溃疡的迄状况啊，
2: 好好
11: 啊后壁食食了，最近拢倒无啊。
2: 胃溃疡好，会
11: 啊，啊买了无啊，我想讲我买一大大组的。
2: 好，安尼哦，你食真香嘞，哎呀，
1: 有认真。
11: 爱顾
2: 着，对，胃爱顾，胃若好人兼袂老啦，啊胃若好人兼会健康，吼好来等下个咧，来金菊啊，
0: 哎妈妈你好，
11: 喂，
2: 哎妈妈。
11: 嘿，
2: 我家宏本人，来微博吼，来你等下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来疼惜的人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的胃哪要爱好诶，你无爱胃溃疡，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火烧心，以后无爱死伫胃癌诶，以后无爱死伫大肠癌诶，中辈时代。通肠润便啦，食你大肠的烂山巴，食互你袂胃出来，食互你袂放乌屎，食互你袂十二指肠溃疡，食互你袂火烧心，食互你袂食道癌，安尼就价值啦。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就是胃若甲顾好，咱看到啥物会食，看到啥物就会当食，安尼才是一种快乐啦。
0: 是，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0: 喂
2: 喂，来
11: 是。胃癌细胞。
2: 诶，胃报吼，诶、欸，来等你下咧吼。我来讲啊，你若看到爱食诶物件，医生甲你交代，啊，为这人也未食进，彼人也未食进，靠腰啊，人生趁钱拼到拼死拼活，就敢若为着要食尔，为着要顾三顿，要照顾家庭，要食一个好料诶，卖讲食一个好料诶啊，有诶连一块胖都唔敢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人生赚偌济钱够意义，对无？你人生剩五十亿，剩五百亿，一块胖都未使食，一碗饭也唔敢食，伤济一粒肉粽也唔敢食，今日。大年大节要到啊！现场的节目，今日甲你卖这个微博，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你唔敢食的，过去你无法度食的，过去医生甲你医袂好的，今日所有的胃病，拢甲卡对遮来，胃病若甲你医无好，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卡电话来甲家宏干交，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讲啊，全国我敢甲你讲，白吉家甲铁皮石盒。合作无敌的结合啦，吼、哦！这专门咧治胃病啊，无论你胃病偌艰苦，胃病偌严重，包括连胃癌，你都会使来甲买汤去食，挂咱的三黄，吼、哦！长辈时代，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常常咧放无屎的啦，放屎放未出来的啦，啊！食一顿饱三顿的，啊！是规工拢唔知影通巴肚枵的，啊！看到物件想要食，无胃口的，迄就是拢你的胃出问题啊！尤其你捌胃出血过，你医生甲你讲你有胃幽门杆菌，你胃有垃圾菌哦，你最后你会生胃癌，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啊！你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中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600啊，买一盒。

0: AM 一零七一。
1: 来听我，
2: 系啊，我可能无做数。
1: 电话恁家卡，我来处理啊。
2: 电话啦，变变叫。
1: 来来来来来，啊，听歌啦哈。阿伯爱胃病，当年的胃病食胃食袂好诶，胃病带过来十年的老镜头，逐顿在咧食胃药啊，咧食胃散诶，胃散炸掉掉。我咧讲，胃散臭药，我咧表胃病唔通食啊。当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真正的铁皮石盒，甲白玉加，食你十二指肠溃疡会好，食好你。胃出来也好，只要你袂过火烧心，袂过腰车酸，互你会当胃健康，肠仔健康，人自然就会食饱货，因为你会当吸收营养。啊，别人咧食啥物食有效，别人食啥物会生嘛，你食袂生嘛。第二个靠起来，家宏来想一个办法啦，为着爸爸妈妈的胃肠，要互恁食饱货，胃好，人就袂老啦。啊，你若常常咧便秘袂闹啥的，电话空不空空。0970098，今日电话甲卡号通啊，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过、胃出血过、放乌塞、腋下酸、火烧心的，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胃的一生。啊，物件若咧食膨胀饱胀，未消化，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啊，拢食外食的就对啊啦，食甜的、食香的，迄拢容易生癌嘛。你爱胃保甲缀咧食，胃保甲顾咧食，电话0800。0970098，
2: 好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是杨哲甲杨静的歌曲《千秋醉万年》。

0: 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电话哦，继续在变变叫，还搁在线当中啦。是啊，但是足侪咱咱拢刷卡都唔敢接电话，因为吼，阮甲总监吼，即个话搁无点头啊，无答应。
2: 安尼啦吼，甲总监，我头拄下咪参详一段时间吼，啊，较慢入来。啊，然后我头拄下家己确定了，阮公司的头家吼，啊，公司的头家安尼啦吼。伊讲伊含恁的总经理啊，有讲最后，啊，咱卖算做数啦吼，啊，最后一百，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啊包哈，一百啊那写完，你以后一阿卖讲两千，哪要甲阿买，三千要甲阿买都买无啦吼，来为了，
0: 外口接伊啊，
2: 外口接伊啊吼，好来。
0: 啊、我听到讲会当接电话真欢喜啊！
2: 系啊，阿无外口去用名啊，要面试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嘉宏今日甲你介绍这支卫报，全世界我敢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全世界上好的卫药啊，就是卫报啊，白吉加蓝铁皮石盒，长辈时代会当甲你食胃溃疡，食十二指肠溃疡，你甲想这药啊，那无够好，要安怎甲你修补你的粘肠？要安怎甲你修补你的胃壁？胃破空，胃出来，十二指肠溃疡，火烧心，拢总有效。尤其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胃肠袂叮当的。吼，是安怎真侪妈妈蠕动袂叮当，就是你无咧叮当，袂叮当，你才会便秘；袂叮当，你才会袂消化。
3: 所以你的肠已经老化，所以你无法度生胃肠，伊家己无法度落去做制作啊。所以爱透过咱这两项野生的物件落去改制作。
2: 啊，要生胃肠、顾胃病，都干那这项尔，胃补啦。我讲啊，胃药啊，加防我那自筋啊，吼啊，讲实在。食到大汉就对啊啦，我唔捌食过遮好的胃宝。我讲我当年来就对啊，讲事实，我自从熟悉康百氏啊，我开始食这个胃药啊，我所有我整个家己的胃拢改善。过去我嘛是啊，那常食一个啊，啉酒的胃病白，无得吐，
0: 哦，
2: 啊无得过冬天胃发炎，常嘛胃散，胃药啊靠咧乌白食，到尾啊咱真正。捌生物科技了后，咱才知影讲胃酸拢塑大，全部拢化学的，长辈时代
3: 愈食愈害。
2: 对，
3: 你若无食着对的吼，你会愈食愈害，愈食愈惨。
2: 啊，唔免阁去国外，你甲想啦，一罐胃酸百几块，爸爸妈妈，干那迄个
3: 是
2: 干那迄个铁杆啊，都爱带偌济钱啊？
0: 一
2: 罐胃酸百几块，你敢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迄胃药啊，你甲想啦，拢含麦片、造药。家防输血啦，我唔敢讲我专家，但是我确实我捌药。我甲你讲，胃药内底敢那三样物件，制酸剂，互你袂抑血酸。
0: 是，
2: 啊你巴肚袂使无卫生呢？啥啦？你巴肚袂使无卫生？你巴肚无卫生，伊就无法度甲你消化你的物件嘛。无怪你巴肚常常咧肚肚，巴肚常常咧膨胀巴胀。安尼你知咯？你一定爱有遮酸的物件，才有法度去消化你食落的食物，然后才有法度吸收伊的营养。来维六，
0: 喂，
2: 来维六，来先听伊吼。无，
4: 我
2: 头
4: 拄
2: 有
4: 叫啊，
2: 头拄有叫啊，吼，来你电话举咧，吼，啊，我就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真正好诶，各位诶良方啦，啊，甲食一解看卖，吼、哦，我著讲啊，啥物金啥物字诶啦，啥物酒诶啦，迄种诶拢化学诶，咱今日食一支天然诶好无？长辈时代，啊，我互恁开小钱，甲恁医大病，咱诶胃病就对啊。人讲胃痛毋是病，但是听起来爱人命啦。有当时啊，胃痛起来半暝，你著叫救护车就有咧。有当时啊，胃出血，你咧放乌塞，慢性咧出血。你也阁唔知影、我讲吼，真济人就对啊，真济人胃病家己拢唔知，当作肝、当作肝啦，当作肠啊，当作啥物乌白衣、乌白食，拢家己食一寡止疼的。啊，我甲你讲，胃的药啊，就对啊。你甲想啊，所有的止疼药啊、胃药啊，甲你咧食头壳止疼绝对无同，因为胃的器官特别无同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开两千块，改变你胃的一生啊，改变你一世人 会当重新食你喜欢食的物件，袂搁再碰碰巴掌，袂搁再袂消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5: 你好，我要吃大桌的。
2: 要大桌有买过无？
5: 有诶，有诶。
2: 啊，食了好无？
5: 有啊，拢我本地拢有咧过咧食西药咧。
2: 嘿嘿。
5: 咧食拢都足正常啊，胃肠嘛继续好诶。
2: 吼、哦，本来拢食胃诶，拢食西药，啊，食了胃歹，食这了变好啊，得对啊。吼、哦，好，来啊，你等下行咧哈。吼、啊，啊，今日我讲啊，最后一百盒啦哈。东北时代，今日一盒60粒哦，原价2600块，今日算你2000块。这外销日本，伫日本咧卖，你去日本买胃宝。买回来就是在台湾咱咧卖啦，
0: 同款物件
2: 哈，啊，只是用日本字写的，安尼尔，吼，啊，你莫戆戆，出去外口咧买一罐2000粒，我今日一罐送你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3罐2000，来喂了，进林娘，
6: 哎，
2: 嘿，进林时代，来了，要回报，
6: 我在闹诶，
2: 好，好，来电来个咧，啊，来喂了，来平野大哥。来了，要维油啊！吼，来电来加咧吼。
3: 谢谢。
2: 啊，我就讲啊，大组的那巧的爱买大组的哈，来维了。
7: 你好。
2: 来了，要维新听友哈。
7: 对。
2: 要维保哈。来电来，电来加咧
0: 吼。
2: 啊，我就讲啊，今日那巧的爱买大组的，大组的6罐两小组4000块，佮送你2罐，
0: 8罐
2: 是多，8罐才卖你4000块，啊，这真正铁皮石盒，他都咱食总干部讲吼。我敢若卖一罐，都无够伊一两的白吉加啦。啊，伊这一盒内底有60粒啦。爸爸妈妈，你要试看讲你是安怎食胃溃疡、食胃破空有效无？你只要手拿有空嘴，你甲掏一粒卡布西露，你甲抹看麦，伊会黏黏，会甲你收缩你的空嘴，就是代表伊会收缩你的胃。啊，这是心脏用药哦，白吉加正港伫中药。是心脏用药，咱甲起来做胃药后，你食，你看这偌珍贵的物件，吼、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胃一吃酸，胃无爽快，胃膨胀巴胀，食一顿饱三顿的啦，吼！迄、哦、种的拢胃肠无正常来胃了。
8: 喂，
2: 来电话时代，来胃报，
8: 哎，
2: 来电话加咧吼，系啊，电话0800-097。空九八啦哈，啊，这干那一个机会呢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囡啊，啊，那咧饲袂大袂生歹，家己爸爸妈妈，你家己咧食物件食袂生歹，医生讲你营养无够诶，你爱甲买咱的胃宝当去食哈，哎呀，来喂了，来收药啊，妈妈，来了要胃宝哈，
7: 啊，
2: 大组安怎话？大组诶，今日佫加送两盒8盒4000。俗啊，比哥你才较俗啦。
0: 4000块，当摕到八啊，无嘿。
2: 来，你等下加咧啊，一拉原价2600，吼，啊，我今日送你2000块，60粒会买一拉送2粒，啊，半点钟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爸爸妈妈，你若为食听正闻正度啦，你做一届甲读5粒，我今日卖你只俗，啊，你尽量甲食，食好你的胃健康，食好你会当食百岁，胃会当用起来，会当吸收营养，你人就会当食百岁啦。啊！你人呐，食袂消化，胃关顶食，胃下骹水流出去。啊，营养拢无吸收，你食的哪有路用？无采工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一个固胃肠、生胃壁，固胃壁、生胃肠，甲你食，互你会当啊，治你的胃发炎、胃幽门杆菌、胃细菌感染的。你做你家食，无爱食道癌的，无爱火烧心的，无爱腰车酸的，无爱两顿久久。一顿小肚，吃一顿饱三顿，暗时吃一顿暗顿，饱到天光，规暝并咧困袂去，安尼偌艰苦，你敢知？吼，迄胃肠袂消化，啊，搁咧放屎放袂出来，咧便秘，嘿啊，吼，拢袂顶胃肠，拢袂顶动啊，嘿啊，咱着甲食咱的啊胃宝，帮助咱胃肠的运动，帮助咱胃肠的顶动，安尼咱着会吸收会消化，安尼咱人着会健康。电话0800。0907-098，爸爸妈妈，啊，这会当甲你的西药做伙食哈。你有咧食慢性病，你有诶医，有诶食一寡啊较赖的西药，医生讲甲你开胃药啊，你甲胃药啊去掉，你甲南七做伙食就好。咱卖搁食西药胃药啊，迄种化学的啦哈。
0: 来，来，来，来，嘿，
2: 嘿，来，邱王兄，
6: 嘿，我拄有叫的吼，
2: 嘿，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咧。
0: 好，你别太
2: 大声，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啊，今日若巧的，最后一百啊，你一定爱改大组的，因为我今日大组的，佫加送你两盒。吼，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这若要论斤算啦，你唔免佫坐飞轮机去到日本买啊。吼，嘛免叫人伫日本咧买维保，你但台湾买就有啊哈。铁皮石盒，啊，佮南南的白吉家。白吉甲甲铁皮石盒，拢是野生的植物，天然的。啊，物件咱要食，都爱食来自天生、野生、自然的，这是真正好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一个机会尔。啊，今日咱好不容易会当邀请到贾总监啊，来介绍这阿公留落来的偏方，嘛是处方啦吼。啊，这暂时是作者台湾的中药诊所。要甲因挂去卖，因无物件通卖吼，因为因一年甲日本拢固定有签约，
3: 爱生意外销，
2: 系啦，
3: 吼，
0: 因为关物料太珍贵啦，
2: 对，啊，这食一届就减一届，吼，因为这野生的物件，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当年病，当年咧食胃药啊，当年咧食胃散的，吼，啊，胃常常咧膨胀、饱胀、未消化，胃破空、放乌屎、放乌花。吼、哦，长辈时代，迄种性命有危险啦。有当时啊，胃出血会翘起咧。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放乌屎，佫唔知影。迄你到尾啊，你胃出血会翘起，你唔知影。
0: 是啊，甚至腰啊疼、巴疼、胃肚肚诶，拢是讲咱胃病问题啦。
2: 好、哦，你好。
6: 喂，
2: 系你，
6: 我
2: 一
6: 座大
2: 座啊。来，等一下
0: 咧吼。大座吼，来。
2: 来，喂，你好，来，金梅妈妈。喂喂。
0: 喂，
2: 大声咧！来，你电话过来，你要大组的电话过来，来喂你好。
6: 诶，多维报大组的。
2: 诶，陈大哥，啊，你捌食过哦？诶，
6: 啊，食啊，食，迄个食饭前吼，卫生嘛，啊，正食维报，食了袂歹。
2: 卫生啊，即嘛食了无卫生啊啦，吼。
6: 嘿。
2: 吼，迄卫生一条足艰苦的吼。啊，卫生啦，吃吃药，嘛会火烧心，对食道嘛无好。
3: 吼。
2: 嘿啊，来电话过来吼。
0: 来，喂你好。喂，
2: 今麦
6: 胃药去
2: 食
6: 药啊，
2: 个人食
6: 胃
2: 保。会啊，你甲教胃保来食，较袂伤胃，因为西药一定伤胃啦。
6: 哎
2: 呀，见药三分钟嘛，啊你甲教咧食，吼，啊你若胃肠咧无爽快，胃咧发炎，啊是常常食了伤饱有无？
0: 啊是食足米粒的物件歹消化的，
2: 嘿，啊是常常去用请食了伤好，食伤饱有无？当来食了，
3: 嘿
2: 啊，都三五粒，赶快赶紧甲脱落。半点钟就随甲你消化胃肠，就咧运动。
6: 安尼，我要一座大座。
2: 好，来电来个咧哈。胃肠爱会叮当，安尼你人才会消化，才会吸收营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阿伟、阿发、阿财啊，好不容易，甲家宏会当邀请到咱贾总监，甲阿公的良方啦吼。啊，这百年的老偏方、老处方，啊，这真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会当外销日本的。哎，你甲想过去，咱拢伫日本咧买胃药啊。
0: 是。
2: 即马咱这外销日本，台湾写下历史、写下光荣的一页。
0: 像日本人都爱甲咱台湾人买啊啦。系啊，所以吼，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普通时，若如果食完物件了后，腹肚肚都无爽快，马上甲我食五粒，半点钟了后，水会当马上甲你做改善啦。甚至吼，咱厝内底老囝的时势未开闭的，胃肠较无好，胃口较无好的，拢总会使也食咱今日介绍胃宝来帮助咱哦开闭哦各位啦，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妈妈你好，
2: 来，你好，
9: 哎，要维保，
2: 要维保哈，来，等那个咧哈，
9: 有特大组的吗？
2: 有大，无啦，不特大，没大组的啦，没大组的，我们走了啊，都没特大组的，六倍，六倍鬼呢？吃了好不？
9: 我较早胃拢会做啊做啊，我即摆总食恁的维保，食到拢做不好
2: 势，做好势哦，袂做啊啦哈。
9: 啊，所以个咩啊？
2: 迄位会做就是无胃肠，啊伊食这胃补也甲你生胃病，生胃病过胃肠，系啊，吼，来等下个咧哈。
3: 好，而且吼，刚听这个一个好处哦，就是你胃病啊个过胃肠了，你的面就会翻安尼筋骨筋骨，
2: 对，
3: 嘿，你的胃啊个你的面就会非常的水，你就相由心生。
2: 是啊，人讲啊，胃若好，人就袂老，啊，胃若歹。 人看起来就臭老啊，因为你都未吸收营养，就像食总感讲的，面都未筋骨啦，
3: 吼、
2: 哦！啊，你若像家宏，你若能够看到家宏，你就知家宏的面就是像伊讲的安尼，筋骨筋骨，靠啥？靠胃部。因为我的胃，虽然我真食饭吼。啊，这是一个坏习惯。我真食饭，因为我做生意的关系，有食饭无正常。唔过我照三顿，我固定胃保拢放伫车顶，我的卡板啊内底嘛拢有放，我随时拢咧食胃保顾我的胃肠。
0: 对，就算咱康巴无食物件，嘛是在食胃保吼。
2: 来，维六，来新听友吼。谢总，谢总好，来电来行咧哈，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物件啦得加红食。就无唔对啦，对我含阮老母食，就无唔对啦。阮这规家伙拢咧食，我就甲你讲，你大肠生南山肉，你以后无爱生大肠癌的，无爱生胃癌的就对啦。无爱生食道癌的，无爱火烧心，无爱要吃生的，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胃癌的啦，无爱胃癌的，无爱胃破空，无爱胃出来，食胃饱哈。
0: 对，来胃六。
2: 喂，嘿，来六，先听友啊。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要来正灯呀？来，谢总，谢总，来电来行咧，是大电来行咧哈。啊，全国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边拿钱的哈。爸爸妈妈爱生命，赶紧买胃药啊，等你吃哈。来喂，
10: 你
2: 好。
10: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大组的迄个胃包。
2: 来大组胃包哈，来电来行咧哈。哎呀，来喂，
10: 你
2: 好。
10: 哎，你就是咧卖
2: 胃包。
10: 微博你
2: 我家宏，
10: 家宏，
2: 嘿，你的后生啊，但是不是亲生，但我比你的囝对你搁较好，放心。
0: 嘿，你要第几组啦哈？
10: 我要爱观
0: 微博，啊，你要大组、小组？
10: 大组
2: 怎么卖？来，我叫外口给你介绍哦。啊，我时间剩最后，啊，我一百啊写完就无啊啦
3: 哈。我看差不多，
2: 啊嘛差不多应该写完啦，因为好物件总是。啊，人讲阿条来无过暝多滚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胃保全国上好，你唔好去食胃散，你唔好去食西药的胃药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人生就对啊，会当听阮的电台。听阮的节目是一个缘分，我会当介绍好物，甲阿伟伫遮，阮等于咧做功德，人讲报人食好。

0: 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啊，小听啊！哎呀，多谢多谢，是 今日特别感谢贾总监。
1: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你受委屈了啦
1: 哈。
0: 啊，一人两千人，
1: 会使食了平安，
0: 系啊，
1: 真好。
0: 这
1: 我绝对有信心，你嘛爱对家己有信心。
0: 是啊，贾总监嘛算发心的啦哈。最后咱有一报，爸爸妈妈，无爱胃溃疡，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胃肚肚膨胀八张白消啊，无爱胃食物件未吸收的，无爱闹下，无爱便秘的。无爱常常胃肚肚的，无爱食道啊火烧心的，无爱以后会得食道癌，无爱得胃癌，无爱得大肠癌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胃报啊，一克啊六十粒，两千六送你两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小组的开你两千块，救你的胃，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你两盒四千块，八盒一盒六十粒。中北时代，咱唔通去买什么为什么散啊？哪吃哪散啦哈！
2: 来，维哥。喂，
3: 我一直来谢林太太。
0: 啊，来等你下咧。
2: 你等我一下咧。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哈，咱后边阁有听一点钟，听两点钟诶。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7-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

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一条宝。
1: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安尼时间咧过有够紧啊！吼、哦，目一个呢，八月阁过未完啦！啊、哦，啊，这个今仔日啊，啊有落一丝丝啦雨，拄啊伫个八点外时阵啊，落一丝丝啦雨，啊，即卖雨落一滴答久啊，啊就煞。明仔载吼，明仔载都无共啊。门啊，在雨水都无一定啊，都拢随时有可能雨水都会来啊！哦，这两间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听歌。阿英姐啊，有叫咱公司寄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寄一罐天宝果仁丸大罐的，交代点播要收听《月山岭》。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笔记来写，笔记来写，哦，这个听众朋友吼，你笔记来写，安尼开袂讲，常常不时在等我甲你报电话讯，哦，你开来通个记，记袂掉啦，记袂掉。咱人啦年纪有啊吼，拢记代志记甲袂掉。啊，咱的好朋友你别个寄来啊，甲写啊，一日一日聊聊写，唔捌字的嘛，把紧换伊考下就好啊。我、哦啊、一般大多数个啊，那唔捌字的迄个电话号码，拢应该有法度啦。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家记起来，2525500。啊，这吼、哦、台南的电话，你若卡手机的朋友，还是外关区住伫外地的朋友呢？你也头前先试控六，啊，再试2525500安尼。来，阿英姐啊，各位天宝青的朋友，甲天宝哥那晚交代点播要听《月山岭》，多谢，谢谢。哎，接电话先甲听一下吼。喂，你好。
2: 朋友，我买一罐麻椒啊。
1: 你要买一罐麻椒啊？你抄这个手机吗？
2: 哎。
1: 抄这个手机电话啦吼。
2: 哎。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2: 王金英。
1: 王金英哦。
2: 哎。
1: 好好，我再给你寄哈。
2: 好。
1: 啊，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月山岭》。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打来啊，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那种朋友，你若是头一遍购买阮公司诶产品吼，互阮甲你寄一届。哦，互阮拜托一下，互我寄一届。你后届要赶吼，你甲去药企啊，去指定药房赶，因为真侪听众朋友拢买药啊，买，甲卡来咧问讲啊，迄药企啊，敢是先做啥物形体哈？啊，啥物设置敢是？因为你毋捌买过，你毋捌买过，你毋知，因为你有个人毋捌字啊，无读册。较早吼，家境无好，无读册人介济。啊，因为你无读册，你毋捌字，你买药诶时阵，你都毋知影迄号做啥物名。啊，你着互阮甲你寄一届，啊，寄一届了，你后盖要赶，你甲伊药房赶，安尼着要药买毋着去啊。哦，较袂安尼定定来问讲，啊，药啊生做安怎咧？迄囡仔生做安怎咧？客啊生做安怎咧？哦，安尼吼，加动你诶时间呢啦，寄一届尔，够你较苦嘛，等一届尔，对毋对？配偶有一个姓张诶，即、这个姓张诶，甲伊诶朋友捞出来，即两个人吼、哦、去配偶佚佗，好朋友哦，好朋友，小酒去配偶佚佗了，所以食酒破戒的像安尼啊，两个人。烧酒去朋友佚佗，饮酒饮了，搁食毒，两个啦，啊，食酒啊，食毒，啊，即马即个姓张的甲即个姓蔡的两个人怎啊冤家啊？姓张的即个出手，怎啊甲即个老蔡争啊？争一个老蔡落来出血怎啊死？啊，后来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这个老张又练拳头啊，啊个出来拍死，这吼、哦、是杀人罪了。后来老张诶，伊个律师啊，甲法官讲，讲哦，因都是食酒啊，啊食起来了后起酒效，开烧拍，啊未当因为讲，这个老张诶有练拳头。啊，就甲伊拍死的，讲这个故意的伤害，这嘛是一种哦，朋友之间啊，大家人啊，啊冤家，开始造成这个代志。最后法官啊，将着这个老张的依照着伤害致死罪，改判10年的徒刑呢。上诉高等法院了后，高等法院嘛是该维持原判，拍死人判10年拄啊好尔。啊，安尼嘛好，伊你咪乖啦，会当家己诶毒瘾改掉啊，互伊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这人汉造该粗用呢，汉造做好呢，啊，汉人做好六脚长枪呢，这种人会当好好趁钱，好好做人。迄将来卖讲啥，都敢若教人教做教练，教人太滚，迄条我拢生活啊，敢是哦？你看，那个讲到一个姓李，叫做李冠儒啊。这个李冠儒真有受骨，伊伫网络顶面用到一挂些水姑娘的相片，甲铺伫网站顶面。啊，了后来招一挂网络顶面的少年啊交往。啊，上界惨的就是，伊搁去找一挂些查囡仔清凉的相片来铺上网站顶悬。保护这个网络顶面熟悉的查甫人，甲引诱，啊引诱了后啊，叫因得爱烫白体，爱翕相、录影，甚至搁伫迄个所在啊，抽银，安尼。即卖即个李冠儒啊，才将着这个查甫人伫遐啊抽银啦、烫白体啦、闹光的这影片啊，全部拢甲录影起来。在伊个手内啊，
伫个手内哦，互伊被骗啦，互伊加害诶，互伊叫伊闹光诶啦，啊是讲叫伊迄个手淫诶，即个查甫人上千人啊！即内底面包含有170个人是未成年诶，互伊录影影片过剪接，总共上万块啊！啊，即起诶。将着因只影片段，甲卖去伫网络顶面，一地卖3000至10万不等了。甚至于闹假的，叫伊家制作做几地，介绍个另外讲。那么这段的案件，这个李冠如去抓到了后，依照着《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甲妨害性温书的罪名，将着这个李冠如来甲起诉。这个的他本身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个人骗而已，他啊将到这个影片给铺上网络上面啊，让人来去下载这影片啊来赚钱，这个作妖受过来了，让他骗去的上千人呢，不法的所得超过上千万以上，看我消息。所以哦，即卖少年啊，伫网络顶面呢，拢迄个空空叫的，煞看到王爷的开枪，也毋知讲到底迄个是真啊假的，啊戆戆随在咱我被骗。台东南苏诶，南苏诶发电厂，即个姓王厂长家一个人来搞着即个碳氢盐去啊钓鱼啊。啊，当然啊，前几工啊风雨足大嘛，爱去钓鱼啊了，怎啊无转来？因兜诶人就报案啊。那么因兜人一个报案了后，迄、那个救援队就开始啊，挂海巡的人员，挂消防人员啊，啊就伫个岸边的所在开始就找啊。结果开始四界查，四界找，找无人。经过三天后，才将到这个姓吴的厂长的尸体给找着。啊，伊伫个迄个岸边的所在钓鱼啊，海风大，海浪大。单将伊个人架落，啊架落了后，到迄个救袂赴，救袂离，就安尼一命呜呼哀哉了。那、啊、这是迄个发生伫台东南苏啊，啊一个发电厂的厂长，啊钓鱼啊，跋落水毒死。另外那个讲到有网络顶面的诈骗集团，讲骗讲伊是中国的迄个电影公司啊。骗人来投资因的电影，这个台北一个姓李的，伫今年初熟悉到诈骗集团，讲伊是中国啊，主播盆影视公司，啊来引诱到这个姓李的来投资啊，讲会当赚偌济钱，赌偌济钱，好朋友，拍电影，电影那是有卖座，卖座意思就是讲吼有大钓了。迄、那个赚钱的速度是足紧的，迄边一届啊，一支影片要来赚钱是赚有够济的。那么，足济人掠准讲，这电影投资啊，会当赚足济钱，啊，拢想办法看会当投资未，结果靠也很好食困的。你几块钱啊，对因来讲啊，拢无足大的作用啊。迄、那个投资即个电影，凊彩嘛开几千万啊，所以投资迄几万块啊、几百万啊，对因来讲拢小块代志，拢无什么作用啊。那么即阵的案件，老李也伫网络顶面熟悉着，讲伊是主播盆影视公司啊，啊利用着即个姓李的对投资电影有兴趣，当个诱拐，诱拐来加入着因的公司，按头至尾将着即个姓李的甲骗走466万3000块。那么这阵案件，老李的最后啊，发现讲用骗伊啊，伊当报警啊，叫阿公吼，你卖拍算惊，叫人来叫伊过来领钱啊，因为因咧诈骗集团骗袂煞啦，伊阁甲你诉回诉甲打，伊嘛要阁叫你去借钱的啦，迄种诈骗集团是完全无血无目屎啊，流血小光踢过目杂啦，完全拢无血无目屎，所以这种哦诈骗集团。伊无可能甲你骗安尼，就要帮你刷，一定会过来骗的。那么警方啊，甲讲你做只要吼叫伊来，阮就我当掠人。
就在这个时间，这个姓李的甲对方约好势了后，对方诈骗集团派一个姓江的查某车手要来领钱，当场叫我来甲抓起来啊！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姓江的查某车手依照着啊，迄、那个诈欺的罪名，将伊来甲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抓车手吼无啥好啦，都爱抓伊顶管的这个监控手啦，吼、哦、车手头啦，啊是顶管的诈骗集团的源头，安尼才有作用。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做小别的海花啊，咱这个阿春姐啊，阿春姐啊，跟咱公司个天波做完大官，跟咱交代点，不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小别的海花。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公姐，我什么药啊？解药就好。
2: 解这个讲了我，卡也过筋骨的呀。
1: 过筋骨的哦。
2: 嘿嘿嘿。
1: 哦，你原底是安怎？
2: 我就卡了，安尼定定无在着行。
1: 好，定定无在着行。
2: 嘿。哦。我听你这个听真久，足济人甲你买。
1: 嘿。
2: 我去就要去开刀。
1: 好。
2: 等来。
1: 哦。
2: 就继续伫个食。
1: 好。
2: 哦，食落安尼。早早啊，弟弟拢未听，老早真未听，真未听，啊，食唔得几罐。我即马的，即马你发现有，你遐有，我咧讲有减数呢。
1: 嘿
2: 嘿嘿。我甲你食半十五点嘛，讲。
1: 好安尼啊。
2: 嘿啊。真好啦，你也以后啊，真
1: 好。真好吼，谢谢谢谢。
2: 啊，我请教你吼。
1: 嘿。
2: 啊，我你。困眠吃拜的，哎，唔知要食啥好好哦。
1: 困眠做拜，你爱食过哪丸啊？
2: 食过哪丸
1: 啊？天宝过哪丸。
2: 我有买，甲你买来食是食较无，食无几罐，我无较无照去工食啦。
1: 过哪丸啊？
2: 嘿啦。
1: 哦，啊，你即马爱照去工食，你去时候有在运动无？
2: 哈。
1: 有在运动无？
2: 有啊，我有去运动啊。
1: 哦，啊，你加减加运动哈。
2: 啊，我即马吼。
1: 嗯。
2: 我即马我要买来甲你买个。这个这个经过了，这个来介绍，这个来这边来吃。
1: 好，好，这个来吃。
2: 高拿丸，
1: 啊个高拿丸。
2: 啊，我来你来福伦啊换买吼，啊迄个啦换啊点数啦有够。
1: 就第二个换就会使。
2: 第二个换就会使
1: 啦。对。
0: 请阮的天宝火正丸啊个天宝高拿丸吃两行。阿龙食个效果真好，阿那阮的天宝好正丸呐，伊个哦药材成分落个真好，使用甲你锁源头，互你的骨浆骨精脆，袂阁再骨断的流失。啊，骨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啊，互你的迄、那个啊酸痛症、筋络病会当较好。啊，牛吃来，甲你正经串骨，迄、那个骨伤老病要甲你泡通透，你迄个酸痛症、筋络病，拢总会当甲你治疗甲舒适舒适。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若是咱个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个按个硬正，脚手个麻血也袂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透过听，旧年冬季的透过听，透过戆，透过晚行，啊，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要填饱过脑丸转来吃，暗时也未困着，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填饱过脑丸。啊，那填饱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垂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个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棒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棒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棒料卡前油，食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尿酸听风，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一表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同啊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流掉烂三八。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天宝力金配，这天宝力金配啊，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食天宝力金配。夜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暗时晚困的天宝力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法通困的天宝力金配，这一罐60粒2000块，啊，你啊一概敢买两罐天宝力金配，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机06先卡，卡手机啊嘛是头前爱加06。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间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做《风飞沙》啊，萧大哥啊，在咱的嘉义市普爱路路桥卡叫完药，叫各位填报永良园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风飞沙》。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06先卡，迄、那个。在咱的客家信中有讲，来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大哥，啊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新区新市中情，本案科隔壁何正元，各位填报永良园李生，听这首。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来，这个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台中啊，台中有一条路啊，叫做大兴街。这个台中这个大兴街吼，有一个查甫人啊，将着伊要求婚的手指给碰去。伊当伫网络讲吼，有人给伊吹掉的话，要送人十万块。那么这件事件，在这个台中的大兴街本来无啥人咧行脚高啊，零零清清的大兴街，哈哈，规阵人拢啊起我来啊，拿手电啊啦，拿安线啦，啊有人吼、拿家私啊、咸水狗啊的啦，一堆啊，足济人啊，安尼听到讲要来找一卡手指，找到。会当啊，啊来领十万块的奖金，大家人拢好出动啊，出动啊，啊来咧找。这对翁仔某吼，因输当时咧，两个翁仔某下晡时啊三点半出门，啊因某本来手指挂到好势好势，啊讲要抹这个护手霜啊。先把手指摕落来，放伫脚顶面。想袂到来到朋友因家咖啡厅附近开车门落车的时阵啊，一时无细腻的，即个手指拢拍夹漏。一个拍夹漏了后，两个人就开始找啊，找一波找无啊。那么这对人阿婆咧讲哦，因若无意外的话，应该就伫大兴街落车的所在附近的涂骹。还是水沟挂在附近呢，结果哦，找几暝啊，都无人找着，拢无人找着，到近哦，也阁未找着，路牙哩哦。啊，这个手指是15万3啦，爱上10万呢，上10万要来买一卡，要来找这个手指。25200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喂，你好。
1: 哎，文杰啦，
0: 哈，
1: 文杰啦，啊，你呢？好正元读过呢，安那卖啦？
0: 3500。
1: 我跟你讲吼，
0: 嘿，
1: 真那个人吼，那个人，一脚吼，走路拢软脚，啊，是滚那边
0: 啦
1: 呢。
0: 嘿，啊，软脚就是无力啦。嘿，啊，无力，脚头无力，你食甜不好正元，无唔对啦。
1: 啊，感谢一堆。
0: 哎呀，啊，就食无唔对啊，脚头无力咧
1: 啊。脚疼几支呢？伊讲脚疼几支啊，拢软脚软软
0: 个安尼。系啦，退化，系退化，系退化啦。有啦，迄骨种骨种出老师退化，退化啦。啊，迄个骨头啊退化，迄食甜不好做饭都无唔对啊。
1: 要食迄啊，加汤
0: 面哦。嘿，食一人都有够啊，食一人就做够啊，哈。
1: 啊，我问你啊，时间有无啦？
0: 什么啊？
1: 时间到咧未做好正完？
0: 什么讲啊？
1: 新港啊，新港有得卖无？
0: 新港恒星哦，
1: 恒星有哦。
0: 新港恒星哦。
1: 啊，我那无靠啊对啊啊唔对。
0: 啊，所以我唔要跟你讲，叫你和我行一摆咩？哟，和我行一届，安尼你较袂要买唔对呀？
1: 要大过年啦。
0: 看恁啊。
1: 好啦，
0: 看你要嫁大官
1: 还是小官呢？嫁大官呢，好啦，啊，该食几粒啦？
0: 嫁大官呢，妈，你还袂甲报主子，啥话拢袂讲的呢？
1: 啊，主子在伫你阿里写三
0: 六七。我来钓你的资料呢。
1: 哦，
0: 黄秀梅
1: 啦。我跟你讲啊，文杰啦。我电话派啊，这机是阮翁的啦。
0: 哦。
1: 嘿啦，我来个派啊，未砍你啦。
0: 啊，那边喏，啊，那你原来留资料留啥？我来讲，你等我一下。
1: 留我的留
0: 啥？等你啦，我就无你，你无爱嘛？啊，你电话就换，我免那抄你的资料。好，你来等我一下，我甲你登门电主机哈，等我一下。

0: 我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因为我来对面拢靠电话咧查资料、查地址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名，甲你的电话有符合。你若今仔日即个卡起来电话号码，唔是恁原来留迄个号码，你咪爱甲我讲，你爱换你原来电话号码，安尼够了解。哦，所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来17岁啊，17岁时阵连续五届翘倒摆啊。跳倒摆啊，互人开罚单买六钱啊。那么，伊后来迄种罚45000了后，无要缴哦，啊无要缴，伊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尾啊，单愈囤愈侪钱，愈囤愈侪钱，愈劣愈差愈侪啊。那么，即阵的案件45500，啊，即、這个少年啊，一直拢买纳，都陆陆续续啊，一直送到台中。分数来执行。最近调查发现讲哦，迄、那个因兜啊，阿名好财产，啊有存款，所以吼、哦，单发靠阿玲。那么因老母打电话甲即个行政执行署讲，讲即个囡仔吼已经发生车祸，弄一个已经变植物人啊，哦已经规身躯拢袂顶袂动啊。嘛，唔是讲植物人啊，就是规身躯拢袂顶袂动啊。到即卖已经倒伫眠床三冬啊，无法度人去读册嘛，无通叮当啊。这条钱是赔偿的。那么行政执行署一个这个查起来200多万，他家己扣一个45000，这本来家己做唔到都要负责啊，所以45000照扣啊。哦，蛮讲伊无良心，伊唔是无良心，是伊做唔到代志，伊家己要负责任哈。25255，带来咩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广告，天宝清一明不完，你什么镜头在吃？
1: 我的目睭都看得模糊啊！
0: 目睭模糊，看不清楚。
1: 哎呀，倒手倒边的目睭较模啦，这边较白啦。啊，今麦看，哦，我食足久啊嘞。啊，食着有够好个啦。
0: 啊，你初初食偌久开始有感觉？
1: 我食头我都2罐嘞。
0: 2罐经过都有差。
1: 我意思。进来看啦，
0: 好好。
1: 啊，空姐啊，伊甲我吐去，讲掉，讲要空袋啊，就根本。
0: 好好好。啊，所以你现在目睭已经看物件拢做清楚啊。
1: 无，一个查小看。
0: 是。
1: 你要正注意哦，好，够好个啦。啊，倒注意哦，一个查小。
0: 好好好好，啊，持续个食，可以豆豆回哦。
1: 啊，我佮种刮到刮了咧。
0: 安尼吼。
1: 哎，啊，我想要请问你哦，
0: 是，
1: 教练
0: 哦，
1: 嘿，我顾客会使泡茶啊。吃茶啊！
0: 哦，你那吃茶分开差不多一点钟就会动啊！
1: 我拢40分呢。
0: 40分哦，那动个再加动慢点啦。哟，卖讲安尼，药啊随食了随食，迄个
1: 茶什么？你食饭食饱，动慢哦。
0: 哟，
1: 都结尾啊！
0: 安尼吼，
1: 结十粒落
0: 啊！哟啦，上好是爱人一个啦，人好不就吃点钟啦。
1: 安尼好，点钟啦吼。
0: 哟，一点钟啦。
1: 较泡茶啦。
0: 这个茶心茶甲咖啡啊，拢会破坏掉咱的药啊药效了。重要啦，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咧啉咖啡啊，是咧泡茶，哦，咱拢爱让一下，让吃点精，安尼吼，咧吃药效较袂去破坏去啦。啊，咱这个天宝清一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肝底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做够酸涩，做够流目油，吃天宝清一明目丸，哦，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肝底，目睭模糊酸涩。检查行情，红肿疼打眼，啊！目睭视老老，目睭瞳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镜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这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哦。迄、那个视力检测，就是咱的眼底受损，啊，要顾眼底，咱的天宝清怡明丸的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担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预防白斑啊、青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哦，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 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捡，摔断的骨折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食即款天宝活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啊困未起，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咱的天宝养龙丸啊，放尿未顺，屎未大降，该办办，该停唔停啊。迄、那个狗尿、喘尿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你来一个劲的想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养龙丸。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脚前有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底下垫一波垫袂出来。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当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啊，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若一届甲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啊！来填补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填补养心丸，记礼拜记日检体，做好搞明白的填补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这部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号做《火线情》，《火线情》这首歌曲，咱的柯小姐。可惜这是咱的麻豆戏对面信心药叫各位填补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生活高产品好代药叫各位填补养龙丸，咱的王女士听这首《火线情》。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桃园世界先进晶圆厂第三厂

高阳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伊熟识着一个查囡仔，网络顶面熟识。啊，把这个查囡仔，这个查囡仔打12岁呢，12岁查囡仔。这老市的，甲这个12岁查囡仔，甲招出去了，伫这个老市的岁数起来所在，发生两界性关系啊。那么这个查囡仔是大人知影了，就向着警方报案了。经常的这个老企业抓来，这个老企业讲，阮两个欢喜监管的啦，伊毋知死我。我想，一般正常有头壳的人，袂做建公司的代志啊。但是这个头壳毋是就好，因为甲未成年的查囡仔发生性关系，就算伊欢喜监管的，嘛是性侵害啊。啊，即摆来到法院的所在，伊嘛甲法官讲，阮两个欢喜监管的，这个查囡仔嘛讲，阮两个欢喜监管的，对啊。啊，合约成文为，但是伊才12岁呢，将着这个实验企业给判4档的徒刑，安尼有赔偿骨奖无？未成年你去干骨了，啊，你要讨死？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欸，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汤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汤场收听。当然呀，甲报告咱的气象的部分。明仔载拜六个，中南部有大雨啊，中南部啊，有大雨的发生哈。这个中南部明仔载有落大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啊。大台北甲桃园36度，紫外线偏强啊。那么这个拜六，拜六受到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啊，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到偏南风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午后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气悠然足济啦吼。环境较无稳定。南部地区啊，甲午后中部以北的地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的。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那么温度的方面，南部甲了着东南部高温差不多31至32度啊。其他地区拢33至35度，大台北甲桃园地区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离岛偏乌乌阴，侪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侪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27至31度啊。好，今日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阿要有文杰来寄产品的朋友吼，你即卖电话使甲卡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甲咱们电话外关区06型卡252-55-00。来听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秋雨迄一暝》，这个《秋雨迄一暝》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的咸水林顺药局。啊，林顺药局各位听报过脑丸红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新亚丹药局各位听报用心丸，听报用良丸林女士，听这首《秋雨迄一暝》。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新北市的新店有一个议员的参选人，这个叫做尤克林。这个尤克林啊，林，这个吉林的林，尤克林，歹势，尤克林吼。啊，这个新北市新店这个议员的参选人叫做尤克林呢。啊，有这个参选人的选举宣传布条啊，啊挂伫个大路边。啊，即摆挂伫个路边的时阵吼，有一个阿伯啊，今年88。啊，因为这个阿伯有种菜。啊，拢有甲菜载去啊，菜市啊咧卖。啊，即摆伊载去菜市啊咧卖吼，因为伊毋是迄种大头内底诶人啊。就是讲，伊今仔日伊只有菜市啊无毋对，但是伊毋是菜市啊内底咧卖诶人，伊毋是摊贩呐，伊就是等于甲菜市啊头转起来啊。啥物叫甲菜市啊头转食？就亲像讲，今仔日啊，即、這个市场啊，啊内底面人有市，啊大头的头家有起来在租家啊位，但是吼、哦，有的人伊就无租家啊位啊，无租家啊位就踮只大头附近啊，啊做生意，啊即卖踮大头附近啊做生意，等于讲吼。伊若跟菜市内底卖物件相像，就去影响着人大头的生意。啊，即摆影响着人个大头的生意，大头的人起码做得无好啊，啊，就会叫迄个市啊的人啊，市啊长去迄个所在改处地啊，会去改遐个唔是摆摊摆伫遮的人处地。啊，所以因遮定定不三时就向赶，甚至包含因违规停车。我嘛会去互警察甲管，啊！但是因遮人伊摆搭摆伫个违规个所在，伊嘛不得已，因为都无方便啊。有诶是菜市个价位伊租袂着啦，咱别人租伊租袂着啦。啊，有诶是无钱啦，无钱人个租啦。那么即卖即个阿伯啊吼，伊伫个菜市啊边。啊，一个土卡底，啊，摆菜伫遐卖。啊，因为你土卡摆菜伫遐卖垃圾啊，一定要用物件处理啊。啊，这个参选人的潘博，伊个挂个格格呢，啊，格格伊较挂会着啊，伊挂悬阿伯也揢袂着啊，爱挂格格呢。这个尤克林挂的这个官多多，咱人摕着了，哦。啊，现在这个尤克林。一去迄个所在，阿挂喺磅布底下，即、這个阿伯啊，伊看到迄磅布格格啊，伊当啊挂迄个尤克林的磅布，甲即个阿伯啊，阿伯啊，甲即个尤克林的磅布共挂来，当作伊迄个菜锄头卡的磅布呢。啊，有人咧选举啊，啊，你让挂去，迄人咧选举的物件，你开始让共挂。那么这个阿伯啊，因为坐会啊，啊各方面拢较退化，相关的揢袂到啦。啊，伊有哪无钱，人去买块磅布，结果当当这个游客人报案了后，发现讲原来啊，偷摕伊个竞选的磅布的这个阿伯啊，是一个家境无好的人啊。而且这个阿伯啊，伊也坐会啊，游客人知影了后啊。当我甲这个警方讲，马紧，迄块当我好伊啊，当作我送伊，安尼，啊唔免甲唔免甲讨，啊嘛买嘛不爱报案啦。这个游客人知影在资料讲啊，这马紧这马紧，这阿伯啊这家境困难的甲斗三工，阮平常时啊，阮在咧人斗三工咧，较假遐，我查伊这块磅布，爱知影讲这个阿伯啊挂磅布是要出土卡卖物件，伊同我讲安尼免，安尼你去，哦啊嘛不爱过啦。我、啊、这个过的这个人，伊就较既然无要过啊，当然这个代志
都无安怎啊嘛吼、哦。啊，警方啊，伫一点钟内，后、哦、两点钟内，就甲这个案件破案，这个警察啊，确实有实力个。啊，当然，这个尤克林，我啦感谢警察啦、啊，啊，真用心。警察有讲啊，讲万恶白去用叮当人的竞选的物件，无论是布旗啊，无论是盘布，无论是任何的什么物件，拢未使要白人刷，恶白去用叮当。安尼啊，警察是会甲你处罚哦，吼。啊，这个阿伯啊，算起来我啦拄到好人了。啊，这个议员哦，我啦祝福伊高票当选了。因为迄个阿伯啊，家境散车无好过啊，啊，伊在潘埔无偌济钱，讲好伊瓦紧啦吼。另外那个讲到瓦紧台湾东部有一个新的风台要来，这个新的风台吼，伊目前啊是热带性的低气压，92W 在菲律宾的东北海上啊。那么未来会发展为热带性的低气压，也会发展为风台。不过，这个风台吼、哦，未来的发展偌大，唔知啊。啊，因为这个风台离咱台湾离真远啊，影响咱台湾影响未到。未来可能会真短时间内底，这个风台就会散去啊。哦，所以未来发展成为风台啊，未，即卖目前呢，也阁唔知啊。哦，啊，伊会不断向着北边的所在移动，咱台湾就未到啊。哦，咱台湾就未到啊。另外来讲到这个米移民金属，这个叫做公积移民。公积移民这个金属吼，伊内底面有超过300个人受害啊。公积移民集团全台湾哦，全台湾有48间的连锁分店。48间，干阿伫个台北市啊，新北市都有8间分店。那么这间公积移民集团，伊涉嫌啊，伫迄个诊所内底面的诊疗室、咨询室、啊麻醉室、镭射室、恢复室，到健康摄影机。来监视着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包含人换衫、烫发体、闹胸部、闹下身、闹温鼻的所在啊，拢去录影录着。被害人，刚才这背景哦，刚才这背景，被害人超过300个，其中还有4名未成年。这件代志一个曝光了后，伊的主管随时成立群组。要紧叫因到监视器的人赶紧全台湾大大小小所有的诊所拢总甲监视器拆起来，有没有？这间诊所共偷盗监控摄影机，结果去互抓到了后，随时下令全面将着因48间诊所内底面的监控摄影机拢甲伊拆落来，无分别的。无差别嘞，这检察官抓到的时候，认为讲因有安排证据的顾虑了。这间移民诊所的英文协理陈志敏、资讯部的主管汤英杰，啊，加到这个啊，其他公共交员工交的人。那么这场案件抓到了后啊，将到这个陈志敏甲求刑16年啊，汤英杰甲求刑14年。监视器的业者张朝明求刑7年，阿明，你敢知影讲因内底面的移民诊所，包含后中医、后西医、后研盘、研盘液，这呀一大堆哦，48间分店。这个分店的创办，这个这间移民诊所的创办人叫做王朝辉，这个早就已经走路啊，这个医生呢？这个医生，我都讲过啊，高学历无一定高品格啦，无读册，等到品格较悬嘛，不一定啦。哦，那么这个王朝辉人已经走路啊，即卖干那俩因内底面呐，诶，英文的人呢，全部拢总给杀起来。哦，那么全部拢总给起诉了，吼、哦，啊，求刑啊，
开奖鼓掌啊！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你唔知自从这医美诊所出代志了啊，大家人都唔敢去医美诊所呢，都唔敢去。哎呦，危险啊！大家人拢惊出代志。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最清芳。这个最清芳就挂起在咱的哎呀，上帝庙前三角堂桂林洞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名员考律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最清芳》。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过哪玩家？一罐大罐，一罐小罐呢？
2: 哎，这效果安尼感觉会煞真好。
1: 啊，你是原地安怎？
2: 原地都头戆啦吼。
1: 哦，
2: 拢若到下晡时头都加戆，啊，地要出咯。哎，啊，都拢爱跟坐椅啊，变半倒咯。真艰苦，
1: 安尼哦，
2: 啊，即卖唔免那个刷加普顺啊，加加嘛行几十磅超啊，
1: 安尼啊，无拢头壳戆就对啦，
2: 做袂掉啦，反正徛咧就是伫银行迄个头壳间物件走叮当啦，
1: 安尼哦，
2: 咱看诶物件拢会碎会走啦，
1: 哦，
2: 走叮当啊，真艰苦，
1: 啊，你即卖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都有差就对啦，
2: 啊，安尼再讲差真多啊啦，
1: 安尼哦，
2: 哎啦，哦，甲你恭喜，甲你感谢啦，
1: 谢谢啦，啊，这句话吼。我哋做这药也有实在啦。
2: 我自古以来吼，我对这汉药就足有信心。我拢那像较早我无安怎对无？那咧讲介绍，拢叫人讲尽量你就是爱食汉药。
1: 汉
2: 药真慢，都唔能急。你若讲现要食现在都要食西药。哦，汉药真慢真啊，但是有根本治疗得得下。
1: 对啦，对。嗯呐，哟，谢谢啊。你
2: 已经五天未行咯，啊！食你食一日都我行咯。
1: 啊，你啊！
2: 啊！你过来玩，你我大同市的大朋友，拢无大家伊，你过来玩，都我家食一日，大家较袂戆。
1: 啊，无你头壳拢戆吼。
2: 嘿，啊！唔是啊，你困拢会惯，你加上车身骨一直病咧，上跌当咧。
1: 啊，你啊！
2: 嗯，
1: 啊，过来玩。
2: 你我真。
1: 啊，你吼。
2: 嗯。
1: 啊，你都要登记家己啊，尤其你像这火症完成听吼。即你在豆家，豆豆家家，伊就愈来愈好。
2: 本来即个好过完，即脚我咱咧脚头弯咧咧，迄个位遐盘，伊无迄个筋啦。啊，哎，讲话都哎开刀，我都唔开刀，我食你，再食食食，再这么好。
1: 有较好势吼。
2: 我好济咧咯。
1: 啊，你过来讲啊，你来登记家家。啊，你过头壳个过那弯，你就你要搞我介绍。
2: 哎，这个好过完都要有咧，我今麦要先过叫迄个，迄个过
1: 那弯多关咧。啊、你吃好就给我到时候报的呢。
2: 对啦，我现在就是跟你讲有效才会跟你报，不然我就喊你讲出来，我跟你听这部听几十年
1: 啊。这样
2: 哦。哎呀、啊。
1: 好，谢谢啊。
2: 哦，谢谢。啊，你当时吃个。
1: 明仔再看我给你搞呗，吼、哦。
0: 吃好爱给我到时候报，天报过脑完。那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晕。像咱这个听众朋友咧讲讲伊啦，举起来戆戆，规个拢啊戆车车啦，头壳拢啊规拢戆伊安尼啊，啊强要昏倒啊！啊，食阮个天宝果那丸，食个效果足好个。讲你卖吼，我拢袂戆啊啦，嘛袂过黑暗片啊。天宝果那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个安尼个，正脚手个麻血也袂管，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晕，暗时也未困，一耳光晃晃叫，鸡叫，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甲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安尼哦，安尼脚吼，就安尼酸痛噶，天不好正完，你个买顿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嘞。啊，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护理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囡仔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迄、那个成长。

0: AM 1071，
1: 一未调天宝永龙丸，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清一面无完呐，即关全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流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白油、青条红的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一面无完。啊！那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呐。啊！迄、那个暗时咧困，足够搞迷茫的天宝养心丸。0525-0500-0525-0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客，就挂客做无心的经历。无心的经历就挂叫葛太太，葛太太啊来到着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叫我要填报好事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新区啊，好三哥对面庆丰药，叫我要填报好事员李太太，听这首无心的经历。

0: 税金未给你交，你唔茫想讲无代志呢？税金未给你交有代志，我甲你讲真呢。你只要车啦开出去，车便开出去，便停伫个路边的停车格啊位啊。哎，路边的停车格啊位哦，即卖拢有迄个感应的条啊，迄无？一支一支的。因为即卖吼，咱的政府减少迄个收费员的开销嘛。伊要减少收费员的开销，那么要减少收费员的开销，当然伊得爱想办法。啊，想办法就是一种哦，收费条的一支一支的啊。啊，这个收费条吼，伊本身伊唔呀，会当甲你查出讲你这台车是毋是真装的，你佫会当查出你台车是毋是欠税金、欠罚单，拢会。尤其啊，行政执行署已经甲你通报要执行诶，你阁愈惨，请紧腿开始杀掉。所以，茫存在着迄个侥幸诶心理啊！吼、哦，新竹市一个姓陈诶车主爱无用啊，税金未给你缴，注意听哦，税金超过时间无缴，超过时间无缴，掠着会当罚到一倍哦。会当甲你罚个 double 啦，吼、哦！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车主的牌照税未给你缴啊，啊，六月当中将车停伫路边的停车格位，啊，这个智慧的停车条去予查到了后，随时通报啊，啊，通报即卖，迄、那个税务局都随时啊派人去甲伊扣车。即卖一个去甲伊扣车的时阵啊，即个车主讲啊，害啦，惨啊！最后啊，只有乖乖去交迄个税金。即个税金交的毋是干呐交一叠税金尔，得交加倍啊，罚金罚加倍哦。所以千万万掠准讲哦，无交伊就毋知影，无交掠着你有代志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阶的工程师啊，这是迄个中华电信。中华电信内底面，因家己的员工啊，这个员工吼、哦，伊是伫中华电信内底非常高阶的工程师。啊，这个高阶的工程师吼、哦，伊家己本身又开一间公司，伊的公司开的有那含迄个中华电信有牵。有牵连的同款的事业就对了，就是讲，因这个姓李的工程师又开一间公司，有那甲网络网站有关系啊。啊，即卖吼，这个姓李的工程师偌巧呢，因为伊是高阶的工程师，伊有法度通摕到中华电信因的云端。进入到迄个基本的设备、网络的维护、甲客户障碍的排除，所以伊是有公司的账号啊，有中华电信家己的账号，吼，有公务的账号就对啦，中华电信公务的账号。那么伊就是因为有中华电信公务的账号，所以真敢死。伊入去中华电信公务的账号内底面。将着伊家己开的公司的网络，该交的钱，该拍一个免交了。的意思讲，这间电脑公司、这间网站的这间公司，唔免交这个网络费。伊哦，伊家己入去网公司的公务网站内底，伊入去咱公司的公务账号内底哦，甲伊内底面修改。修改这个账号内底面的资料，和伊家己本身开的这间公司，唔免纳电信费用。你敢知影我敢死？按头至尾，伫公司掠到，还未掠到进前，伊总共甲中华电信诈领3300万。你看我敢死到3300万呢？一定于总赚的赚3300万，伊拢免了呀！伊用中华电信来打，免了呀！即阵案件，中华电信抓到了，随时报案， 警方将伊抓到，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到这个姓李的工程师依照背信罪来个起诉，唔是干安尼尔呢？伊的刑事有另外刑事的罪哦，伊的民事的不但甲3300万的服务费啊，甲套顿啊无打紧，伊。中华电信个人也要求赔偿，要要求偌济赔偿唔知啊，因为妨碍到伊咧收入啊。所以啊，像看饲鸟猪加布袋者，这里个气得死啊！0525-00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控六星卡，广告。
1: 啊，
0: 好啦，你食啥？你食到几米？
1: 我食你俩做用心丸丸食真久啊，啊，搁再食这用两丸。
0: 好好。啊、有好顺运啦吼！较早、
1: 那個，我较早迄个聪明咧做，是我食足侪年啊，1906年就食，
0: 哈哈哈。
1: 啊，你食是食是真有效，
0: 是。
1: 哎，我食咧尿多的啦，
0: 好、哦，食放尿。
1: 阮翁吃好啦，
0: 嗯，
1: 啊，吃好我昨呢，昨呢拢去台北去咧、那個，啊，拢禁尿去咧，家下放尿啊啦，
0: 是，
1: 禁尿膀胱无好啦，
0: 嗯。
1: 我好了后，尾后我才听，转来听恁收音机，啊，我才讲啊，我才甲恁叫转来食安尼，啊，食了即马，食了后，咱尿道有真好啊啦，
0: 是，
1: 啊，有较顺时啊安尼，啊，尾后顶个我出去去阮老人会去跳舞去创啥，啊，心脏都恁压起来，啊，心脏压起来一串啦，
0: 嗯，
1: 啊，一串我尾后讲则。我又讲啊，我再过甲恁叫这个做用凉丸过来吃，用心丸过来吃。
0: 哦哦，
1: 啊，食了起码有较差点吧。
0: 较袂喘啦，
1: 哈、哦。哎，起码较袂喘啦。啊，我起码拢在食保养诶。
0: 好、哦，啊，你正常食，我咧填补好正丸，安那正头咧食。
1: 然后正丸咧是两只脚，迄阵拢未行，啊，脚拢拔开啊。
0: 哎。
1: 啊，拢拔开啊。
0: 嗯。
1: 尾后阮这样做。阮昨个正讲，尾后就鼓舞我去开刀，尾后我去台北三军中院开刀的。
0: 嘿，
1: 啊开刀了，转来我嘛有去食保养的，啊食食即马拢足好势啊。
0: 哦，
1: 啊足好势，我即马都无食迄，即马换食即类。
0: 好，哎，田伯伯，阮即马镜头拢食好啊，就对啦。
1: 嘿，
0: 拢恢复正常啊。
1: 嘿，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哈。食三项。食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啊，甲天宝好正丸，食三味。这个天宝养龙丸吼，迄、那个足够交流的朋友啦，接接棒足够交流的朋友，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食，吼、哦，迄款交流的现象，伊就会慢慢啊，互你袂去交流啊。你就跟他讲，迄个暗时啊，你困啦吼，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这你就足糟蹋啦。因为毕竟你一暝放尿放过那边，你就困未好势啊，无法度通困啊，哦。所以咱家好朋友老顾客，你也是暗时啊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足够交流的现象。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当来吃，啊，那是迄款。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性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频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固脑丸回来吃，足赞足好用。啊，你那是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的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视力检测看未清，看未明。天宝清的明目丸，落足好的药材，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芋肉等，这专门有明目作用的药材来治疗目睭症。配合着十外味珍贵的汉药，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斑啊，成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目睭呐，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医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刀乱跳，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阔臭，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乱耳，天宝五年该读完。迄、那个嘴大，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少前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零下八日少老人酷酷少，食薰的薰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山。来，朋友，你挂起酒，挂起做香香杯，香香杯酒挂起文人路高，咱们带对面红色看板回公园，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叶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伫个玉山中正路土甲区破的动摇，叫各位填报好算完，填报清里面完王大哥，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听这首《香香杯》。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即、这个伫个金城镇，金城镇，即高雄的金城镇啊，有一间古老石古的老厝。即、这个老厝吼、哦，为着要安人的耳目，所以吼、哦，雕工做迄个古老石古的老厝。伫即老厝内底面啊，为中国走私土豆236.8公斤。大香菇79.4公斤，啊，迄个食的物件食品2761公斤，荤134条，酒106罐。啊，掠到四名嫌疑人呢，这些人吼、哦、拢按中国的所在走私，这些无经过海关检验合格的物件，入来台湾。那么这阵的案件，由着警方抓到了后，依照违反海关科属的条例、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甲汾酒管理法等，将着这全部物件拢甲查扣啊。那么专案由着福建省继续来甲调查扩大侦办。何平，这物件你若无甲伊抓到，你爱知影？无经过检查的物件，内底面有农药的残留啦、重金属啦，啊是外来的病虫害，这拢会影响咱台湾。即卖包含吼，你伫外国转来咱台湾，猪肉类的物件是袂使打炸入来啊。何况讲因走私啊，走私入来这物件，这拢总有可能会带来任何的传染病。所以哦，迄、那个走私的物件，咱绝对来路不明的物件，无标识的，千万唔通买哦。另外，那个讲到花莲呢，一个查甫人，家己敲倒摆，家己弄手啊，家己弄弄死，家己弄死的原因是因为食毒敲倒摆啊。这个花莲吉兰乡光华工业区啊，啊张中道一个查甫人敲倒摆，为手啊割了，啊因为车速紧。硬吹吹作用，所以都按对方的车道的手啊，夹落去弄一个当场人死。这个查甫人伫三工前，拄啊打叫警察抓到食毒，食毒呢，结果三工后家己敲倒来，家己弄弄死。即卖目前警方啊，正在进一步咧甲抽查检验，看这个人敢是食毒啊敲倒来。那么这个查甫人敲倒来弄到人行道顶面的树啊。啊，这顶冠啊，乌白代理照顶面还阁有真侪。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逐工全开恁家来了，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下，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哈，大家分享一下啦哈。你甲看即卖报纸新闻啦，吼，你也甲现开迄个迄、那个。咱后日看报纸的人拢知啦哈。即、這个啥呢？咱台湾啦，即卖有一即、這个啥物作严重呢？就是即个胃癌，吼、哦，胃癌，胃癌伫咱台湾来讲啊，即卖嘛真严重的一种癌症啦。但是真侪人拢知讲胃癌，胃癌即卖遐严重，大家拢伫心内心内中啦吼，心内啦吼，拢是讲胃癌有可能就是因为你食物件的关系，吼、哦、造成着胃癌，迄个内底生歹生恶性的肿瘤嘛吼、哦。但是你即卖甲看吼，即、哦這个胃癌啊，离即个报纸新闻达。因为我咧看这个健康医疗常识内底哈，八成以上拢是因为啥物呢？胃幽门杆菌引起的啦。哦，啊，胃幽门杆菌啊，是一种足歹台、足歹处理的一种菌。哦，一种菌，有的人讲医生去拢会开抗生素，啊，无就是这个啥呢？专门咧台这个。药啊，互你食，应该是拢属于抗生素迄类嘅啦。但是效果啊，咱讲实在，要有效果出来，足少嘅少啦。吼，这是我所在啦。吼，啊，因为即卖就是即、這个，咱嘅政府啊，一直咧讲，即个胃啊癌较早吼，你若胃癌拢爱用哪吞胃镜？
1: 吞胃镜，
0: 我拢吞胃镜、嗯。啊，胃人无爱，你知无？哦，因为吞胃镜，事实你若毋捌吞惯势的人，毋捌，迄无啥物人吞惯势啦。你若无迄个迄款的人，胃人真正吞着足艰苦的啦。因为安怎讲，伊
1: 吞嘞哦，叫啊，
0: 对哦，伊照你讲，即卖拢会带你要吞进前，然后甲你喷一寡
1: 麻
0: 油啊啦，哦，麻油啊，哦啊，因为即卖毋免啦嘛，即卖有一种咱台湾即卖真先进嘛，用一种药啊，互你食吼。啊，食落了，食落了后，你怎啊大啦？怎啊分一个开？哦，啊，伊头前提底，互你提底，敢那卫生纸了包啊，吼、哦。
1: 嗯。
0: 你带你个嘴甲嘴遐怎啊按嘞？吼、哦嗯，啊，大啦，伊教你安那分啦，用出来了，伊就是提底包啊去化验，就知讲你胃内底胃道逆流是安怎造成的啦？哦，啊，所以真侪人都唔知死我。有当时啊，我有当时啊，吼，你甲恁讲，真正唔是讲为着要赚恁的钱啦。其实胃食道逆流，你若要会用用啦吼，就是迄个要困进前，食药啊足重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啦吼，因为较早我是胃食道逆流真正足严重的人啦。哦，我买下去，就是我咧讲，我一个。迄、那个医生的朋友啊，吼，啊，去你甲我讲，啊，我迄阵食啥呢？事实我真正敢食遐物件呀啦。迄阵遐做啥？沙棘果嘛。
1: 系啊。
0: 沙棘果药，真正我食沙棘果药啦。
1: 哦。沙棘。
0: 啊，佮沙棘果药纯的哦，迄是做歹食歹食。恁老去买着沙棘果药，人就知，因为沙棘果药啊，伊就是食落，敢那那臭油歪
1: 啊
0: 咧啦，
1: 哎，
0: 一个臭油歪现足重的重，哦，足重的重。但是我有甲问啦吼，
1: 嗯，
0: 我问我这个朋友，伊讲啊，臭油歪现你正常啊，伊都伊迄都迄款物件未加入去，沙棘果伊是属于一种沙漠内底一种水果吼，啊，生出来伊的温度极温度的迄个日时加暗时的温度相差咧几啊十度。所以伊个水果啊，无介大粒，啊，伊个袂使用烧的，袂使讲来煮哦，先将来煎咧油， 伊拢拢用啥用
1: 用用车用车，
0: 所以咱若两样的物件吼，你只要弄个一个臭油啊，
1: 好你臭味。
0: 嘿，咱讲在，你包括咱的。
1: 其实迄嘛不是讲安那臭油，你认真啊，那偏啊注意吼，来分析，伊是一个臭味。
0: 一个臭油的味啦，啊，迄是是，事实是伊因为伊是两。两伊那做啥？
1: 两
0: 两压出来物件，香本有迄个味啦。
1: 哦，你属于刚刚青味啊，那啦。对。
0: 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咧食物件有迄个臭鱼外味，其实是你若讲放足久啊，吼，所产生的迄个味
1: 道。正经的臭鱼外，甲迄种臭鱼
0: 各平台各无共啊。所以我迄阵就是拢食迄样，吼、哦，我迄朋友摕一罐给我，伊迄阵拢对德国进口，你知无？伊拢伊做医生退休了。伊拢会甲德国一挂厂商有熟悉吼，买即类物件，啊，规罐用滴罐的，
1: 哦，用滴的哦。
0: 啊，伊拢叫我讲，你若要困进前吼，啊，甲滴一嘴含在嘴内底，哦，有够，迄、那个味有够歹，纯的沙子油味真正足歹。啊，但是为着顾生命，咱你其实迄阵我的想法，唔是要为着要，啊呐，为嘛迄阵呢，嘛是想讲要甲即、這个。一车生治好赢啦，胃食道逆流用好。吼、哦、啊，伊讲你着用安尼食，你这是幽门杆菌。但是迄个时阵啊，诶，几啊十年前啊嘛吼，可能十外年啊，
1: 十外年。
0: 迄、个时阵也未发觉讲，因为咱啊胃癌是幽门杆菌、胃幽门杆菌所造成的。啊，迄阵纯粹是要食啥？食这个胃的
1: 这个
0: 胃酸啦，
1: 跳胃酸啦，
0: 嘿啦。
1: 哦啊，还过那过的时候是，咱嘛无了解过，过跳的个是甲幽门杆菌共。
0: 哦啊，即马甲看报纸，几乎啦吼，几乎啦吼。你若看到这个咱的政府还是医疗团队，还是咱台湾的病院吼，讲到胃癌嘛，拢先甲你讲一项，你一定要先去检查这个啥。胃幽门杆菌，
1: 你看认一个人客，伊、哦、过去检查，结果有即卖有医生用药啊回食，会食抗生素，食爱食一个月，会讲食到规身躯艰苦啊要死啊！
0: 对啊，
1: 我当然一定艰苦，因为是抗生素啊。
0: 我有问过即个陈博士啦，吼，因为伊是专业的，伊有这书出来，我、哦、过、啊、来伊本身啊，含咱台湾即个。足出名的医生，吼、哦，病院拢有咧合作。伊啊，而且伊个研究这足久，伊讲你若无吼，你就是安怎，你知无？你要睏进前啊，前一点钟，你爱食一粒迄个做啥？迄个做固胃的高丽菜精啦、
1: 啊。嗯，对啊。
0: 吼、哦，
1: 嗯，
0: 你前一点钟都爱食啊，啊，有的人一定会感觉奇怪，是安那要头胃幽门杆菌拢爱暗时啦。我跟你讲吼。这就是我十几年前我就有这个常识啊，因为我就是安尼，人提迄个做啥沙棘果，我滴，伊就是你讲胃幽门杆菌足奇怪啦，你时拢无啥物感觉啦，就是暗时困了后吼，你即摆咧困后，你有当时啊人咧困，熊熊会去砸一个，然后会怎啊烫着，啊酸怎啊熊熊，
1: 食卫生
0: 足强，怎啊对你然后穿起来你熊熊怎啊精神起来。我来讲，这就是较早我的医生朋友咧甲我讲，讲你若变暗时啦，半暝啊困甲都当你好困啊，无代无志去眠梦，那眠梦咧，迄、那个阿迄、那个然后全烧腾腾，全酸到你挡袂牢，迄90%拢是药胃药丸杆菌咧搞怪，拢伊做咧，伊就是迄个暗时你咧困啊，伊才会出来难摸啦，啊做歹头，啊要上好头的就是，你暗时爱先去。设一个陷阱在遐吼，等你出来，安尼才我同意啦。啊，你若讲调理干要食药，我咧甲睇哦。
1: 伊秘哦，你看。
0: 对啦，当然啦，即卖医生安怎睇，拢是食抗生素，我是唔敢讲有效诶无效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足困难啦。你看，去顺大哥讲爱食一个月，你甲。
1: 对啊，讲只规身艰苦一挂，规身躯艰苦。
0: 抗生素为。
1: 一个月以后，
0: 还佫
1: 检查，
0: 啊
1: 啦，
0: 看台有料无？若无你还佫，还佫继续食哦。你佮看卖啊？我来讲哦，抗生素食一个月了后，你去检查你的药剂看卖啊。 哎，早有咩害呀？我无骗你诶。好、啊，所以我哩正是要甲恁讲这呢。如果你无阿多摕到顺呢，即、這个当然啦、啊，我唔敢甲你讲沙子果哟，对你来讲好无啊，我唔敢讲。但是这是阿芳诶经验，就是讲我较早就是食咧，食这食好。后啊，尾啊，我问准博士是讲，你若暗时前一点钟要困啊吼，你诶伊诶因诶高丽菜精，你甲接一粒两粒吼。但是伊，迄就是啦，高丽菜精哦，就是食落，迄个，恁若迄款诶，有买益加酸啦，因为伊是你卫生无够，你增加你卫生诶功效诶啦。你若讲啊，我即时卖食，你就是暗时要睏进前一点钟甲食一粒落，无也未歹啦。吼、哦，我会感觉你是恁若安尼人，你甲食看卖啊咧啦，因为我咧讲吼。即卖医学证实胃癌嘛，有八成至九成拢是因为幽门杆菌造成的。哦，啊，所以这是给我的报纸看了后，啊，去我家己的经验，今仔又提，昨我就甲恁讲啊吼，啊，我是讲今仔又提出来讲一下，互咱这爸母啊，怎哇，原来我那暗时一吃酸啊。就是胃幽门杆菌在搞怪，
1: 在作怪，
0: 诶，绝对90%以上的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吼，爱要顾爱顾，真正安尼顾啦，吼、哦，啊，你像我是，当然我较早我是用安尼食的吼、哦，所以身体要健康啊，吼、哦，今仔日朴叔嘛，将来我这样，伊将来讲吼。实在恐怖呢！即卖癌哦，实在太恐怖，尤其那迄个啥，迄落遗传的吼，拢爱足注意的。
1: 足注意。
0: 哦，你会记得哦，不管你身体无健康，吼、哦，这是今仔日朴叔伊来我家吼，啊，我咧开讲跟你讲，不管你身体无健康无用就对啦。你的老爸，还是恁阿公、恁阿祖，其中。有人去带着某一种慢性病，尤其是癌，吼、哦，你会记得，有可能啦、啊。你唔能讲，我嘛七八十啊，无我都无安怎，会记得哦嘿。你只要你有，你知影，就是讲恁阿公恁爸有带着迄种癌，某一种器官的癌症的，你爱去检查嘿，爱加减啊去检查，因为这个足奇怪啦。以前的人說好症不傳壞症這樣傳三代就是這樣啦，那種的就會很奇怪的，
1: 其實我會說有的你如果說頂台啊，頂台又頂台有這個癌症，你這個你也要，你就是說你有這個遺傳的時候，你就是要注意，
0: 要注意，真的要注意，
1: 但是你這個就是到某一種癌的時候，你跟你這台遺傳的，它不一定同樣癌，它這同樣也會有癌，但是它不一定是同樣的，
0: 對對，就是你的
1: 你的基因
0: 裡面有一項東西，
1: 有一項東西，但是不一定會到同樣的毛病啊，
0: 所以爱注意啦，爱去检查啦，吼、哦，爱去检查啦。真，因为咱即摆咱的政府真济年会呐，搞真济种器官的体检，内底拢是用健保你家己检查啦，互、你去检查一个较安全啦。
1: 变
0: 一
1: 下讲诶，
0: 对啦，
1: 即摆
0: 唔好丢掉啊！听来，
1: 即听起来感觉是咧，做即丢留了个人丢了个。
0: 哦，有作者。
1: 佮无一定是丢什么种，互你想袂惯个器官嘛会丢呢。
0: 你唔能讲啊！阮无啦，我身体勇健健，一只那牛咧，我讲惊无人要甲你买咧。诶，买，你无看人要甲你买无？
1: 好，所以家己爱做爱注意啦。
0: 所以有当时啊，你也讲啊，咱的阿嬷啦，咱的阿公啦，哦，我较早伊都啥物事啦，有啥物毛病都做一款的吼，啊，你爱去检查一下，吼、哦，爱去检查一下，做一下预防啦，莫钓着病吧，钓着迄。虽然本来讲初期还是迄个尾期啦，拢是同款爱治疗，拢。对人，我讲癌症，你治疗对咱人是一种抑制的折磨，你知无？迄有当时啊，你都加迄个治疗过程是足艰苦的啦。 迄毋是讲人感冒，今日来食一下感冒药，食食咧啊，神神懒懒就好啊，几工啊就好啊呢。哦，这拢长期，对对，就是爱长期的款的。
1: 尤其吼，尤其你啦，听到这种毛病，你人的。诶、欸，迄、那个志气，你一定个失一半去啊！
0: 人就为人，为人迄、那个，迄、啊那个意志就失一半
1: 去啊！你会想讲啊，人生安来调节，互你，你个迄、那个，迄、那个，你个较失志气啊！啊，佮加上你若无较坚强，安尼照医生来讲，伊迄落来照安尼来做来治疗吼，是啊，
0: 真正实在。来，咱来欣赏一首老歌啦吼，这文霞老师所唱的《恋歌》。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拄啊阿峰甲你讲的，我希望你记住掉。哦，这是关系到即卖人足济人啊，因为我甲看吼，伊早时我若咧看报纸，甲看即个健康医疗常识吼，遐、哦、我拢主要看即个胃癌嘛，而咱台湾即卖是盛行率是足悬的，哦，所以你会记哩，你那边。当然啦、啊，咱明基知影讲，咱有胃溃、那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腋下酸的人，我来讲，你若有腋下酸吼，尤其是半暝腋下酸的阿方家咧劝啦，你若无砂子果油，然后加你用咱纯朴水去药的康吼，暗时要困之前，甲接一粒落，好啊。这一阵啊过，你家己若感觉讲啊，我暗时也未过一家生啊，无，安尼代表你成功啊，哦，你成功啊，哦，你就免，你就会当较安心啦，吼、哦，来，哦，这个甲咱提醒一下，因为我家己本身较早安尼，所以我嘛真重视这啦，吼、哦，啊，今仔要来甲恁讲诶，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哦，咱人啊，哦，我有咧讲腰子，腰子你一定爱顾。你敢知腰子对咱人身体是偌重要？来，第一造血功能，咱人咧造血，咱的骨清脆啊！咱有人拢讲啊，量骨脆是你生精补血，伊即个无同。但是咱的造血功能是伫咱的啥？咱的腰子内底，好、哦、腰子内底。你若洗腰子的人，腰子歹的人，指数人拢足低的人，我来咧讲哦，伊绝对是欠血，伊绝对欠血。吼、哦，腰子若歹，含你放尿的功能啦、啊，你遮所有的有诶无诶毛病啊，一直啦、啊，拢总是要讲一寡歹听，讲下做安那，讲下做已经拢无效诶啦，吼、哦，拢无效诶。所以腰子啊，即卖足侪医生啊，吼、哦，医生拢你甲咱讲下，讲即个腰子啊。这个做毛病啊，你要安怎去解决？吼、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腰子啊，这个咱这个腰子的功能啊，吼、哦，你也要安怎去顾好些？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腰子其实是非常歹顾的物件。有人讲敢有可能？我跟你讲啦，吼、哦，咱这爸母，你甲想，你所有你接落的物件。不管好诶、歹诶，咸酸苦涩啦，吼、哦，还是遐有毒无毒诶啦、甜诶啦，所有只伤害你诶肝、伤害你诶腰、因为伤害你每一部分诶物件，不管你食甜诶、甜诶，拢经过你诶胃分解了后落，过来第二个，你甲你排除咧，你诶毒拢藏伫遐落，拢藏伫腰子落。哦，腰子嘞，所以腰子有重要无？你甲看，有人讲啊，无要紧啦，即摆洗腰子吼，咱台湾遐好洗，甚至即摆若较有钱的人，人会使安怎租机械当来厝家己洗，吼、哦，即摆有这类服务哦。
1: 拢卖伊
0: 就变卖。来，啊，这个腰子啊，你注意听，咱腰子啊，伊的功用就是你创啥来？腰子就咱人体重要器官，其实安尼甲恁讲话人拢听无啦。其实足简单的一个道理啦。恁兜，咱咧食水，咱咧食水。恁兜即卖几乎逐家家户，包括餐桌啊，都拢有装啥？装滤水器。
1: 对。
0: 咱咧腰子都迄个网啊，顺丝球过滤滤，就亲像那滤水器，迄三四刀，你甲你滤，甲遐垃圾先甲你滤掉，你才安心嘛，甲啉啦。我问你，你敢知？你咧咱厝哦，已经用一台滤水器啊，对不对？你敢知自来水还未来到咱兜上头前遐水安怎滤？遐都离几遍呢？你敢知影？过来到咱厝，咱都要搁离一遍咯、哦，对不对？你来，你的离心较清气的人，只要半年啦。
1: 对啊，
0: 半年啦，水较清气的哦，
1: 水是较好的，
0: 较好的哦。嗯，那个所在离心冻只要半年啊。
1: 对啊，
0: 较歹的所在为三个月，你都要换离心嘛。
1: 你看咱这水嘛，差三个月，爱清理，爱清理，爱换。
0: 所以我跟你讲，你甲想，离心会使换，你的油脂有当换无有啦？
1: 无法度。
0: 啊，咱大有啊，咱大有拢去。为人吼，咱报纸这也免骗啦，报纸了，好些人拢走大陆换换换，等下贵个换，
1: 无贵个。一般拢伊无咧甲你成功较济啊。
0: 伊换好啊，啊你等钱摕来就好啊。你等你换好啊，你会迄会使等下坐飞机等台湾，等下未哈引起并发症的足济济了，吼。所以药剂伊个工伊个工课就是安怎，就是你清除废物啦。哦，清堆废物。
1: 我讲你到李水溪同款意思啦。
0: 啊，清堆废物啦，最主要就是你看啥，看顺时球过利率嘛。哦，顺时球过利率嘛。嗯。哦，这个顺时球过利率啊，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作注意的。咱的人啊，你若放油啊，哦，放油会感觉油脂还好，你检查出你顺时球率啊，过了60-65%。这里只要第一期甲第二期啊，哦，这款的你只要爱控制啥，你敢知啊？三高、高血糖、高血油、高血压，三控制好势，你三你要甲控制，但是愈控制是愈严重啦，啊，愈控制是愈严重。
1: 所以也是爱保养啦，
0: 对，
1: 爱顾啦。
0: 你那你放尿的中间，你家己看哦，看你放尿啊，有可能出现啥气泡。放尿白了，气泡，佮有人甚至我咧讲放尿臭尿嫌味足重的，即款的拢属于了中度，已经受伤啊。即类人有两种症状，有人脚会水肿，因为你排无啥会出去嘛，哦，排无啥会出去，脚会水肿，放尿气泡会臭尿嫌足重啊，即条拢三期四期啦。啊，那第五期就是即卖咱台湾上好的服务。哦，你若腰子进入了第五期啊，就是你的顺时球过滤率剩只要15以下，哦，15以下，这款呢就是咱大家拢爱接受到迄个5000级的服务啊，迄就是叫做腰子便，哦，洗腰子，哦，洗腰子，啊，咱台湾进目前有你洗腰子的只要10万人啦，10万人，
1: 就惊人嘞，
0: 10万人啦，拢是腰子便。腰子唔是一定糖尿病引起的，但是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过来就是药物伤到的，过来就是因为你乌白食，乌白这个药啊去甲你伤到，食到物件去伤到的，哦，这款的进差不多3-4成啦吼。所以腰子啊，要安那去顾来，即卖足侪人拢会讲安怎呢？啊，我来腰子歹，我腰子歹，我都。这样啦，我就一个药啊，提来吃倒啊，吼，提来吃倒啊。其实你会记哩啦，吼。即包括足济医生嘛，你讲啦，吼，尽量莫去食着啥，食着类固醇的药啊啦，啥物物件，长期难尿、止痛剂啦、抗生素啦、消炎药啊啦、爱困药啊，这是即款的较严重的哦。其实你每天你吃慢性病药啊，拢是你伤害你的腰子啦。哦，我就跟你讲糖尿病，你糖尿病，你吃，而且你都一定爱吃哦，爱安怎？你甲看糖分啦、啊，糖分啦、啊，你若未晓要保养的人，你甲讲我一世人都甲吃医生的药啊，规个控制会好些，足困难啦、啊。所以糖分真正有在控制的人，伊安怎？伊拢会对三方面开始。对啥先吃西药，医生开予你药啊，一定爱吃。第二项就是安那饮食改变，饮食拢全部改变。吼、哦，对你三顿你吃开始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吼、哦、啊，第三项即卖上流行的就是我吃一寡保养品，甲我倒控制着啥，控制着糖分的问题。哦，控制着糖分的问题，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腰子啊，咱阿过来第二点，有的人拢会想讲，我也无安怎啊，我都甲腰子功能都还袂歹咧，70-80咧，来，我即马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吼，你会记了诶， 你唔好定啦，讲我腰椎功能足悬，都你做都都安怎，都放我松松哦。其实腰椎，咱的顺势就过你，只不过互咱知讲，你要我多过你，要几趴头过你呀？过一项足重要，叫做肌酸酐，你一定爱顾好势，然后一定爱顾好势。哦，你像我顶两工啊，我去做健康的检查吼，最主要要检查心脏、细胞、甲腰椎。但是啊，要检查这个心脏的血管的造影技术甲肺啊，一定爱注啥？你知无？注神灵剂。哦，注神灵剂的时阵啊，咱即摆去吼，伊就先甲你绑体重，有诶无拢甲你绑好啊。哦，伊就甲你交代啊，我等下甲你抽血，要检查你这个血内底物件。过来第二点，上盖重要伊就哦，像我讲，伊就甲我讲，我上盖重要要检查你啥腰椎功能。你的腰椎功能那未使，因为你等下要做电脑断层核磁共振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显影剂啦。哦，你腰椎功能若无够呀，是无法度做诶。哦，所以。啊，就抽诶，等差不多抽了，等只要四五十分，吼、哦，啊，就去做核磁共振啊，吼、哦，啊，迄医生未甲你讲你诶损失就过你你存偌济啦，吼、哦，你嘛无法度去拄着，哦，甲即两天，甲昨迄个检验报告来，吼、哦，伊这检验报告寄来，阿华摕着阿华先看讲，哦，你诶损失就过你你95%呢，你甲想？我的损失就过你，你也95%哦。吼、哦，啊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要顾着你的腰椎，你唔好定啦。啊，我这慢性的腰椎病啦，无法度啊啦。医生嘛讲开药我吃，叫我买乌白吃，那也唔通吃，那也唔通吃，对唔对？你就讲啊，我就规期健保卡摕来吼，啊，医生开药我吃来。你即摆你听来耳朵的，你也搁咧困的吃，唔通够。精神提出来，我即摆甲你讲，互你听。来，你即摆你是已经慢性的腰椎病啊，包括你糖分已经关甲讲你的顺势球过滤力，你尿毒症就是尿酸，痛风的、那個、已经顺势球过滤力足低啊，佮包括你放尿的臭尿险的起泡，你脚已经拢会水肿的啊，你去食医生的药啊，医生拢甲你交代。你去卖乌白食哈，啥物拢唔好听啊！你食我开予你的药啊！来，我恁只有你食的吼，然后你食这方面的慢性腰椎病处方者呢？我问你，对一个女者腰椎功能的提升诶，你甲我讲，对一个有提升诶，食你都慢性的腰椎病啊！你去检查你的顺势球都剩几趴，以前讲你莫乌白食啊，你就是时间到来。几挂久来才提一解药啊？吼、哦、啊！你着健保卡愈来，阮小姐着开药，着药啊，着提予你啊。来，你即摆你食慢性腰椎病处方笺的人，你甲阿芳讲，讲我较早都59啦，40啦，吼、哦！医生开予我，予我药啊，拢已经加起来60-70啊。我来恁家徛门头前，互你羡慕哀。我互你羡慕哀，对一个加起来，你甲我讲。那会当保持掉嘞，就算足摇摆啊啦！我会当来讲，迄款药啊，愈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愈食，你腰椎功能、顺势球过滤率绝对会愈来愈矮，愈来愈矮。你甲问医生讲太安尼，啊，你都唔知，你都继续安尼食，因为你若唔食，你会去排得较紧，你的西药剂拢会安尼甲你哈来。你甲问医生讲太安尼，啊！你都唔知，你都继续安尼食，因为你若唔食，你会去排得较紧，你的西药剂拢会安尼甲你哈来。所以阿芳甲你讲，其实真歹啊，真歹。人包括网络诊所，人无你为诊所无你做啥做健保的，
1: 嗯，
0: 伊无你看别健保员的，就是拢啊自费，已经有专业的，你甲你讲啊，其实。拄着腰椎这个方面，绝对有法度逆转啊！安怎逆转？先对你的肠仔来处理。 咱人所有吃到不管有毒无毒的物件，拢来甲咱的胃分解了，对咱的肠啊，咱的肠啊开始吸收，吸收完无路用的，拢就对腰子啦，对咱的大便去啊嘛，对不对？

0: 但是你伫长啊中间，你都要满满的好菌、特殊的菌，带遐先把遐毒素先处理掉，才落咱的油脂内底。你的油脂功能就倒回升啊啦！哦，来，咱一个这个长啊，长咱推出这支产品啊，长咱台北哦，带哩三点波这个。李大哥，伊就是讲无法度啊，都真正放尿足臭尿，险起泡足严重，啊人足够疲劳，人足够忝的。我讲你这个油脂功能都差袂害啊，人伊开始食，哦，伊讲身体顾好较要紧啊，开始食，食到即摆伊讲食一礼拜了，伊讲甲我讲一礼拜了，甲讲一项安尼啊喂，迄、那个臭尿险味。真正袂呢，我甲讲啊有感觉无？伊讲真正有感觉，迄、那个臭味也袂怎啊袂？迄就是你无在了，甲遐有味的物件过滤掉，你就是爱靠啥菌，特殊的菌，伫你的肠仔内底先甲你处理遐毒素。即摆已经足侪人用安尼咧处理啊，你咧放尿出来，迄、那个味都袂。过来你继续甲食，像你讲的较早起泡白落。已经拢总无看啊！我讲你先去检查你油脂功能，看起来偌济啦。伊讲本来只要48啦，食两组大组的，佮去检查啦。伊讲甲拼看卖啊，起来到56啦。虽然无到60，无要啊，咱爱咱是讲愈近愈好，但是即款的袂赶紧。伊讲啊，娘，我毋知影即款的有法度呢。
1: 嘿，
0: 伊讲我较早真正吼，拢食西药尔呢，啊，食西药。较食都无效，啊去甲医生讲，医生就讲你就是爱食。我甲你讲啦，恁注意听啦吼，食慢性病药啊，迄是高不离三种，处方签无食袂使，吼无食袂使，对一项毛病会愈食愈轻咧。你甲阿峰讲，糖尿病、高血压对一项愈食愈轻，有人透早食一顿，即摆含暗顿爱佫食一顿，有透早食一粒的，即摆含中昼爱佫食一粒，也佫缀袂落来，对无？所以你会记，咱人，你若慢性的腰椎病人，今仔日你爱把握，因为我剩一点，今仔日的量啦，吼，剩做甲今仔日尔，剩几组八组尔嘛。
1: 嗯，对啊。
0: 哦，八组尔，我后点钟就做别项啊。吼、哦，来，所以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等下咱广告的时阵，你爱把握，慢性的腰椎病，你有糖分的人，包括你。你不是你食西药的人，你一定爱甲你这个药剂顾好势啊！来啊，因为咱的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听一下音乐，好来。

0: 来，咱这爸母也歹势吼，哦，所以我甲你讲，你今仔日你若福气的，哦，我剩最后八组啦吼，剩最后八组，啊，你若袂真正爱紧哦嘿，来，咱昨所推出的，今仔日搁推出一点钟，因为剩八组尔吼，剩一点钟好做呀，来，这个算战金吼，算战金，吼，都内底就是有困吼，就是专门的伫咱。困食落，甲咱的所有的毒素还未到咱的腰子的进程，甲这些所有的这些毒素，你咱的肠啊都甲你处理掉啊，吼、哦，先甲你处理。所以你等下你放药、草药、含那气泡啦、脚的水肿的，这个性正菌你甲吃，绝对会当，会当啊怎？绝对会当逆转掉你慢性腰子病的人生啦！好、哦、来。这支啊，内底拢总有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拢总有全球哦，全球哦有十四张的专利啦，有十四张的专利。啊，我会当甲你讲，迄、那个教学病院，甲即卖所济私人的诊所拢有咧卖这支产品。医生看，你去甲睇，吼、哦，我会当，你若有接到的人吼。哦诶，是咱伫遮咧讲个吼，恁会使去甲比较看卖，看配方是毋是拢同款？过来，加一项无同个，你敢知啥物无同？介绍无同？你去遐买，叫医生甲你看，去摕一支产品30粒，爱5800，即无乌白甲你整暗哦。足济人买着拢知影，所以你诶，你诶腰子呐，歹你脚诶水肿，你放尿诶臭尿险啦，会起泡会白落啦，你腰子诶指数已经降甲足低啊！医生讲你即已经慢，你已经是慢性诶腰子病人。来，我甲你讲吼，你等于下早是2粒，暗时2粒，吼、哦，下早是2粒，暗时2粒哦，安尼你甲食，迄、那个臭尿险味连咪都袂啦，起泡连咪都无你诶份啦。后、哦、来，咱诶算战金。只要来都有60粒，又会给2300块，哦，2300块，两盒爱4600，吼、哦，爱4600，同款又会你3500块啊，哦，小组的两盒3500，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这小组的，吼、哦，小组的佮加送一盒，安尼拄啊三盒。三盒优惠你3500块，我跟你讲，这是人的每一个人的这个一款的啦吼。人我跟你讲嘛是都爱对顾你的腰子较重要啦。我无相信你一定爱规世人甘愿要食西药啦。食西药食会好，早当就少侪人食啦。吼、哦，我会当来讲实在，慢性病，你要。你无食西药袂使，但是即卖真济靠医德的医生拢甲你讲，啊你我这药啊，你当一定爱食，啊你去搁找一项啊来甲你顾你的迄、那个保养的物件来甲你保养，安尼、啊、你听无？后来保养的物，我来讲你食西药，其实是你甲你破坏样啦，你就爱搁食这个保养品来甲你腰子修复起来，后来甲修起来，修复好势，来细做就是三嘛。三盒有你3500，送你一个洗碗精。我来讲洗碗精真爱用这啦，环保、天然、无毒。哦，洗碗精送你一罐啊！啊，你也买大组的嘞？来，你注意听，三盒3500，六盒是咪多7000？实在足优惠啊！那六盒7000，你去一般的诊所、教学病院，真正你敢会当买到几盒名？你敢知影？买到三盒名。买了三盒都要开咧，原说7000，你还佫开袂开，要开到10000。今仔日你伫遮买6盒，又为你7000以外，阮公司阮党的哦嘿，佫加送2盒互你，拄啊八盒的算战金，又为你7000块以外，阿峰佫送你2罐，你个啥天然环保的洗碗精啊，0800-3180009。我来讲吼，剩最后四组，吼，还佫有四组。你若唔惊，你就甘愿买安尼，我就无法度啊。你若真正要甲你的腰子顾好势，你都爱赶紧食啦，因为腰子 你甲看嘛，你足简单嘛，油脂歹，你面就会泛乌嘛，就会歹去嘛。那咧挂乌链的嘛，你两日目睭边啊看着看有啊嘛。过来油脂若歹咧，你就绝对会产生高血压啦、糖，即个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嘛。油脂若歹咧，你就是安怎会水肿嘛，人会喘嘛。啊，过来一项，你注意听，你若油脂歹人，十个九个欠血，十个九个欠血啦吼。来，咱今仔日剩最后今仔日吼，啊后手还佫有三组，咱甲做一点钟个啊。我先甲你讲个哦。啊，你若讲啊，我外口买，你食嘛袂歹，安尼你就莫佫改啊。吼，你就莫佫改啊。继续倒。啊，你若讲啊，我咧食都敢若无改理想，来，你甲你学阿峰当做安那。当作给阿峰骗3500块，阿峰跟你讲实在，小组甲掼一组等于食看卖，3500块，我总跟你谈，我也未好嘢啦，我也未好嘢，真正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年岁济啊，唔好去嫌人1352-46都要排队，你的人生那叹归世人啊，要享受啊，去遐咧排队，你的人生甲这样啦，你感觉你叹遐钱有意义？无效嘛，你安怎？你享受袂到嘛？啊，若要享受来食药啊，互医生带糟蹋嘞。我来讲，这款嘞吼，唔免叫做享受啦。我来甲伊讲，咱一个听众朋友，迄真正伊若去洗药剂啊，伊讲哦，我就是这个个性啦，咱就苦坐袂掉。迄一个洗嘞4点钟，伊拢洗2点钟就甲护士安尼干屁同酸啊，吼安尼大细声，伊就无瘾阁洗落啊。足忝的，足艰苦的，哇！洗到尾啊，本来洗三遍健保，到尾医生讲你要加洗一遍，唔是讲加洗一遍就有效呢？常常都在大医呢，吼、哦！所以阿峰甲你讲，咱卖行到迄步，啊！你唔好定啊想讲，我剩30外、40外尔，咁真正有法度？我甲你讲，绝对有法度逆转你的人生的，就是干那即组尔，吼、哦！干那即组尔，足济人放药屁起泡啦。剩20外趴，你都要有耐心，豆豆甲只，伊会豆豆甲你回转来，哦，甲你回转来，无影讲拢无救啦，迄拢骗人诶啦，哦，你就是要有耐心，你甲只来买电话机，甲紧甲卡号嘿，咱今仔日最后全部拢结束哦，嘿，全部拢结束，然、哦、后因为你要甲我退我嘛无啊，后壁剩即三组，一盒内底60粒，吼、哦，60粒，透早2粒，暗时2粒，吼、哦，饭后饭前甲只拢无要紧，你若你食慢性病药诶，吼、哦。你甲人一点钟，啥物叫做药啊？你知无？你都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个，唔管伊是中医师还是西医个，迄拢叫做药啊啦，迄拢爱人一点钟啦。啊来，买两盒无？买两盒，本来4600，阿峰有你3500块。你买两盒，我阁加送一盒无你。吼、哦，这是我甲阿华用阮个业绩，甲公司争取来送你个。爱食啦，唔好等头你去排队啊！即讲啊，买斋买斋是歹话啦。你的人啦，永远你的人啦，定你讲买斋买斋，我阿你讲啦，你含钱都抢难未，抢难未掉啦。好来，细组就是买两盒，送一盒收着三盒，因为你3500块啊，送你一罐天然的洗发精。迄、那个环保的洗碗精啦吼，大组的就是6盒7000，阮当的搁加送2盒无你，安尼收到几盒？8盒，大家嘛要买大组，你看今日打嘛大组的8盒嘛，因为你7000块，因为你7000块，搁送2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00-9，来，哦，买电话机啊卡哈，哦，你咱剩安尼，即个阁接落剩两组吼，剩两组，啊，我今日全部结束，即两组未掉就剩拄啊好，啊，我来讲真正爱顾啦，真正爱顾啦，哦，啊，你唔通讲阿峰啊，我来食几工啊，拢啊无啥物改善，你爱知哦，你有即个毛病是年久月深足久个啊。你豆豆甲食，绝对会甲你改善，尤其是迄个棒球有味的，足紧的啊！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

0: 你若袂爱紧啦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方袂乌白甲
1: 你
0: 讲啦。
1: 我
0: 即组物件，我的产品啦，你袂拢足久的，吼足久的。啊，我是希望讲恁大家提着对啦，吼来。这个张大哥，
2: 你好，阿方姐，
0: 阿方姐，
2: 你好，那个过了几个？
0: 你要大做细做？
2: 要一个大做。
0: 好，啊，那个拜礼有你收。
1: 你等我
2: 一下。哦，拜
0: 礼哦。好。
2: 哦。
0: 哦，好不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好安尼炒无啊啦，哦，来，啊咱即个爸母也袂电话啊，你甲卡，哦，我讲一定爱食，即包瓜我著逐工食，是安那讲，人啊，人咱即摆咧拼，你看阿公咧做，就是咧拼，拼啥？拼经济，甲钱存起来，咱要创啥？咱也是老退休，咱讲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

咱也毋是，咱台湾人，大家也毋是好，也毋是善啦。我嘛毋免去看恁的民主所，韩国我毋捌去。哦，伊迄个韩国迄个国家哦，无必要去下面住咧款的。好来，啊我来咧讲吼，恁若袂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吼，咱节目就是这个物件做甲今仔日尔。哦，做甲今仔日尔，咱无个，我无个特别个迄款诶，吼、哦、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诶中间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来听音乐啦，吼、哦、来，好，岸边之妙。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占我们所唱的断情线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这咱这爸母啊，吼，阿峰甲你讲实在啦，吼，今仔日啊，这个咱所推出的这支。定一点钟所推出的这支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吼、哦，你若讲啊，你平常时到你家，啊你咱家己拢爱注意啦。我有当时啊，吼、啊，阿华拢知我拢去练棒球吼，啊，拢一寡朋友里啊，爱教我安怎讲吼，去啊，大家拢在讲棒球安怎拄安怎，我会当家己讲实在，我甲讲哦，棒球。第一点，我啦，真正袂臭油香，真正袂臭油香。我放油绝对无味，这是第一点。啊，你人啊，只要你咸食咸鲜对无吼，一定会啦，一定有加减的味。过来绝对无起泡。啊，你若起泡，你伫个上好啊，起泡起来一粒一粒泡泡有无？你喺一分钟内，总啊啵啵啵啵啵啵一粒破啊，啊代表你还够健康诶。哦，还够健康诶！你爱知哦，足侪人对着腰肌功能诶这方面是无啥物概念哦。你咱这爸母啊，我咧讲吼，你若唔相信我诶话啦，吼、哦，你若咧感冒诶中间啦，哦，感冒诶中间你食感冒药啊，你若唔相信，你感冒药啊食完了，那一般诶感冒药啊拢还好哦，你若食着诶流感啦。哦，流感爱体检才会知嘛吼、哦。你若真正是流感的流感，吼、哦、A 型流感、B 型流感，医生讲、啊、你这流感哦，来，你若你食流感的药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流感的药啊，甲食完了，吼、哦，你若流感的药啊，食完你随去抽血检查，检你甲检验师讲，我想要检查我腰子的功能，来。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肾素球够力，你一定降甲足低。你的肌酸酐绝对压悬。啊，若唔捌的人是讲啊，反正安尼啊啦，灌台，我就哦医生看，我就食啥物药啊，你骨头啊，迄个现象啊，代表是因为你药啊问题，在阿未完全下，阿未完全行到这个坎站的时候，你就要赶紧吃，甲救回来。甲救回来，救啊！未害去遐顺手就甲救回来。你听无？但是你若怎啊甲无爱插伊？你这边去检查，你食感冒药了，你的顺手就过你，你剩38，剩40，你只要保持伫遐啦，只要伫遐啦，未过回啊。但是你如果你去检查安尼啊，我甲食一个流感的药啊，顺手就过你降。春节爱赶紧来吃，吃啥？吃咱今仔顶一点钟所推出的两粒安尼个吃，甲吃一组四组的了后，你就去甲检查。我甲你讲，那是吃感冒药的，你随发觉到，随赶紧吃，你要扭肠的六十足简单嘞。但是你若讲已经拖足久啊，才发觉到讲安尼。爱严重啊！今要来吃已经拖两三个月啊，迄就做慢了哦。
1: 会较慢了，
0: 但是伊又会转来。
1: 慢
0: 是那是又会转来。
1: 好，
0: 啊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个问题。哎呦，我有你吃这项产品了，去检查虽然顺手就过你哩，有那里个40外、30外，唔过我的肌酸酐有无？无悬，你听无？无称悬，代表你足稳定。哦，你做稳定的，你的肌酸酐，你的标准以下，你的标准内底，我跟你讲吼，豆豆扭，绝对扭会转来，绝对扭会转来。这不是跟我咧讲啊，即卖足侪医生嘛是拢爱甲恁讲啊，本来你就是安尼啊，吼、哦，你就是爱顾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你会记哩，等于较久来吃嘞，较久来顾嘞，好、哦，你唔好甲讲啊，我食偌久都无感觉。迄无遐简单啦、啊，我足侪人来打电话来你讲，我拢甲恁讲，阿峰无你卖药啊，我无你卖药啊，我卖拢叫做保养食品。 好，为人家讲啊，我拢会甲交代讲，啊，你若你食西药、食中药，爱当一点钟啊，哦，啊，伊为即卖人拢甲当做保健食品嘛是药啊，你听无？所以就是安尼混淆，啥物叫做药啊？来，你今仔我就去看中医师，我也去看西医，哦，诊所迄医生，啊，看看了又开药啊，你食，迄拢叫做药啊啦，迄款人则叫做药啊啦，你听无？医生袂开保养品哦，你食。嘛袂开保健品哦，你食，伊规个就是叫做药啊，安尼了解无？哦，这若无讲，为人拢啊去带咧，
1: 拢啊混淆因，拢啊乱乱做伙。
0: 有当时啊，讲甲阿华哦，唔代表哪甲恁讲啊，药啊你也唔知，啊药啊就是医生，你都去看医生，医生开哦，你拢叫做药啊啦，哦，不管中医西医拢同款啦，安尼听无？因为医生伊无可能开保养品互你食啦。
1: 开保养品，伊药更免开啊。
0: 你都免做医生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
1: 医生拢一直叫你食药啊。
0: 嘿，
1: 啊，这唔好食。
0: 这首歌听完哦，这个黄康龄黄博士要甲咱讲健康的常识，最爱听好常识，真正爱听，因为这类物件足特殊的，啊，佫足好用。即卖嘛真侪人利用，吼、哦！你拄啊，我顶一点钟，我咧讲即个胃食道逆流，你若有即个胃药物感染的即项物件嘛，拢会使，吼、哦！即项物件嘛会使来。啊，咱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一首啊老歌，郭金发早期灌录的吼，哦，这首歌较早嘛正，叫做啥？叫做为什么啦？吼，哎呀，都为什么吼？
1: 什么？
0: 哎呀，郭金发较早唱的。
1: 为什么？
0: 哎，对，哎呦，你个样唱歌，敢要听唱歌嘛？我播给你唱好无？
1: 我唱歌家己听会使尔啦。
0: 来。咱来听郭金发唱的闽南语的歌曲，为什么？好来。

为什么？

0: 咱即摆现场吼，咱博士来伫遮，伊也博士黄康宁黄博士，咱两同邀请到咱黄康宁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黄哥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即摆病我咧讲急诊室，吼，拢客满啦，
0: 我咧讲阿黄今日甲伊讲实在，伊这真正伊也博士。哦，三十几年行医的经验，来你用伊经验来你甲恁讲，咱身体保养。即卖像你讲，病几乎拢客满。你看今仔报纸，你报无？麻，迄个做啥？迄个做麻疹。咱台湾有人确诊。即卖讲病院内急诊室的医生啊，迄是网络新闻讲的。急诊室的护理师拢爱挂啥？你知无 ？N95 的口罩啦，这拢属于肺炎，嘛是肺炎问题嘛，吼、
1: 哦。新冠病种的突变种，
0: 系
1: 都来愈厉害。
0: 哦，对哇、啊，哎呦，
1: 龙黑毛，白龙黑毛，
0: 这个莫输啊。
1: 嗯，
0: 哦，咱这爸母啊讲，这个物件我注意足久啊，但是奇怪咧，咱台湾都无这种物件。我听黄博士你讲，阿红你今仔会用讲这個，会用要用这啊、個，代表你对这个物件有深入个研究。我甲讲哦，我来甲看伊的这啥物
1: 资料
0: 看看
1: 啊，你啊，报告。
0: 啊，那有这个物件真好，啊，咱台湾人未用要吃，吼、哦，黄博士，啥物叫做乌精草啦？
1: 来，我你讲
0: 哦，
1: 这个物件吼，你那个 Google 你个查吼。伊伫欧洲甲中东吼，已经超过一千
0: 万年
1: 啊！有历史记载啊，英国的百科全书嘛记载啊，那个称呼呢，叫做肺部的清道夫。
0: 哎，
1: 啊，台大医院的医师吼，认证讲，有影这个物件，把它称为全世界最佳抗发炎食物，唔是药物。食物，台大医师，这你 Google 去查拢有。我即下你讲话拢根据 Google 内边的资料、百科全书的资料、药店的资料。伫全世界，这个物件伫中东也有好有野人，欧洲有钱人。
0: 哎，
1: 伫一千多年前无药的时代，吼，因咧重感冒，咧咳咳嗽，头咧煞袂出来，暗时咧困袂好，
0: 对，
1: 啊咧黑咳喘，咧咳啥？咳一鼻，
0: 咳一鼻叫做乌精草了，对吧？
1: 对，
0: 好来。这个咱讲实在啦吼，这个黄医师，这个咱拢知影讲，咱人啊，即马咱台湾啦、啊，流感开始嘛，
1: 流感
0: 新冠嘛开始嘛，龙蛾病毒嘛开始嘛 ，RSV 嘛开始嘛，
1: 奇奇怪怪安尼，
0: 就拢会安尼嘛，
1: 病毒拢较惊烧啦，
0: 对，但是即马就是讲，几乎不管寒天热天，这个毛病永远拢掉的。你甲看台湾人肺部要哪会好？过来一项作严重，你有看？你做医生做遐久应该知啦吼。较早讲咳下啦，即卖讲啥恶性的肿瘤，讲较歹听讲做癌啦，惊死人，真正惊死人。
1: 很过长期化验，化验到尾啊，伊就变过敏，啊过敏就是过度的敏感，
0: 敏感
1: 啊过敏弄啥？我跟你讲。一般的皮肤科还是小儿科，伫过敏，拢用抗组织胺，
0: 抗组织胺，拢
1: 用抗生素，拢用美国仙丹，会好无？袂好，
0: 袂好，
1: 拢叫做治标无治本，甲你对一个年年。啊，愈对我咧讲吼，身体我咧讲，就是叫做延迟你的恶化啦，
0: 要恶化，
1: 甲你恶化，甲你先冻起来年年。
0: 对，来，啊来，我即摆来请教咱。博士，咱这个黄医师啦，吼，这医学专家，咱听候详细哦。黄医师啊，这个乌精草啊，你全世界咱台湾只有进目前，你要听到有啦。我早讲直销有人咧卖嘛，有人进
1: 日本。日本人会晓，日本人用足好物件
0: 哦。
1: 因有日本这个物件足受欢迎的。
0: 安尼哦，
1: 因为日本人，我咧讲，因日本人哦，因为。预防医学知识较发达
0: 哦，对，
1: 因拢尽量避免食药，因知药啊是登记、登记食啦，无人咧药啊咧登记食啦。
0: 对啦，啊，咱这个乌精草啦吼，咱甲抽做油了后，这个物件，咱也逐工来甲保养，对咱人的身体有啥物特殊的？
1: 我咧讲啦吼，咱人体吼，这个器官上最容易感染啥子？呼吸道，
0: 哦，当然，
1: 吴奇啦，你无三分钟，我你讲啦，不要收水呐，溺毙哈。
0: 哎，对，
1: 就是落落水哈，三分钟，迄、那个水呐就变吸血泡哈，血泡无法度换空气，你就死啊啦。
0: 对对对，
1: 你的大脑呐三分钟你无喘气，氧气无拍去脑哈，你就叫做植物人啦。三十分钟，血呐拍无去你的脑，你就死啊啦。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关键一刻，公司关键一刻。尤其细胞，你个想，我咧开玩笑，我拢拿咧演讲，我拢讲啦吼，我把你的鼻甲垫起来，啊嘴甲你封起来吼，和你十分钟吼，啊我你十万你袂，无人袂，讲个开玩笑，我有钱我开袂到，你人我都翘起啊，你看穿开看偌重要，
0: 啊人要活就是靠这三寸气
1: 啊，穿开啊，你无可能，你可能不没有呼吸啊，
0: 对哇。这三寸气，你存卡侪钱了无啊？这三寸气那卖，你啥物都卖啊！
1: 我跟你讲吼，我的患者吼，一时常咧上急诊起来着，黑骨串呐吼，黑骨串在咧夹吼，迄叫做啥物事？迄医学上叫做吼，呼多啦，要呼出去，要气要呼出去，
0: 做出来，
1: 做口干，要输输袂滴白，输无空气啦，输无空气，输伊个血泡吼。纤维化去的，伊血泡吼无力去啊吼，空气素一出出啊，伊话你讲伊，你若唔相信，迄种人你甲看伊面吼，拢乌咧，目睭拢黑眼圈，
0: 黑眼圈，
1: 因为缺氧，等于缺氧嘛，啊，迄种个暗时就排困的，因为氧气无够吼，一定排困。
0: 哦，来，啊，你若讲这个物件啦吼，咱啊平常时依照你讲，我看这个报告安尼吼，伊都对起啦。提来抗发炎啦，恶性的物件啦，
1: 哦，
0: 包括真侪文明病，
1: 哎对，
0: 诶人一定拢爱食，哦啊，不过这我甲看看咧吼，因为咱国内也无啦，对不？你国外已经
1: 伫中东加迄个
0: 中东
1: 吼，你这个个谷歌去查，即个黑种子药吼，资料一大批，啊拢已经拢人体临床。啊，论文嘛，过了百篇，一大篇，拢是咱你讲的，这拢是要根据的。
0: 对对对，好来，啊，咱人要吃，咱你讲，我都作个发炎，但不就走去病院，对不？啊，常伫病院出入入，咱用这个类保养会当达到什么效果？
1: 我你讲啦，你都那是干嘛讲吼？作个喘的，
0: 对，
1: 啊，很喘，啊，很容易累，
0: 哎，
1: 吼，啊，干嘛讲？你喘气袂顺袂大白，
0: 对。
1: 啊，时常那迄个咱天气的变化吼，时常底下咧，
0: 对。
1: 像你看那像迄脑内边一个肉瘤啊吼，夹住脑安尼吼，安尼底下看吼。嘿，我你讲，嘿三管炎症，嘿就是讲你有诶痰吼，已经伫个四肢器官内面吼。啊，因为你诶气管发炎吼，气管发炎有分泌黏液啊，
0: 对，
1: 分泌物啦。啊，分泌物把你的迄个细胞的纤毛吼，然后扫帚吼，把你裹起来的时阵吼，卡底下时阵啊，咱人体的反射，
0: 对，
1: 内面有垃圾物件，
0: 对，
1: 咱人体反射特别咳嗽嘛，
0: 对吧？
1: 咳不出来，啊，你都越咳越大声，是讲咩嘢个听吼？我讲咳到我的规个细胞拢一听吼，真正我时常看老岁人底下咧，安尼，哇，你咳嗽足大声吼，我讲啊，这种。积久成病啊，小病拖病做成大病。迄几年咳嗽够大声，现在啊，拢因为老一人拢拢手拢无咧往大咧好，我拢若听到我就紧心较病啊咧。我就讲，迄种吼，迄长，迄病拢已经拖真久啊。
0: 对啦，啊，咱讲在啦吼，即卖除了细胞以外，即卖一项就是啥，咱真正会惊的啦。细胞即卖我所在啊，会先来是足恐怖的。会先来，
1: 上济足济啊！
0: 足济济呢，我买啊，我头，咱头拢无咧注意呢，阿尼啊，我只买只阿尼啊。
1: 来，你听我讲者，这个大家爱学，大家知啊。
0: 对。
1: 前几个月一个艺人叫做王建民，
0: 哎，他
1: 拢在拍什么军装片吼，
0: 对，
1: 汉朝前后动画青年岛吼，伊46岁就会先来贵新吼，伊贵新人吼。因为伊拢拍迄个军装的迄个军照片嘛，
0: 对，
1: 所以伊人有一个迄个叫做慈悲心吼，伊教阮的医疗团队讲吼，伊想要甲伊有内容的器官吼，要捐出来啦吼，
0: 对，
1: 结果阮的医疗团队甲评估吼，甲讲拍摄，你所有的器官吼，拢污染嘛吼，你敢像眼角膜一旦
0: 关，
1: 做核心都无法度做呢， 讲伊规个器官内面拢，迄个血腺内吼拢转移吼，去淋巴，走淋巴系统吼，全部都污染，他全身污染。我你讲多另外一个名人哦，大概在凤飞飞，凤飞飞因当就是血腺内翘起吼，
0: 对，
1: 砂糖以后伊掉掉血腺内，伊无唔知嘛，伊较低调吼，
0: 对，
1: 望在伊为发病甲死十个月呢。
0: 啊！
1: 伊会，我咧讲，咱台湾的这个肺癌吼，70%像迄个食迄个较早迄个宜兰馆长
0: 啊，
1: 陈定南，
0: 陈定南嘛。
1: 但你较早跟这个部长萧万长吼，拢是肺腺癌。
0: 啊，你啊，这肺腺癌太恐怖。
1: 因为伊的病吼，那感冒吼，黏咪好，黏咪不好，黏咪好，黏咪不好，啊，你气更愈来愈烂吼，啊，到尾你输无空气，
0: 对，
1: 啊，输无空气，我咧讲，你就缺氧嘛。啊，这样你的病开始翻哦，把酒都看翻哦，你都困不好嘛。
0: 对
1: 啊，整个免疫系统下降的时阵哦，开始都加诶病毒啥都感染都足容易啊，因为你都无防护系统啊。
0: 对，
1: 都是安尼来。
0: 对，安尼来讲，好，咱就讲实在就讲，即卖鱼的问题在侪啦，吼。咱体内发炎指数高啦。
1: 对，这去验就是。
0: 对，
1: 你去验一个叫做中性白血球哈。
0: 诶，
1: 白血球哈，咱正常的伫即个6000到8000。
0: 对，
1: 像咱讲急性盲肠炎哈，以前讲这水亏多，无亏多会变成腹膜炎，
0: 对，
1: 飘起来，腹膜炎
0: 是无起来。
1: 对，你错未？你家点？伊个急性发炎的白血球指数哦，拢超过5以上，啊，正常6000哦，啊，5几倍，2.5倍，迄就是表示讲你全身内边拢白血球哈，已经拢在伤你的身体啊。
0: 对，
1: 迄台亏多，马上盲肠炎都要亏无死人嘞。
0: 哦，来，啊，就是讲，咱即摆拄着遮济问题，
1: 是
0: 啊，因为我甲看恁这个眼，这个纹身吼，
1: 对，
0: 这个乌精草啊，咱来开始，咱来讲平常时甲保养嘛，是不是？
1: 平常时代保养，像阮吼来讲吼，
0: 哎，对，
1: 阮的工课，我哩也想嘛吼，健康的人袂无大无事去病
0: 院，对，
1: 啊，医生接触上上济，患者上济，
0: 对，
1: 啊，所以医生被传染的几率很多吼，而且我都拢时常爱去教课嘛吼，
0: 对，
1: 所以我拢长期我都有迄个职业病的，就讲叫做慢性咽喉炎吼，我靠啥我就靠这啊，我靠这啊，我只要无你听我声音有足洪亮的无，够讲安尼感叹无啊。我去不足清气的，我足自豪的啊！我即身体去去，别人医生讲哦，而且细胞那50岁的细胞，讲我这细胞的血泡啷照有力的吼，那像迄轮胎灌清霸真有力啊！有影我的肺活量足大呢，因为我大的所在吼，我家己买地起厝，起一楼起到5楼，我5楼是咧拍山的吼，我为一楼爬到5楼吼，我拢。一口气我都一楼爬到5楼，我都免休啦。我你讲你那细胞不好，我你讲你
0: 啊爬一楼就平面转啦，
1: 一两楼你就底下休
0: 喘，平面转啦，
1: 喘到就变拢翻白啊。
0: 朴叔啊，好，根据你医学这么多年啊，好，咱讲在除了这个物件，除了对肺有帮助以外，对咱其他的器官，你若讲我长期来保养就对了哈。
1: 我跟你讲，好来，我跟你讲哈，这。在迄个英国的百科全书
0: 哈、哦、
1: 记载啦哈哈，一第一就是讲抗发炎，
0: 对，
1: 哈啊，台大医师搞个认证工是最佳抗发炎的天然食物。
0: 哦，台大医师
1: 最佳有认证的哦，第一名，
0: 真叫认证的哦，
1: 它的作用比一般的西药的抗生素或者类固醇哈，效果还不输给他们
0: 哦，
1: 哎，好。第二吼，医生的，伊是抗过敏，
0: 抗过敏。
1: 你有过敏，你就会发炎。
0: 对
1: 啊，过敏你发炎啦，真久你发炎你啦，真久你就过敏嘛。就是你的身体的发炎因子，就是迄个发炎的迄个垃圾物件，会愈来愈多。
0: 对，
1: 因为你无法度加消灭掉嘛。
0: 对，
1: 哎，愈来愈多，啊，过就开始身体过敏，啊，过敏都过了都无处理，你就是生歹病啊。
0: 所以变恶性的肿瘤。
1: 这个物件，你敢想嘛？一千多当前，在欧洲还是在中东，油啊，吼，以前是油啊无发达的时候，
0: 对，
1: 这人因啊，细胞有问题啦，甚至讲上严重的细胞生歹物啊，因靠啥？因为这为因的祖先世世代代传落来，甲即卖已经传1000多年
0: 啊，对，
1: 都是拢在这个物件。
0: 安尼吼，来，因为咱时间有限啦，吼，啊，咱听头第一点钟的这个长辈时段。都啊，黄博士甲你讲较足详细啊。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拢爱食， 尤其足够过敏体质的人更加够卡爱食啦。吼、哦，来，过来听，嘿，嘿，你即摆所听到，包括这两天报纸新闻拢咧炒，迄、那个起马船，嘛是针对鱼呢。我也准讲，迄是起。去也做啥？咱较早讲出、出片啊，吼，马准敢是出片啊？
1: 我你讲吼，是安尼说，我只讲到一个重点吼。我们的医师吼，看患者看遐济吼，尤其那是这个流感啊、新冠的流行的时阵吼，我你讲，我主要我那伫咧坐高铁也好啥，我边啊那附近有人伫遐咧，我随离开，因为我你讲，伊是飞沫。伊咧咔咔咔的时阵，即伫国外有做研究吼，甲一个感染的患者吼，甲关伫一个密闭的小房间吼，可以两点钟伫遐吼，然后两点钟了后离开吼，甲测空气中的迄个病毒量
0: 吼，
1: 惊死人。所以，现在即传染的速度才紧，就是讲因为伊咧咔咔咔咔咔吼，伫空气中在咧飞啊，遐个飞沫在咧飞啊，啊飞沫飞到你当咧喘气嘛，啊就输入去啊，所以他就。的感染的速度很可怕，所以真正咱家己吼，咱我你讲啦，突然有一个伫外口感染回来吼，我你讲传几家啦，
0: 安尼哦，
1: 传几家就是安尼，恐怖恐怖一只。
0: 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黄博士在讲屁，你一定爱讲哦，这是第一点，因为即卖目前咱台湾所有的啊，你听会到的医生叫所含卫福部拢叫你注意的，拢是针对细胞啦，后、哦、来过来一项。就是抗组织胺较歹食咧啦，哦，伊你讲啊，这个物件乌精草啊，离外国已经千多年啊，英国、欧洲的国家已经用千多年啊、你会记哩吼、哦，含咱代代都认证抗发炎、抗发炎，啊，佮啥物抗啥物？
1: 抗发炎、抗过敏、
0: 抗过敏、
1: 抗肿瘤、
0: 抗肿瘤、
1: 抗氧化、
0: 抗氧化，因拢认证，离这个青草。天然的食品内底，伊若讲第二头前，无人敢讲第一啦。安尼你就知
1: 道、這個。我补充一下，安尼听吼，患者咱一般会听众可能听较无，我咧讲啦吼，就是讲为咱的细胞来讲吼，像咱的细胞爱遮大粒，因为咱每一咱的身躯每一分钟拢爱氧气输入吧，
0: 对
1: 不 对？三分钟无氧气。那就变植物人了嘛，
0: 对
1: 吧？所以我你讲，时常咱咧见的，就是得叫做咽喉炎，这一类
0: 的。
1: 像我刚才职业病，我就是有咽喉，因为我工作侪嘛，
0: 对对，
1: 啊，拢爱讲苦啊，患者嘛吼，啊，很容易被传染啦吼，咽喉炎啦。第二叫做扁桃腺炎，有无？
0: 扁桃腺炎，我知。
1: 伊那嘛出紧嘞，伊那属于扁桃腺炎啦。第三叫做气管炎啦，气管炎啦，气管炎就是你气管内一发炎吼。伊就有分泌物嘛，
0: 对，
1: 分泌垃圾物件嘛，垃圾物件就把咱的细胞的纤毛吼，咱的纤毛运动伊就割掉咧，变迄个纤毛变无路用，
0: 对，
1: 所以迄个痰在底下吼，就弄未出来嘛。所以你我你讲，你迄种就你个食吼，伊有几种表现。第一，你那是有都有咧食薰的吼，还是住伫工业区的吼，我你讲，你食的初期差不多三工至四工吼，你下早时你就开始。出来痰就是乌的，黑灰色，黑灰色哦，啊，黑灰色哈，都鬼啥个造，就是安尼吼，有一个叫做黄绿色哦，黄哥哥哦吼，啊，都食一阵你看，黑痰吼会变较青，
0: 小花
1: 嗯，嘛哥哥哦，都食个差不多一个月吼，黑痰出来就白啊，白啊嘛是哥哥哦，因为我咧讲细胞吼，咱的细胞就是哪像老阿厝吼，哪像迄地下室吼，十楼都对啦。去跟咱的细枝细管安尼，在那类吼，就等于是地下室十楼都着。所以你要甲地下室十楼的垃圾物件要甲
0: 变起
1: 来吼。你若这个发炎无甲处理，伊分泌物的先甲遮的纤毛甲勾起来时阵，那就咱那个毛笔勾起来时阵，它就发不了纤毛作用嘛。啊，所以我们在讲伊咧，伊咧食中间，尤其是那身体时常有这个问题吼，这个过敏少的吼。
0: 哎，对，嘿。
1: 你个话，伊个痰一开始是很可怕的哦，
0: 我知
1: 甚至我诶患者有咧讲讲，诶初期咧食，甚至吐出来痰吼，要有血丝诶、
0: 啊。我
1: 有血丝，我经过去检查，一定血丝吼，就是肺腺癌的前兆。
0: 前兆诶，
1: 诶好家仔，伊讲哦，好家仔，你有去检查，伊讲无，你这不是，你这是造成骨造发规个气管的黏膜吼。
0: 已经
1: 来了，破掉去啊，破掉去啊！是安尼，你无感，伊讲你无感，伊讲伊讲我中乐透啊！
0: 安尼吼，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听无详细，下一点钟咱博士会搁较精辟，甲咱讲搁较详细啦！好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落博士休困一下。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碧潭的洞箫，这是王水霞所唱的哈。王水霞所唱的，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啊，顶一点钟迄个过游记的，都真正嘛无会啊啦哈。啊，所以无法度第二点钟啊，正多咱来改，就是第二点钟话做这哈、個。来，这个咱。你有听到咱这个像，这个黄康龄黄博士啊，黄博士，这医生做三十几年了哈、啊，甲咱讲的什么物件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讲一个啥？这个啊做乌精草油，这是一种花啦，一种花啊，起来了，伊就是。迄、那个籽啊，就是乌精，就是乌色的就对啦，吼、哦，叫做乌精草油。这个乌精草油啊，伊咱台湾其实无这个物件。乌精草油啊，伊不饱和脂肪酸甲活性的成分，内底有一项成分是咱台所有的食品、健康食品内底绝对无的，叫做啥？叫做百里坤呐、啊。叫做百里坤啊，今仔时啊，要甲咱讲这呢，你注意听吼、哦。百里坤啊，对着咱这个消化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哦，顶一点钟你老听，我甲恁解说这个做啥？胃幽门杆菌哈，因为要今仔日，因为无要来讲这个，要来提出，要来提这个产品，要来做广告促销的时候，我有问过这个。咱这黄医师，伊讲啦，胃药门杆菌哦，你食乌精草油啊，你暗时要困进前，前一点钟你一边甲食三粒，哦，前一点钟哦，一边甲食三粒，你甲食，绝对要让你有感觉啦。伊讲这足厉害啦，哦，这足厉害。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如果你今你老需要，因为我来讲，这内底物件嘛无介济啦吼，嘛无介济。好、哦、来，所以咱今仔日啦，做广告哈，咱咧有几组，咱乌精草油要剩偌济？
1: 剩无几个，要剩正十个尔。
0: 安尼哦，系
1: 啊，
0: 啊嘛，差不多要无啊啦吼。这乌精草油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是安那一只欠，我这无男的啦，吼、哦，完全无头的哈。哦，完全无头的哈、
1: 哦。
0: 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食乌精草油，你唔好食，迄个卖用着烧哦，嘿，卖用尽量卖用着烧，伊是真好嘅物件。吼、哦、啊，伊即我即鸟人吼、哦，一粒是600，我看卖600毫克，吼、哦，一粒是600毫克，啊，内底是底着100帕，吼、哦，100帕完全无头嘅，即个啥，即个乌精草油。哦，伊上济会当淡安尼，咱拄爱落嘴迄个茶，迄个水啊，烧温温啊嘿。哦，人这外国人已经食几千年啊，我、哦、已经食几千年啊。不管你身躯有生啥物有诶无诶啦，哦，过敏也好啦，痰好啦，伊就是干人外国人就是拢干那食这样。后、哦、来啊，所以今仔推出啦，哦，可能。应该是一天都差不多买无够啊啦吼来啊！我咧讲吼，你下早时阿芳甲你教，吼、哦、我咧食，我甲你教的方法是我咧食方法。我下早时乌精草油、嫩油、印加果油啊、鱼油啊、磷虾油啊，佮啥物油啊？唔知几种油啦，我唔爱食几种油，我唔知啦。哦，反正都可能袂少种。我拢一项拢捡三粒，食透早，空白来食。我拢食透早，吼、哦，过来，我先甲你讲诶吼。如果你有迄个腋下酸、胃幽门杆菌诶人，你会记得暗时加食三粒。啥物时阵食？要困进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吼、哦，一边甲食三粒。你的耳朵甲得志，即、這个百里坤呐、啊，哦，百里坤。对咱人啊，这个帮助是非常的大啊！有这个功效的哈、啊，有这个百里坤的功效的，拄啊，干那一种呀，伊叫做啥？叫做乌精草油啦，吼、哦、吼、哦，乌精草油。 哦，白离婚伊是足重要的物件，伊最主要存伫一堆，干那即个啊做乌精草油来对付呀。哦，伊即、這个伊是一种天然化成的化合物，体内多酚啦、啊。哦，这是干那乌精草油才有法度迄款的。你若无白离婚，你食即个乌精草油来对哦。如果即个白离婚已经去用抽掉呀，我咧讲你也免食，食迄嘛无效。哦，食迄嘛无效。哦，即、這个乌精草油啊，内底白离婚啊。对着这个抗发炎，免了咱调整代谢甲保护，甲咧这个啥，咱人这个也做啥，咱人这个胃、这个皮肤、过敏，拢总做有效的物件，吼、哦，拢做有效的物件。但是你会记得哦，嘿，白离坤爱注意哦。袂使，因为我像我这孙呢，内底白藜坤拢无解抽掉的，你袂使食伤少的茶哦。好、哦，你配茶，
1: 嘿，
0: 温温落，咱拄下落去三十外度啊，迄落三十外度温温啊度，哈、哦，你若超过65度过，伊会失去活性，都较无好。所以你要食这个乌精草油，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两压两压。
1: 哦，配冷茶
0: 哦，冷压过来一点哦，恁注意听哦，一定要冷压过头第一道哦，你第二道的油都无，都较无效啊！吼、哦，来，咱今仔去推出啊，你注意听，一盒内底60粒，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是1800块哦，一盒1800，两盒爱3600。我来讲吼，因为这成本较悬，伊这100%完全无头的。哦，一个鸟人内底600米呢，就是拢完全是乌精草油，哦，用冷压煎出来，哈、哦，啊，所以你唔好配烧的，两压原价3600，阿峰优惠你3500块，哦，安尼足贵呢，哦，迄位爸母啊，刚听到安尼，我食的咯，来你放心，哦，要让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大家拢保养会起。食起啥物叫做乌精草油？来，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四盒嘛，四盒纯的乌精草油，内底白藜坤含量是满，绝对拢无甲你抽。安尼优惠你四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食一粒纯的乌精草鱼，食看卖啊咧，尤其那胃歹的人，吼、哦，啊新陈代谢歹的人，不是皮肤会白的痒，不是咧鼻爱过敏的，
1: 有一个咧、嗯，一个小姐吼、哦，伊讲伊个是啥，迄个癌症。用好啊，了、后壁拢靠你食这個保养诶，
0: 食乌精草油。
1: 对
0: 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更加卡好去。人
1: 讲保养就好
0: 诶。这四组诶吼，四组诶买着就是四盒优惠你3500块，送这边嘛是同款，送这个啥？送这个环保天然无毒的这个做
1: 洗碗
0: 精。吼、哦，因为我来讲，我即卖一直咧推广这天然。把咱的厝边的环境顾好啦，吼、哦！来，过来，你若买大组的咧，4盒3500，8盒7000的哦。哦，啊，那这真正有够优惠啊！8盒7000的，佫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少几啊？
1: 10盒，
0: 十盒优惠你7000块，哦，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接起来，紧个卡哈，我先甲你讲咧啊。这边推出，后边当时要推出，你也唔知。啊，我会当甲你讲，阿红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这完全无透甲半毫物件。你接到一粒，
1: 要吃卫生诶，胃无好诶，拢来食这
0: 啊。皮肤歹，
1: 鼻
0: 啊熬过敏诶，常常你食迄抗组织胺诶人，你就是甲食这类物件。叫做乌精草油，我这退等你甲看哦，伊这有甲写甲足详细，100%就是乌精草油呀。 安尼你听无？所以阮无阁偷其他诶物件。啊，即吼、哦、全部拢素诶，哦嘿，我即阿爸有甲你写全素诶，
1: 哦全素诶。
0: 来，阿妹电话起来，囝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这幼童诶囡仔嘛拢会食一路嘿。哦，你个囡仔若做个感冒、做个过敏嘞，哦，你要食这都无唔对啊。
1: 哎呀，痛啦！
0: 哦，拄啊，咱黄医师嘛，甲你讲，囡仔若这较久来食嘞吼，我甲你讲，这个过敏嘞，你抗组织胺就免食啦。啊，囡仔若袂用痛，我就甲你讲，因为我这是光样胶囊，吼、哦，你
1: 两个、啊，
0: 两个顶，两个啊，以这我甲你讲哦，你若囡仔要食，你甲胶开套在牛奶内底嘛，无要紧。哦，电话紧卡嘿，来以上。广告哈，哦啊！我你讲，因为这个物件外口你要食到100%完全无头的，无可能啦。哦，这是咱头第一，因为我当时你做的时候，我就甲伊讲啊。哦，你这个物件，我无爱去透着其他的物件，你就是搞用100%的顺的得。哦，用100%的顺的。哦，来，所以你等于你下早时，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呀，你下早时甲食三粒得。像阿翁安尼食，一盖甲食三粒，你甲食看卖啊咧。乌精草的，真正足好的物件。咱台湾本身无这个物件，这是全部爱对进口入来，一定爱进口。伊个一种草啊，开花吼，啊，摕起精子是乌的，哦，是你食迄粒精子煎出来迄个油呀，哦，你食迄个油呀，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必利菌，哦，伊是专门的抗发炎，但是这个必利菌就是惊烧。哦，伊惊烧，袂使超过65度，吼、哦，你尽量甲配冷地倒。吼、嗯哦，啊，你若袂电话夹个紧个卡，咱只爸母啊，你若不是安尼鼻啊蹭蹭叫的啦，不是拉喉的，拉喉的黏膜啊叫破坏掉的啦，吼、哦，拉喉的疼啦，嘴会破坏啦，吼、哦，你紧个食这个无唔对啊，吼、哦，伊这个抗发炎的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强。来，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会记了嘿，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31800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哦，哎、
0: 啊，这是纯天然的一种草花剂啦，吼、哦，一种草花剂，这外口，这咱台湾应该是拢无，因为这里中东那边的物件，哦，中东那边的物件，伊这是一种足好的一种油，但是伊这一般来抽这个油，拢是用冷压的啦。连阿瑞煎出来油啦，吼、哦，你煎出来油，啊，伊这啊，伊摕来吼、哦，大部分拢是阿拉伯那边的迄个物件，啊，伊的好处就是内底，我就甲你讲过，内底伊有内底有这个百利菌，伊这世界药店拢记录啊，拢记录，对着头壳疼啦、烧啦、血骨啦、迄、那个流感啦、湿疹啦，做有效的。哦啊，这个伊这个油啊，是一种多种生物活性的物件。哦，内底最主要，伊上界厉害，就是所有的药草啊，所有的物件内底拢无成分，都干那油尔，叫做啥？叫做必利菌。哦，必利菌、百利菌的这个作用啊，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多。哦，会当减轻咱体内人熬发炎的这个毛病。哦，这是百利菌上界重要的，诶，这个款内底搁一样成分叫做啥？你知无？叫做散花精啦、啊，散花精，咱的雨伞的伞，迄个雨伞，搁花后壁就是花，
1: 迄、那个散花精，吼、哦，叫做散花精、啊。
0: 唔知这足奇怪的名，这咱台湾真正无的物件啦，吼、哦，伊这个物件吼，对咱人这个感染的毛病，吼、哦、感染的啦、皮肤的啦，这些有的无的，伊这个物件拢有足好的帮忙。过来，你有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你甲食这嘛足好的哦。因为必利菌这个乌精，这款草啊，吼、哦，伊伫高血压、降血压的方面有特殊的功效啦。后、哦、来，啊，若袂电话加起囡仔卡，吼、哦，电话加起囡仔卡，啊，我来讲。你就一天吃三粒就好了，我感觉我啦，
1: 一天吃一次就好了。
0: 啊，一定要吃顺的啊，你都要注意啊。阿芳跟你说实在，这不用去吃头的，这吃头的没猜，没猜人，没猜的东西，哦，吃头的没猜，没，咱说实在， 石头的，就是讲恁啊，迄、那个功效会减几半的啦。哦，我这是100%完全拢总顺的，完全无头的吼。啊、哦，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我相信你有接到的人，大家拢知啦。这样物件，其实即马咱台湾已经嘛真侪人咧推广这类物件，哦。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邀请所有好朋友拢总来上线，无所不知谈，无所不知讲。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会记得爱来上线，大家来分享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咱好朋友吼，啊，尤其是吼，哇，今啊，各地个录到录音室吼，点歌的问产品的吼，拢总伫吼啊两点以前吼，啊，咱这个到录音室就拢总有接到电话吼。谢谢，感谢您收听吼，啊，有客的好，我三的这个啊 call in 的电话了吼，安尼就较袂讲吼，啊，要卡电话吼。啊，常常咧，陈五三报电话号码，想真久嘛，想袂起来吼。都拢总有伫咧收听，恁拢总做恁大家吼来敲电话吼，不用客气吼。啊，有看到五三的这个形了吼，讲哎呦，有这相片看来看咧，引导引导吼。我讲吼，无啦，迄应该拢有收过啦，这我是唔知影。啊，那我咧翕相，我是绝对无咧收的吼，绝对无咧收的吼。啊，谢谢吼。另外，这个哦，有人五三的相片，还是讲要可能的电话，较免讲阿伯安尼吼，大概吼，在陈五三吼啊，伫咧做节目当中啊，记拢记袂起来，较有回来吼，啊，记咧较无好吼，这真真正正吼。太平，咱这个陈大哥吼，解糖茶吼，来两组送一组，这种短效期啊，先甲恁讲者吼。这期间拢总短效期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另外，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一盒3600块，两盒起码7000块，同款送一盒吼，这嘛是恁在紧的吼，糖分控制好稳定吼，糖钙钙糖低。糖钙胶囊吼，啊，这吼百二粒，就是拢总食，一个月份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吼。啊，那这个吼，咱的这个钙糖茶吼，一盒30包吼，同款两盒送一盒，安尼倒起来一组一组吼，啊，食一个月份吼，啊，买两组送一组去，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点歌2点到3点半，2点到3点半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早点当然。啊，咱两早就紧来给你做安排吼，你都两早点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吼，啊，拢总就两早给你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拢总嘛唔免客气，都只要有在收听。隆重五三甲您欢迎，隆重五三甲您邀请吼来。拄则伫咱即个吼新北市邦桥区吼，咱的即个庄妈妈点播歌曲《梦中的情话》。牛奶粉的优待得要结束了，对。啊，因为数量嘛无多了吼，啊，慢慢五三广告对较少吼，恁要爱得爱紧把握吼，唔好阁无注文。啊，你有买5罐6罐，下来会使倒一箱吼。反正一箱就是10500，反正一箱就是10500吼，0800-88-99-53，梦中的情话。

0: 啊，谢谢草屯这个吼陈妈妈吼，解糖茶这个茶包吼无问题，干那要买茶包吼，伊讲即马煞泡惯时吼，拢总 OK， 胶囊有咧食，但是吼茶包安尼泡吼，人来客气都安尼吼也更方便吼，冲泡者吼解糖茶请人，这吼咱稀稀巴巴油草包括着咱。糖分拢总会当甲你下毒蛋条接袂吼，拢总按糖分你伫标管吼。西药已经控制只要甲30档了，伊讲哇，这带足久个了吼，啊无啊多吼，啊都食着咱个吼，糖钙钙糖茶即马速食吼。茶包就是两盒送一盒吼，一盒就是1500，两盒3000，买两盒送一盒钙糖茶茶包。啊你若胶囊钙糖茶，啊甲着糖钙胶囊两项做买。本来就要4000块，即马一组得3500块，买两组送一组，吼、哦、啊你紧把握吼，即、哦这个、期间较短，啊所以讲吼，甲优待吼，啊拢总当然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吼，拢总会记哈，谢谢。康健益补养生股份今仔日拜六了吼，内行的也紧听买声，我咧讲过全部327箱，你甲看卖，大家拢总在踊跃着吼。规箱规箱伫咧买吼，啊！恁要反腐的拢总紧把握机会吼。这个伫邦桥吼，啊，咱这陈妈妈这 OK 嘿，拢总叫林先生拜一才给你送吼。教你的时间这无问题吼，一罐就是金半担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有要注文呢，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嘛甲您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拢嘛甲您邀请；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啊，点歌。甘南53改一个接听电话，这点要先给大家讲一声抱歉，给大家回一下实力，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接电话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啊，都若给人接无到，麻烦再个加卡一摆啊，啊，加拨一摆啊吼，较实力较歹势吼，0800-889953，啊，真侪甘南买商品啊，拢总有当时吼。啊，即届要买会记的，后一届电话是阁袂记的，着阁等我三万咧报电话。啊，报电话吼，因为咱这吼0800免付费10号，哦，要记，但是啊记甲吼，真正吼老大人吼记忆力退化吼，啊，真正有差。伊讲卖讲你的电话啦，阮兜带一世人安尼吼，咧讲字字汹汹都咱念袂啥出来吼，这是大长辈。很多都这样，同款，唔是干那哩吼，啊袂要紧，我三拢想甲真周延吼，就是拢总吼，啊，即马准备，你老主文商品讲啊，你要一张啊，咱的口音的电话吼，啊，这顶关有啦，有我三的相片无唔对吼，啊，都我那看讲，逐工听我三的声音，啊，无咪看讲我三到底生做是圆还是扁吼，啊，拢总嘛无圆嘛无扁啦，肉色色吼，谢谢，人吼。有当时啊吼，想过了多吼，啊，就安尼吼，心就疲劳吼。啊那人吼，想到超凡吼，啊超凡想久吼，你甲看，人就安看起来吼，无精神无元气吼。啊这吼，每一个人拢总爱适当的压力，但是压力来超磅吼，你看卖健康就出问题。这真正无天气，到了有一个会所吼，咱来记得讲吼。把咱心胸放互开阔吼，啊，所有即人啦、代志啦吼，啊，哪怕讲外口风风雨雨吼，咱嘛得会记吼，逐工保持笑容，甲笑，逐工都保持笑容，甲笑落去吼。人间的路吼，深嘛一卡，浅嘛一卡吼，咱拢总会记，波波拢总是故事啦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哎，53先生。
0: 哎，我就是53搞炸。
1: 我何必？
0: 哎，你好！
1: 我姓丁。
0: 哎，你
1: 好！我要甲你点一条蔡小虎的《顺境曲》。
0: 蔡小虎的《顺境曲》哦。我爱来找看有无空。
1: 谢谢。
0: 唔免客气嘿。来找吼，当然你要听歌，我来找啦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吼，我拢讲过吼，所有吼 啊，一步一步吼，拢总有咱的这个故事甲典故吼。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不管是善缘恶缘吼，啊，每一段嘛拢总注定好好吼。每一件代志吼，啊，咱都吼拢总有个因果伫个吼。啊，咱慢慢吼，时间就会当证明所有的一切吼。啊，咱每一个人免去比较比拼，甲任何人一比较甲比拼，这拢总是咧吼，啊，浪费家己宝贵的精神吼。来，这里好。
2: 好山，
0: 嗯，是你好。
2: 车点条歌，家人是说，
0: 哎，你好。
2: 点那条叫，
0: 你心机也无禁掉，按机机叫。
2: 我乱入机啊！
0: 安尼下摆心机要禁掉啦。
2: 我也无心机啊。
0: 啊，无咱来小数啦。
2: 我收音机哟。
0: 啊！叽叽叫，啥物？你无收音机？
2: 哦，我伫房间内。
0: 嘿嘿嘿，这大家拢是这种公安就唔对。嘿，明明都叽叽大声，啥物？你无收音机吼？咱拢总会记吼。我是五三吼。收音机就是有回音，就是有响声，就是有干扰吼。谢谢，来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中可以打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都只要你在收听，拢总不用客气吼，来串小号唱的，纯正曲做伙欣赏诶。

来，谢谢，多谢哈。这个棒球由妈妈真高追，讲我吼真正听你的话吼。啊吼，下早时滚安梅啊吼，我家己烤只牛奶落安尼吼，啊拌拌的吃，味啊佫真好吃。我嘛听你的话吼，迄、那个吼电锅饭煮熟吼，我往那个烤两汤匙啊落去吼，安尼拌拌的吃，真正味啊吼，真香真好吃吼。啊，咱这无甜啦，咱这无甜吼，咱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趁到一个最后优待，您若听到吼，隆重会记，隆重买会到，就是吼，和咱优待吼，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这一罐吼900公克吼。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甲恁讲过来介绍吼，再来甲恁讲即马优待最后优待吼，恁会记吼，4盒3600，5盒4500吼，买几箱的吼，一箱12罐，10500吼，啊唔八只过最好朋友，你会当买2罐吼，即马一罐就是1100块，2罐2200，咱才有送吼，买2罐2200，过来就是2罐爱。2400块吼，阿先甲大家讲，5罐就爱6000。今仔日注文5罐4500，恁听到爱呀，紧八吼，紧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康健一部永生五零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做早顿半波时，要做点心，暗时做宵夜，拢总可以吼。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吼，糖钙胶囊配合着咱的钙糖茶吼。和咱这个吼，一直伫咧吼，标管的这吼啊，糖分包括咱的糖化血色素，拢总甲你控制哦，平稳甲稳定嘿，拢总会记吼。糖钙钙糖茶一组是食1个月份，老朋友就拢总知吼，买2个月份送1个月份吼，近百嘿，本来10500，即马就是7000块，现场拢总交代，茶包吼，康咱的钙糖茶茶包吼。这里会记得，地包就是吼，1盒30包，1盒30包吼，啊买吼，啊2盒3000块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这个代理阿姊也点播，啊，红白会唱的《斗丧》。

0: 了。
1: 你那俺们你
0: 那头家那得过来，搁这这艰苦一挂，我是阮这只做工的人，唔只得爱钓无。谢谢来，谢谢哈。家里哈啊，通灵力哈，当细聊叶大哥哈，无问题哈，目睭的哈，拢总会记起，家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哈，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哈，拢总会记哈。您要给我们优惠哈，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哈。啊，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哈，要给咱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流浪的歌声吼，台南嘉义叶大哥吼，这无问题吼。啊，个人生爱乐观吼，啊，个有咱的初恋日记吼，这拢总会陆续做安排。咱这个牛奶粉吼，有听到咱。包括你有报人吃，竟敢讲哦，因为优待就得要截止了吼，得要结束了吼，无然优惠的拢总会记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咧酸，目睭咧涩，目油拖咧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甲咱目睭整顾好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瓦零零吼，五三的好眼力，这拢总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另外，因为长期间糖尿病已经敢那西药食过了十档了吼，哇，最近唔知安怎吼，啊，代谢煞愈来愈歹吼，啊，糖分咧降袂落，啊，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听众朋友老朋友食了好，要起来甲咱见证嘛，得要紧吼，啊，过来因拢总结吼，短效期的先优待两组送一组吼，啊，茶包你要加买吼。反正你都买两组送一组7000块，钙糖茶本来一盒1500块吼，买两盒送一盒近800块，谢谢，感谢。家人吼，咱这苏大哥吼，啊，咱林一路苏大哥甲咱点播的《初恋日记》，伫咱乌日吼，乌日的这吼大哥嘛爱听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我们的爱情

来，谢谢，迄、那个台北市重庆北路二段吼，阿关子啊，这无问题吼。拢总吼，阮北部因为伫咱桃园啦、台北市、新北市，包括家人，这拢总阮啊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我是五三吼，啊点歌我就讲过吼，爱两早进来点吼，啊咱进车着就紧甲你做安排吼。也阁有咱流浪的歌声，人生爱乐观吼，这拢总 OK 吼。现场只要有咧收听，就来甲电话号码记起来。啊，会记得讲吼，啊你五三叫阮敲电话，啊你也无咧接，唔是我无咧接啦吼，因为吼七线电话吼，你若总卡来吼，七线总量我嘛是干来当接一通的尔吼，所以爱甲恁讲一声，拍谢吼。开放的电话做恁上线嘿，无清楚，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五罐4500，规箱的10500，安尼一罐剩800几块，拢总是钱，都变好用的，一盖甲买起来吼，买规箱的一罐啊，12罐本来14400。即马就是10500，三顿的这个吼，咱食食即马大家拢愈来愈简单，啊，尤其是吼，喙齿吼，即马佫较袂薄吼，啊，你甲看嘛，营养欠缺的较侪，矿物质、微量元素，人体必须要氨基酸2倍质吼，啊，即吼咱即罐内面拢总甲你补充甲足吼，好你伫三顿食食欠缺，即罐甲你弥补补甲够去，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谢谢，感谢。要做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加你吼，叶大哥点播流浪的歌声。

谢谢谢谢，感谢哈，多谢所有好朋友哈，恁拢总紧欢呼哈，啊南投市哈，啊伫咱中南路哈，二段这拢总直接公园药房咧送，无唔对哈，才叫公园药房啊，无哦这一箱哇，这只重就无法多啦，要叫你莫几箱你安尼吼，无在刁咱就吼，叫公园药房甲恁送，这拢总 OK 哈，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包括伫花莲。啊，新德关、新德市，这拢总用寄，平湖这嘛拢总用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总是吼，食甲老，学甲老，迄连吼讲话嘛拢总讲，哎呀真好讲，但是有但是啊吼，爱看时阵，适当的时间啊，适当的人讲适当的话吼，拄到大代志，咱都吼该讲互伊清楚。啊，那小代志咱就吼，较笑开讲的吼，无把握代志千万爱记的吼，谨慎来讲，无发生的代志，则是唔通拖咧乱输乌白讲，咱做袂到代志卖讲，伤害人的代志绝对袂使讲的吼，欢欢喜喜的代志吼，当然咯，看场所看人来讲吼，啊，那拄到紧急的代志，你得紧事看办，慢慢啊讲吼，伤心的代志唔免。看到人就拖咧讲吼，家己代志先听家己，啊心肝底安怎讲，再过来说嘿。隆重谢谢吼，我是吴三吼，啊要点歌恁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吴三，收听节目隆重。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来南投市的这阿姊啊，点播人生爱乐观。

0: 十字区吼，新北市十字区邱主啊，大姐这无问题。阮北部有业务吼，包括咱桃园新屋、新屋吼、新屋这个吼，哇，老朋友讲，哎呦，这段期间拢无听到我三弟的声音，有影？这段期间吼，因为吼，咱啊，伫咱啊桃园这带吼，啊都有等种种的因素，暂时停困一阵吼。啊，咱这个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爱问吼。啊，这个糖分你伫咧吼降袂落来，袂稳定吼。诶，咱这吼糖钙钙糖茶，除了苦瓜生态以外，佮有咱的葫芦巴籽有些，要甲咱的糖分会平稳吼。糖化血色素会伫咱健康标准值吼。咱的糖钙钙糖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有灵魂，我拢讲过。恁住倒位，咱唔知影，听到的恁唔茫阁加这优待吼，阁拢总吼啊，无八条的吼，互恁优待，咱拢总会记得327箱已经。在咧倒数了吼，恁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哈。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五灵粉，一罐拢总就是吼900公克。你要掺早顿做早顿来吃，掺麦片、掺米糊、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我都讲过。哪有人听到干人五三姐咧讲？迄、那个滚鞍梅啊，甲砍两汤匙啊落去，煮白米饭搅两汤匙啊落去，哇，这真正！生目睭发目白，第一摆听到的吼，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4罐3600，5罐4500，拢1罐900。一箱10500，买几箱的当然有够较俗吼，啊，等于一罐存800几块了尔吼。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啊，咱跩时代长辈，恁听到就是近百，啊，已经买5罐、买6罐，要倒会使了吼，拢总可以吼，只要恁交代嘿，啊，这个有啦，我三这个吼，啊，相片，包括甲大家准备免烦恼讲吼，啊，到时要找我三电话，佫袂记得要安怎卡。今嘛拢总甲恁准备一张吼，可以的电话的这个吼啊名片吼，啊顶管阁有我三个相片，啊但是恁也有交代我才有给恁咯嘿，恁有交代才有给恁，啊无吼拍算，因路拢是钱吼，谢谢。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点歌咱甲3:30吼，点歌甲3:30，所有好朋友吼，恁会记得讲吼，要甲咱助文。啊，歌曲嘛，得爱两三来敲电话吼，啊，要互咱优待，你嘛是得爱紧把握吼，十指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啊，十指这拢总阮啊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南港来哦，拢总做恁交代嘿，谢谢，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紧阁卡吼，我三紧来接听电话，后一点钟久赶快我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做恁敲通，喂你好来坐。
1: 喂，
0: 高炸，
1: 你阿龙我三母，
0: 我就是啦。
1: 啊，我今麦我听你咧讲讲会使牛，你去买两罐啦。
0: 两罐2000里个啊。
1: 啊呐。啊无你啊同款个哦，同款个哦。
0: 同款啦，啊两罐2000里，你买买4罐3600。
1: 啊，我今麦就是要甲你讲两罐2000里，你甲我送个两罐来哦。
0: 好好好好。
1: 我是家己个无食济，唔知唔敢买。
0: 好来，主持哦我。
1: 啊，我今麦在北区哦。中村路，
0: 哎，过来。哎，什么？48号哈，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好，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好。
1: 哦，拜拜。
0: 我来拢总会记吼，两罐两千二当然嘛会使吼，啊，但是过来得2400啦吼，即马买两罐两千二当然嘛 OK 吼，谢谢。

0: 谢谢，感谢对二点钟久三点开始收听好朋友，甲恁欢迎。我是吴三，大家拢总叫我吴三。开放的电话恁甲记好清楚，欢迎恁大家来收听，啊嘛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也阁有半点钟久的点歌的时间，三点半以前，咱所有好朋友，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吼。啊，要助文，要欢呼产品。当然嘛，欢迎恁吼！长春路吼，谢大姐，这无问题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康健一补，永生五年粉，当然嘛可以吼。啊，但是过来当中的时期吼，同款就是按两罐，咱只要给恁寄，就是两千四吼。啊，趁这最后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咱的电话恁拢总会当拨，任何事情吩咐交代，拢总做恁卡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牛仔你好。
1: 你好，我是你好。

0: 你好。
1: 我点歌要投罗小姐。
0: 哦，迄、那个咱这罗大姐你好。
1: 我点歌我点呐，要再试两下。
0: 你下摆收音机要禁掉，甲恁公娘讲咯。
1: 哦。
0: 恁拢总禁掉啊，叽叽叫在咧听无。
1: 哦，谢谢哦。
0: 哦，这种总吼提醒恁啦嘿，收音机甲禁无声，唔则袂叽叽叫吼。啊，你讲唔则听有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都拢总有伫咧收听，拢嘛欢迎恁，拢嘛邀请恁吼。啊，要甲咱助文产品也好，要欢乐产品也好，要交关产品嘛可以，都拢总只要恁有卡电话，都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啊，咱三点家的好朋友。欢迎哦，邀请恁大家上线点歌，就是像安尼交代者，安就可以吼。同辈的吼，罗大姐吼，爱在夕阳下吼，拢总无问题，即简单吼。啊，因为即吼啊，老歌定定伫咧播吼，所以拢总知影吼。啊，即我知影是干那伊英英唱的吼。要听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不用客气。啊，点歌就是吼，有时间限制。三点半以前，恁只要有卡电话有点歌，咱拢总一定照恁的时间，会甲恁吼啊做播出吼。啊，那产品无清楚，食法用法无了解，恁嘛拢总听好直接来问，问好清楚吼。我是五三，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拢总卡电话问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爱在夕阳下，做回欣赏收听。

0: 真咯，今麦无啦，今麦无会，少爷今麦拢欠会吼。
1: 今麦欠会哦。
0: 嘿，拢无，拢无吼。
1: 啊，无我叫牛娘夫叫这做多啦。
0: 哦，四罐好，好。
1: 哈。
0: 四罐3600啦，嘿。
1: 四罐3600
0: 哟。哎，对吼。
1: 啊，拜三个食来会使未
0: ？A 咯 ，A 咯 ，A 咯。
1: 哈。
0: A 啦，会使啦。
1: 啊！你啊，一张名片给我咧，我代你二妈妈。
0: 好啦，好名片，好啊，内面搁顶关搁有相片啦，嘿，好。
1: 哈。
0: 好啦，好啦，要传家啦，好。
1: 啊！你相片啊，一张给我嘿。
0: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谢谢吼。你甲看，愈回来耳孔就愈重吼，咱拢总会记吼。代理这种总叫东新啦，老朋友咯，李妈妈 OK 吼，四罐吼，四罐就是吼，拢总吼，视频就是3600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最后恁紧把吼，互咱优惠着。我咱优惠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位通通一样。啊，恁会记啊？点歌啊，佫有20分钟吼，20分钟久。恁要听恁喜欢听的歌曲，恁做恁交代吼。拄只《爱在夕阳下》，咱同背地吼。咱的罗大姐点播吼，啊，恁住倒位，我拢总不知道，但是恁拢总来卡电话吼，恁拢总来卡电话，拢总 OK 吼，我三拢总吼，啊，紧甲恁接听，啊，歹势就是讲吼，卡一摆无甲恁接，唔是我歹接，我嘛咧接电话当中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哦，甲有岁65岁以上，啊，就算老人了吼、哦。啊，你甲看，这个吼、哦，在咱啊一年当中平均哦嘿，看医生的次数吼，65岁以上的吼、哦，啊，这个查甫是29摆，查某是31摆吼、哦。啊，当然吼、哦，啊，这真真正正有当时啊，真正咱家己拢总知影，预防中医做治疗吼、哦，啊，咱养生保健。就靠家己吼，拢总每一个人，咱在时代中辈平常时的这吼饮食习惯，包括着咱生活起居吼，拢总爱保持着好习惯，这样会比较好吼。咱最好朋友吼，满贯家财不如吼，啊，咱身体勇健啦吼。有人咧讲吼，啊，钱重要，当然钱真要紧吼。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确实万万不能吼。但是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咱都吼，平常时好人当然岁数伫咧增加，愈来就是啥，身体机能会愈来愈差愈歹吼。这真侪咱在时代中背这基本的道理拢总知，啊，但是往往有当时啊，啊都吼无拄着吼，大家拢总带起啥铁气吼。有钱你嘛无法度讲吼，啊大病甲冻掉吼。有钱你嘛无法度讲吼，啊人生的无常，包括啊咱伫咧开车啊伫路上。你要注意，别人嘛无一定爱注意吼。有钱你嘛无一定啊避过了天灾。你甲看，像这个啊，大陆个西藏甲这个尼泊尔，你甲看卖吼。啊，山顶突然吼，啊，这个吼大水安尼放落来淹落来，你甲看，搁较大大楼拢总安尼冲冲落去吼。啊，所以我拢讲过，钱会当解决的拢总是小代志，钱袂当解决的，这才是大代志吼。咱我拢讲过吼，人只要吼。啊，都甲咱身体够勇健，也够一口气吼，这都是上界大的福报吼。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人都吼，边边啊一句话要讲，咱都吼讲较好听的吼，卖吼讲话拢安尼恶恰恰吼。啊，咱拢总有但是啊吼，有能力的，咱举手之劳，一旦甲人啊到帮站的，咱就尽量做吼。啊，卖想要讲啊偏，卖想要占人的便宜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的吼。做人处事吼，人伫咧做，天伫咧看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要点歌，我就讲过，恁要听什么歌，拢在恁国语歌、台语歌。 日本歌，都恁吼有点啊，我就进来去想办法，进来去找啊，拢总看恁爱听什么歌曲，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是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甲咱的糖分一定要控制哦，平稳吼。糖钙胶囊吼，即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吼，你来甲听查吼。啊，一组就是吼，啊，搁一个地包30包。安尼拄啊，一个月份3500块，你买两组7000块，即马阁加一组。但是这种短效期的拄啊好，恁来个食吼，食完3个月了去抽血检查，检查报告就知影了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意难忘》吼。这个在咱武峰的这个陈大哥点播讲，哇，真久唔捌听了，这国语的老歌吼，谢谢。

0: 谢谢谢谢哈，那个沙丁堡的这个林大哥讲好嘞，恁来有讲到阮这梁玉慈足认真，这个哈颜伟慈足认真嘞哈，这个颜伟慈阿祖啊，这哈真正哈，要搁变连任哈，啊那屏东区梁玉慈哈，屏东市长要参选屏东区的市长，我那现任的屏东的县议员哈，梁玉慈哦，在个里背哈，咱拢总支持嘿，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紧卡电话问好清楚吼。优待隆重无等人，优待隆重无等人吼，不然优惠就是爱紧嘿。来坐你好，
1: 王太太，我来罗站。
0: 是哦，
1: 我黄太太，我点一个点线做。
0: 哦，迄、那个中和黄太太吼。
1: 对。
0: 哦，好咯，好咯，无问题。好，谢谢啊！
1: 好，
0: 谢谢，感谢哈、哦。来，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哦。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哈、哦。咱拢总会记哈、哦，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五灵粉哈，拢总紧把握哈。咱有待无等人嘿，我你好来者。
1: 哎，你好。哎、我五灵粉爱五块，我中心位。
0: 哦，阿张，电话那前登去。
1: 无电
0: 啊！哎呀，装电话那钱无电了哟。
1: 哎呀，我未记充。
0: 啊好啊，安尼只啊，你要改去开啊是？
1: 好啊，我当放东西了。
0: 啊好好，安尼无问题哈、哦。
1: 嗯好。
0: 好，谢谢哈、哦，谢谢嘿。
1: 好，谢谢。
0: 五罐四千五哈，恁拢总会记哈，恁就是电话就是爱拨哈，五罐就是啊，拢总四千五百块哈，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真大捷齁、哦、这拢总 OK 嘿紧把握机会齁、哦、啊优待结束过来五罐就爱偌济爱6000块差就差伫遮啦尔齁恁某咱优待就是紧电话紧交代吩咐安尼就可以齁、哦、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我哎、欸，我想啊，我迄个收掉啊啦，我放了啊，收掉啊，哎，迄药啊，食，因为食暗时啊，食菜啊。
0: 你买啥？
2: 买迄、那个，迄、那个 NNN 的啊。
0: 哦 ，NNN 的扎西啦 ，A 扎西。
2: 啊，食饱食嘿。
0: 哎、欸，食饱食，食饭前食拢嘛紧，啊，你若唔捌食过吼，
2: 嗯，
0: 对鸭拢总 A 扎西甲食两粒。
2: 无
0: 伊个对啦，我知，我是讲对啦。下早时食两粒，过来拢甲一工食一粒对。
2: 一工是
0: 头啊啦，头啊只鸭对无吼？
2: 嗯。
0: 头啊只鸭拢下早时甲食两粒，啊第二鸭经过了对无吼？
2: 嗯。
0: 拢总食一粒就好吼。
2: 哦啊，我怎个食一粒？
0: 吼、哦，冇紧冇紧吼，你都。
2: 我个食一粒呀。
0: 咱记地呐，翻较特波较歹吼。啊，有当时啊，机能会变较歹，行动会较混沌。你食食，你会感觉讲，哎呦，佫即马佫加正流利啊咯嘿。这
2: NM, 对，我要保养诶，我是买啦，我是要保养。
0: 对，安尼才是正确的观念哈。
2: 好、哦，
0: 好，谢谢。
2: 好、哦，谢谢。
0: 好来，拢总像安尼 NMN 吼，要注文诶，两盒送一盒7000块吼，糖钙钙糖茶，糖钙钙糖茶吼。糖分控制好，尿糖血糖控制好标准吼。啊，咱真侪时代长辈吼，迄电话都卡通了，啊，五三无接到你个咧讲话尔，你就经过挂断。不三时定定你嘛咧卡袂起来吼。空间一步，空间一步，用心五零分吼。恁要注文呢，就是紧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无唔对，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这个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在许多长辈拢总真内行，大家即马拢总知影吼。咱都吼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通通可以吼。咱呢这个吼康健益补空间一补养生五零粉吼，恁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在咱中和黄太太甲咱所点播《占线情》。

0: 谢谢，在咱高雄大寮吼，张简妈妈吼，姓张简，复姓的吼，张干妈妈，这无问题。伊讲，我三即几工安尼吼，听你的话吼，安尼吼感触真深，有影。较早安尼做甲要做事吼，啊，即马囡仔吼，一人拢一块厝互因咯吼。啊，有也够有咱啊后生甲咱大吼，啊，我那真关心，啊，但是啊，咱都安尼吼辛苦病痛，我那真甲咱要紧。但是干那咱难买一物件吼，啊不来顾身体安尼，吼安尼问甲一支病吼，即马安尼吼才甲讲，拄啊听我三公啊讲吼，啊我着顾身体顾健康吼，啊恁去拍拼恁去趁钱吼，啊毋免加吼，啊劳心遐侪吼，当然囡仔那是出自于吼真心的关心，咱拢爱接受，啊为的是安怎买一物件等下安尼问甲一支病歹清清吼，即吼咱家己靠底有钱。大声甲讲出来，我要顾身体吼、哦，啊你唔免甲我管遐多吼，啊那当该当对，恁甲我讲拢袂要紧，啊那无我阿伯那倒伫眠床吼，看虾米人要来加啊，六西六流吼、哦，这有影真真正正，这讲起来吼、哦，确实是真的吼、哦，谢谢吼、哦，啊这拢总 OK 吼、哦，张姐妈妈吼，牛奶粉一箱吼、哦，1500，我讲钱我也有吼、哦，啊我就是要遐顾身体，咱家己想好开，这才是正确的。喂，你好，来姐。
1: 喂，
0: 我是五三。
1: 哦，你五三嘛？
0: 啊，对。
1: 我遮济人。
0: 哎，你好。
1: 我要订五间。
0: 哦好。
1: 我中山区中华路。
0: 等一下，我写者。济人中山区哟。
1: 嘿。
0: 中华路。
1: 嘿。
0: 过来。哦，打打来吧，紧。无行哟，我都丢咩？哦，啊一楼哟，
1: 一楼你来就问一个楼卡。
0: 哦，楼卡好啊，什么大名？
1: 田龙秋。
0: 姓啥？
1: 我姓田太太好了。
0: 田哟。
1: 田太太。
0: 哦，田太太好。哦，啊，你要偌济？一箱是10500。
1: 我要买四罐。
0: 四罐3600，五罐4500。
1: 好啦。
0: 安尼五罐吼。
1: 五罐4500。
0: 嘿，对。
1: 好啦。
0: 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1: 安尼你知吼？
0: 知啦，基隆中山区，阮林先生常常咧去吼。
1: 迄个基隆遮吼。
0: 好，我知我知吼。
1: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
1: 马是等下，迄个。
0: 嘿。
1: 啊，你迄个我最。名片
0: 加一张哦，可以的电话，好好，可以的电话加名片，就是有我的相片哈，好。
1: 好啦，好，
0: 谢谢啊，嘿。
1: 谢谢，好。
0: 好，谢谢，好。这无问题哈，拢总 OK 哈，家人都这几天逐天嘛过哈，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哈。看我三星座营养片，大家拢安尼讲哈，啊无啦，讲吼，看你外缘投哈，我拢讲过啊，所以。咱有当时啊买一个物件，为着买予囡仔安尼，甲囡仔管大细声吼，买物件就安尼黄叶叶管来做贼仔哩。当然有真侪时代长辈，我老较超过，这也买，那也买，啊买买拢总啊，蛋龟堆也无咧食，这拢总唔对吼。咱就是会记哈，身体要顾顾健康，就靠家己吼。谢谢啊，点歌已经截止了嘿，拢总会记。啊，恁要甲咱主文产品，恁做恁交代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这个8月29日了吼，拜六，旧历是7月17日吼，今仔日日子平平啊，无工作水吼，那无足重要个跳过人过吼，冲到上六位，38岁煞西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卯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啊，那明仔载是8月30日礼拜日，旧历8月18日日子真水吼。冲到上尾37岁煞南平，明仔载吉时伫丑时、子时、辛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你好来者，老早。我是五三。无啦，你讲安尼是要讲什么话？
2: 我要阁甲你买啦。
0: 要买啥？
2: 买牛奶粉啦。
0: 哦，要买偌多？
2: 我顶摆买5罐，啊，即摆用阁倒嘛。
0: 你什么大名？我查就知咯。 哈？
2: 张飞啦。
0: 张飞在倒位？
2: 在武康。
0: 哦，你电工当时买？咁即个月买？
2: 嘿，
0: 即个月。哦，你住址我来，我查。武康区。
2: 嘿。我顶界无时啊，输得你啊。
0: 哦，过来什么路？
2: 新埔路160。
0: 新埔路160巷哟。哦好，安尼骨头好。A 啦。哎，对，嘿，对，好。安尼就是互你倒甲一箱啦，嘿啦。啊，食啦会下无？会下啦吼。嘿啦，啊，咱就这安尼三顿食是欠缺的，这一罐来甲补充，营养嘛较有够。
2: 啊，你真好了。
0: 无啦，我唔敢安尼讲啦。
2: 安尼，只要拍拼对
0: 啦。嗯，啊，当然做人就是爱拍拼哩，安尼唔只对吼。
2: 嗯。
0: 心诚的，咱都做人的基本呢。
2: 会
0: 使你较慢，后礼拜，好，后礼，啊，好，谢谢啊嘿，啊，好，向明白可以的电话，佮兼我的相片啦吼，好，无问题啊嘿，来
2: 较慢
0: 的
2: 啊嘿，
0: 好，我着照你的时间九月初四吼，
2: 好，
0: 好，谢谢吼。好，谢谢好。买五罐，即马就是后壁阁到七罐，就是剩6000条，安尼就阁加较省了吼。拢总会啊近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吼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上线吼。有买五罐，当然后壁你阁到。五罐4500，后壁你都只要吼七罐，过6000块就会使，当然嘛加正会好吼。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吼。我是吴三吼，无清楚无详细，像安尼卡电话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代理奥利武风，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东新药房拢总会甲您送到位，拢总 OK 吼。无清楚，做恁拢总爱问。啊，咱所有是大长辈，恁有咧听，唔知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拢总吼，卡电话有登记，拢总有准绳嘿。要找我三妹做恁交代，做恁吩咐，谢谢。来这里好，老早。
1: 喂，老早。
0: 嘿。
1: 我头拄个考迄个啦吼。
0: 嘿。
1: 头拄个陈太太啊。
0: 嘿，你好。
1: 啊，喂。点四罐先吃吧。
0: 啊，好，
1: 四罐哦。
0: 好，四罐3600嘿。
1: 好啦，我先。
0: 好啊，阿伯要买一罐拢清理了，我先甲您讲者吼。
1: 啊？
0: 食咱那，即届又带啦，过来一罐拢爱清理可嘿。
1: 好啦，阿你。
0: 好啉咯，当然嘛，好啉，佮营养有够哦。
1: 好啦，好，
0: 谢谢好。我、哦、来拢总做恁交代吼。您就是有交代有吩咐，拢总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吼，像这家人诶，包括拄只咱伫吼啊桃园诶新屋吼，包括伫大园啊、罗德这拢总吼，阮北部业务会甲您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谢谢，感谢。

0: 아시
1: 누나 기억을 빨리 떼내라고 아이 고대로 띠에
2: 뭐가
1: 생각하는 것처럼 내가 니 对我

0: 来阿达奥利的这吼杨妈妈这老朋友了，对不对？对无嘿，五罐八瓶想想啊，无过倒倒七罐吼，拢总倒甲规箱，这无问题嘿。恁会记得紧把吼，要甲咱注文的就是爱紧嘿。喂，你好来这。
1: 喂，我三个呀。
0: 哎、欸，是啊。
1: 哎、欸、啊，我三罐啦。
0: 四罐3600啦。
1: 啊，我都甲你讲吼。
0: 好，啊，就即马是因为三罐3600加一罐啦，嘿啦。
1: 你有两多罐，有两多罐了嘛？多罐，多少少啦。阮甲食甲，来食，我嘛唔知咧抽奖啊。
0: 好，阿囝有效，拢都拢买甲接收起来吼。
1: 啊，咱无甲接收啊，袂。
0: 对对，安只对，嘿啊嘿啊。
1: 我
0: 甲
1: 接收，
0: 哦，囝伊有后要买予咱食，逐项嘛好。
1: 嘿，啊，即下我昨暝了听见你讲要做定食定食。
0: 啊。
1: 我昨暝啦，伊含阮朋含阮伊朋友咧讲，我食饭咧讲，我要定食定食。我讲，啊是自己吃，等我做项个哦。
0: 嘿嘿。
1: 对无，咱啊老人嘛无食较济啦。
0: 对啦，嘿啦。
1: 啊，我即下再甲你讲，我之前都拢捌啦，最近啊，哎呀呢，你特别无少讲，你家己啊一个啊都。
0: 啊！哦，顺顺啊，当啦，顺顺啊，当只1500啦。
1: 我都拢买只咧，只好安尼买只啦。
0: 好好，啊，只买看卖，食看卖，好好好好。
1: 但是就一条啦。
0: 哦，安尼当中拄啊5100啦嘿。
1: 啊，我迄是买买买一条啦。
0: 嘿呀，顺顺啊，当只1500。嘿
1: 呀，爱只鸭哟。
0: 嘿呀，啊，迄个牛奶粉4罐3600啦。三罐3600加一罐啦。
1: 啊，你讲安多啦？
0: 5100。
1: 5100。哎。我都买着，我也拢大个。
0: 好啦，我再叫金木东甲你客去嘿。
1: 嘿，啊，敢着提啊济
0: 哦。固定的，固定安尼尔。
1: 安尼哦。
0: 哎吼。
1: 5100。
0: 5100。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即卖有当时啊，真侪时段吼，肠胃蠕动变较歹吼。啊，你会记讲咱的顺顺啊，同济吼。都要困食一条吼，头啊食一条了，哎，我这真有效吼，你买当该食半条，这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客舅阿兰妈妈无问题，即拢总金虎同友帮来甲恁送吼。恁做恁欢乐，恁做恁交代，要注文呢，拢总会记。这个吼，六杠高钱者吼，叶大志啊吼，5罐4500，这个叫永吉刘帮来去甲你送到位 ，OK 吼。恁有注文的吼，拢总照恁的时间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这牛奶粉吼，唔是今仔日广告遮侪年咯，大家嘛知影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近百，爱卡电话嘿，来坐你好。
1: 我歹势吼，我前日有甲你叫吼。
0: 你住倒位？住倒位？建平十二街。台南。啊，你本来叫几罐？红阿叉。啊，已经。啊，你当时要寄？无啦，啊，当时要寄。你啊！你当时叫的，你无叫吧？
1: 我
0: 不叫。哎呀，台南市。
1: 台南市建平
0: 北
1: 街。建平
0: 十二街。什么区的？
1: 安平区啊。
0: 哦，那
1: 安平区
0: 。到底是几街？你后八街啊，十二街？什么大名？
1: 148-48-16
0: 啊，什么大名？ 有啦有啦有啦。
1: 我要改习
0: 惯，好，好，好，好，好，
1: 好。你那个拜拜的拜家家吧。
0: 好好好好。
1: 安尼哦。
0: 好好。
1: 习惯哦。
0: 好好好好。谢谢哈，请我的电话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谢谢屏东万丹李妈妈吼，啊，还有咱这家人中正区北明路杜大姐吼，啊，台南安平区林大姐吼，啊，咱溪州阿兰妈妈这拢总 OK， 恁就是爱卡电话，拢总就是足简单的吼，恁交代吩咐吼，人迄吼买五罐，你甲看卖，买五罐阁加。啊，到个一箱拢装 OK， 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装会记的，电话做恁交代。来，这你好，我是五三。
1: 哎，你五三啊？
0: 哎，
1: 我在苗栗市
0: 围祥里四维街。等一下，我下一下苗栗市四维街过来嘞。
1: 嘿，四
0: 维街，嘿，
1: 158巷6号，
0: 嘿，
1: 我要那个，
0: 要几罐？
1: 你讲五罐，
0: 5罐
1: 4500，
0: 嘿，哦，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姓陈，陈大姐，
0: 哦，陈大姐，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嘿，
0: 好，5瓶4500，嘿，
1: 哎，4500哈，
0: 嘿嘿嘿，
1: 哦，
0: 好，谢谢，
1: 哎。会使南西南北行
0: 咯。哎咯，参米糊、参五谷粉、参阿伯片拢会使。
1: 好、哦，拢会使哈。
0: 哎，对哈、哦。哦，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哦，谢谢。
0: 好来，拢总会记哈、哦。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哈、哦。现场电话拢总做恁交代嘿。我是五三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我知你已经讲了，我清楚了吼。有啦，你搁拄只在卡那尔吼。好，哇！你都甲讲了，都台南安平区诶，哎、欸，好，有啦，谢谢哈，好来，谢谢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你讲的那已经行嘛，无法度了哈。你讲那已经行嘛，没有办法哈。啊，恁会记哈？那无行，拢总会当吼，看要安怎？要改一箱的买晒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我是五三，2点到4点的要甲恁讲再见咯。啊，恁无然有待，拢总会记的。电话紧继续拨，继续卡吼。我是五三吼，咱现场的电话0800-88-9953。这个有注文的，阿伯恁就想讲啊，一张啊电话记起来吼，名片佮兼相片吼，拢总吼啊，看讲五三星座营养变嘿。谢谢，感谢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哦。

0: 二五关四千五，啊，你住倒位？
1: 我太平社两部，啊，我想讲，甲囥喺东新，我去过东新啊，三五分钟就到，五分钟。
0: 哦，遐当着叫伊甲你送，较袂麻烦吧？
1: 咁啊咧？
0: 诶，我都
1: 定无伫厝咧，我都在做太平老人会咧收蚂蚁咧服务诶。
0: 好啊，啊，你啥物大名？
1: 我来遐甲摕，我甲伊正熟。
0: 好，你啥物大名？
1: 许碧霞。
0: 好，无问题啊！我交代你去啊，给五罐四千五。
1: 好，我甲伊正熟，我常常甲买物件。
0: 好，无问题哈。
1: 安尼五罐4500哦。
0: 4500块哈。
1: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好，谢谢，好。
1: 都有，当时都有。
0: 今仔去开就有了。
1: 较紧哦。
0: 有啦，有哎呀哦，伊遐拢甲开。这个30箱、50箱，底下咧，大家买几箱的真多啊！
1: 是啊，
0: 嘿啊，嘿啊！
1: 啊，大家拢甲你讲要看你的照片，暗的话看一下。
0: 哦，啊，你甲客就有了嘿。
1: 安尼吓，啊，好啦，谢谢啦。
0: 好，谢谢，好。
1: 我今仔日再来甲提
0: 一下。OK， 好好。
1: 好啦。
0: 好，谢谢搞早嘿。
1: 好，搞早好，感谢。
0: 谢谢，这个牛奶粉你都。咱三顿食食吼，营养补给不足的吼，即罐来甲你做弥补吼。咱拢总会记，空间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吼，请恁紧把握吼。都五罐4500，你都优待结束过来五罐，就是爱偌济，爱6000块，真简单啦吼。啊，咱听到都紧欢呼，紧注文，安尼就无唔对了吼。拢总会记哈，我是吴三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太平。我哋太平、大理、武峰，即拢东新，包括东区遮，东新服务真正吼，一旦讲服务品质真好吼，啊，你若伫即个吼大都龙井吼，啊，五车过咱沙拉、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规个海线，即拢总直接叫信辉药房，迄、那个小刘药师会甲您送到位吼，诶，即、这个龙井啦。

多只拢装，你甲看，规箱规箱伫咧买，人拢装会啊，紧买紧顾吼。营养甲补给无够吼，你要掺麦片嘛会使，你要掺米糊、掺五谷粉、掺咱的吼坚果类拢装可以吼。哎，有嘢讲，我牛奶吼，我无食甜，但是我拢会甲套两粒啊，即葡萄干落去，统统可以吼。恁看你要安怎套拢会使。迄年都下早时起床，咱都滚只暗梅啊吼。牛奶甲砍两汤匙啊，我气味偌赞的吼。迄年吼，电锅饭煮熟吼。哎呦，阿无要配啥，阿都吼，娇娇拌拌的嘛，真好食吼。你伫咧冲咖啡、煮咖啡，拢总会记吼。到这吼，牛奶粉甲砍两克拉了吼。这像那阮伯爷、阮干哥乡甲阮妈妈好朋友吼，阿洪爸爸、洪妈妈可能拢起床了吼。像安尼吼，人来客去，那咧家己日时吼，煮咖啡两个吼，红阿姐伫咧啉咖啡吼。看两汤匙啊落去吼，吼啊气味偌好。阮二姐那去吼，拢嘛吼，哎呦啊用阮的牛奶粉伫咧吼，啊冲咖啡咧请阮二姐吼，谢谢。现场拢总欢迎恁，波岩姐阮共故乡的吼，洪爸爸洪妈妈操完啦，准备要起床了吼，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屏东万丹吼。这个李妈妈就 OK 吼，今仔日假拜收到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哇，这真侪讲阿要来看，这五三到底星座是啊，什么哪型吼，哈，都吼，同款啦吼，啊，两一对目睭，一对耳啊吼，啊，一支嘴吼，啊，你个嘴安尼吼，讲袂停，讲袂休吼，谢谢嘿，开放式的节目拢总会记的，恁做恁欢乐，咱这一罐。大罐的九百公克金半当的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把卡电话，我咧讲过，不管你住哪里吼，像溪州，包括伫宝岛。啊！咱离水家拢总叫金毛同有帮上，恁就是爱卡电话去，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来安排七龙啊唱的吼，头家甲会计做伙欣赏收听。

好啦，谢谢啊！即久啊，电话恁来卡拢起床吼，啊！你电话卡通唔好挂断，你同时四通电话我嘛是接两通了尔吼。这个代理接龙总同款东新药房给你送，彰化市红星药房吼，啊，分林吼，啊，咱这个吼拿来接龙总阮后生也去送嘿，恁拢总做恁交代。紧把机会吼，即久啊电话即久啊拢人了吼，即久啊拢总人了吼。啊，当然恁也都诶，主文电话记起来。啊，咱即马过来，恁都甲恁准备吼。啊，恁都要看要打伫手机后壁嘛会使啊，甲打咧吼。啊，要卡电话都看后壁，嗯啊，五三个电话最简单吼，拢总真利便吼。0800-88-9953，啊甲吼。啊！伫名片顶悬阁有五三个相片 ，OK 咯吼，拢总会记得看讲这五三星座是圆还是扁的吼，拢总 OK 吼。人我都讲过吼，食到有会所来了吼，咱会记得吼，爱记得家己的这个欲望甲控制者吼，唔好吼，和咱这宝贵的时间浪费伫无意义的人、无意义的代志顶悬吼，好好爱咱家己吼，咱凡事总是日子爱过。向前看吼，两分看后头，三分啊心胸放我开阔，啊五分爱家己吼，咱就安尼吼，逐天日子过哦悠哉吼，唔免伤过头敏感，啊嘛唔免吼总是吼，这项也要起来甲人比，项要起来甲人比吼，唔免哦搁家己遐大个压力咯吼，慢慢哦歹情绪吼，拍乱着咱家己吼，啊好好的这个生活吼，咱来结讲吼。啊，什么拢总有可能发生吼？咱拢总会记得，凡事我咧讲过，人毕竟吼，一个人拢总干那一世人了尔吼，卖吼家己安尼过着无助甲赤牙去。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这个高阳伫咱这个吼，哇燕巢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红山三明区，这拢总 OK 吼。啊，拄只咱屏东吼万丹。个人屏东万峦吼，即拢总甲恁寄吼。今仔日寄拢总伫明仔载，今仔日寄拢总伫明仔载，就拢总收会到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这个中华分行甲草屯吼，啊，佮国盛吼，啊，玻璃这拢总叫万寿堂会去送吼。伫咱这个南投市民间家。拢总叫公园药房的送，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问题吼。我著讲过沙拉，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清水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现场电话隆重甲记起来吼，要找我啥物，隆重卡号通系，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隆重电话拨吼，0800-88-9953。这个吼，容易所唱的《一夜情》，我紧来接电话吼。有要助文欢呼的，做恁卡电话嘿，谢谢。

0: 好啦，谢谢啊！恁拢总会记吼，优待的这个车帮的做丢牛奶粉，我都讲过，全部咱拢总要优惠，啊、已经吼差不多都要买声了吼。啊，咱当然伫拜通过吼，今麦来注文拢总也够有吼，一罐就是吼，过来1200块，今麦五罐吼，4500等于一罐吼，剩900块呢吼。不管在倒位，啊，你买几箱的啦，一箱10500。一箱10500，即马拢总存啊800几块吼。过来我就讲过，拢总就是爱这个一箱吼，一罐就是爱1200块，一箱得14400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紧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空间一部，永生有灵魂。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咱所有好朋友，这每一罐是900公克，每一瓶拢总是近半担吼。你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薏仁粉拢总会使。当然，有买4罐、买5罐，你要倒甲规箱一箱吼，拢总会记得，就是拢总10500吼，拢总无人倒去。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另外，这个糖钙钙糖茶吼，真侪时代长辈哎呦，真正我来惊呢吼。这糖分欠管拢总降袂来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胶囊中昼食2粒，暗时同款我来甲食2粒吼。啊，你会记得讲吼，钙糖茶茶包都泡泡的冲泡，一包甲泡500cc吼，做茶啉做茶啉吼。啊，咱。拢总会记得一盒30包1500块，2盒3000加送一盒吼。你干那要买这钙糖茶，同款拢总趁机会吼。三米上加一盒，加1000，4盒4000，5盒5000。你到吼，平常时人来客气，较早吼我茶具茶米泡干呢吼，真麻烦。即马烧滚水甲冲冲的吼，啊人来客气，找这来请人吼。嘿吼，真侪一寡，互咱请来讲，哎呦，这是啥物？倒一个高山茶，那才好啉吼。迄真正吼，够民主。啊，咱都平常时食油草吼，拢总会当甲你下毒蛋雕，倒伊个即甜粉、糖粉，拢总会当甲你吼，拢总吼，甲你下下掉吼，才袂吼啊。糖粉一直标悬欠悬嘞，0800-88-99-53，糖钙钙糖茶，你若糖钙胶囊配合钙糖茶。安尼特别就是一组3500块，食1个月份吼，你甲咱买2组2个月份，即马阁加送1个月份，听着就是爱紧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22吼，拢总已经真侪起床起来了吼，骹手面洗好讲。牛奶粉已经喝一杯下去了、哦、OK 谢谢、哦、来坐你好、
1: 哦、喂
0: 老早
1: 怎么样、
0: 啊、是哦
1: 我吃二水
0: 哦二水
1: 嘿我要改成茶啦
0: 哦要茶包齁、
1: 哦、茶包是粉的甲泡还是
0: 没茶包就是冲泡茶啊胶囊的就是齁、哦、啊一盒120粒安尼一组3500块
1: 啊、我是讲，我先买茶包食看嘛咧。
0: 哦，啊，茶包是干那泡汽油，所以你若要糖分要互伊稳定着无吼？
1: 嘿嘿。
0: 你就是爱胶囊配合茶包安只着。
1: 安尼吓。
0: 嘿，安尼一组3500，啊，即马拄啊买两组送一组。
1: 两组偌济？
0: 两组才7000块呢，佫加一组3组，本来就要10500。
1: 啊，你的迄、那个茶包安怎食？
0: 茶包都泡冲泡烧滚水起来对无吼？泡500cc 起来，你甲做茶啉就会使。
1: 啊，自己食偌济？
0: 啊，都500cc 啊。
1: 一包啊，那遐。
0: 哎，一包500cc 做茶啉。
1: 做地啉了，對對對啊配胶囊安尼
0: 啊。哎，对对对对，胶囊中昼，胶囊中昼两粒，暗时两粒拢食饭前诶。
1: 安尼哦。
0: 嘿，足好用诶。
1: 好好。
0: 安尼。
1: 安尼，我订安尼两组7000诶。
0: 哎，国家送你一组，就是三组对。
1: 三组7000啊。
0: 对对对。啊，你三个。欸
1: 我叫李水吼，
0: 哎，李水香，
1: 李水香哦，碧川，
0: 哎，
1: 桂俊路，
0: 桂俊路过来嘞，
1: 170号，
0: 什么名啊？好，啊，甲你送过，啊，你会记的吼，三个月后过去抽血检查就知影了啦。
1: 系啦，我今天就是，我规工要
0: 抽血
1: 啦。
0: 哦，安尼你就即马吼去抽血检查了吼。啊！你知影报告了，啊，咱过来甲食，你就知影了。食三个，你搁抽伊，你学了讲爱食好用着。
1: 哎呀，我是逐暗有咧甲你听，啊，三暝吼，拢规暝无困啊，咧感冒规暝无困啊。我是讲，听你咧讲，我是讲安尼，我
0: 定来食。哦，这真好用，大家就是糖尿病啦，啊，真久了，煞即马煞糖分降袂落来，啊，糖化血色素一直欠管，这袂使哦。
1: 我80几岁啊，你。
0: 哦，这紧来甲顾咧，吼。
1: 系啊，
0: 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1: 啊，当时会送。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是拜一吼，应该今仔日去嘿。
1: 好啦，金毛同一灾啦。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哦嘿。
1: 好啦，好好好，
0: 好来，谢谢吼，金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啊，这拢种短效期吼，所以恁会记要甲咱主文的卡手详，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现场电话给记起来大家也可以上线大家也可以打电话啊，您不清楚就是隆重问清楚0800-889953 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恁会记得有听到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好啦，谢谢啊，训练院长吼，啊，院长的这吼陈大哥吼，伊讲我都吼，即马茶米拢改无啉，拢咧啉咧改糖茶尔吼，吼，迄泡起来我真好啉。啊，即马有影，我都讲过，较有会在时代长辈吼，咱代谢功能较歹，啊，油草食多吼，鱼鱼肉肉跩油草爱甲清掉吼，啊，佮有咱这吼，啊，淀粉糖粉吼。啊，多伊个杠杠掉吼，下下掉吼，改糖茶特别吼，恁若干那要吼，我都也无糖尿病，啊，都改糖茶买来啉吼，来冲泡做茶啉，外叫多的吼，一盒30包，一盒就是1500块，你买两盒3000，加一盒，加上一盒3000，啊，3000以上加一盒加1000，近百吼，要欢呼的近敲电话吼，拢总会记吼。自己的身体自己顾，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保养生物，你们赶快，所有训练官吼，恁都交代，阮后生吼会去给恁送吼，啊，咱。这个在咱轮培了妈妈吼，轮培了妈妈吼，牛奶粉一箱，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吼。恁都交代今仔日会过，今仔日过吼，包括卖了吼、林大哥吼，这拢总 OK 去。现场电话恁交代，气动轮培，包括伫大比吼、阿西里，这拢总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即马时间是4:31，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号做吴三，大家拢总叫我吴三吼。啊，恁牛奶粉要注文呢，爱紧把握吼。过来一罐清理，即马拢总会记的，4罐3600，5罐4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离水包括伫咱田中下头，这拢从永靖金河堂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啊，咱这个吼，沙拉拢从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没有错，咱这个小刘药师拢从来给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吼，好话会当结天下朋友吼。啊，冷言冷语吼，拢总有当时啊吼，甲咱这个好缘分拢总断断掉。边边啊一句话吼，咱都拢总会记。出口伤人吼，这个不要吼。咱所有好朋友，每一个人拢总家己吼。啊，有当时啊，因为这讲话来得失人啊真多。啊，讲话吼，同款嘛是得爱学习吼。啊，咱边边啊一句话咧讲吼。有的听到真个人玩吼，啊，有的听到吼，听到真舒服。唔是讲一定爱听好听话，但是咱爱当讲出温暖的话语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不用客气，欢迎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生少年拼过头吼，渐渐你会了解一件代志吼。看清楚一个人无困难，困难的是啥？伫看清楚了后吼，也过吼啊，会当甲咱这吼啊，咱唔对的代志会当尽做修正，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清醒就是凡事啊，分好明白吼，咱到最后你才知影吼，真真正正稳重啊，成熟的一个人吼，是啥？心肝底家己有一支笑吼，咱讲话拢家己有一个吼限度吼。啊，知影讲什么人是真呢？什么人是虚伪的吼？但是咱袂吼，要去甲拆穿吼。啊，明白是非吼，啊，知影咱吼，啊，这个吼，唔免去为着吼一件代志啊，淡仔钱甲暗滚滚大大条吼。有当时啊吼，啊了解你的，你唔免讲伤多；无了解你的，你讲甲嘴角全破，拢总是假吼。啊，人甲人之间吼，啊要钱甲暗滚滚大大条。赢了道理吼，结果吼啊输了感情吼，真侪代志要追根究底吼，啊得到答案吼，但是你未必然吼会当得到吼啊任何，所以吼凡事咱都慢慢啊学吼，
甲咱吼讲甲上半的话吼，拢总甲收几分啊倒转来吼，甲咱吼伫入入的这职场之吼，小寡吼话啊转弯式角色吼，人甲人之间上界珍贵的，往往唔是讲虾米人看甲上清楚吼，是虾米人伫愿意看清楚了后吼，也佫我都保有着吼，卖去伤人而且温柔吼，这个才是最真的吼。谢谢收听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吼，这不是今仔新广告。最后无咱又带恁当然在进八抢哦，真侪今仔日每五罐的讲，阿不过倒一箱的拢总会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要甲咱注文，无咱又带。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的记吼，啊，这个吼，今嘛当然，用咱听众朋友咧讲吼，电话拢记袂起来吼，啊，你都吼，咱有印一张吼，可印的电话名片吼，啊，顶管靠五三的相片吼。啊！恁会记得讲，恁爱爱讲，才有寄予恁吼。有注文的，就会当迅速给恁寄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六港复兴捷龙中叫永吉药房的，给恁送到位吼。啊，那伫这个万林家吼。隆重金河堂药房吼，应征金河堂药房来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陈水玉所演唱的《一打南林美》。

有钱人的世界，西鬼的下部，处处空着人情牌。做工的人用命拼路，忍受苦难，看不起的悲哀。我落土的八礼拜，比未过人夹着金汤匙来出世的光彩。心若酸，两目屎，目屎笑我无自爱。咱是什么身份？是要安怎甲人讲未来？心爱，怎啊知？像我这款善解人的感情，你敢敢爱？

0: 又来坐。
1: 我了喂。
0: 哎，搞啥？
1: 哎，你规暝拢，哎，七点的到。
0: 你讲啥？我听无。
1: 七点的时阵，才八点。
0: 哎。
1: 哦，唔知，你讲狗啊，系啊。
0: 哦，干了哟。
1: 讲起来，吼、
0: 哦。
1: 哎。阿婆，讲咧，讲讲你。
0: 哦，讲又去了哈。
1: 哎、哦，白聊啦，算啦。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再叫伊调整。啊，这个时间咧听下无？
1: 啊。
0: 这个时间咧。
1: 你咪未啊？只要聊。
0: 安尼吼，好好好。
1: 哎，讲，你讲咧，诶，你相片啦。
0: 好啦，到时你老哥讲，你再甲提醒嘿。
1: 好安尼哦。
0: 哎呀哈。
1: 好。
0: 好，谢谢。
1: 哎，一张都差哦。
0: 哦。好，谢谢。
1: 我不该讲话。
0: 好好。
1: 好，好，我就这样子啦。
0: 安尼吼，啊，注意哦嘿。
1: 哎。
0: 好好好好。好来，谢谢哈。今日哦嘿，4:43哈，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空间一部，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吼，恁拢装会啊紧吼。过来一罐，我都讲过，就是无多关不了，逐项起价吼，啊，咱一定爱调整吼，恁要互咱优惠的。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吼。一罐就是金半当吼，中了这个吼啊。谢谢我拢总会记吼，会交代电台个注意吼。啊，中了者拢总叫啊，即、这个公园有帮会甲恁送吼。拄则咱南投市军工吼，军工者伫酒厂者吼，即无问题，拢总叫公园有帮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5罐4500，过来当然咯，一罐啊千二，五罐就是爱6000咯。啊，咱都做早顿。早上起床吼，啊，牛奶粉要掺麦片、掺米糊、掺五谷粉，拢总 OK 吼，拢总会记哈。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您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吼。啊，三品主文呢，邮袋拢装无蛋人，邮袋拢装无蛋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洪一峰老师所唱的《甘蜜的青春》，做伙欣赏收听嘿。

0: 阮博岩石壁卡吼，富大姐吼，这无问题，四罐3600吼，啊，你要相片兼口音的电话，这拢总 OK 嘿。诶，恁都交代才有啦，较袂拍算吼，咱都吼，互需要的人吼，啊，当先煞要看五三吼 ，OK 咯吼，这相片顶管你都看得到，口音的电话顶管都有我的相片吼。爱交代才有，还爱交代才有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这个糖钙胶囊一盒就是120粒，中昼2粒，暗时2粒，会加食饭前的吼。啊，钙糖茶你冲泡500cc， 你就做茶来加啉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康健益补。空间一波永生五灵魂，空间一波永生五灵魂吼，你会记吼，四罐就是3600块吼，啊，都过来四罐就要4800，等于即马就是吼，啊，四罐干干咧收3罐钱吼，拢总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五灵魂。像我下早时起来吼，咱吼有当时啊，拄则困醒吼，腹肚嘛空空，啊吼有当时啊，做咧都虚狂吼。你牛奶甲冲泡一杯啊，热量有吼，啊这个吼营养有吼，拢总 OK 没问题吼。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啊咱所有时代长辈，恁拢总会记得做恁卡电话吼。唔免客气吼，较等下伫5点节目煞有咯，五三也过伫遮，会等电话等到这个吼，啊6点咧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会当说服一个人诶，往往唔是讲虾米大道理，你家己亲身都爱去碰着、拄着。啊！你才知讲啊，原来真正是安尼吼，会当点醒一个人吼，唔是你甲讲什么啊，规大片的大道理吼，拢总伫吼，咱日常经历当中所拄到的吼，咱有当时啊，我常常都伫咧讲，咱在时代中对爸爸妈妈吼，甲咱的囡仔时岁同款，该当作朋友。唔是讲话用说教的方式吼，啊念经的方式，结果吼，一句嘛听袂落去，只耳听耳拢出去吼。如果咱用同理心，爱当讲吼，徛伫吼，咱的囡仔是随角度来解沟通讲话吼，我相信吼，啊囡仔咪甲你当作朋友，啊拄到代志唔则袂讲吼，这项唔敢甲你讲，那项唔敢甲你讲吼，拢总谢谢哈，咱所有好朋友吼，是大长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较早吼做囡仔时阵，囡仔细汉你甲看吼，啊，拢嘛甲爸爸妈妈讲，靠底啊无钱啦吼，希望看爸爸妈妈会当互咱啊加几仙钱吼，要用着有吼。啊，即嘛，咱有当时啊大汉了吼，爸爸妈妈伫咧问讲，哎呀，够有钱无？拢嘛讲有啦，也够有咧吼。啊那囡仔时阵吼，伫甲外口吼。啊，买物件等下到厝的吼，妈妈来咧问，爸爸嘛咧问，买5块嘛要讲，啊，这都10块吼，拢嘛介绍不甲管。即嘛吼，要买等下有四大人食吼，拢嘛甲介绍吼，甲爸爸妈妈讲，啊，无啦，这无偌侪钱呢吼，拢惊妈妈、爸爸讲嫌伤贵吼，啊，唔敢吼。伫外口较早做囡仔受着委屈，等下到厝的就安尼靠干妈妈吼。即嘛你甲看，大汉了后受委屈，拢嘛家己吞落去吼。伫爸爸妈妈的面前，拢嘛保持上佳好吼。做人就爱真好，友好、孝顺，当然嘛是要减少爸爸妈妈啊对咱的这操烦甲烦恼。啊，我拢讲过，有当时啊，拄到代志，咱就是面对；拄到代志，咱就是参详吼。按摩无参无详嘿。谢谢，我是吴三。较等下，伫咱这个节目煞吼，诶，我分林的保养今仔日会过吼，拢总会去甲恁送。您要注文的，您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但时间嘛已经够到站了吼，啊，会记得讲吼，伫较等的袂要紧，唔免赶吼，要找我啥物， 五点以后，恁阁敲电话，我伫遮等电话，等到六点。要注文，要吩咐，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要询问，拢总 OK 吼。啊，包括这个电话记起来，白天日时的时间，恁同款拢总会当拨，恁拢总会当卡吼。伫咱日时头啊，恁都吼啊，甲这个电话记好清楚，注文产品，吩咐产品，产品买回去食法用法袂记的，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这个民间吼啊，伫咱这个三轮川吼，这拢总会叫公园疗房去给您送吼，所有民间乡吼，拢总叫公园疗房给您送到位。田园园的做石头，有当时哦，我泡一杯啊，啊，牛奶放伫保温瓶会使了吼，啊，半晡时啊要啉就有吼，要食就拢总有吼。谢谢，节目最后伫遮，我三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啊，咱大家拢总会记得身体健康，顺心如意，电话来个吼。喂，你好，来者，老早。
1: 喂喂，
0: 我是我三。
1: 你
0: 牛奶粉
1: 是
0: 迄多
1: 大罐？
0: 金半当大罐的啦。
1: 哦。
0: 一罐金半当嘞。
1: 啊，你都
0: 迄个认真诶。你都得爱甲交代，才有优待啦。你都甲讲者，主持甲讲，我就叫伊甲你送啦。
1: 啊，有是金无当啊。
0: 有啦，有啦。
1: 哦，有无？你叫你金无当了？
0: 你要几罐？
1: 你一箱的
0: 一箱是十二罐。
1: 哦。
0: 啊，那五罐四千五。
1: 哦。
0: 看你要一箱还是要五罐？
1: 五罐就好，五罐。
0: 你什么大名？
1: 钟世祥。
0: 哈？
1: 钟世祥。
0: 郑素香哟。哦，啊，且当干袂叫伊甲你送。
1: 会
0: 使
1: 嘞。
0: 嘿啊，你住址予我就好了吼。
1: 无紧嘞，我再来再叫伊送倒
0: 啊。哦，随在你个，好，好，哦、好，谢谢。五罐四千五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今日电话阁拨，电话做恁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淡摩道成功》。这段故事有讲到想飞的由来。这段故事是家人岳美山德雄师的徒弟。普特书所提供的故事的内容真好，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晋朝末时阵，咱中原有一位真出名的讲师，因为伊是佛教徒，伊专门讲经、讲道、讲善事，伊劝人行善，劝人友好，伊劝人修心养性。伊讲经、讲道、讲善事，拢是以浅入深。伊有法度讲甲互人弃恶终善，伊有法度讲甲互人个家庭合好，伊个口才好，立论真正确。伊一直伫研究佛理，充实家己个学问。这位讲师，伊个佛号叫做成功，人拢叫伊成功讲师。成功讲师上起头是李兴石个演讲。一个所在换过一个所在，那是人济所在，伊就去讲几日啦。后来成功讲师固定伫一间佛寺伫演讲，来听讲善事的人，逐日都是足济人，人山人海。讲到尾啊，唔是人来听尔，连鸟啊都有来飞来听，甚至连伊咩、连鬼神都拢来听成功讲师讲经讲道。成功讲师。讲经的所在，

连土骹都那发出真水的莲花，好亲像铺真水的地毯同款。伫迄个时阵，淡摩祖师听到即款的消息，我那要来看一个啊究竟。淡摩祖师伊是佛祖的化身，那是会当度化的有缘人，伊就要甲伊度化。淡摩祖师伊来听神功讲经啊。淡摩祖师伊逐日拢甲坐伫上头前，甲神功相对。迄阵的淡摩祖师面上是真歹看，手长目杠，头大是如刀。佮安尼乌克乌克，两支喙齿是真大支，佮发对喙角出来。伊拢坐伫上头前，甲神功相对。神功看到淡摩，就感觉安尼讨厌讨厌。淡摩伊听神功讲经，目睭拢是安尼开开，好亲像伫困独孤共款。伊若是听了好听，就一直点头；若是听了无好听，就一直摇头，佮喘大气。上界奇怪就是淡摩祖师伊时常摇头喘大气，这个意思就是在嫌神功讲师伊讲了无好。有一次神功伊讲完的时阵，掌声是如雷，每一个人拢讲讲了真好，真好听。干那淡摩伊喘大气，佫兼摇头。神功伊看到淡摩迄款的表情，伊真无欢喜。神功伊心中在想：你这个歹看面呢？遐尼搞怪，若有一天，我就将你迄两支薄叶甲你绑起来。正在神功伊有即款的念头的时阵，淡摩祖师伊主动将迄两支薄叶绑起来啊，然后甲放伫神功的桌顶。淡摩伊越咧就走。神功伊看到安尼惊一个，对面即个歹看面呢，到底是啥物来历？伊心内伫想个代志，啊，伊会知影。自迄个时阵开始，神功伊唔敢以貌来处人啊，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外表水无一定内心就水，外表歹说不定有真才实学。记当日淡摩同款去听神功讲经，神功讲完的时阵，淡摩并无点头，啊有那无摇头。神功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淡摩讲。过去我若是讲完的时阵，你拢会点头还是摇头？今仔日你并无点头，阿嘛无摇头。今仔日我讲了好无？淡摩祖师伊讲好歹，你唔免问我，你去问我的喙齿。那将两支喙齿拔落土骹，一磕一笑，就是讲了真好。那拢是磕磕，就是讲讲了无好。因为这个典故，淡摩两支喙齿都变成即阵的象杯啊。这就是想背的由来。有一天神功一讲经讲完的时阵，忽然间出现十名的寿司，这十个人拢身穿白衫，文质是安尼彬彬。这十个寿司要来听神功讲经，其中的一名寿司讲：神功讲师，因为阮真无闲，今仔日煞迟到，希望你特别讲予阮听好无？神功讲师讲。恁十个人是住伫单位做啥物工课？太会遐尼无用。迄十个寿司讲，阮专门伫掌握轮回、掌握生死。阮十个人是十殿阎罗。神功一听到因是十殿阎罗，惊一个讲：既然恁是阎罗天子，太多爱过来听我讲经。迄十个寿司讲：阮听讲你讲经，讲到地上会发莲花。连弯照都有来点头，所以阮想要听看有解脱轮回、解脱生死的方法无？神功伊讲，既然恁是阎罗天主，轮回、生死都掌握伫恁的手中啊，何必得阁求什么方法呢？迄十个寿司讲，阮虽然是掌握轮回、掌握生死，但是阮有那爱轮回，有轮回就有生老病死，这真艰苦。神功伊讲，那安尼，什么款人才有法度脱离轮回、脱离生死？迄十个寿司讲，拄只坐伫你面头前听讲经的人，伊都是唔免接受轮回、接受生死的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神功伊才知影淡摩唔是普通的人物啦。伊心中在想，那是要脱离轮回，都要拜淡摩为师。可是淡摩祖师自迄个时阵开始。确实唔捌过来听经啊！
神讲伊是真后悔，伊心善真人，可惜真人伫面头前，伊却错过大好的机会。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又过是三年啊。神讲伊讲道讲经讲善事，伊所做个功德是无数。空中好朋友，劝人行正路，劝人行善，劝人友好，这拢是布施积德的路线。布施有分导师、财师、甲律师。导师就是讲经、讲道、讲善事，互人觉醒，弃恶将善，变成善人。财师就是用金钱、经济有需要人援助的人。律师就是出力帮助人。导师、财师、律师，这拢是积德的好方法。先讲伊讲经、讲道。讲善事，伊度化真济众生，伊所积个阴德是不少。达摩祖师伊有意要来度化伊。有一天，达摩祖师过来听神公讲经啊，伊跳过伊穿一件短裤衩啦，双脚上大家拢是绿花麦，伊跳过伊伫神公个莲花池洗脚，伊故意要惹神公受气，但是神公伊即处意志真坚定。伊要把握机会拜达摩为师，先讲伊共款讲经，伊经讲完的时阵，伊发觉到坐伫面头前的达摩祖师已经走无去啊。这个时阵的先讲伊正着急，先讲讲师自从十殿阎罗王来甲点醒了后，伊心中就一直要拜达摩为师，好不容易伊等三年，才阁看到达摩，即阵达摩阁消失去啊。神公伊用走的，伊约出去啊！神公伊哪走是哪花，师傅啊，师傅啊，等我，师傅啊，等我！神公伊看到达摩啊，神公伊明明看到达摩，甲普通人同款是用行尔，但是神公伊是拼命用走的，但是伊先约都约未到，安怎约都相差遐尼远。神公伊走未去的时阵。达摩有那同款离伊遐尼远，神公伊约达摩约到点江啊，点江是遐尼宽，江水的海浪是遐尼大。达摩伊伫江边挽一支干草，达摩将干草弹落点江，达摩伊打干草浮水面过点江。这个时阵的神公伊伫江边一直发叫：师傅啊，等我！师傅啊，渡我！达摩讲：“你来啊！”神公伊讲：“师傅，点江的水遐尼深，我无多通好过去，我嘛无法力打干草过点江。”达摩伊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那是坚定，惊啥物点江水来啊？”达摩伊讲完，伊一直打干草浮水面过点江。神公伊都有那真实，有达摩帮干草。准备要打干草过江，伊起头有那真顺利，打着干草浮伫水面，跃伫达摩后面。可是到江中的时阵，伊却一直沉落去。神公伊大喊：“师傅啊，救命！”达摩伊就翻头过来甲看一下，神公就阁浮起来，又阁跃。无外久，神公又阁沉落去啊！伊又阁喊救命，达摩就阁翻头，神公伊就阁浮起来。好不容易，神公伊安尼浮咧、沉咧，江水是食到饱肚，神公才真不容易过点江。但无伊有意要试探神公的意志力，是毋是有坚心？但无伊拢无休困，一直行。神公伊下性命，一直约但无，毋知经过几暝几日，神公伊行路已经是用骗的啊。行路是安颠嘞颠嘞，有时阁会跋倒，但是伊有那拖命对伫达摩后面。达摩伊来到修道的神洞啊，达摩伊入去神洞了后，伊施法术将神洞甲关起来。神公伊入到位的时阵，伊一直哀求。神公伊讲：“师父啊，度我！下面我过去有眼无珠，师父，我一定要拜你为师，求道求学。”神公伊跪伫洞外苦苦哀求，但是达摩拢无睬伊，连应声都拢无。神公伊只好静静跪伫洞门口，
唔知经过偌久，过偌久，先讲伊忽然间闻到一股的香味，伊是腰间软胶胶。先讲伊看到一位美若天仙的水姑娘，唱歌一个菜篮，菜篮的内中拢得到鸡丁海味是安尼香滚滚。迄位水姑娘讲，先讲江苏，过去我有听你讲经，受非是不孝，我钦仰你。不过我认为咱人唔通虐待家己。俗语讲：有花堪折枝树折，木材无花堪折枝。儒家甘愿一生追随相公。这个时阵的相公，伊心肝叮当啊！伊掠这位美若天仙的水姑娘看一下，伊正想要食物件。这个时阵的相公，伊陷入伫正魔交战的时刻。相公伊控制家己，不可为酒色所迷。伊心中一直控制，伊一直想达摩的形影，伊心中一直念师父度我，师父救我，唔知经过偌久，过偌久，心讲伊听到一声猛虎的声音，伊目睭闭一个金，伊惊一个，正边来一只大蟒，啊，倒边来一只猛虎，起头心讲，我那真着惊，伊想要走。但是伫这个时阵，心公伊想讲是好都唔是福，是好是福皆由天定。大蟒甲猛虎，恁若是腹肚枵，恁就来吃我。心公伊个目睭开开，只好任其自然。事实上，美丽山珍海味、猛虎甲大蟒，这拢是淡薄伊所画的幻境。伊要试看心公。伊的意志是毋是有坚定？先讲伊跪伫洞门口，毋知经过偌久，过偌久。这个时阵落大雪啊，大雪一直落，涂骹拢结冰。先讲伊真艰辛，伊一定要拜达摩为师。伊受寒受饿，伊跪到尾啊，拢无振动。这个时阵大雪结冰结真深，已经将先讲大半身啊。腰以下拢是冰，伫这个时阵，淡摩已出现啊！淡摩已向空中喷一口气，天气随时反晴朗，日头也出来啊，雪化掉啊！淡摩已伸手向神公的头壳下打三下，表示孺子可教，有志气，有气魄，有坚心。神公已精神啊！神公已看到淡摩，赶紧及高的香头。淡摩祖师才正式修神功为道，神功一到尾啊，有那修行正果。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淡摩度神功。神功为着要拜淡摩为师，听讲伫洞口跪九年，受寒受饿，接受磨苦，后来才修行罗汉心，归成正果。人讲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天下间无迄个办未到的代志，只是心坚甲不坚而已。你若想要考大学、考律师，还是考中医师，还是考外交官，还是要修道，只要心坚，来努力打拼，这拢会成功，拢会当达成愿望。反倒转来，那是意志无坚定，惊艰苦，那安尼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未成功。淡摩度神功这段故事是由普特师提供的，好事大家共加做，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提供意见，提供好的资料，共同让咱的社会变成安和乐利的社会，人人会晓敬老尊贤，人人会晓友好，会晓行善。我一只祝咱的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魔消道长。

0: 性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阵的社会，因为生存竞争，有真侪人得着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寡，身体过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困未去、搞眠梦、头壳会晕、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有时阁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减退、性机能减退、嘴苦、耳也安尼叽叽叫、人忝、人酸、人疲劳。暗时也是想到砖头路，日时也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是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拢比较比较会得到脑神经衰弱。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爱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那是元气虚的人，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也是使用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会使使用龟皮汤来加减。那时常受气来引起的，会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加油啊。那是用脑过多的，会使使用天王补心丹来加油啊。那是够紧张的，会使使用茶壶、龙骨、牡蛎汤来加油啊。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安尼皮薄菜，会使使用炙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会使使用天地人三才风吹丹来加油啊。那是时常失眠的，会使使用闭合见效回汤，也是使用丹参修乌散。那是时常头壳晕、头壳会痛，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来加油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症，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是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影，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但是未当根本治疗。即久啊，有真侪好朋友写批来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一只甲各位回答。

在社会上做人，若是要得任何事业，若是要成功，一定要诚实朴实，度量要宽，要原谅别人，唔通干那原谅家己尔。有真侪人拢讲家己是偌年好拄偌年好，啊，别人就偌歹拄偌歹。事实上，无风是不起浪，事后便有因。做人若是要得任何事业，若是要会成功，这毋是简单的代志。做人伫社会上难免有人嫉妒，有人会误会，但是误会总有澄清的一天。只要咱问心无愧，做人清清白白，一切拢有公理在承担。做人上界大的原则，就是爱化德为友，得失人等于妨害着咱家己。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下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折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也有很多人同款还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不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6岁了，但是他的身体还在很勇，他不会破病。他透早都吃一些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他所喝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他说冬虫会顾肝心、顾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袂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都袂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龙井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伊拢啉花茶佮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受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佮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互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会使讲是一个拜神的国家，空中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有偌济庙寺，有偌济神明受到台湾百姓的朝拜？咱台湾的庙寺有列入登记的，有5673间，其他无列入登记的，参像家庭上的坛、祠、堂，上起码还有2000间以上。所拜的神明有294位，有佛、有菩萨、有罗汉、有神、有仙、有民族英雄。嘛有大声来台湾的功劳者，嘛有真侪无人认识的孤魂。这么侪庙寺，这么侪神明，每一间庙寺拢有伊起庙的因素甲由来。尤其是民间所拜神明，拢有流传真侪真好听的故事。今仔日咱来讲宜宾庙所拜宜宾爷。宜宾爷有人称呼将军，嘛有人称呼中央公甲宜宾公。咱台湾即阵所雕牌的宜宾爷，有大声来台湾开垦土地的功劳者，嘛有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有平定海贼甲土匪的烈士，嘛有对抗日本人统治台湾所牺牲的爱国志士。因为宜宾爷的背景拢无共款，所以各所在所起的庙寺号名有也无共款，有宜宾庙、保中寺、保中殿、护安寺、忠义寺、忠臣寺、保中宜宾宫、大将爷庙、温烈寺、怀中寺、忠义19公庙、甲灵应宫宜寺庙，这些庙寺遍布全省，有登记的大约有20间，其他还有无登记的小庙寺，每一间庙寺拢有流传一段真好听的民间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有关小琉球乌龟仔洞海贼抢船的故事。

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有关移民业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在清朝康熙的时阵，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高雄。这段故事真玄，嘛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一个12月天的高雄港口，北风是安尼呼呼叫，天气是遐尼冰冷。天顶的月亮也因为惊寒，拢秘伫乌云的内中。伫这个时阵，港口海边所在有徛一位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徛伫海边，是大开一个穿过一个，伊有满腹的忧郁，伊感觉无奈甲不平。伊任风吹，任蒙蒙的小雨在甲压，但是伊无感觉寒。伊时常仰头看天。雨绵啊，淋伫个面上，伊感觉真爽快、真凉。迄个青年人已经伫江边徛3点外钟久啊，伊拢无刷位，戆戆啊一直徛。伫即个时阵，迄个青年人后面忽然间出现一位将军，即、這个将军身穿盔甲，脚只片佮派一支剑。迄、那个将军讲：“老小弟，你是毋是失恋真艰苦，心中郁闷得想袂开？”迄个青年人伊惊一个，翻头一个看，是一位将军。青年人伊感觉真奇怪，莫非即位将军伊是天将，才会知影伊的心思？迄个青年人伊心中在想：伫半暝啊，将军他一个人在巡港口，上起码将军巡视港口，拢有4个兵士跟随。即个将军嘛真反常。迄个将军伊阁讲话啊，将军讲老小弟。你是毋是想讲我半暝啊巡港口，啊太无带卫兵对无？迄、那个青年人伊硬气啊！即、這个将军他会知影人的心思。将军看着青年人变甲戆头戆脑，煞哈哈大笑讲：“戆小弟，失恋并无可怕，失志才是可怕。何况你的失恋用钱银都当解决嘞？你的丈人真现实，伊欺贫垫富，只认金钱，毋认人。”所以要退婚，毋将查某囝嫁你。但是伊个查某囝王千金都无共款啊。王千金人伊正重视恁举办未婚个婚事，一直在甲伊个老爸理论。迄、那个青年人真正着惊，迄、那个青年人讲：“将军，你莫非是天将是神？”迄、那个将军讲：“我未来当然是天将，但是我即阵爱你大神帮助我，将来才会当成为天将。”迄、那个青年人伊讲啊，我即阵自保都不足啊，我太有法度通好帮助你。迄、那个将军讲，这真简单，你天光了后，你去找进发号时阵，向船头家买船顶拄掠上来大鲨鱼。迄七尾大鲨鱼有食七个人，其中一个穿盔甲都是伊本人。迄、那个青年人伊愈听是愈莫名其妙，嘛愈听愈着惊。将军佫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你毋免惊。我即阵虽然是鬼魂，但是明日啊，我是神，我会保庇你事业大发展。我即阵将我的如何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互你听。”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是满面的正气，即太有神鬼，所以迄个青年人也静静听将军讲出伊因何会葬身鱼腹肚的经过。原来迄名将军是郑成功、郑元帅派伫高雄守海防的副将。伫3天前，伊接到元帅命令，讲屏东、东港、小琉球的海面有海贼出现，正侪商船便啊对小琉球的海面经过，拢沉船，一寡物件拢去予海贼抢去。这些海贼无法无天，一定要消灭，百姓才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副将接到郑元帅的命令了后，为着要大声了解海贼的动态，伊大声领着6名的部下坐一台船向小琉球出发。因一路一直观察，观察海面的船只，但是因无看到海贼船。因来到小琉球海面的时阵，忽然间因所坐的船船底煞破空，一直入水。起头是一空，然后2空、3空。海水一直灌入船内，副将伊感觉真奇怪，莫非海底有海贼踮水面在插船？海贼的水性敢遐尼好？踮伫水底，
拢毋免起来喘气，水是一直一直进来，船一直沉落去。副将甲六名部下只好跳船，准备要上水上岸。可是因跳落水的时阵，因的双脚拢去互人落掉咧。因知影是海贼，但是因无阿多反抗。海贼的水性是真好，将因拖落水底，然后一个人中一刀。副将甲六名的部下全部死伫海贼的手中，因为身躯一直流血，大尾鲨鱼闻到臭臊味。规定鲨鱼来啊！大鲨鱼在食人，大嘴掰开，一嘴一个人。七尾大鲨鱼吞七个人。副将伊有那真冤枉，任务都还未完成，就来阵亡。但是副将的阴魂不散，连做鬼嘛爱完成伊的任务。伊的阴魂一直在调查海贼的动态。原来琉球有一个大石壁洞，也就是即阵的乌龟啊洞。海贼拢秘伫乌龟啊洞，看到有商船经过，就对乌龟啊洞点水味，将人的船拆破空。听候兵船了后，才阁抬人搬物件。将军伊将伊下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予迄个青年人听。迄、那个青年人愈听是愈惊，这敢是事实的代志？伊敢是伫眠梦？伊就用嘴夹伊的枕头啊！哎呦，阁会疼，这毋是伫眠梦。迄、那个将军又阁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即阵天特别光啊，你赶紧去找你的丈人。天光去进发号买七尾的大鲨鱼。将军伊话讲完尔，消失去啊！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忽然间无去，伊愈想煞愈惊，伊惊甲用走，伊走去找伊的丈人啊！伊七早八早就去甲人弄门，伊的丈人看到是未来散惊赛王汉明。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王汉明。伊个丈人就讲：“汉明，你七早八早就来弄门，是毋是你想开啊？你甘愿要退婚？”王汉明伊摇头讲：“丈人爸，你就是甲我讲事，我有哪袂退婚？”王汉明伊就将伊早暝所发生个代志讲予未来丈人听。伊个丈人听听来讲：“你是毋是在取笑？天下间也有即款个代志？”结果两个人烧债兼担赌。王汉明的丈人讲：“那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我不但将查某囝给你，搁300两银给你。不过那是无这款的代志，你爱无条件答应退婚。”王汉明的正事成功好，即阵咱来去港口找进发号的时阵，两个丈人惊赛来到高雄港口，进发号这台时阵拄好入港，七尾大鲨鱼。用关节买入来，抬开的结果真正有七个人的尸体。这个消息轰动高雄甲台南府城，郑成功、郑元帅也因为有正确的消息，真顺利将小琉球乌龟啊洞的海贼消灭掉。王汉明也因为这件代志真顺利，就甲伊的未婚妻结婚，果是郑元帅下旨完婚呢。后来王汉明事业真发展。真正伊在大发的时阵，钱唔赚都袂使。迄七具尸体拢甲撞做伙，到尾啊变成万民朝拜的移民庙。因为真灵感，所以香烟不断，一直流传到现在。

0: 进公狗。
1: 小个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甲食8粒，目睭逐天甲保养，都会金，都会清，都会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人生在世，每一个人拢有伊个希望甲愿望，每一个人拢真爱行善去求发展。世间个人有好人，也嘛有歹人，好人是占较济，歹人占较少。每一个人拢希望伊个人生顺遂如意，每一个人拢希望伊死了后上天堂，甚至成为菩萨、成佛，永远脱离轮回，千万唔通去入地狱。那是少年人，拢比较比较铁气当业做，伊唔相信宇宙间有天堂甲地狱，甚至有成佛、成菩萨的极乐世界。所以有真侪人，伊一直在做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这也无怪，因为做人真容易迷失本性，伊无去悟到活佛、活菩萨，甲因引导甲劝化，因所当着的拢是魔鬼在甲因引诱。人讲人看唔行，佛讲唔听，鬼看却是对因一直走。好佳哉，佛的心性是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只要你若看这、捌这了后，有意改错向善，这拢有弥补的好机会。过去若是有做过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赶紧改过，赶紧做善事去补充。只要有做一件善事，就是去伫地狱，要地藏王菩萨伫甲咱引导，受苦会较减轻。只要所做个代志自利了后，搁去利人，这就是菩萨道。上界可贵个，就是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这就是成佛个大要素。千万唔通做社会中个败类，唔通亚势，唔通撇势。咱爱伫社会中救赎人心。参像华人主这病院的发起人正言法师，伊少年就出家，伊向佛道在做大功德，伊嘛在度化众生，在向佛道行。伊唔惊艰苦，伊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伊入世，伊是爱心主这会发起人。谁敢讲出家人是撇世？空中的好朋友，有法度做大功德，才有法度求到大安心。也才有法度成佛成菩萨。

即马咱来讲一味真普遍，阁会当拼大镜头的青草药牛顿章。牛顿章有人讲四刷拉草，有人讲千人打，嘛有人讲牛筋草。南部囡仔讲草霸王。运动埕有时就发真济啊！较早我读国校的时阵，就时常挽一种草啊在比赛，看啥物人会较润较勇，大声当的就算输。牛顿章伊的药性甘淡微寒，牛顿章治疗流行性的脑膜炎效果上介好。那是脑膜炎，会使用牛顿章全地来食有效果。牛顿章阁会当治疗黄疸性的肝炎，用牛顿章、黄水球这两味药啊全来食，效果无输高贵药。牛顿章在治疗实证的高血压，效果随食就随有功效。那是实证的高血压，会使用牛顿章、高丁、牛膝。这三味药啊，合作伙全来吃，省钱，阁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真侪人身体虚弱，但是因为囡仔大阵，无经济力通好补扎身体，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有时敢若冬季甲青季都食未起，若是拄着较有医德、较有同情心的医师，就会甲因优待，算成本就好啊。但是身体虚弱的人，要顾甲身体用起来，拢爱一段期间，互人优待，伊阁想歹势，那安尼是要安怎？今麦我来介绍一味效果好用，阁会当补虚弱的青草药，就是鸡血藤。鸡血藤伊的药性是甘平，鸡血藤有强壮、补血、通经、活血、镇痛的药效。鸡血藤会当治疗脚手无力、酸痛麻痹，甚至瘫痪未行。鸡血藤那是妇人人虚劳病。平常时肾水未顺、闭经、长期无来，这味药啊，拢是俗果好用的药啊。鸡血藤有来使来浸酒，寒天做补药酒来吃，效果有来未歹。若要做补药酒，会使用鸡血藤一斤，乌豆一斤，但是乌豆爱甲炒好香，这是上界俗、上界有功效的补药酒。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热天天气比较拢较热，有的人伫外面跑车逆路，有的坐山场，惊去憋着热。讲食西瓜会当消暑兼止咳，佮降血压。咱青草保健有讲，天生的白虎汤就是即味西瓜。不过若是胃肠虚寒、时常漏屎的人，也是气管炎、时常会黑咕喘嗽的人，西瓜千万都唔通食。就是好好的人，若是要食西瓜，一摆有若唔好食伤济。若是无安尼做，有时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啊就会反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王。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阁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到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白空空，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子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古听友好，也是咱的新听友好，也是咱的老朋友、哦、欢迎收听到咱快乐歌声的节目哦。好，来，咱的节目哦，真正内容非常的。

0: 精彩，尤其咱这边吼，拢会请到一挂贵宾来啦吼。
1: 专业的，
0: 专业的，包括一挂医生也好啦，一挂人讲的这个，人讲的这个营养师也好啦，健康管家也好啦吼，拢总有来咱的这边吼。来，首先咱赶紧，今仔过来邀请到咱这个吼，咱从朝气的，咱的宋经理来干你来，宋经理，你好
1: ，Hello Coco， 阿姑咱的阿元，阿姑咱的这个短兄短姐，大家好。
0: 哇，你看有朝气无啦？
1: 食饱，食饱就有气啦。
0: 啊，对对对，那诶，食饱真正，这食饱真重要吼。但是有足侪人吼，拢无多讲食饱，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吼、哦，听讲咱这个宋经理吼，
1: 是
0: 即卖人讲老实讲。你都讲要食饱这两字，听起来是足简单的呀、
1: 啊，
0: 非常非常的简单。
1: 起码人吼食饱就简单，咱爸阿爸阿母的时阵吼，要食饱真困难。
0: 啊，较早吼，先你的人讲农业社会的时阵吼，来当食一个番薯饭啦，吼，
1: 番薯签啦，
0: 番薯签诶，较早拢爱食番薯饭、番薯签，就敢那做啊，那过年过节会当就什么鱼食着肉，真一世人哦，不是一世人。一年可能吃到一次至两次肉鱼就很 OK 啊，就很欢喜了嘛，
1: 就很嗨嗨啊。啊，不过你刚才阿完现在很多医生很烦恼，很多营养师也很烦恼，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兄大姐65岁以上的这个大兄大姐哦，十个人里面有 6.5 个人，六个半的人都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为什么？对，就是说，这个咱大兄大姐吼，有
2: 肥了，
1: 有肥了啊，吼，这个退化了啦。
0: 哦，退化了吼。
1: 伊的这个身体已经退化，你讲伊吸收嘛不好啊，对不？就啊，不是不爱吃，吃嘛就物件拢足济，问题是吃袂落的，嘛足济。
0: 嗯，
1: 嘿，啊，吃落去吸收唔好诶，嘛足济啊。啊，第二种的这个人吼，就是讲伊吃的这个营养不均衡。
2: 对，营养不均衡。
1: 爱吃伊就口口吃口口吃，啊，唔爱吃就坑边啊。对。我口口讲就讲牙口不好，顶个物件都吃袂落，啊，就一直吃迄个嫩的物件。好、哦，这个是选择性的哈，所以无、
0: 对，因造成营养不均衡。
1: 比如讲，真侪人是迄个菜啊，薄薄化，所以蔬菜水果也膳食纤维的少啊。
0: 啊，对对对，
1: 系啊，伊无在条薄嘛。
0: 我讲白蜡食袂落，我白蜡因拢够足管呢。
1: 系啊，哎呀，沸腾管伊固会使，敢那会使食白蜡加 tomato 番茄呀，
2: 所以东西变很少啊。
1: 嘿，就是讲他一家物件不均衡啊，所以就营养不良。
2: 嗯，
1: 好，第三就是讲咱都话讲啊，这里误会了啊，咱的这里、个。等啊，胃哦，这里消化功能、吸收能力都退化，
2: 老化了，
1: 就老化，
2: 老化
1: 了。对啊，较早咱食一碗饭哦，会使就饮用诶，冻加这里中道，基本吼咱一碗饭就无再掉食完，哎呀，吸收歹啊啦。啊，第四种吼，就是讲你家己身体吼需要食诶，这里饮用吼，每一个人拢欠嘛。譬如讲，咱找。只要人他欠血对不？
0: 哦，那
1: 个铁质的东西就爱他吃吃，譬如讲葡萄啦，好几块这类内脏哦，有血较管的啊，牛肉嘛啦，嘛是爱他吃的吃。啊，不过真济老这类、个、大兄大姐就讲啊，我都唔敢吃呀、啊，我都唔爱吃，我吃菜啊，你要叫我吃啥物？所以讲吃唔到伊的需要身体需要的这类营养素，
2: 对
1: 哦，所以讲伊嘛营养不良。
0: 对啦吼、哦，
1: 大部分拢是四款的人啦。譬如讲吼，过去吼，即几几个月来，你赶快食，唔过食唔是讲介好，吼吸收慢的时阵，你无讲食足济，唔过你就愈食愈瘦，愈食愈瘦，你嘛无减肥啊。
2: 嗯，
1: 好，你就感觉自己那体重。奇怪，顶礼拜
0: 变轻啊，欢喜啊！你我搁减重啊咧，要过你食的方式佫无改变哦。
1: 啊，不过吼，这是警讯哦，这就是营养不良的第一步骤。
0: 第一个可能就是
1: 发生在你身固定，
0: 有可能就是像拄仔一开始咱讲，你食拢甲我照食，你拢无改变。我早时食啥，下昼食啥，暗时食啥，但是为什么你的体重愈来愈轻？就是可能你无法度吸收。
1: 这就是开始哦咦哦咦第一个哦，警讯警讯，爱注意爱注意。啊，第二个你不爱注意的时阵吼，第二个咱的身体就开始发生作用了。你也刚刚讲你的四肢开始吼，迄个肉吼愈来愈少。
0: 哇，脚无肉，手无肉，
2: 没有肌肉了，
1: 嘛无力，
0: 哦，没有力气啦。
1: 哎，啊，第三吼过来吼，你的肉就开始
0: 游来游
1: 游来游去，
0: 然后蝴蝶袖
2: 拜拜袖，
1: 哎，就嫩诶，对不？你家己抓起来就知影吼，这不是山嘛，这不是鸡吧，迄个是嫩嘛，
0: 嫩
1: 的嘛，对不？就恐怖，这就是肌少症、肌老症、跟肌无力症。
0: 哇，你若肌肉肌少症吼，你就是走路变做脚会喘啦。 啊，挂物件挂袂叮当啦。
1: 对，啊，第三种吼，就是开始，心你也是感觉懒懒神神，足无气啦，
0: 足
1: 无元气耶。
0: 这个运动不良嘛，做足大足大的关系啦。
1: 对啊。开始就是开始破病，真正破病哦。嗯。哦，破病你就感觉我人生无希望啊！哦，我死去煞煞煞去啦！啊，我掉落去，你拢唔关心我啦。
3: 对啊。哦、
1: 你讲因为身体艰苦啊，情绪也变差啦。
3: 对啊。
1: 啊，过年就懒懒神神啊，你就想讲吼、哦，我是不是得到什么？哎，好，你拢唔敢跟我讲吼，我可能吼明仔载话袂过啊，嘿，哎，真正哎，唔是我，真正咱大兄大姐，好，这东西哎，营养不良造成的，
3: 造成的啦，
1: 哎，身体啊，心理的啊，这个影响，
0: 心理、生理都会受到影响啦，
1: 真正
0: 哦，体心内感觉就感觉哇，我人生过了真无快乐。
1: 哦，人生是黑白的哦，恁机关哦，都嘛讲人生话好话好，其实人生也是足好诶。
0: 人生对啦，
1: 咱特别较注意一寡，食一寡天然营养的食品哈，
2: 嗯，
1: 好你的身体较营养。
0: 营养保障有够的时阵啊，咱人体力嘛好，气力嘛好，啊，你要做啥物代志嘛拢做会来。
1: 哎、欸、对、哦，
0: 较袂讲哦，较早我即马要行路嘛行无啥会叮当，啊我即马起床哦脚嘛无力，啊有当只疲劳，啊人夜深一直心情愈来愈歹。
1: 哎呀，朋友，跟你招去这里游览啊，爬山啦、
0: 啊，你马上买去，
1: 哦，无问题哦，
0: 吼、哦，对咩？
2: 哎
0: 呀，你若今日营养补充有够吼，啊，咱吼唔够吼，人甲袂破病啦。好啦，啊，这吼、哦，真正爸爸啊，营养不良吼、哦，有啥咪症吼，这宋姐你拢讲得足清楚的吼、
2: 哦。对，
0: 我相信咱爸爸妈妈应该听到这样讲，哎呦，这刚刚在讲到我嘞，吼、哦。
2: 讲到
0: 那
2: 些人是不是？
1: 啊，是不是？大家拢足好奇，讲我到底爱食啥咪较营养的？
0: 啊，对啦，对啦。
1: 啊，你嘛甲我讲一下。
0: 好，我等下再甲你讲啦，哈。
4: 啊，咱的歌又搁足侪首歌未播吼，啊，所以今日可能就无多开放，互恁来可以来点歌啦，哈。啊，先跟甲咱听听众朋友的歌吼，先跟听完，好来。关键的听歌。

0: 时阵哦，第一叫人卡电话来，要找咱的宋经理啊，宋经理，
1: 哟、
0: 哦，啊你唔得吼，哦，听你多咧讲咧讲到我的心声吼，我咧哦，唔知拢唔知要食啥。啊吼，安尼吼，真正拢吞嘛吞。
2: 到底什么物件遮尼好啦？
0: 吞袂落去，佮拄啊拄啊拄听到这个阿吉来讲吞落去，吞落去，我都吞袂落去，咩啊吞袂落去哦？好啦，所以吼，今日吼，有咧为咱的节目吼带一个真好的物件吼。好来，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好来，您注意听啦吼，您详细听。今天的宋经理有替咱的爸爸哦，做了一个做好做的物件哦，
2: 超赞，
0: 超赞的哦，
2: 真的是超赞。
0: 好来哦，您注意听哦，您详细听啊，电话先记下哦，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宋经理吼，讲今日为咱的爸爸妈妈吼，伊足侪人吼，安尼营养不良啊，食袂落吼，今日再来一个吼，营养满分的吼好物件来教咱的节目啦。
1: 这就是咱的阳光果干燕麦片，这是咱个世界卫生组织吼公认前十大的。全营养成分的这类配方哦，这类营养超级食品，因为来对有这类大燕麦啊，还有咱的黑燕麦，
0: 大家拢知这燕麦片哦，本身哦，你若讲大库存啊，来吃燕麦片重盖赞
1: 哦，我们拿大库存哦，咱的血压管呐，哈，血脂管哦，血糖啊，为什么要用这类黑麦片？因为黑麦片也蛋白质哈，是一般这类燕麦片的三倍以上，所以讲伊也在提管咱这类免疫力。好，咱这里片片，咱的这里老化现象对咱身体就好诶。
0: 尤其一寡爸爸妈妈吼，那体力较无够诶，较无肉诶，然后吼，蛋白质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吼。
1: 蛋白质就是咱的肌肉啦。
0: 对啦，你若蛋白质补充够，你人就是有体力，就是有气力啦。
1: 对，就也是强身健体，然后而且吼补脑益神，然后抗老防衰。啊，第二就吼咱有加一个世界唯一咱有加的，这就是专利型诶 LAB11的专利复合乳酸菌。内底有啥物有加这个？因为有包埋技术，唔管你就管你这个小水该强落去吼，伊未破坏伊的活性。另外第二个就是讲吼，伊经过咱的这个胃酸胆碱吼，咱的这个酸诶这个物件吼嘛，赶快被破坏它的活性，所以你也是健胃整肠，帮助你的这个排便更顺畅，
0: 帮助你等下蠕动啊，帮助你等下健康吼。大家嘛在讲这个乳酸菌、益生菌吼，就是会当吼，咱的免疫力提高，免疫力一旦提高，你就较袂容易过敏啦，较袂容易破病，较袂。容易讲人食物件，你就落屎安尼啦。
1: 啊，改变咱的这个肠胃道菌丛生态吼，你若较早时阵吼食袂落诶，食肚肚吼，歹消化，肠啊胃吼蠕动变慢的啊，拢有帮助。第三种，咱有加一个天然的这个水果吼，内底这水果，咱为美国的这个葡萄干，美国的葡萄干同介出名，大量的哦，而且吼，咱是连皮拢伫内底原汁原味的葡萄干，食葡萄干就好诶呢，因为吼花青素会使吼咱。片片的这个老化，同开重要是讲咱短下短下加丢卡筋吼，食咱葡萄干嘛有帮助。
0: 大家嘛在讲这葡萄干内底有这个吼丰富的铁质啦，而且铁质啥，就是咱补咱的血。咱的女性朋友来讲较欠血吼，来食到这葡萄干吼，嘛拢非常非常的适合。
1: 第二种呢是马西咱这北美的这个钻石哦，咱的蔓越莓干哦，这起名就贵耶。一来对我这类花青素、黄酮类、够单宁酸、丁丁这类是超强抗氧化剂，故意在预防咱这个天然的这类感染，后、哦、来对的这个发炎症状，抑制吼咱的等下无以后唔好诶，那是在帮助。查甫查某加东好加。第三种就是咱这汉方哦，这也是在成功所有应用品的这个传落给咱的枸杞，也是枸杞哦。在咱的秋天吼、哦，枸杞更哦，啊，而且吼、哦，伊有内底有足侪的这个氨基酸是咱身体需要的，也是好咱吼愈来愈健康，愈来愈会使这个少年。
0: 所以你讲的这款阳光果干燕麦片，内底就是有这片白燕麦、黑燕麦，啊，够咱的益生菌。益生菌佫是专利，未经过着高温的破坏、卫生的破坏。过来内底有这个美国大葡萄干、
1: 蔓越莓干，
0: 哇！啊个吼，咱这个吼枸杞伫内底吼，所以当讲是一罐营养满分的一罐吼，即咱讲的营养品啊。
1: 这是所有医生甲营养师都一定爱推荐的，而且咱内底论全部拢无。加虾米糖，
0: 完全无糖，
1: 天然的物件，原型食物，全素食拢会使食。普通时啊，你无食这类膳食纤维，比如个水果、蔬菜的哈，你拢会使食咱的这类全燕麦的阳光果干。
0: 燕麦片齁、哦欸。所以呢咱这款齁一旦是讲齁非常非常适合到咱每一个年龄层的来讲齁、哦、不管你要动早顿啦好啊要动动代餐啦好啊是讲要做宵夜拢总没有问题齁、哦。这款酱以后的这个齁、哦、阳光果干燕麦片齁今天公司都按照卖啦。
1: 咱这款齁都是不二价齁、哦、一罐890元两罐咱就是做1780啦。来齁、哦、公司就是讲齁给上几罐齁大概。
0: 哦三罐1780齁、哦。
1: 啊我大概个人私人再给上几罐。
0: 呵呵欸、
1: 四罐1780。
0: 哎、欸，今天
1: 我赶紧自己来呀、啊，没命熬啊！
2: 赞哦！
0: 哦，今天电影的细管哈，需要我这1780。
1: 啊，不过哈，拍摄个含几嘞啊？因为我薪水有限哦，含几百周好不好？
0: 来，宋经理哈、哦，
1: 嗯，
0: 我相信哦，恁这爸爸妈妈今麦有一挂疑问啦，就讲哈，今麦外口因其实买过足侪燕麦片的啦，够想讲你今日讲这个阳光果干燕麦片，内底料够哈尼济。
1: 来，那聊吼，我跟你讲，
0: 猜到伊。
1: 来，那聊吼，八咖喱吼，拍开的时阵你也惊着，
0: 惊着。
1: 嘿嘿，那有人吼，那迄个料吼。果干啊，葡萄干、蔓越莓，比咱的燕麦骨卡济。
0: 葡萄干够伊个啥？蔓越莓干外口里边足贵个呢。
1: 你哪去比过迄个超市吼？那些咩好差都吼，你迄个蔓越莓干吼，700元一包尔。
0: 对，贵贵包两
2: 贵。
1: 哎、哦，咱、欸、的葡萄干伊嘛同步爱400元，咱是一罐哦，这大罐，你看平均落来才无偌济钱。啊，而且吼，咱的内底啊，八加呢，好哩都食个足饱，啊，不过热量就低，所以你嘛减肥吼买晒。
0: 啊，对对对。
1: 好、哦，阿、啊、姑来哈，哎、欸，对，咱讲细管1780哈、
0: 哦、
1: ，Coco， 你那也拢无叫大家卡电话啦。
2: 表示
0: 啊！表示一下，因为我就讲啊，这较外口对爸爸妈妈一定感觉讲，这较对完全无同款
1: 啦。我甲大家讲，全部无同款的，就是讲咱有全球独家的专利 LAB11 的乳酸菌。
2: 对，
1: 啊，当然大家大兄大姐一定无相信啊，讲
2: 哈，
0: 对啊，做特殊的、啊，
1: 我无食过，我哪会知？
0: 对啊，
1: 对不？啊，无我开放一罐吼，大家吃。
2: 是啦，是啦，
0: 每个开放一罐就对啦，哈。
2: 哈、啊，
1: 什么？
0: 就是开放一罐，
1: 不是四罐内底开放一罐吗？
0: 无啦，你拄仔跟你讲，你佫开放一罐，佫加一罐五罐啦，你讲出来。
1: 我有讲五罐。
0: 你有你有讲，你讲
2: 你讲要 开放一罐，
0: 你讲要开放一罐哦、喔，来，赶紧来，赶
1: 紧。好啦，五罐1780，不过大家出去卖甲别人讲吼，拜托外口就是两罐1780，啊，我爱限量，即马60个，
0: 60组就对啊，
1: 60组。
0: 所以今日咱吼，伊就1780元。会当摕到五罐的果干燕麦片的意思啦。
1: 对啊，你其中的一罐你开来先来吃，你若无满意吼，你退回来好
2: 啊。而且这个后盖啊，全台湾哦500多间以上的有机店，尤其是有机园走出
1: 来。我是有机的这类天然的有机卖有机园哦，
2: 有机园。
0: 关键关键啦，咱这爸爸啊，绝对吼恁吃了足欢喜，吼恁营养满分哦。今日哦五罐只要1780元哦，五罐1780，但是只有60组尔哦。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
3: 哎，我
0: 来，这里大桌哟，来，稍等哦，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我来，
1: 哇，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电话真正非常非常的踊跃哦。你电话都卡无通的哦，你一定要电卡。啊，过来就是咱的新听友吼，新听友吼，等下吼，哎，你好，嘿，你好阿玩家，哎，你好阿姨，来，你等我一下吼，来，等我。

0: 来，今麦电话
1: 喂，你好，
0: 全部拢
1: 满线吼，
0: 当电话全部满线哦，咱家爸爸妈妈吼，你好。
1: 喂，
0: 你好，咱来林阿姨，你讲嘿。
1: 阿姨，等一下。
0: 我送进你，今麦电话拢满线，
1: 好啦。嘿，
0: 阿姨你好，嘿是。
1: 我
0: 拄
1: 要卡，阿姨。
0: 我知，我等你卡你好无？你啊是你。
1: 等你卡我呀。
0: 嘿，对，我等你卡。等节目做完了吧，卡你好不好？
1: 真晚嘛？
0: 啊，不，你等你先搁听，你搁先听清楚，好不好？
1: 我无用，
0: 啊，无用，等你做节目完再卡你，好不好？
1: 对啊，完你做几点？十点了。
0: 哎啦，嘿啦，哈。
1: 哦，爱记哩哈。
2: 你好。
0: 你好。
1: 好，你好。
0: 你好，来，嘿，是你好，嘿。
1: 我今仔日先听，又听到
0: 恁。哦 ，OK， 来，阿姨，稍等下，你等下哦，来，稍等下哈，这好，你接一下
3: 哈。你好。哇，这。
0: 来，
3: 我回电给。
0: 即马电话占掉的吼，电话占掉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吼，你电话绝对莫挂掉哦。电话即马千万唔通挂掉，伊弄你好。好，来稍等一下吼，来电话真正作伴的哦。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来，0800-288-0600-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送给你哦。
4: 嗨，
0: 咱的爸爸妈妈们讲吼，咱这干的是外做粉的，拢看起来拢无聊。
4: 你放心，市面足侪是外粉的，
0: 无唔
4: 对。啊，唔讲吼，咱的是大燕麦片，是规片的哦，规片吼，伊用这个人工的方式吼，给它截断，但是咱是规片的。啊，故咱的这个燕麦片，内底佫是满满的这个果干，天然果干，包括咱美国来的这个葡萄干，拢是一粒一粒。确实是一粒一粒，不是一片一片一碎碎的，不是。啊，故咱的蔓越莓干嘛是新鲜的水果底下吼，去给它啪搭出来，你看到的就是满满的这里、個、啊，故咱的这枸杞吼，所以讲你拍开来，东看到都是食物，原型食物，天然的这个食物。好、哦，你也刚刚讲哇，刚你卡咋食的拢完全无同款，
0: 完全无同款，而且食的佫会饱，过来拄好人讲吼，腰子无好的人会当来食无啦。
4: 啊，咱的这个油剂吼，咱多少讲有三高症状吼，会疼、会悸、会啊，管的人拢免烦恼，会使食，因为是饮用的食品，那唔够卖食侪。好、哦，一天一顿，动嘴代餐吃买菜。好，小可八肚幺幺些，一到时啊是讲宵夜吃，那一天吃一顿就好啊。
0: 一天吃一顿就好。
4: 好，伊热量是白米的三分之一，不过伊的蛋白质是白米的三倍以上的。
0: 所以
4: 饮用
0: 腰子无好的人，你一天吃一杯没有问题啊，咱吃一杯就好啊哈。所以你看哦，你讲话，恁身体个高，你看像这腰子无好的人，伊就无多吃到较好的物件嘛，对不对？
4: 对。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不管你是大人也好，囡仔也好，你只要哦营养无够的人。你的偏食的人，你吼常常吼啊吼，无多食东食西的人，拢有当来食咱。拄啊，个人问讲啊，我这有糖分的人，会使食，一定会使食，绝对可以吃、啊。
4: 无添加任何的糖，拢是天然的这个物件。而且吼，专瘦食的人买西西，因为也膳食纤维有够管。好，那你这里普通时啊，无多的摄取的蛋白质吼，伊嘛会使食。所以讲吼，咱任何的族群拢会使食，啊，当然食咧，安怎食咧？其实吼，上简单就是烧水上落去。
0: 冲的话，
4: 哎、這個，
0: 你水冲，我先讲哦，水冲就水嫩去啊、哦，水冲水嫩哦。啊，咱爸爸妈妈看伊当加牛奶嘛，是加豆奶嘛，
4: 拢会使，拢会使。你嘛，你爱食咸的嘛会使，你用去你去煮吼，加一挂青菜。吼、哦，加一挂青菜，加一挂是的，像杏鲍菇啊、香菇这种拢会使，
0: 变作咸的，变作咸的哦。
4: 加甜加咸拢会使。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胃肠卖，然后咱有加专利的 LAB 11种的专利乳酸菌，
2: 而且是包埋技术
0: 诶。好、哦，未惊着卫生部来，国安的部来，重点来，赶紧哦，来送进去。
4: 大组对哇？
0: 对，足侪人一届拢买大组，我拢先甲登记起来啦吼。今日大组的咱先讲，小组就是5罐1780块嘛。
4: 对。
0: 来大组的来，你看电话
4: 十罐，十罐1880。
0: 十罐的，
4: 剩两杯就是
0: 3560，3560，3560，
4: 10罐，
0: 3560来。
4: 啊好啦，赶快吼，公司佫送一罐，我送一罐，12罐，
2: 有资源送一罐，你送一罐
4: 呀？是，
0: 你点
2: 一罐呢？
0: 大组的点是12罐，
4: 3560
0: 啊，60
4: 嘛不爱低啊啦。
0: 就是电影讲
4: 3500-3500，12罐，
2: 哇，
0: 12罐哦，
2: 那就赞
4: 诶。啊，不过含这30桌啦，
0: 哦，30桌呢，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大桌哦，小桌是5罐1780块哦，大桌是3500块，咱来送进你 直接佫加送两罐予你。
2: 两罐哦。
0: 十二罐只要3500块。
4: 我是要予全家大大小都一起吃 哦。
2: 全家大小。
4: 全家一起吃哦。
2: 来，小朋友都可以吃。
0: 要来，
4: 都可以。
0: 大桌的十二罐3500块来你哦。我来稍等一下，适合每一个人来吃的，胃肠无好的，营养无够的，唔知道要食啥的，拢会当来做代餐来，为着拢总会当来食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满满的料吼、哦，这唔是加分的哦，予你拢看会到，规罐拢是满满的。来，要来，赶紧来。小组的5罐1780，大组的12罐3500块，0800-288-06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0800-288-0666 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你好，
1: 你好，我一组，
0: 好，一组给你下起来吼。OK， 好，拜拜，拜拜吼。好来，咱这来创建，咱的爸爸妈妈在问你讲吼，咱这罐阳光果干燕麦片哦。一号有有柳生也在加不啦？
2: 绝对也在加哈。咱有三高症状，咱有会籍管会啊，管啊是讲糖分管的人拢也在放心，因为没有添加任何的这类糖，无糖分哦，伊拢是天然的这类果干哦。啊，而且吼，你也刚刚你拍开看，满满拢是咱的蔓越莓干、咱的葡萄干、咱的枸杞，伊甚至讲比咱的燕麦骨较济，寿喜买在加，
0: 来得
2: 嘿，来得膳食纤维满满是，你普通时啊吼，青青菜水果哦，食较少的无。咱的这一罐吼，会使当你的代餐，吼、哦，在下食当代餐，在下唔知食啥物，到宵夜吼，巴肚枵枵，唔过唔敢食伤济，你马上泡起来，嘿，足简单泡啊，你用小水冲落去就好啊，
0: 小水冲落就水嫩去啊，
2: 哎，因为阮内底有 LAB 的这个11种的专利益生菌，吼、哦，帮助你的这个肠仔胃吼，骨卡健康，而且吼肠胃功能骨卡好，你马上加一挂你家己爱食的物件，会使，
0: 拢总会使啦吼，
2: 还是参股你买使，拢会使，
0: 拢会使吼，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吼果干燕麦片。哦，真正要足侪人以前就捌甲咱食过哦。今日五罐1780块哦，五罐只要1780块哦。你好，是你，嘿，是你，
3: 宋经理，
2: 嗨，你好。
3: 阿冠，我要来甲你做见证啦。阳光果干燕麦片哦，因为我在家拢泡牛奶啦，老要牛奶啉啦。
4: 是
3: 你哦。我本来有便秘啊，起码都。
0: 都甲袂啊。
2: 因为咱里底膳食纤维足侪足侪足饱。
3: 阿姨，食了我咧足饱，饱足感，甲中昼想要袂食饭。
0: 哇，真好食吼！阿姨料。有这无料这无，
3: 有哦，这足济啊，佮泡起来高高足好诶，
0: 足好食诶吼，加赞加赞。
2: 咱的料吼，唔是，咱的料唔是这个碎末，咱、是一个的这个葡萄干哦，
0: 拢快掉吼，赞啦吼。
3: 蔓越莓上好
0: 诶啦，总赞诶吼，赞赞赞，谢谢你哦。那
3: 有改善啊，便秘改善足多啊，
0: 便秘改善足多。
2: 啊，你先买饮用啊，
3: 哦，对啊，啊，再些泡牛奶加够营养啊，
0: 对对对对，
3: 有饱足感啊，
0: 赞赞赞哈，
3: 谢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哦、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0: 拜拜拜拜哈。哎、你好，
5: 黄、
0: 哦、先
5: 生，
0: 哎、你好，
5: 我要一组，
0: 来一组，你等一下哈，来来来，好嘞。所以呢，咱这爸爸妈妈，今天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你看，拄啊阿姨讲伊食了吼，100亿万吼，过下嘛呢，过会当帮助伊排便，啊，咱这满满内底拢全料哦，而且这唔是加粉的哦，全素食嘛拢会使食吼。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哦，五罐只要1780块，12罐。35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哦，感谢，谢谢哦。

0: 好来，我工作啊，咱电话真的接袂起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阿丸，我要跟你分享迄个咱的果干燕麦片，它那个材料很丰富，有燕麦啊，也燕麦对，像胆固醇嘛。像我先生，他平常也是有吃很多啊，后伊都平常安那个也哈啊，还有他有那个葡萄干，葡萄干有铁嘛，可以补血，哎、欸，而且还有那蔓越莓果干可以抑制那个发炎呐、
0: 啊。对，你有了解哦。
1: 还有像我平常我早上泡哈，我都会先八九十度的开水这样很嫩。之前我在加芝麻加牛奶啊呢，一杯喝起来就很饱足感，而且又有营养，
0: 非常好喝啦，当早餐也很好喝哈。
1: 对对对，哈又不会说淡淡无味，不是甜，是因为它里面有葡萄干哈，有点酸酸酸酸甜甜。
0: 对，里面还有益生菌，都相当不错啦。
1: 哎、哦，对，所以喝起来就觉得很有饱足感，还能美白
0: 美白哈。谢谢你啊、哦，赞赞哈，谢谢谢谢，好，拜拜。
2: 阿姨，你迄果干燕麦片，你食你感觉好食无？
3: 哎，无脆皮嘛，食有啊，你袂歹食。
2: 好食吼、哦，阿姨是无甜的哦。
3: 无甜着啊。
2: 阿姨内底有足丰富的料无？
3: 有啊，较济啊。
2: 口感好无？
3: 口感是袂歹。
2: 口感好食吼、哦，啊料有丰富无？
3: 料较济，袂歹食，太丰富啦。
2: 食了会饱无安尼？
3: 迄个感觉食了比别款的物件较好食会饱哦。
2: 较会饱吼，嘛较好食吼。
3: 嗯。
2: 啊，你感觉即个果干燕麦片？好你熬肉就是啊，
3: 来别来吃，
2: 好吃哈、哦，
3: 嗯，
2: 好，
0: 维尼哥，一煮我给一下讲哈，好 ，OK， 玉凤要我摘，好 ，OK， 好，拜拜哈，好，拜拜哈，
4: 我
0: 先，1780块。
2: 五罐
0: ，哦，5罐只要1780块，12罐35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不要赶紧哦，因为今日哦，哎，细做5罐1780哦，1780块。啊，那大做是12罐哦，规箱的给你哦，12罐3500块。咱这爸爸妈妈，我给你保证，你摕着你打开，你会惊着讲，哎呦阿文，那这规罐那满个这条形，内底果干那哈济。我会当甲迄只保证吼，咱你也摕着吼，你食着你就调着啊！哇，这食的真正会饱，过来燕麦片过来怎样啦？帮你剥干了啦，讲讲你的胆固醇的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金华你好。
5: 哎、欸，你好，阿文啊，我要大组的。
0: 好，大组，我今甲你下桥哈。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好，好，拜拜哦。后来，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阿文伫遮甲你挂保证的哦。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我保证你大块你吃有吃过，但是你要吃到像咱这么料这么多，料这么白，这么好吃的，我敢那跟你讲，你找不到，保证你找不到啦。没来赶紧来，
1: 帅哥，啊，我跟你分享一个啊，果干燕麦片一个，哦，真好吃，
0: 真好吃，
1: 口感足好啊，随泡随嫩，
0: 啊，
1: 辣辣的，安尼，咪，
0: 料有济无啦？
1: 足济，
0: 啊，吃起来足甜的无？
1: 袂甜呢，口感足好。
0: 口感足好诶吼！
1: 啊，食食诶吼，哦，足好便便诶，
0: 足好便便诶吼！哈，伊内底有即个益生菌，你内底啦吼。
1: 诶，即卖早餐拢食迄
0: 一杯都有够啊！
1: 我拢泡半杯尔。
0: 哦，泡半杯尔，吼。
1: 半杯泡诶，我就感觉真会饱。
0: 会饱吼。好食啦吼，
1: 好食，咪那雪糕咧，
0: 咱那个雪糕真好食吼，
1: 那足好食。
0: 赞啦赞啦！
1: 安尼那。入口即化呢吼，哦，现在咱咧食迄冰淇淋，
0: 请假请假哈，谢谢你啊哈，你好。
6: 哎，喂，小
0: 喂，
6: 我叫。
0: 好，来，好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2: 果干燕麦片有好食无？
3: 袂歹食，足香个呢。
2: 足香，啊料有多无？
3: 料解渴呢。
2: 解渴，啊着果燕麦啊。
3: 食会饱，食会饱就好啊。
2: 对，啊果干有济无？
3: 有啊。
2: 好食无？
3: 袂歹食啦，拢足好食。
2: 拢足好食吼。
3: 唔但是好水稻啊，是啥？
2: 无啦，迄是真正就我嘛拢早起拢食呢。
3: 啊，我着拢早起食啊，淋牛奶啦吼。
2: 嘿。
3: 啊，甲淋咖啡啦，无早起食个食，拢爱困爱困哦。
2: 嘿。
3: 我拢会泡一丝仔咖啡食食，安尼啦。
2: 安尼吼。啊，赞，真赞！食咱的果干燕麦片，感觉口感安那？
7: 口感袂歹啊，
2: 好食吼、哦。
7: 啊，袂像
4: 啊，未定啊，我都不爱食定，未定啊，迄迄款葡萄的吼，
2: 料有多
4: 不？料未少，料未少，
2: 料有多吼。嗯，啊，你拢安那食？泡什么？
4: 拢泡牛奶，泡土奶啊，啊，搁泡咖啡安尼三行。
2: 哦啊，安尼食澎湃。
4: 我一定拢安尼三行尔。
2: 食澎湃。
4: 你若未使牛奶，我拢有买较济啊。
2: 不
4: 啊，就是今嘛这，啊，我人都拢讲免未枵，都拢无搁食我知。
2: 哇，真赞！
4: 我啊，迄卖片我拢先甲浸一丝啊，烧第一滴啊。
2: 你感觉最好食就是啊，吼。
4: 哎，好食啊，啊，搁客过迄款葡萄未少。未。哎，卖干那足油的。
2: 对。啊，较好泡啊。较泡啊，很好泡吼。
4: 浸一丝啊，点都嫩。
2: 嫩起啊，嘿啊。
4: 我拢将温诶烧滚水啊。
2: 好，安尼我了解。
4: 都嫩啊。
2: OK OK， 好，谢谢谢谢。
0: 你那边来关键哦，0800-288-0666-0800-288-0666五罐只要1780块，12罐3500块，0800-288-0666

0: 你好，
1: 喂，阿果你好，
0: 哎，
1: 我干燕麦片，我早上拢有泡来吃做早餐，真好吃。阿毛毛枸杞，毛葡萄干，
0: 对，阿果蔓越莓干，阿来得个益生菌，就问你姐吼，吃起来口感如何？
1: 味真好吃，
0: 真好吃吼，阿料有济无？
1: 我料真济，哎，我早上吼，我拢做五点半的嘛，阿我拢出早路，爬起来我就吃了一下，佫直接佫排便。
0: 就是要个排便吼，因为内底有益生菌的关系啊，所以你食咱，你食咱这款果干燕麦片泡起来第一好食，啊，过来袂甜，料佫饱，
1: 佫足饱诶，
0: 佫饱会饱啦吼，哈哈，食好。
1: 啊，阮新妇嘛拢会泡阮早孙阿姐，伊讲很好吃啊，伊食葡萄干都很好吃啊。
0: 孙阿嘛爱食啦，囡仔嘛爱食呢。
1: 嘿，伊泡孙阿姐，阮只才一年级啊。
0: 囡仔饿了无
1: 啊？有啊，伊讲好食，甲妈讲哦，这有葡萄干，谢谢你了。
0: 好，谢谢哦。好，拜
1: 好。
0: 拜拜，你若要来赶紧哦，0800-288-0666，0800-288-066，五罐只要1780块，12罐35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